0: 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1: 你是对方的卧底吧？这都踢不进。
2: 教练换人，
3: 换人，换人，换人。
4: 启蒙，
5: 像你这样的门外汉，
4: 这样的人，
5: 这样的人，
4: 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

0: 适合踢球吗？我真的喜欢足球吗？
1: 季风，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谢小雨呢？
2: 和你有什么关系？
1: 我说季风，你该不会是没有踢进球，自己在这哭鼻子吧？啊，是吗？
2: 才没有。
1: 那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
2: 你管得着吗？我自己在这看星星、看月亮不行啊？倒是你，这大晚上的，怎么也一个人跑到这里来？
1: 我刚刚陪爷爷吃了饭。正准备。

0: 他跟爷爷说你的进步很大。
1: 进步有什么用？那么近的球门我都踢不进去。
0: 泄气了。我可记得某人说过自己是天才呢，还说作为球队的王牌一定会带领盐湖夺得冬季联赛的冠军。

西风，你看这萤火虫生命虽然很短，但是也会尽量展现它的光芒，因为那是它的价值。

0: 跟我来，带你去个地方。不去。来嘛。哎，到底去哪儿啊？去了你就知道了。请进。啊，
1: 王默。
2: 教练，
1: 进来坐吧。
2: 王默，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1: 教练，季风他今天没有参加训练，而且您一直让他在下半场担当掩护的主攻手，真的合适吗？何况他踢的位置是燕翎啊。王默，作为队长，你对球队的人员安排有什么想法吗？我。
2: 我觉得应该继续让燕翎踢前锋的位置。继续，季风可以顶替边锋的位置，在不那么重要的比赛中上场积累经验，然后由我来组织中场的进攻和防守。那后场呢？后场，暂时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是吗？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人选。
1: 啊，是谁？哼，那个人就是你。我，王默，你跟我来。每支成熟的球队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他们的前中后场的位置上，都有一个绝对的战术核心。首先是防守核心，它一般出现在后腰的位置上，是禁区正前方的最后一道屏障。 防守时，他们是雨刷器，需要有出众的体力和位置感，敢在对方进攻危险形成之前破坏对手的进攻企图；在反攻时，他们是发动机，宽阔的视野能够帮助他们，第一时间洞悉对手防守时的漏洞，然后用精准的长传球帮助队友获得最快的反击机会。怎么样？是不是似曾相识啊？
2: 难道？
1: 你的性格，你的技术特点。 在掩护队中，你是最适合踢这个位置的人。其次就是中场核心，他们一般出现在前腰的位置，是球场的中场指挥官、攻防的节拍器。这个位置的球员应该拥有极快的突破速度和大局观，必须具有出色的脚法、开阔的视野以及冷静的判断力。燕翎的个人能力和技术都毋庸置疑。 可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了，中场的这个位置会培养他的大局观和团队的意识。当他真正学会信任队友的时候，天空才是他的极限。

0: 作为前场核心，总的来说只有三点，那就是摆脱、突破、射门得分。不过要想完美的做到这三点，就要求他无论是身体素质、速度、弹跳能力，还是强点意识、脚法等等，都要是最顶尖的。季风所欠缺的只是经验和机会。
1: 他是一柄未出鞘的尖刀，现在只是在磨刀而已。有朝一日，利刃出鞘，必定是石破天惊。
2: 可是现在季风和燕翎都很消极，我担心。
0: 放心吧，黄木，山人自有妙计。
3: 会有人搞定他们俩的。
2: 哎呀，你快点儿！
4: 你拉我到这里来干嘛呀？
2: 少废话，来了你就知道了。

0: 惜，射偏了。
1: 别说话，接着看。
0: 切，凶巴巴的。

0: 凌空抽射，
1: 还没完呢。
0: 不会吧？难道他？
1: 是的，他就是故意的。
0: 是叶灵？
1: 这么拼命，还会有谁啊？
0: 啊，倒挂金钩！好厉害啊！
1: 怎么样，厉害吧？
0: 哼，也就一般般吧。
1: 嘴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球场上一瞬间的辉煌，可少不了背地里的苦练。何教练要我告诉你，你接触足球的时间还不长，把握不住机会也很正常。不过，想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破门得分，就要像燕玲一样，付出比别人多两倍、三倍，甚至十倍的努力。
0: 十倍的努力？
1: 怎么，怕了？某人不是说还要带我去马德里，圆我一个梦想吗？我看那都是吹牛的吧，这么快就怂了？
0: 谁怂了？
1: 是吗？
0: 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不就是区区一个联盟杯冠军吗？哼，包在我身上，特训特训，我要马上进行射门特训。下一场对凤凰队的比赛，我一定要破门得分。射门射门，练习射门。
2: 季风，我不知道何教练为什么让你替我踢前锋的位置，也不知道为什么教练这么信任你。但我希望你能对得起教练的这份信任。
0: 可恶，我不会输给你的。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 A 组最后一场小组赛即将开始，对阵双方的是来自花城的盐湖队和连城的凤凰队，谁能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呢？谁就以四战全胜的战力小组头名出现。
1: 又是替补，
0: 让我们期待盐湖队和凤凰队的精彩表现。盐湖队获得了球权，王墨队长站在了中心发球线上，准备发球。好的，掌声响起，比赛开始。首先发动进攻的是盐湖队的最佳射手叶林，在赛场上一道闪电的。足球传给了队长王墨，现在是王墨在带球进攻。
2: 上次的热身赛是我们大意，让你们侥幸赢了一个球。不过这次的正式比赛，你们的好运气就到此为止了。足球是用脚踢的，不是用嘴吹的。休想过去！

可恶，辣椒会

0: 脚法和带球啊！
1: 哎呦，简直就是马拉多纳附体！
2: 对对对！
3: 他突得太深，孤军深入，应该会传球。
2: 叶灵，传球，传球！
3: 果然。
2: 什么？防守被突破了！
0: 射门！
4: 相当凌厉，前锋叶灵第一脚射门被守门员扑了出去，让凤凰队惊出了一身冷汗。
5: 这家伙真厉害，不过呢，还是比我差那么一点点。

0: 英国二的射门啊，哎，太可惜了，叶玲。
1: 这脚射门真的不错，可惜他突得太深了，没有注意到队友的位置。
2: 叶玲，传球，传球。
1: 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相信队友？
3: 这小子脚法技巧都是一流的，
2: 比起上次热身赛的时候又进步了。
3: 不过这一次跟热身赛的时候不一样了，
2: 我们的防守王牌复出了。
3: 是时候出场了。
2: 藤杰，看你的了。
3: 听说小组赛你进了很多球，哼，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嗯，这场比赛你休想再进一球。
4: 好的，我们的掩护队获得了发角球的机会，现在是队长王默走到了角旗的边上，准备发出角球。
2: 叶玲接球，
5: 来呀，来破我呀，
6: 正有此意。
0: 这家伙的防守好强，完全不是叶玲的假动作。
2: 是啊，上次热身赛怎么没看到他？
0: 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是藤杰。
7: 藤杰？哪来的无名小卒？没听说过。
0: 他可不是什么无名小卒。
7: 那是什么？
0: 他是夏季联赛最佳防守队员，在最后一场比赛因伤退赛，外号腾蛇。
7: 腾蛇？好傻的外号啊。
0: 腾蛇是传说中的一种飞蛇，藤杰就像这种飞蛇一样。速度非常非常快，更可怕的是他的防守就像蛇一样紧紧地把对手缠住，如影随形，完全没有任何破绽。
7: 原来他这么强。
1: 藤杰的防守确实很强，不过他的防守更像是一种陷阱。
0: 陷阱？
1: 不错，就看场上的球员能不能识破了。
3: 你过不了我的，
6: 哼！你废话太多了。
2: 叶玲，赶快传球！
6: 好。
2: 你就这点本事，太让我失望了。
6: 可恶！
2: 篮子再开，断开。
0: 这个又开始了。
3: 来呀，拿出点本事来让我看看。
6: 哼，成功的激起了我的斗志。
2: 叶玲，回传。
3: 啊，这就对了，一对一决出胜负吧。哎，
0: 叶玲加油啊。哎，
2: 被看穿了，
3: 人呢？
5: 雕虫小技。
0: 不是吧，
8: 红队是二号进攻犯规。

0: 程杰，程杰，冯德豪，这根本就是假摔！对呀，
1: 假摔！
2: 明明是他先找身体对抗的，这阴险的家伙，
3: 阴险吗？我不觉得，球场上你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对手，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策略和陷阱。
2: 队十二号进攻犯规。与其抱怨对手阴险，不如动动脑子。动动脑子。对，多动动脑，看怎么破解对方的陷阱。这边。
4: 太无耻了！
5: 鹰虎队陷入了苦战，他们的王牌射手燕翎遇到了夏季联赛最佳防守队员藤井，
6: 一次射门都不攻而返，
5: 而凤凰队却乘势展开攻击。好的，凤凰队现在开始进攻，我们的双胞胎射手何必翁、何必叔配合的那是天衣无缝啊，正在进行撞墙式配合。

0: 前锋主力是半动球，射门！
1: 哎！
2: 快解围！
1: 不好！队长，
2: 还没结束，防守！
1: 有本事，我们下半场再见这张旗。

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哎，谁没喝过鸡汤呢？哎，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嗯，
1: 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 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荣？哼！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良妈米。

0: 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

0: 我就开始喝酒，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你说说，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更难过。
1: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
0: 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哎，
2: 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嗯，
3: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1: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0: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哼，
3: 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0: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3: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好，好，好。
0: 大人，嗯，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3: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谁呀？看来是谁？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4: 有人吗？
0: 没人。
3: 什么事儿啊？
4: 没事儿就不能来了？
3: 看你说这话。
4: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来的确有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4: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哦，
3: 对，
4: 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爸。
0: 你别插话，让我姑说。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4: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0: 好好好，你先说。
4: 我刚才说哪儿了？
0: 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4: 谁是王秀娥？
0: 你又打岔，我问问不行吗？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4: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3: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4: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0: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4: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
0: 您怎么办呀？
3: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4: 所以啊，
0: 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4: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
3: 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4: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
0: 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30年了。30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还不到20年。
4: 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3: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 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4: 你说他俩谁为大？
3: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为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

0: 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1: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的丁家的门。
0: 哎，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3: 哎，姑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1: 老大没话，没话说。
3: 姑，哎，姑，你别走。
0: 看看你干的那好事儿，
2: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0: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哼！
0: 我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儿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2: 当然该我事儿了。
0: 该你什么事儿？
2: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嗯，哦，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0: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2: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0: 好。

0: 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
1: 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我是别人吗？不是你能不能，这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哦，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0: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1: 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任。你要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0: 别来这套啊，睡觉。
1: 然后我那还没忙完呢，
0: 给你三分钟啊。
1: 三分钟以后熄灯，五分钟，五分钟啊！我说三分钟就三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一分钟，别着急，别着急啊！两分钟。呀，三分钟。哎，不是你，哎，不是，亚飞，我是你啊！哎呦，哎呦，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哎呀，戳我脚趾头了！哎呀！
0: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嗯嗯，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
2: 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什么话？你尽管说。嗯，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1: 这是怎么了？
0: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2: 姑父不知道吗？他不是都知道了吗？
0: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他，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他商量过。
3: 我们事后都跟他说了，他也没反对啊。
4: 那样，
0: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0: 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主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主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 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 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三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 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三个孙子孙女，他有过怨言吗？他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 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头来，她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她心里难过吗？ 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
1: 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2: 亚飞啊，别喝了。
3: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
1: 不是，没事儿，我能自己走。
3: 我开，我开，
2: 让我来开。
3: 没事儿，没事儿。
4: 慢点，慢点，慢点！是怎么了？哎哎，出来！亚飞喝多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
5: 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4: 说他干什么呀？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3: 别乱骂人，你们自己提好。
4: 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我自己走。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和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叔，我们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啊！放你娘的屁股拉不住，这不是傻子呀？
6: 进屋去，
4: 这是酒鬼呀！
6: 来来来，
4: 非要喝，还拉都拉不住。
3: 哎，你少说两句。
4: 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
3: 啊！我去，我去。
4: 在呢。他喝了多少酒啊？
3: 我没喝多少。
7: 你
4: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7: 不多。
4: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7: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8: 不会呀、啊。
1: 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
2: 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儿喝酒啊？
3: 不不，叔，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1: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
2: 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3: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2: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
0: 爸，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2: 谁呢？
4: 姑，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5: 什么事儿？说吧。
3: 姑，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5: 哎呀！
4: 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不，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3: 是，姑，百年之后，你们一起做吧。
5: 谢谢你们，还谢谢，
6: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7: 不错。
6: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3: 我朋友介绍的。
7: 哎，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6: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7: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8: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6: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7: 对对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6: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8: 不错。

0: 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哎呦，
2: 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啊。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2: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2: 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说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3: 啊，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是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你们家一块，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1: ？OK， 就这么定了。
0: 郭。
2: 郭。郭。
3: 哎。来了。
2: 郭。
0: 郭，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1: 你来汇报吧。
4: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4: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4: 别，还是你来，
1: 你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4: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
5: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6: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0: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6: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6: 亚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啊，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1: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0: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1: 你点头了？
4: 没有吧？
0: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5: 人家他们俩那是感动的。你不感动啊？
0: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5: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姑，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6: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1: 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0: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6: 什么好消息啊？
0: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6: 现在还实行这个？
0: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6: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亚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
1: 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0: 你高兴吧？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了？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1: 我看是喝多了，他废话连篇。
0: 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1: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1: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
1: 嗯，
0: 争这个有意义吗？
1: 哼，
0: 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1: 啊，
0: 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1: 行，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你停车。
3: 嗯，又怎么了？
1: 哎，爸。
3: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你跟谁打起来了？
4: 爸，
3: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嗯，便宜，占便宜。
4: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3: 啊啊，好，好，好。
5: 哎呀，静静，这是怎么了？
4: 开车。
3: 上车，上车。
6: 嗨，亚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7: 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3: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6: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3: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了？
6: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3: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6: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3: 为什么？
6: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3: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8: 好了，老
1: 大。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8: 对不起，
6: 对不起，来，给你买麦当劳了。
1: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3: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1: 嗯，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3: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1: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是谁家定的规矩？
3: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给您吃去。
1: 哎，行，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6: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1: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8: 织毛衣呗。
1: 给谁？

0: 谁治啊？
1: 你说给谁治？给你治呗。
0: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2: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意，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
0: 啊？
1: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2: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0: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2: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0: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2: 老同志，
0: 嗯，
2: 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0: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2: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七十古来稀，您都八十了，这太厉害了。
0: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2: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七十我都不知道呢。
1: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2: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地过您这八十岁的生日？
3: 风景。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一分钱不要的，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0: 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落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落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落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落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落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落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落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是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挪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0: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6: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3: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2: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6: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再床上吸烟。
7: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8: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9: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0: 别多管闲事儿。

0: 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80岁的生日？
1: 我想啊，当然想。
0: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1: 要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0: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1: 嗯，是，肯定是啊。
0: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1: 那我就不过。
0: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2: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0: 你别真是的，这一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2: 好，我给你打下手。
3: 啊，亲自去倒垃圾啊？
1: 你没倒过垃圾啊？
3: 我经常倒。
1: 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3: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1: 你的口气说了。
3: 你给我站住！
1: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3: 我给你提个意见。
1: 什么意见？说。
3: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
1: 这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3: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1: 谁通知你的？
3: 你女儿通知的。
1: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3: 亚飞，亚飞通知的。
1: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3: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给你争吗？
1: 哦，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
3: 她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
1: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2: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1: 等组长回来再说。

0: 走，看孩子呢。你跑什么？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回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阿姑。
1: 什么跑什么呀？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0: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2: 谁呀？
0: 德华。
1: 他来干什么呀？
0: 他来串门，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1: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0: 什么？提前过？啊。
1: 为什么呀？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啊！什么都离不开你了。
0: 哎呀，我听见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
1: 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0: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1: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我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
0: 再说了，
1: 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你们说是不是？
0: 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3: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呢？这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0: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1: 那我的……
0: 行行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1: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
0: 你倒挺会来事儿。 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的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1: 好，好，好，好。
0: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啊。
1: 好，好，好。
0: 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您。
1: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
0: 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1: 吃有什么意义？
0: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4: 你们这代人就知道吃，
0: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4: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0: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4: 对，嘿，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0: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哼，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
4: 嘿，
0: 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哼。
4: 我们还想举国欢庆，嗯，怎么啦？不行啊！
0: 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
4: 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0: 怎么啦？不行啊！
4: 行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0: 他都干什么啦？
4: 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哼，
5: 你长脑袋干嘛的？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
0: 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5: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0: 准备好了，
5: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0: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
5: 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
0: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5: 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0: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5: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的。
0: 怎么有意思了？

0: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1: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0: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1: 说。
0: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1: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0: 这个我可说不清。
1: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势的上山下乡去了。
0: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的。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1: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0: 哎呀，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就像古人在诗里边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1: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2: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1: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1: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

0: 不睡呀？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0: 嗯。啊。哎。
1: 哎。哎。不要命了。

老婆呢？老婆呢？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呀！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夫，他说他妈没事吧？怎么样？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 这我说不好。
2: 姜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爸。
2: 怎么回事？
3: 少说两句。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现在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2: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3: 您赶紧回去吧，您要是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 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2: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亚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2: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0: 瑞东，出来一下。爸，您慢慢吃啊。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哎，爸，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
0: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儿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爸，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
0: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1: 嗯。
0: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醒了，醒了，妈，你小心点！老婆子，你怎么才醒啊？你知道吗？你多吓人呢！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多着急呀！好，醒了，好，醒了，好。
1: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嗯，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啊！
0: 今天都81了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嗯。祝你生日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哎呀！
1: 梦里怎么这么高了？
2: 快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3: 爸，你慢慢洗，别着急啊。
1: 催她。
2: 嘴怎么了？长泡了？
1: 你说呢？不服不行啊！ 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2: 你还是这种脾气。
1: 见妈了没有？
2: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呀？我死不了。

0: 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1: 哎姐，阿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0: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1: 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2: 爸，你快点儿！
3: 崔了，咱们先进去。
2: 他动作慢着呢。哎呀，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再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
3: 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2: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4: 这次都赖贾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5: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6: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7: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8: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执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9: 哎，江卫东啊。
10: 你这还不是冤大道歉？
11: 来，道歉，
12: 道歉，
11: 道歉。
12: 好，
10: 好，嗨，进来了。
11: 什么呀？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别来了，爸。爸爸，您是谁呀？
10: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11: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 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13: 这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80岁的人吗？不像，不像，不像。
11: 这是衣服马衫。
14: 这衣服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哦，这么重。
11: 老爷，快快扶着老爷呀。
15: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
13: 好。
11: 爸，对不住了。
10: 今天只是这样给您过生日了，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老寿星，
11: 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10: 好，许愿啊！好。
11: 我许的什么愿呢？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哎，丫丫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10: 你还哭出声来？你是笑出声来了。
11: 爸，请上座。
10: 来来来，
11: 来，快坐。
10: 来，都坐下，都坐下。
11: 来，还要跟老爷坐。哎呀。 那个安静，都安静啊！现在江德福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布吕江旅长来，你先来。
16: 行，我来就我来呗。
17: 爸，生日快乐！
10: 啊，好，好。
16: 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 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哦，是吗？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眼镜，哎，给爸找眼镜来。哦，嗯，嗯，嗯，嗯。 好，好，嗯，嗯，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0: 姜部长，您这可有点坚守自道的嫌疑啊！
1: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你试试，穿试试。怎么这么多呀？怎么什么都有？壶画了什么的，人全乎呢。
2: 你试试。啊啊！
0: 慢点，慢点。
1: 来了，看看穿过来。
0: 哎呀！啊！
1: 精神！
0: 哎呀！哎呀！
3: 太漂亮了！
0: 哎呀！哎呀！
3: 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哎呀，人家新式的。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4: 那是你叫的，伟大没小的。
0: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4: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3: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风。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6: 对，
7: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6: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嗯，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7: 嗯，明白了。
6: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

0: 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2-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2-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2-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扶，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扶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
1: 嗯，
0: 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阳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

0: 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1: 一，
0: 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溢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溢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溢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

0: 致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0: 啊，或者疼胀远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

0: 拐弯，这块有个窝，您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
1: 嗯，
0: 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

0: 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盐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爸，你完了没有啊？
9: 快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3: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10: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
11: 别催他，
3: 嘴怎么了？长泡了？
11: 你说呢？
3: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11: 你还是这么洗你？
3: 见妈了没有？
11: 见了。妈说啊，
10: 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3: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11: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3: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12: 爸，你快点儿！
11: 醉了，咱们先进去。
12: 他动作慢着呢。
13: 哎呀，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唉，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14: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9: 这次都赖贾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3: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10: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15: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3: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16: 哎，江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3: 来，道歉，道歉，
17: 道歉，
9: 行行啊，好。嗨，进来了！
3: 什么呀？消灭法西斯，
18: 自由属于人民！
19: 爷爷来了，
3: 爸！爸爸，您是谁呀？啊！
9: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3: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10: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八十岁的人吗？
17: 不像，不像，不像！
10: 全是衣服马衫。
19: 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20: 这都是我。
19: 老爷快来吃蛋糕呀！
3: 快快扶着老爷呀！
9: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11: 爸。
9: 啊。
11: 对。

1: 我们家的蜡烛都是用来祈福的，今年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2: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3: 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2: 啊，许愿啊！
4: 许的什么愿呢？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哎呀呀，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2: 你还哭出声了？你是笑出声了？
4: 来，请上座。
2: 来，
4: 来，
2: 来，来，
4: 快坐。
2: 来，来，都坐下，都坐下。来，
4: 还要在老爷坐。
2: 哎呀，
4: 那个安静。
5: 都安静啊！现在江德服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6: 行，我来就我来呗。
7: 爸，生日快乐！
5: 啊，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6: 哦，是吗？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8: 眼镜，
6: 哎，给爸找眼镜去。嗯，好。
9: 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好，好，好，好！哎，爸，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10: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
9: 爸，啊，
10: 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9: 你是，是，怎么这么多呀？怎么这么多？
10: 不说话了什么的，人全乎呢。
9: 你试试。
10: 啊，啊。
4: 来了，看看，看看，
2: 哎呀，哎呀，啊，这人，哎呀，哎呀，啊，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9: 爸，您不行吗？
4: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9: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2: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4: 你们看。
2: 老狐狸都笑了，
4: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2: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4: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11: 这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2: 这上面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洋洋！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爸，
6: 丫头，你这是什么呀？
2: 是白皮书啊？
11: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6: 哦，
4: 这都是我的讲的话？
2: 我这么能讲啊？
4: 您看看就知道了。
2: 让我看看。哎呀，哎，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4: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6: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
2: 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别急，海洋，
6: 我去拿。
2: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哎，真的。
6: 哎呀，哎呀，坏了，没事。
2: 哎呀呀呀呀！
6: 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2: 海洋，你这个吃饭子弟！
6: 上哪去了？
2: 你怎么？
6: 别动手啊！
12: 你爸累坏了，
4: 您才。

0: 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1: 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
2: 说实话，没想过。
0: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2: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0: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1: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
2: 我可没有不甘心了，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0: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3: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4: 什么代言人呢？
3: 爸行了，
0: 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4: 行啊，怎么不行？
1: 妈，您不必愧疚，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哎，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得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
3: 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妈，贾亚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2: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也不是啊，
1: 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
1: 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了？
0: 不委屈啊。

0: 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
1: 哎呦，您辛苦了啊！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0: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哎，
1: 阿姨恢复的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0: 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的好，还是你们家照顾的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1: 你们就没夸夸我吧？
0: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1: 唱什么歌啊？
2: 什么歌？
0: 带花儿要带。 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家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当地话。
1: 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嗯。你吵什么呀？行吗？嗯，行。
3: 哎，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活着真好吧？哼，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1: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2: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3: 该，小心点啊！
2: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往里走。
3: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2: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4: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3: 那就别让我雇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2: 嗯嗯嗯，
3: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2: 嗯、
3: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
1: 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你怕什么呀？哎呀，
2: 你不知道你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1: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1: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2: 那还是你妹子呢。
1: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
0: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2: 谁说不是呢？
1: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活啊？
3: 这是雅妃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1: 哼，狗仗鸡就闹洋事儿。
0: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了？
1: 他们懂事儿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0: 我喜欢，真香啊！嗯，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嗯，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嗯，光嘴上说可不行了。
0: 你得写保证书，嗯，写啥保证书啊？
1: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0: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4: 行，我写就我写。
1: 嗯，你要写啊，就写两份儿。

0: 一份儿他一份儿，你那份儿啊签字儿，他那份儿啊按手绢。
1: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儿啊？
2: 爸。
0: 啊。
1: 哎呀，你这捧的啥呀？
2: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
3: 嗯。爸，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还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0: 哎，这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2: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君浩，是君浩。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君浩。哦，这是起床号。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0: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砰的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

0: 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手指头并拢，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对，有脑袋。
1: 对，
2: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2: 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

0: 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2: 回阳救逆，
1: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2: 交心。
1: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3、2、1，走！
5: 东北超带劲儿，
6: 东北超带劲儿。

0: 辆车。
1: 来了来了，去哪儿去？
0: 协和医院。
1: 协和两毛。
0: 一毛五行吗？
1: 五行。
0: 走吧。

0: 三轮车去协和医院。
1: 上车了，人呢？两毛，早累。
0: 你抢钱呢？
1: 这么大雪，两毛还多呀？

0: 去哪儿您？
1: 协和医院。
0: 2毛。
1: 1毛。
0: 得，看您伤得重，怕是要伤了吧？上来吧。来，我帮您一下。您慢点啊。
1: 你快点。
0: 您抬一下腿。哎。
1: 疼死我。
0: 好嘞。别动了啊。

0: 我求求你了，你就听我的，到医院去陪陪我姐。我姐一个人生孩子不行，快听话，你快去啊！
1: 我不去，你也不许去，知道吗？
0: 干嘛呀？
1: 什么干嘛？我
2: 喝，哎，长本事了啊！你居然让你媳妇儿一个人到医院生孩子，
1: 我就是不去。
2: 好啊，你不去，哎，他不去，你怎么也不去啊？
0: 大爷，他不让我去。
2: 他不让你去，你就不去？他可是你表姐。哎呀，我算看出来了，你小子是铁了心了。你别说我没告诉你，你要敢跟你媳妇离婚，这个家没你一个子儿。过去写的那些字据也不算数了。
1: 你算数不算数？我跟他都过不到一块儿。
2: 你跟谁能过到一块儿？啊？哦，跟他。
3: 啊。
2: 老陆，回事，明儿你给我滚回老家去。别在前门楼底下跟我这丢人现眼！
4: 你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呀？孩子都出来了，你才送医院？
5: 不是，
4: 不是什么？有你这样当丈夫的吗？两条人命！
6: 好，放心，啊，不要害怕，到医院就好了啊！好，快！
4: 你在外面待着。
1: 爹啊，这事和慧芝没关系。
2: 怎么没关系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敢跟你媳妇离婚，别说我咒你，你出门啊，让车撞死得了。
1: 爹，我是你儿子，你怎么能？好啊，爹。既然这么说，那这样吧，这个家我什么都不要了。反正呢，我不是您亲生的，我爹是您亲弟弟，非要把我过继给你。这样，我回我家，我接茬管您叫大爷，您看行吗？
2: 我这。
0: 大爷，哎呀，永强，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行吗？哎呀，大爷，您别和他置气啊，他就一倔头。
7: 小兔崽子，
0: 大爷，哎呀，我扶您回屋吧。

0: 还是编你那个老北京城刘伯温是不是？啊，您受命，咱来点新鲜的怎么样？来新鲜的啊！您听着啊，出了前门就往南走啊，前面来到肉市口啊，肉市口里住着个牛的爷哟，遛鸟就来到了街前头啊，往前走您可留神。
1: 天门山有条沟啊，一不留神你就栽到了沟里头啊，那可就磕破了头啊。
2: 片儿爷，你编排我。
3: 给三分，给三分，你就想把北京城都听遍了，拿那好事啊，想接茬往下听，你就回家去取钱喽。
1: 哎，
4: 嘿，片儿爷，那咱回家取钱去。
1: 哎，麻利儿呢？
5: 杏香尽，习香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 桂已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无子。莲儿啊，咱们睡觉了啊。

0: 你这都两天了，一粒米没进，就是小果子也盯不住啊！来，我扶你起来，喝点粥吧。
1: 不喝。
0: 你就别跟贺永强较真了，他就是个死倔头，认准的是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你就让他们这么撕吧。
0: 我都想通了，他跟我过不下去，就让他跟慧芝过。
1: 啊？
0: 他就是不逃走，明儿我跟他把离婚证给扯了。
1: 什么？
0: 我劝你也想开点啊，爸。您这不也有后了吗？也当爷爷了，虽然是个女的，这不也新社会了吗？您说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
0: 来来来，哎，我扶你起来，喝点粥啊。
1: 哎，好。哎呀，
0: 哎呀，怎么那么烫啊？
1: 啊？
0: 哎呀，哎呀。
1: 我得去找医生去吧。那咱石头，
0: 石头，
1: 啥石头？仙台缸里的石头。
0: 哦，好。
1: 那个都是宝贝。
0: 我知道了，知道了啊。
1: 哎，别走，别走。还有，那个，那些桌椅板凳什么的，你记住了啊。
0: 我知道。
1: 生意再不好，那家具啊，一件都不能卖。
0: 我知道，知道，家具是您的命根儿啊。我去了。
1: 哎，哎，别。

0: 别，哎，还有啥呀？哎，
1: 回头啊，我给永强写那字据找出来，给撕了，撕了。
0: 我知道了啊，你就别惦记这些事儿了啊，现在保住身体比啥都重要。
1: 撕了，
0: 我去找卫生站了哈。
1: 撕了。

行行，快点啊！爸，爸，咱们收拾收拾，赶快去医院了啊！爸。

丽儿啊，咱们家人都死绝了，就剩咱们娘俩了，咱们得活下去啊。

0: 妈得挣钱养活你，啊，你得陪着妈一块儿张罗着啊。哎呀，宝贝儿哎。
1: 什么年月了，还卖掺水的酒？爷爷忒不像话了。哟，总算开门大吉了。啊，
0: 强子是吧？
1: 对，错了管饭，哥们哥俩一人来二两。哎，
0: 这酒是兑水的。
1: 我爹说，打鬼子进北平，这酒馆的酒就开始兑水，日本兵都不来了。后来国民党兵喝了兑水的酒，把你公公贺老头揍了一顿。
0: 现在新社会了，打今儿起。
1: 问下酒馆不卖兑水的酒，啊？得，您上名。去趟牛栏山多少钱？牛栏山？啊，看干什么了？
0: 拉酒去。
1: 去不了，凭我两条腿，这钱是挣的，腿儿跑折了。
2: 我去。
1: 没你的活，我这两天没进一个棒子儿了。
2: 去牛栏山的钱我分你一半还不成？
0: 得，这活啊，你的了，我就喝你豆腐脑去。给他一半，你不是太亏了？
2: 我是干活不活的，闲着的时候呢，都是强子借我三轮车。
0: 行，这三缸兑水的酒就把它给卖了，算你的工钱。
2: 哟，太多了吧？
0: 我生孩子的时候欠你一毛五，算在里头了。
2: 谢谢您还记着这件事儿呢。 我还以为您把我忘了呢。
0: 你等着啊，我给你写封信拿到牛栏山去。
2: 听您吩咐。
0: 哦，对了，你帮我把这小酒馆给整理出来，你再去卖酒啊。
2: 听您吩咐。
0: 跟我来后院一趟。

0: 帮我把里面那缸的石头搬出来。哪缸？这个。哎。哎呦！怎么了？
1: 这石头够沉的。
0: 你都觉得沉吗？这石头没40斤也得30来斤。你觉得这石头比一般石头沉？
2: 这石头里边还有东西，要你们家咸菜腌的比别人家好吃呢。这话能不对别人说吗？我什么都没看见。放回去吧。今儿小酒馆重新开业，大家伙一定奇怪我一女流之辈怎么开酒馆。不瞒大伙儿，我徐慧珍什么事都爱讲个理儿。这不我刚生一丫头，我就给她取了一名叫理儿。
3: 是这么个理儿。哎，没错，没错，我什么事还爱较真儿，不坑人，不骗人，不闷人。打今儿起，这酒里要是掺水，您二话甭说把这酒缸子给砸了。哎，
4: 够意思，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别看我一娘们家家的，从今往后谁要是喝蹭酒、喝酒耍混，可别怪我徐慧珍不客气。
3: 敢，臭丫头。<笑>
2: 今儿开张了，大家伙朝这儿看，本店概不赊账。
5: 这人冲我来的，这是。
2: 牛爷您一人除外，因为您从来都不差钱。我爸说了，您从来都不赖账，您要的就是这面儿。
6: 嘿，大伙儿都听见没有？这就是我牛爷这半生混出来的这份儿。
2: 该说的都说了啊。
7: 老子，哎，小伙。
8: 这活不错呀，面粉。是，你练会儿去。今儿累了，不干了，挣了1.1元，我拿出6毛，咱俩喝。哟，
9: 行，高意思。
8: 走。
10: 哎，行，谢谢我。罗伯嘞，今儿不用吃的给你酒了。
8: 老板娘，6毛，跟强子一人半斤。
9: 罗伯，7毛一斤。
8: 今儿不是一人还饶一两吗？
9: 哟，跟外边人听着了？
10: 没错，
9: 来，等着，给你的。谢谢你了。嘿，真有面儿。
10: 哎，
9: 让你去拉酒，你不去，人家去了不该呀。该，我没说不该呀。要知道你这么大方，我早就豁出去了。就是不要钱，我也得跑这趟，不是？
10: 哎，掌柜的，我听说这个永强出事了。
11: 车撞死了！哎，老爷子就这么一个儿子，蹬腿上西天了，过马路嗝屁着凉了。
12: 慧珍，慧珍，
13: 哟，看看我给你们带谁来了？
12: 杨书记先生，哎，讲好了，打扮了一下，
14: 苏伟同志，
15: 那是位纪念，就亲爱的弗拉基米尔·基斯文尼奇。
16: 您听听，您听听，先人就是先人啊！帝都路这么一大串的名号，人张嘴就来。呀，徐先生您好，哎呀，没看见，没看见了，这没看见，没。哎呦，哎，
17: 听说你当掌柜的了，
16: 我特意把苏联老大哥都给你叫来捧场。
17: 谢谢雪茹姐，喝什么？
16: 当然是白的，你刚结伴不知道，你老爹知道，我只喝白的。这两位苏联人喝啤酒，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18: 不用客气的。啊，2两。嗯，
16: 好酒，2两哪够啊？再来2两。
18: 行了，您
16: 再来盘小赌。 酒仙儿啊，这是钱，走时结账，
19: 来2杯啤酒，
16: 放开点儿。哎，这以后可得立个规矩，这只喝酒不吃菜的，得跟窝伯一样，自觉点儿，墙根蹲着去。
19: 得了，咱没脸在这坐着了，走吧。哎

0: 各位，谁给苏联的大哥大姐让个座呀？
1: 不用，布拉基米尔他们只站着喝酒，喝完就走。
2: 哎，程喜如小姐说的对，我买的是站票。
3: 这都懂啊，
4: 这都懂。
2: 哎，女老板，您这个小酒馆也要公私合营吗？
4: 对，这大瓦里士也懂公私合营。
1: 他们什么不知道啊？这苏联人，就连我这绸缎铺苏州丝绸多少钱一尺都知道。哎呦，绝对不会拿丝绸当尿布使。
4: 掌柜的，这事儿你还真得知道，公私合营，它就是咱们社会主义不比那资本主义，不能有个体经济，所以呢，怎么办就得由公家接管你。
3: 胡说八道！
5: 范干部跟这儿呢。
4: 范干部，我今儿这么呆，我怎么忘了这街道干部在这儿了呢？
6: 忘了没事儿啊，咱不是瞎问啊，咱讨教就好了。哎呦，你给说说，
7: 你让我说我就说呀，我就不说。
8: 慧振老板想听吗？啊，不说话就是想听呗。那我就说说，这公私合营啊，是用社会主义成分来占领资本主义领域。就像慧珍老板，
0: 徐慧珍
8: 啊，对对对对对，徐慧珍啊，还有陈雪茹，这你们都属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的个体小经济成分。咱们国家采用的呢是利用、限制、改造，不是来接收。啊，这叫赎买政策。我还跟你们说啊，甭看这些小的资本家工厂，大的商业公司，国家照样采取赎买政策。牛爷，您刚才张口一个接收了啊，占领了，您合着是你们当年旗人进北京呢？这都不对。以后您这话呀，小酒馆说说得了啊，大伙儿也听着，甭出去说去，这样逮着了就叫反动舆论。
4: 得，我嘿牛爷认栽，今儿算是栽到范干部手里了。
0: 哎，范干部，那都得搞吗？
8: 都得搞，但这东西啊，它得是分阶段进行，需要个过程，总得让你们这些人知道，这政策到底是怎么个好法。你想啊，国家给你出钱啊，让你自己经营酒馆挣钱，完您身份还变了，变成劳动人民了，你说好不好？
0: 谢谢您了，送您的。
8: 哎，甭介甭介甭介，这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啊！我这新时期的干部到这私营酒馆来喝酒，这叫下基层，是绝对不能白吃白喝白拿。哎，我说的对吗，老大哥？
9: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 стар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на.
0: 这说的啥呀？这
8: 我一句都没听懂。我去，好了说，
9: 我请好了说。
3: 哟呵，这范干部也会外语啊，还在打嘟噜呢，来，得呱唧一个。

0: 哟，今儿怎么那么早啊？不少营业时间呢。我不是来喝酒的，我是告诉您这儿有什么活没有。我现在能见着平板车了，您要进货您原谅一声。进去，帮我把酒馆拾掇上来。
1: 吩咐吩咐。
2: 早，吃了哈。

0: 吃过了。
1: 我看见了，吃过
2: 了。马美娟，您真甭可怜我，我真吃了。以后没事，我见天过来帮您。

0: 打扫卫生，帮您刷二碗、刷二盘子，一分钱不要。您在外边把您敬酒敬料的活给我就得。
1: 把粥喝了，馒头吃了，以后敬酒敬料的活就你的了。
0: 我听您吩咐。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3: 对，
4: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3: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让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嗯，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4: 嗯，明白了。
3: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4: 记住了，记住了。
3: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

0: 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2: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
2: 嗯。
0: 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2-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2-3指才对呀？你说呢？
2: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2-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扶，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扶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2: 有，
0: 有吧？
2: 嗯，
0: 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阳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

0: 用切痛绕其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治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1: 溢，哎，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

0: 呢，治疗糖稀，就是便糖吧。那么糖稀糖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8.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19.6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8.2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恰逢星期六，这一天寓意是六六大顺啊。明天也就是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拉开帷幕。说天下把这份极致好运送给各位考生，愿大家沉着落笔，一举夺魁。
0: 放下紧张和焦虑，带上信心和细致，踏实安眠，精神饱满，就是最好的加分项。祝最好的你们拥有最想要的未来。
1: 说天下，说东北超大市集又要来。

0: 来了，就在下周。
1: 咱们先说一下啊，为啥是在下周呢？因为本周有高考，6月6号到8号，东北超所有赛事暂停，八大赛区统一休赛，把安静留给高考考场，为高考停赛用静谧护航，万千学子沉着应考，让考生在安稳环境当中静心作答，从容发挥。
0: 哎，真的是太暖心了！停一周再起航，咱们来说说马上落地沈阳的东北超大市集，连开两天吃喝玩乐是一站式配齐。
1: 咱们都知道呢，东北超啊可不单单是绿茵场上踢足球，从开赛到现在直接火遍黑吉辽蒙三省一区。新华社呢都专门发文点赞啊，说这场赛事提出东北精气神，拉动区域消费，为东北振兴添动力。
0: 自打5月东北超揭幕战开打，各个赛场是场场爆满，线上线下热度一路飙升，球迷跨城看球，游客结伴打卡，成了新风尚。
1: 赛事火了，最直观的就是带火东北各地美食和文旅产业，像沈阳鸡架、大连海鲜、长春铁锅炖、哈尔滨红肠，借着球赛呢是频频出圈。朝鲜族歌舞、蒙古族安代舞轮番亮相，沿线酒店民宿这个预订量呢是蹭蹭的往上涨，实打实盘活赛场周边餐饮、住宿、零售全产业链。
0: 没错，借着这波火热势头，沈阳市专门打造的东北超大市集定档6月13、14号开始，分2天错峰开放，安排的是明明白白啊。13号下午3点半到晚上10点是持票球迷专属场，刚好赶上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打非遗加民俗。球迷看完了球赛，顺路逛大集，无缝衔接，吃喝玩乐。
1: 那重点呢是第二天福利拉满，6月14号的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市集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无门槛，全程同乐。那么这次市集呢，还是沈阳和延边双城联动，两地特色美食齐聚，既能啃沈阳老牌鸡架，又能尝延边特色鲜货，还能近距离欣赏两地非遗手作，享舌尖眼界的双重享受。
0: 而且呢，市集还把端午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现场会设巨型粽子网红打卡点，到场打卡就能够免费领小粽子。全天有民族舞台演出、民俗沿街巡游、少数民族风情，配上沈阳本土老民俗，这边走边逛，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1: 跟大伙说说啊，这逛集呢还能碰运气抽奖，
0: 是吗？
1: 近万份奖品是全民派送，只要到场就有中奖机会。现场呢还有啤酒巡游，工作人员定点送饮用水，球迷专属观赛礼包也持续发放，吃喝玩乐拿奖品，这是一站式搞定啊。
0: 一场足球赛事盘活了一座城市消费，从绿茵赛场到烟火市集，既能看热血球赛，又能品南北风味，赏非遗民俗，也难怪网友都说啊，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 借着东北超的流量红利，各地呢还在升级交通、安保、志愿服务等城市配套，用赛事倒逼城市服务提质，文旅体商融合的新模式，实实在在为东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咱东北的新气象有目共睹。
0: 就像新华社对东北的评论，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当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咬定目标不放松，敢闯敢干加实干，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出加速度，东北这片热土定能焕发新气象。
1: 咱们呢再说一遍啊，下周末6月13号、14号沈阳东北超大市集，别忘了带上家人朋友，咱们逛吃逛玩抽大奖去。
0: 备战东北超第二轮与延边队的主场比赛，昨天下午沈阳队进行了针对性的战术训练。
2: 我现在是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内，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是沈阳队的队内模拟赛。那咱们沈阳队的教练组是研究了延边队的战术之后呢，将沈阳队的队员分为了两组，一组呢是专门模拟延边队的战术打法，另一面呢是专门使用这种克制类的战术打法。我在这儿呢是看了一会儿啊，虽然是一场模拟赛，但是这种拼抢的强度和激烈的程度呢一点都不比正赛差，咱们队员全力以赴，为的就是能够在下一场对延边的比赛赛中全取三分。
3: 那咱针对延边这种战术，哪个地方有什么短板什么？咱们这个
4: 这不正研究呢吗？
5: 有传统的是少数民族球队啊，大家都知道朝鲜族的这个队员的这种韧劲儿、拼劲儿是比较足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定在我们下午比较炎热的天气，可能也有一些相对的一些针对性的部署。
2: 这次的训练呢，是沈阳队队员人员最齐整的一次。那刚刚在场上进行对抗赛的呢，是东北超沈阳队里面的这个青训队员以及体院的学生。那下半场呢，所有的

0: 球员都将会轮换上场，为的呢就是让所有的球员都能够更快地去适应针对延边队的战术打法。
1: 对待每一场训练嘛，全力以赴争取让教练看到我的闪光点，争取能给我一次上场的机会。
2: 6月13号，沈阳队将在铁西体育场迎战延边队，东北超大市集也将场外同步开集，两天狂欢，欢乐加倍。
3: 然后我们这边烧烤已备好，然后洗澡堂的热水已放好，但是呢，你得留下三分才能吃烧烤、泡大澡。
4: 为城市而战。
2: 本台报道。
5: 热爱与坚守不止闪耀在赛场之上，也在传承匠人的指尖之中。前不久，在辽作馆预热展中，一件件精美的辽工辽作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也让大家对正在筹备中的辽作馆充满期待。
6: 作为辽工辽作的传承、展示、体验、销售出海平台，辽作馆将推动辽宁本土非遗传承人的老手艺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这些手作大师让古老的民间技艺焕发生机与活力。今天我们就走进琥珀雕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焕生。
7: 走进陈焕生的工作室，随处摆放的杨笃俊琥珀作品打破了多数人对一般手艺人闭门雕琢、远离烟火的刻板印象。
8: 我对杨笃俊是一种偏执的这种爱好，包括对琥珀雕刻也一样。我每年大概一个月时间在那个丹东这个宽甸去采集这种羊肚菌。
7: 将山野风物、人间美食化作雕刻灵感，陈焕生的作品更加灵动，也更受欢迎。
8: 比如我把它转过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看后边
9: 生蚝
8: 的化石，这几千万年了，因为有了它，我想哎呀，我喜欢雕蘑菇、扇贝、海参，咱雕了点香菇、鲍鱼啊、海螺、金针菇，也就是我说的人间烟火。
7: 30年的打磨雕琢，陈焕生练就了去脏修隐裂的独门技艺，也让他成为国内琥珀雕刻首位斩获天工奖的工艺师。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生，现在陈焕生还热心于推动非遗技艺走进校园，活化非遗传承。
8: 就是他只要愿意学，你学哪项我都能给你找着师傅，我都能帮你去对接，让你去学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10: 我个人是很喜欢就是抚顺琥珀这一类的，然后大师带来的一些非遗进校园，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想法进行落地，
11: 可以让我们学生更多的、更广泛的去接触传统文化，接触传统文化的熏陶，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就更好的进行创新了。
7: 本台报道。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收听下，欢迎回来，我们说

0: 安心。最近河南新乡红旗区一处夜市可是彻底的火出圈了，现场多了一批超特别的专属守护者。
1: 当地民警呢是定点驻守在烧烤摊前，安安静静不打扰大家吃喝玩乐，默默守护着这个夜市的平安。
0: 嗯，
1: 被网友啊趣味称作烧烤界最可爱的监烤老师。这烤是这个烧烤的烤啊，说满满的安全感刷屏啊。
2: 我那天是去新疆玩，就是走的时候当时看到那一幕感觉很有意思，就随手拍了一下，前面一大群烧烤大军在吃吃喝喝，然后两个警察叔叔坐在那里镇守着，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有安全感吧。
1: 这一幕啊，真的是又暖心又接地气儿。在河南新乡红旗区西大街夜市，每到夜幕降临，人流密集的夜市摊位旁啊，总有民警安稳驻守的身影。
0: 嗯，
1: 他们不用巡逻奔走的方式，而是直接把岗位设在了夜市街边，全程默默值守，一边守护食客安心撸串，一边保障商户安稳经营，把最踏实的安全感实实在在的送到了每一位群众身边。
0: 这个呢，在当地已经坚持了近三年的常态化警务机制早已经成为守护城市夜市平安的常规操作了。三年前，新乡公安创新警务模式，一改以往被动出警事后处置的工作方式，主动将治安服务台延伸到夜市街区、酒吧、大型商超等人流密集区域，推行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把工作做在问题发生之前，提前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和安全事故。
1: 夏季烧烤摊人流量大，人员复杂，酒后呢像口角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是治安管控的重点区域。
0: 是的，
1: 民警定点驻守，既能对各类违法行为形成强大的震慑，有效杜绝寻衅滋事、酒后闹事等情况，一旦出现突发情况，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置，大大提升了出警效率。
0: 而且呢，今年当地的治安防控又再次升级了。四月底，新乡警方在全市布设了59个固定治安服务台，全覆盖各大网红夜市、美食街和酒吧聚集区。
1: 那这次走红的西大街夜市，之前呢因为营业时间超级长，从每天晚上的7点一直营业到次日早上7点，人员流动量大，一直是当地的治安难点。
0: 嗯，
1: 像小纠纷、小冲突啊，时有发生。
0: 那如今的西大街夜市早已经焕然一新了，不仅有派出所民警定点驻守，还有特警防控车常态化配合值守，多警种联动执勤，实现了警情秒级响应、快速处置，彻底扭转了以往的治安难题，让热闹的夜市多了一份稳稳的安心。
3: 自从有警察在这值班之后啊，我们这些做生意都非常安心，哎，自己也好了，也没有打架闹事的。
4: 看到这么多警察在这里，我最大的感受与之前不同的就是安全感满满。
5: 安全感满满的背影火拉，
6: 火的不是我的背影，火的是我们所有坚守在基层一线的民警们。大家也不是给我点赞，是给我们所有坚守在基层一线的民警点赞。
7: 叔叔辛苦了。
1: 更让人暖心的是呢，民警的驻守啊，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盯梢管控，不只是为了约束制止闹事行为，更多的呀是为了随时响应群众的求助。近三年来，夜市治安服务台处理了数不胜数的暖心小事儿，帮走失儿童寻找家长，护送迷路老人回家，救助醉酒群众，一件件琐碎又温暖的小事儿，是填满了夜市的每一个夜晚。
0: 就像民警说的那样，他们不追求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只希望用点滴坚守，让市井烟火气更安稳、更温暖。面对网友的调侃，说要给执勤的民警安排烧烤啤酒的暖心玩笑，他们也是温柔回应：不用大家破费，群众的平安顺遂就是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平安守护路，温暖不落幕。感谢这群可爱的监考老师，让大家可以安心撸串、尽兴欢聚，也为这份接地气、有温度的暖心景物狠狠点赞。
0: 收天下说暖心服务。近日，杭州交投杭迁高速上的暖心一幕，让不少的网友直呼太治愈。
1: 面对超重无法通行的大件运输车辆，工作人员呢没有生硬的劝返，而是主动排查问题，贴心出手相助，用柔性服务帮助司机解决难题。
8: 那先吊车吧，先吊车。 尖叫什么？
9: 驾驶员，会有。

0: 敲掉，敲一点点了，就是可能就在你这个泥土上面了。
1: 你们俩待会儿得照张相。
0: 为什么要照张相？
1: 照张相，八哥，那我说得表演一下。这个是真是感人的。
0: 我们是帮你，因为你大件，等我到五点就不能上了，对不对？没事，这样我们会走的，这里没事的。
2: 这个温情满满的场景呢，发生在6月1号的下午3点左右，杭州交投杭青高速新安江收费站入口。当时呢，一辆运载挖掘机的大件运输货车啊，在过磅称重时检测出呢车辆超限超重，按规定呢这辆车是无法正常驶入高速的。
3: 那常规情况下，工作人员只需要依规劝返车辆完成工作流程就可以了。但是现场的收费班长陆雅琴多留心，多排查了一步，细致地查出了超重的原因。他仔细查看车身和履带之后，发现这辆货车之所以超重，是挖掘机履带缝隙机身底盘上附着了大量厚重基土。
2: 找准问题的根源之后呢，陆雅琴立刻耐心向司机解释情况，告诉司机啊，车辆只是轻微的超重，多余重量呢基本上都是附着的泥土。
3: 于是呢，他主动提出帮忙清理基土，又考虑到大件运输车辆有通行时间的限制，一旦超时就无法驶入高速，耽误行程。陆雅琴当即叫来了同事一起帮忙清理。
2: 现场呢，两人是拿着铁锹一铲一铲的仔细剥离挖掘机履带的缝隙，底盘上固集的厚重基土，不放过任何一处死角。经过一番群力清理，成功的从车上清理下了0.8吨的泥土。
3: 那更暖心的是，清理完毕之后，陆雅琴还贴心的安抚司机，让他安心驾车通行，掉落的泥土会由工作人员统一清扫干净，彻底打消了司机的后顾之忧。
2: 那么再次重新过磅检核验之后呢，货车重量完全符合通行标准，顺利赶在规定时间前驶入高速。这种全程换位思考啊，主动解难、兜底服务的暖心举动，让司机师傅呢特别感动，连连夸赞工作人员呢贴心暖心，还特意呢提出要给两位工作人员拍照，让老板呢发到网上来公开表扬。
3: 这一幕啊，流传到网络之后，也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大家纷纷留言表示，高速工作人员既守得住规矩，又懂得体谅司机难处，温柔又负责，真正做到了人美心善，服务暖心。
2: 其实说这样的温情的便民服务啊，并不是偶然发生。自2023年7月开始啊，杭青高速就正式推出了货车司机暖心8条便民服务举措。日常工作当中呢，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会主动为过往货车提供捆扎货物、垫付通行费、雨天帮忙盖棚布等一系列的贴心服务。截至目前呢，暖心服务累计汇集超7万车次的货车司机。
3: 一句师傅别急，我帮您看看，是高速工作人员最朴实的坚守。多停一会儿，多问一句，多帮一下，看似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却实实在在解决了过往司机的出行难题，让冰冷的规章制度多了浓浓的人情温度。
2: 规矩有尺度，服务有温度。高速工作人员坚守原则，不放宽通行标准，同时呢又主动担当，贴心解难，用柔性服务诠释了责任与善意。我们也期待这样的暖心服务持续传递，让每一位出行群众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温情与美好。
3: 说天下，说鸭子的跨省漂流。不久前啊，湖北武汉一街道附近突遇特大暴雨，当地的府环河河水是一夜暴涨，鸭农黄胜利的鸭棚直接被大水淹没，他养的3万多只马上就要出栏的鸭子有2万多只被湍急的洪水卷走了，顺着府环河是一路冲进了长江。
2: 按照市场价呢，每只鸭子收购价是35元，那么这一波直接预估损失超过了70万元。黄师傅当时是急坏了呀，急忙向相关的部门来求助。
3: 事实上啊，就在鸭子被冲走的当天呢，就有武汉的市民在府河大桥拍到了江面黑压压一大片漂流鸭，立即就拨打了当地的新闻热线爆料。
2: 有意思的是呢，这条消息啊一经报道，人民日报、新华社是纷纷转发，瞬间全网热议，一场跨湖北、安徽、江西、江苏的全民寻鸭行动正式启动。
3: 现在算时间，这鸭子已经被冲走10多天了。在这段时间里呢，不少人都在帮忙寻鸭，大概是找到了2100多只。
4: 几万只鸭子，然后目前在我们这个江南辖区内。然后现在今天的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个鱼塘，就是后面有个鱼塘那边有，起码有几百只。

0: 感谢。
1: 就在昨天下午呢，鸭子又有了新的动向。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的长江协助巡护员李邦文

0: 了岸边的芦苇荡啊，整片活动水域足足20亩，这现场清点估算，这鸭子总数在2000只左右。阳温河口离武汉府环河入江口是整整420公里。巡护员第一时间把实拍的照片发给了远在湖北的黄胜利，这黄生师傅看完照片特别激动，连声说：“这就是我的鸭子！”
1: 这太激动了啊！自从这鸭子出走了10多天以来，这还是头一回遇到这么大量被找到的。
0: 是。
1: 他呢也十分感谢安徽巡护的好心人。不过呢现在啊还是有一个小难题。
0: 什么呢？
1: 说啊这个巡护队呢缺少专用收鸭船和专业的捕捞人员，暂时呢没办法当场收拢鸭群。那现在呢江水流速很快啊，这群鸭子呢随时可能继续顺着长江往江苏方向飘走。
0: 哎，目前呢当地正在积极的协调各方，待黄胜利现场确认之后，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和当地的巡护队伍将会提供船只协助，合力将鸭子换回。
1: 眼下呢，黄师傅还在持续寻找剩余的走失鸭子，他也请长江沿线的钓友、船员、江边的居民，如果在河滩、河岔、芦苇丛发现了成群灰色的养殖母鸭，希望能够帮忙联系啊。
0: 一场暴雨意外牵动千里江岸的善意，从湖北到安徽，数万陌生人接力寻鸭，也让我们看见了普通人之间满满的温暖。
1: 我们也希望呢，黄师傅啊能早点把他的鸭子们都收归到一起，让这场寻鸭之旅有一个圆满句号。
0: 说天下，说新品种。最近啊，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上了热搜。荔枝和龙眼啊，居然成功跨界联姻，培育出了新品种，全网都在刷屏。
1: 就这事儿确实新奇啊！这是全球呢首个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杂交荔枝新品种。今年呢第一次大面积的挂果，妥妥的全球首创。它的名字呢特别雅致，叫做怀石，是科研团队呢整整深耕了11年。才培育出的重磅成果。
2: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怀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荚作为副本，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这个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两个晚熟的亲本培育成了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1: 我还想说啊，为啥要叫做怀石呢？听了讲解才知道，取自妈妈荔枝怀枝，还有爸爸龙眼石荚，各拿一个字。
0: 哎，真的是挺佩服咱们的科研人员啊！荔枝龙眼呢是天生不是一家，根本就没法自然杂交。科研团队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才骗过荔枝树培育出杂交种子的呢？
1: 这就是硬核科技的魅力啊！外行看着呢，可能觉得不可思议，这背后全是科研人员的反复试验。而杂交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让两种水果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像咱们经常吃的荔枝呢，比较娇气，遇上一个坏天气啊，恶劣环境就容易大量的落果，产量是忽高忽低，特别不稳定。但龙眼呢就特别的皮实，哪怕说这个生长条件不怎么好，也会尽力挂果，产量特别稳。
0: 所以怀石刚好整合了两者的所有优点，保留了荔枝纯正浓郁的果香和风味，又继承了龙眼稳产高产果肉爽脆的特质，完美补齐了传统荔枝口感偏软、产量不稳的两大短板。
1: 很多人担心啊，说杂交变种变味儿，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它本质呢还是纯正荔枝，不是四不像。
2: 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的，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啊。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款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
0: 哎呦，看来想吃上这口新美味，大家还是得再等等
1: 啊。
0: 目前呢，怀石只是第一年挂果，还属于试验材料，需要测试稳定性、抗病性、耐储存性，还有经过多地的试种，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
1: 那么在这儿呢，和大家来科普一个冷知识啊。其实呢，咱们国家早就掌握了荔龙杂交核心技术。2022年呢，出过以龙眼为母本的翠蜜，那这一次的怀石呢，是反向杂交，是以荔枝 枝为母本，双向突破彻底打破了物种生殖隔离，育种意义啊是特别重大。
0: 这份突破离不开广东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这个宝藏基因库，60多年积累近800份优质种质，再加上现代基因育种技术，让荔枝育种又快又精准，还能打造专属育种芯片，为新品种培育保驾护航。
1: 11年磨一树，小小一颗荔枝藏。

0: 这满满的中国育种科技力量，期待这款独一无二的怀石荔枝早日能够端上咱们的果盘。
1: 说车厘子变苹果，在河南，一名男子网购了一棵车厘子树苗，精心种植了3年左右，终于等到开花结果。
2: 今年终于结了，就俺爸高兴的不得了。然后嘞，人家的那樱桃都熟了，俺这越长越大。
0: 你说我的小范围了，俺还结了。
1: 终于结了，你看结多大家伙？
0: 这他不像车厘子吧？苹果吧，结果要知道结的大的苹果了。
3: 是吧？比车厘子结的大。
0: 那比车厘子大。
4: 您这笑声特别有感染力，虽然果树发错了版，但是一家人乐观知足，意外收获，别样欢喜。
0: 说热心大哥，路人堵车时偶遇拉香瓜货车。
3: 啊！但是你香瓜太香了。
0: 哎呦我去！
3: 我这玩意儿，我拿。你看看。
0: 大哥能拿出来让吃吗？哎呦，我说大哥，你这太不用了，哎，你太好了。嘴上说不用，身体很诚实。东北人就是这么热情，只要你大大方方的要，肯定场场亮亮的给。说骑行偶遇，近日在甘肃，男子骑行途中被牦牛宝宝误认成妈妈，形影不离。 难道是裤子颜色撞色了？好在及时脱身，不然人家亲妈找过来，以为是偷孩子的，可就不好办喽。说暖心助人，近日云南景区女生拍照时反光板意外掉进水里，没想到身旁黑天鹅主动下水帮忙把物件叼回岸边。 冷天鹅秒变热心帮手，温柔又聪慧，有趣瞬间满是自然温情。说愤怒的小鸟，近日有人偶遇四只圆滚滚小鸟，面部神态和游戏里愤怒的小鸟高度撞脸，蓬松体态配上气鼓鼓的表情，简直一模一样。夸奖一下，小家伙们伙食太好了，肉乎乎、圆嘟嘟，一看就不好惹。
5: 说天下，说长辈的爱。最近一位25岁网友分享了自己和奶奶的温馨瞬间，简单的言语里藏着最动人的偏爱，让很多人看完瞬间破防。
0: 故事的场景呢很生活化。奶奶出门散步回家时呢，手里攥着一个透明塑料袋，她满眼笑意的递给孙女儿，问她要不要喝冰冰的饮品。
5: 这孙女儿接过袋子，看着里面小熊造型的冰饮，瓶身挂满了细密的水珠，疑惑的问奶奶：“哎，怎么买这个呢？”
0: 奶奶笑着说啊，路上。 看见这个小熊饮品非常的可爱，想着你肯定喜欢。看着冰凉的小熊冰饮啊，25岁的孙女儿半天没说出话来。
5: 其实啊，我们长大后一直努力学着成熟，学着稳重。可是，在长辈的眼里，我们从来都没有长大，永远是那个偏爱可爱事物、需要被疼爱的小孩。
0: 也有网友呢分享了不少自己相似的温暖瞬间。有一位21岁的网友说啊，他和爷爷在外吃饭时偶遇婚礼掉落的气球，爷爷特意。 捡起来递给他，让他拿着玩。
5: 在爷爷的认知里，他依旧是那个小时候吵着闹着想要玩气球的小朋友。不得不说，长辈的爱格外的纯粹，也只有他们始终把我们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
0: 有人呢随口提过爱吃肉粽，这长辈呢就特意准备出满满全是肉的粽子；有人呢多看了两眼街边的小蛋糕，转头呢就被爷爷悄悄买回家，兑现小小的心愿。
5: 长辈们或许跟不上时代，不认识新潮的零食，但是他们有着最用心的记性，牢牢记住我们所有的喜好，把我们随口说的话、无意间的偏爱都记在心里。
0: 为了迎合孙女儿爱吃的芋圆，奶奶做的菜汤里会出现很多的芋圆。因为外孙女儿爱吃鸡蛋，外婆呢居然为了挑大的，给孩子买来了鸵鸟蛋。这些看似不完美，甚至有些笨拙的付出，没有精致的包装，却藏着最真挚的惦念。 长大后的我们忙于工作、奔波生活，慢慢和家人渐行渐远。陪伴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可是无论我们走多远、长多大，在长辈们心里，我们永远是他们最牵挂的孩子。每次我们归家，他们总会早早等候，一大早忙碌张罗一桌好菜，把珍藏许久的土鸡蛋、各种吃食，一股脑的全塞给我们，把自己拥有最好的一切毫无保留，全部留给晚辈。
5: 而每次离别，更让人瞬间破防。他们 嘴上反复的叮嘱我们不用牵挂家里，好好工作，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可是转身就站在门口，默默的凝望我们远去的背影，直到再也看不见，才舍得转身回屋。

0: 他们的爱藏在无数的细节当中，怕我们在外拮据，就悄悄把钱塞在竹笋里头，藏在行李当中，小心翼翼顾及我们的自尊心，怕我们焦虑难过，依旧像小时候一样想方设法哄我们开心。
1: 简单的一句听到我们的声音就开心，便是长辈最纯粹的告白。这份不掺杂任何杂质、无条件的偏爱，是我们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底气，支撑着我们勇敢奔赴前路的风雨。
0: 我们拼命长大，他们慢慢变老，他们用一生温柔守候着我们的成长，等着我们长大，更盼着我们回家。
1: 人生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岁岁年年有人偏爱，有人守候。纵使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长辈最温暖的目光，年年岁岁从未缺席。说天下，我们来说潮流。最近刷短视频、逛社交平台的朋友能够看到一个热门梗，就是年轻人集体备战奥运。
0: 说起备战奥运呢，一般想到的都是国家队运动员啊，封闭式集训，挥洒汗水，冲击奖牌。可网上这群备战选手身份呢很有意思，没有专业教练带队，不是专业队员，全是咱身边的上班族啊，还有年轻人。
1: 回想两三年前啊，年轻人的周末生活的模板是一觉睡到中午自然醒，外卖奶茶随手点，麻辣重油大餐安排，剩下的时间呢就窝在沙发刷手机，主打一个居家躺平。
0: 但现在这画风直接大反转，健身场馆是天天爆满，健身房撸铁练力量，壁球馆来回冲刺折返，游泳馆扎堆练有氧，还有说呢体能耐力赛、城市夜跑是遍地开花，到处都是满头大汗认真锻炼的年轻人。
1: 不光是线下实景变了，微信朋友圈社交平台晒图也换赛道了。以前呢点开好友动态是清一色的网红餐厅打卡，出游美景自拍，各种美食探店，现如今刷屏内容全都是健身打卡记录、完赛奖牌，还有每周体脂体重的变化。
0: 备战奥运从一个玩笑梗呢变成年轻人日常标签了。也正因为这股热潮呢，一句多年前的经典采访的老段子最近呢突然在网上火出圈了，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这一段时间主要是训练，把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3: 30年前的人，30年以后，没想到活了。
1: 这一段时间主要是训练，把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哎呀，没想到30年后完美适配了现在年轻人的日常啊！现在的不少年轻人的日程是比职场霸总的工作行程还要满。我看到一个上海的白领，为了健身训练，直接是3次推迟了染发计划，理由特别的实在，说刚染的头发这一泡水就掉色，太可惜了。
0: 还有独属于健身人的睡前仪式感，很多人睡前第一件事啊，打开运动 app， 盯紧3个彩色圆环。活动消耗、日常锻炼、站立部署3项数据啊，必须全部填满闭环，圆满达标之后，哎呀，才能够安心关灯睡觉。
1: 这波运动热潮的背后是新一代年轻人健康观念实实在在的升级。不少健身教练都说，现在来上课的年轻人讲究科学健身，不会一时兴起疯狂猛练伤身体。训练计划、1日3餐饮食搭配、作息调整、运动后恢复，全方面的规划的明明白白。
0: 就这一点呢，我是深有感触。有一位做传媒的网友分享啊，前些年呢，每一年的体检报告，大大小小异常指标一大堆，常年是亚健康。那么坚持规律健身之后，主动戒掉外卖，每天自备减脂便当，空闲时间呢，优先让给健身让路。
1: 越来越多的人都想通了一个道理，健康才是人生的数字一，财富、事业、机遇全都是身后的零。现在网上还流传着一句金句啊，说人生比拼到最后，拼的不单是情商、智商，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体商。一副好身体永远稳赚不赔。
0: 运动带给年轻人的收获呀，远不止强健体魄，更是情绪和心态的良药。大家不单单呢为了减脂塑形，更能在高强度运动当中释放工作生活积攒的压力。
1: 运动也是为数不多付出和回报成正比的事情，流多少汗水就有多少收获。日复一日坚持训练，很多年轻人跳出精神内耗，慢慢的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自信心也是稳步提升。相关的调研数据也表明，长期规律运动能够有效地舒缓焦虑情绪，让人变得开朗积极。
0: 而且呢，全民健身啊能够持续火爆，离不开大环境的加持。全国各地呢不断落地15分钟健身圈建设，小区周边的公园、便民健身点，还有公共运动场是逐年增多。出门不远呢就能找到锻炼场地。再加上呢，国家持续推广全民健身，各种利好让普通人的健身门槛是越来越低。
1: 从熬夜躺平的脆皮青年变身自律满满的民

0: 间备战选手，改变的不只是身体素质，更是整个人的生活态度。好好锻炼，认真生活，善待自己，就是当下年轻人最通透的生活选择。
1: 希望呢，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动起来，把运动融入我们的生活日常，拥有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元气满满的过好每一天。
0: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重点关注全年龄段人群眼健康，重点防控近视等眼病。
1: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最新数据，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2024年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了3.3个百分点。
0: 今年的9月1号起至年底，北京将对全市的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开展远视储备筛查，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动态监测视力变化，提前预警近视风险。
1: 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学龄前儿童应该如何防近视呢？
2: 新生儿眼球尚未发育完全，普遍存在生理性远视，屈光度约为250至300度。这份天生的生理性远视就是远视储备。随着身体发育，远视度数会逐步下降，到12至15岁左右发育为正视眼，屈光度稳定在正负50度之间，这种孩子不容易发生近视。通俗来讲，远视储备就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视力保护余额。结合国家行业标准与临床数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着对应的远视储备参考值，比如3岁是200到250度，4至6岁是150到200度，7至8岁是100到150度，数值低于标准下限即属于储备不足，近视风险会显著增加。
3: 保护远视储备是近视防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远视储备一旦丢失就不可恢复。那么如何保护？实际上就是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0到3岁不建议使用电子产品，3到6岁要尽可能的少使用电子产品。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要遵循科学的用眼习惯，同时要每天保持2小时的自然光下的户外活动。
0: 说起中风，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脑部突发急症，可是您知道吗？眼睛同样也会遭遇猝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中风，这是一种凶险的眼科急症。
1: 那么眼中风到底是什么？哪些人风险更高？又该如何来应对呢？咱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4: 眼中风医学上称为视网膜血管阻塞，发病原理和脑中风十分相似，多是血管被血栓堵塞引发，其中视网膜动脉阻塞最为危险，黄金救治时间仅有90分钟，延误治疗很可能造成永久性失明。眼中风的发病症状很有特点，大多是单眼突发视力骤降，眼前像被黑布遮挡，全程没有疼痛感。还有不少人会出现一过性眼前发黑，几秒到几分钟后自行恢复，这也是重要的预警信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以及中老年动脉硬化人群都是眼中风的高发群体。
3: 一旦发生视网膜血管的阻塞，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诊治。那么在临床上如何去预防？第一，要控制好血压，监测好血糖、血脂的水平，同时的话呢，避免这个情绪的波动，还有熬夜、疲劳这些诱发的因素。
0: 眼部按摩、手机护眼模式、防蓝光眼镜，这些护眼的方法真的有效吗？
1: 如果操作不当，不仅保护不了眼睛，反而可能会造成伤害。咱们呢，也可以对照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坑。
2: 眼部按摩有讲究，按压眼球有风险。
5: 因为我们眼睛就像一个葡萄一样，如果我们用外力使劲的按压，有可能会把眼睛里面一些重要的结构挤坏，可能晶状体和人工晶状体就会发生移位，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眼压高、视力严重下降，甚至视网膜脱落这些严重的并发症。
2: 手机护眼模式不等于无限使用通行证。
3: 手机的护眼模式呢，它是通过手机的显示参数来调整了屏幕的亮度和这个色温，但是的话呢，手机对眼睛的损害更多

0: 的是来自于长时间的使用所造成的对眼睛的这种疲劳，那么以及内膜稳态的一个破坏。所以的话呢，手机的使用时间必须要控制。
1: 防蓝光眼镜不能预防近视。
2: 目前来讲，也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证实我们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预防近视的发展。像我们平时接触的这种自然光啊，包括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睛来讲，我们是一个生理性耐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有的时候戴这种防蓝光眼镜的时候，甚至会减弱进入到我们眼内的这种光线，造成一个昏暗的这么一个阅读的这么一个环境，反而会加重视疲劳。所以说，防蓝光眼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对于防控近视来讲。
3: 说天下说惊险，近日杭甬高速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小车因驾驶员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四条车道，强行驶出高速，险些与后方重型货车相撞。
4: 事发当天，一辆小车行至 G92 杭甬高速余姚出口附近，驾驶员因分心走神，发现即将错过出口后，心存侥幸，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四条车道，强行驶向匝道。后方两辆正常行驶的重型货车紧急刹车，险象环生，所幸避让及时，没有发生事故。事后，大货车司机报警。
5: 当时两辆大货车看到这辆车连续变道，也是紧急制动。那就幸好呢，也是这个两辆大货车观察的比较仔细啊，通过紧急制动，就跟那辆车就差了很近的距离就差点就撞上了。那好在呢，最后也没有发生事故。
4: 随后，高速交警通过路面监控锁定涉事车辆，通知驾驶员接受处理。
6: 刚才我一直就是来接工作旁边在想点事，但
7: 为什么我们这里一定要改成实线？你在这里变更车道的话，会对另外的三四车道的车辆会带来很大的隐患的，你知道？我们有一句口头就是出口实线进变道，出口早准备。
6: 下次我一定改。
4: 经查，该驾驶员存在高速实线变道、连续变更多个车道两项交通违法行为，最终涉事驾驶员被高速交警依法处以相应处罚。
3: 说，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说，五号晚，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五场在上海体育馆打响，最终上海男篮103-82战胜广厦男篮，大比分4-1赢下总决赛。这是上海队继2001-2002赛季后，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也是上海队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说，五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这个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说，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挪威文化遗产局发布，这艘沉船年代可追溯至18世纪中叶。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说，英国气象局日前表示，6月至8月期间，该国每个月气温都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这增加了发生热浪及其他高温现象的风险。有关部门已发布今年首个黄色和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说，尽管历经波折重返深海，但在德国搁浅数周的座头鲸蒂米还是不幸死亡。当地时间4号，丹麦有关部门开始对蒂米进行尸检，由于尸体高度腐烂，专家未在蒂米身上发现明显外伤，团队已采集样本送检，检测过程预计耗时数月。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关键是免费。

0: 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收听下，欢迎回来。江西南昌凤凰沟景区百合花盛放，黄色、橙色、粉色的百合花俏丽枝头，色彩斑斓。
9: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这美丽的花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8: 明天见。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

0: 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

0: 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

0: 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7: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哎，后边啊，老板娘在后边啊。在后边，你也不该进。嘿，我也没说我要进去啊。哎，这老板娘一月给你多少钱啊？10块。上牛栏山拉韭菜给你10块钱啊？
1: 拉韭单算。
0: 哦，我给你算啊，在粮食店挣32块钱，帮强子拉洋车能挣10多块钱。 这儿再赚10，行啊你！你这挣的比我都多呀，跟您没法比，您是干部。啊，那倒是。但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没有生活负担，无父无母啊，没有兄弟姐妹，你说你晚上连个菜都不舍得夹，图什么呀？
2: 您说的。
0: 娶媳妇啊？嘿嘿。
2: 徐慧真还挺会使唤人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
3: 范干部来了，跟前屋呢。我们赶红他出去，我惹不起他。”
2: 女儿，帮我照看一下孩子。
3: 哎。
4: 天凉，别让他背。
3: 得嘞。

0: 干干部，这账本不该是您看的吧？哦，账本这东西啊，我不懂，我就看看你写的，不错。
1: 初中毕业？就单说这字儿吧，说你高中毕业都有人写。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是这么想的，你看，你年纪也不大，20刚出头。
1: 我今年24岁，初中毕业以后呢，就到街道办事处工作，干部身份。这家庭条件吧，也还说得过去。哎，当然，这跟你没法比呀。
0: 范干部，您比我强多了，您想呢？我这都有孩子了，您还没结婚呢。
1: 哎，
0: 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您大概忘了吧？我还在守孝期呢。
1: 哎呦。
2: 哎，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哎，对不住，对不住啊！谢谢您提醒我，
1: 慧珍。呀，徐老师。
2: 啊，
1: 慧珍，
2: 我把花给你带来了，你看一下。
1: 哎，不用打开，我不懂。
2: 慧珍，我呢是想用这幅画换老爷爷子屋里的那匹马。
1: 不换。
2: 但凡老爷子的东西，我都给他收起来了，留的就是个念想。行，那就算我白说。
1: 哎，等等，徐老师既然把画拿来了，又是老爷子生前喜欢的，我觉得徐老师就不应该把画再拿走。您说呢？就是啊，这口口声声说是老爷子生前的好友，怎么的？
2: 老爷子才走一个月，不认人了，
0: 不合适。
2: 行，慧珍，既然你这么说了。

0: 那我就把这幅画送给你。啊，我不是白要，啊，免你一个月酒钱。
1: 不，慧珍，这酒是酒，画是画。您可以免我酒钱，我送画我也是心甘情愿。但是，这不是对等的交换，你说是吗？
0: 是。
1: 哎，他们文化人怎么说话都这样啊？这么酸呢？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就有你什么事儿啊？
0: 谢谢您啊。那，慧珍，画你收好。
1: 慢走啊。嗯。
0: 范大夫，
1: 嗯，
0: 您是不是也该走了？
1: 啊，是。行。我也走了，回见啊！
0: 回见了。

0: 徐老师，徐老师，我劝你还是对徐慧珍死了这条心吧。
1: 把路让给你，不是把路让给我，我不想和你成为对手，但你得有自知之明啊。
0: 那麻烦您跟我说一说，我怎么没有自知之明？ 咱俩相比较，第一，你结过婚，我没结过婚；第二，你们俩相差10多岁，我们俩相差4岁，在年龄上面我是占明显的优势的。这第三点，他刚才明确的告诉我，他喜欢我，只是现在碍于守孝期间不适合谈这件事。
1: 范金友，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喜欢他，但是，我有喜欢他的权利。
2: 我现在跟你说了，就等于你没权利了。等他跟我说出口，我就没有权利了。嘿，
3: 死拧！
4: 周哥，中午就开业了。
2: 知道你今儿来的早，特意为你开的。
3: 是吗？你说明你知道我的事儿吧？
4: 我什么也不知道，来2两，
3: 来4两，剩下的给我配俩菜。
2: 呵。
4: 明儿不过了，嘿，
3: 慧珍，看不起我？
2: 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我呀已经不干蹬三轮活了，马上能买上几辆三轮车，开个运输队给大栅栏的各个店铺送货，你看怎么样？嘿，是个活儿。来，坐桌上喝去啊！来，粉肠消毒。
3: 好嘞，
2: 齐了啊。

0: 哎，慧珍，你相信我连对象都没谈过吗？
1: 我信。不过呀，过去你是蹬三轮的，现在不一样了呀，自个儿开了运输队，还当了小老板了，上门提亲的肯定就多了。
0: 你呀，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只不过现在我不能说，你在守孝期间，等三个月之后，我和范干、徐老师有一争。
2: 那是，
0: 你给他们年轻，没事哪天老天爷看眼了，让你混个一官半职的呢。
1: 得，还是不明白。
0: 您找我？
1: 啊，帮我盯一下小酒馆，我出去办点事儿。
2: 放心走吧，有我呢，没人敢在这小酒馆炸刺儿。
1: 后门锁上了啊。
0: 得，小五，今天这小酒馆就是咱俩的天下了。

0: 二姨，
1: 孩子睡了，
0: 睡了，我去一趟我叔家啊。
1: 别去，叫我说你就甭去，你就干什么去啊？你二叔那个人更不讲理。这事要搁在你爸你妈在那会儿，他敢呐？哎，你说说，这天底下有没有这种理儿啊？啊，
2: 他闺女抢了你男人，那他倒有理了，都不知道那天在市场上他怎么数落我的。
0: 我不是跟他打架的，我是跟他办离婚手续。一会儿孩子醒了，你给他点水，稍微加点糖。
1: 哎，别跟他打架，
0: 我知道。
3: 我回来了。哎呀。

0: 瞧你，干活也不知道悠着点儿，以后别那么玩命啊，累坏了怎么办呢？
1: 哎呀，没事儿，累不坏呀、啊。

0: 你来干什么？我来告诉你，你当爹了。哼！孩子生下来死了。像你这样的女人，孩子不死的被你掐死。
1: 你不想知道是男是女？
0: 不想。你爹被你活活气死了。
1: 那不是我爹，我爹屋里炕上躺着呢。
0: 小酒馆营生不错，你就不惦记？
1: 不是我的，我不要。
0: 心甘情愿在这当农民，守着惠之我乐意。他不像你，他说话我爱听。傻了吧？离婚，跟我办手续去。现在不行，
1: 我爹病了，我哪儿也去不了。
0: 我来就是告诉你，我不想耽搁你的前程。抓紧时间回去跟我把手续给办了，谁也不认识谁。姐，甭听。你干嘛呀？说话那么冲，好聚好散吗？
1: 我跟他没好话，他要像你一样，我能对他那样吗？
0: 我姐，他就是说话太厉害。
1: 甭跟我厉害。
0: 他厉害，我更厉害。厉害归厉害，不能不讲理啊。嗯。他要是有你一半温柔的话，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那什么时候去办离婚手续啊？过些日子吧。
1: 过些日子，咱俩一块儿去。但是，摸不进小酒馆啊，你把他叫出来就成。那个小酒馆，这辈子不进去我都不想。什么呀，三教九流，拿我砸场，说话都带拐弯，还瞧不起人，哎，气人不？
0: 行吧，你也别生气了，那我做饭去了。
1: 哎，那我就搁点肉啊，既然他同意离婚了，咱俩庆祝一下。
2: 我去了。说实在，你范干部同志瞧不起我，看不起我这蹬三轮。今天怎么样？
3: 徐慧珍，
2: 看谁了？不用猜了吧？看不上我，能把这小酒馆交给我吗？哎，我劝你放下吧，以后就不要再动这心思了。
3: 强子，喝多了你啊，明儿酒醒了，咱俩再对话。
4: 酒壮怂人胆，
5: 刘爷，您说谁呢？
3: 说你呢？
2: 怎么着？

0: 怎么着，想跟你女友我叫叫板是吗？我呀，我不爱搭理你。你们好。哟，哎，你们好。哟，苏磊老大哥，哎，过来老大哥来了。哎，
1: 来个啤酒啊。
0: 一杯啤酒。
2: 哎，
0: 小伙，打酒。
3: 哎，老大哥，今儿怎么自个儿来的呀？
2: 那俩人呢？嗨，离婚了。离婚了？谁和谁离婚啊？你和叶莲娜？
3: 啊，不是，我跟叶莲娜是情侣关系啊，还没有结婚呢。明白了吧？
2: 不明白。
3: 哎，情侣关系是不是就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啊？答对了，侯先生就是不正当男女关系了。
4: 陈雪茹，嗯，离婚。侯先生是谁？陈雪茹的男人。
3: 明白了，不就是在外边搞破鞋来的吗？
4: 哎，你们中国人离婚太复杂了，哭啊闹啊，还要分财产呢。你看我们国家，哇，打出去了。哎，不，我没听明白。
3: 这谁把谁给打出去啊？比如说，我跟叶莲娜结婚了，啊，我有新的知己，她把我给打出去了。
5: 闹了半天，你们苏联女人比男人厉害。
4: 不是了，是我不对的。啊，
3: 谢谢。不能反抗的。
0: 男的不动手是吧？
6: 哎呦喂，人家那叫绅士风度。
4: 不好听啊！哎呀，
0: 周围丢脸。刘爷，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绅士没风度啊！哎，
4: 站起来！
0: 哎哎哎，干什么呀你啊？没事就挑衅我，你信不信我抽你？
7: 松手！
4: 我不松手，我抽你！
7: 哎哎哎，范哥，放手！
4: 今天小酒馆不许打架，
7: 行了，
4: 听见没有？
7: 你叫他抽，既然你不抽我，你是我孙子，来，你抽，
4: 你抽，
7: 你抽，
4: 我抽你，抽着，来，来，你抽，
7: 这是徐慧珍的酒馆，凭什么在这儿抽？
4: 我抽试试，来，你抽，抽，来，你抽，来，来，你抽，哎呀，哎呦，哎呦，老婆，干嘛动手动手啊？是不是？
7: 对不住范大伯，今儿老板娘没在，主儿特意交代了，让我帮丁长小酒馆。
4: 你个呸！你个。
7: 对不住范大伯，不知趣。你跟汪博较劲，那你不是找死了吗？人家200斤麻袋扛起了一溜小跑。你行吗？汪博，打我是吧？我要不把这事儿啊跟你们主任说了，我就不是街道干部，啊。
4: 徐老师，哎，您坐。

0: 我不知道我该照什么语言来安慰你。你的他另有新欢，你就别忘了他。嗯，
1: 好，说的太好了，
0: 你来得正好。你来劝他，我中国话我说不好，我会说的中国话我都已经用完了，我再也找不到语言了，我脑袋很大了。得嘞。 你走吧，这有我的。哎呀，其实啊，这有些男的呀，你就不必为他伤心。
2: 别出去。
0: 哎呀，老话不是说了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2: 你让你住。

0: 你赶紧出去，
1: ，
2: 没事，多喝了二两，他给钱了。
3: 哦，明儿再收拾吧，我累了。
2: 听您吩咐。
3: 你这干嘛呀？嘿，真有劲儿哎！慢走啊。

玲儿啊，妈一会儿就去跟你爸离婚，从此以后你就是个没爹的孩子了啊！嘿，玲儿乐了，哼，说明你支持妈是不是啊？ 可高兴了，咱离就离，离了谁咱不管啊？没准咱们娘俩活得更好呢。哎，丽儿啊，你是不是意思是说，妈离婚是好事儿啊？嗯，那既然支持妈，就在这乖乖的躺2小时，妈一会儿就回来，好吗？

0: 收拾完了，帮我照看一下这边。我出去办点事，一两个小时回来，兴许再晚点。
1: 听您吩咐。
0: 啊。
2: 对不起，我来晚了。什么事儿啊？
3: 让你帮我个忙，去气一个人。
2: 哦，是不是让我充当你未婚夫？
3: 啊，不是不是，你就是跟我去，站在外面等着我。不用你说什么哈。
2: 不说话。
3: 啊，不用。
2: 托儿是不是？这我在行。走走走
3: 走走。
4: 哎，全红，他们俩干什么去了？
5: 看不出来就甭看。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啊！
4: 这么说，徐慧珍看上发哥了？
5: 秃头狮子明摆着，人家那叫般配。
4: 哥们儿，我就不般配，
5: 蹬三轮就蹬三轮的。您换身行动还是蹬三轮的？
4: 嘿，我现在可是有三辆三轮车老板了。
5: 您就是贵宾楼老板，您还是蹬三轮的。行了，回去吧，我要锁门了。
4: 你就让我在小屋里待着，
5: 别砸我饭碗啊！
4: 见过于母哥的，没见过你这么识相。

0: 是不是当托儿去？
1: 到那就知道了啊，就站门口，什么都不用说。
0: 这我肯定不说话，哎，但我这事儿肯定。
2: 范宁友，
0: 陈老板，什么事儿啊？
2: 找你有点事儿。
3: 你进来一下。
1: 你去吧，我在这等你。
0: 行。啊，我很快啊。啊。
4: 啊，
3: 干什么去啊？
4: 我不知道啊，徐慧珍让我跟她去气个人去，我也莫名其妙的，不是街里街坊的老在人那儿喝酒，真抹不开面儿。

0: 你陪我去趟苏州怎么样？干什么呀？
1: 要一笔账，另外我还要单独建立一个进货渠道。成，这事儿成，那我去跟帮人处请个假。
0: 你这也太土了吧你！不是，您这话说的就不对。 不是我土，是你太洋气了。你说你这么洋气，谁站你旁边，不得显得土，是不是？
1: 走，给你买身衣裳去。
0: 得嘞，那您破费了。

0: 哎，走吧。你那个，你先回去啊。啊？
1: 我有点事儿。饭已经咬了，快点儿。哎，
0: 你去啊。
1: 什么玩意儿啊！

0: 姐，亏你还笑得出来，我姐还生气呢。
1: 别理他，
2: 他有病。
1: 这个好了，嗯，给。咱们回家，赶紧结婚。
0: 我不想让我姐恨我一辈子。
1: 哎，那你找她去啊！我敢保证哈，明早一准把你绑在床上，拿那小刀片一片一片割你的肉。
0: 这事儿又不怨我。
1: 还是啊，谁说怨你了？怨我是我不要她的。别瞎想了，咱回家。回家，走，
2: 走。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

0: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2: 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2: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4: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4: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0: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2: 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2: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1: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1: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坊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2: 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榜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榜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2: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榜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1: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的好好练。铜锣榜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榜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榜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1: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榜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榜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榜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榜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0: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2: 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2: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1: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
7: 真是太好了！
8: 3、2、1，走！
9: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

0: 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卖挺快的，
2: 那库房里
3: 请
2: 客。
3: 哎，范干部，您来了。
4: 等我会儿，马上就走。
5: 啊不，这苏州恐怕去不成了。
6: 不光我去不了，你也去不了了。明天下午你得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公司合营动员大会。
4: 必须参加。
6: 必须参加。
4: 那就先不去了。
5: 那我这衣服是不是得给你退了去啊？
4: 不至于吧，穿着吧。
5: 啊，没那么土了，是吧？
4: 多好看呐！
5: 对，我也觉得。那我走了。
4: 走吧。
5: 啊。
7: 同志们，工商界的各位朋友们。我可以清醒的、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
8: 1954年9月，政府就通过了公私合营准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当然了。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受到保护。
7: 在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公司双方应该对现有财产进行具体
9: 评估。
7: 我们将清理企业中的债权债务。
4: 骑驴看唱本啊，反正我不会积极。
9: 要合营
7: 分配，
9: 他不逼我，我不想。
4: 我和你们不一样。邱先生，你的茶叶店一年进货2次，你有库房，你的周转资金明摆着在那儿，合适啊。政府收购，您还占股，我呢，我不行啊。我们丝绸店靠的就是资金周转，我能大批存货，不合适啊。
10: 这个租的房和自己的房有区别吗？
6: 当然有区别了。房主如果是自个儿，这评估值肯定就高啊。
10: 得嘞，那我也觉得我不合适。
11: 我算是这听明白了，你们这都不想公私合营是吧？
4: 那是，谁要合营谁是大傻瓜。
12: 我愿意当这个大傻瓜。嘴上说拥护共产党，这得着便宜就往上冲，觉得吃亏了，立马跟政府唱反调，这不是社会主义新人吧？啊！
11: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4: 牛爷，有您什么事儿啊？您又没买卖。
11: 我爱听，听过京剧吗？哎，台上唱着，到那恨节儿啊，台底下得给叫起好来，这叫京剧。
4: 这不是唱京剧。这是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你闭嘴！
11: 那我不说了，我闭嘴。
4: 徐慧珍，你当真要公私合营？
12: 你不信啊？
4: 是不是前几天我把范金友从你身边给叫走了，所以你现在故意在这儿跟我叫板？
12: 范金友是谁呀？啊，我不认识啊。
6: 嘿，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2: 哦，你就叫范金友啊，我以为你叫范干部呢。

0: 结婚证我问你，哎，给你。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
1: 没目的，
0: 这么说啥就啥，我信。那我倒是要跟你叫叫板了。有本事你明儿个就把这个街道的主任给叫来。
2: 明儿干什么呀？
0: 范干部不是在这儿呢吗？哎，
3: 范金友啊，明儿你上班就去跟主任说哈，我徐慧珍的小酒馆在咱大前门的街道头一个公私合营。啊！
0: 范金友，你听好了没有？
2: 我听得真真的。
0: 那就得了，那我们就看看。
2: 这徐慧珍的小酒馆到底是怎么公私合营的？喝水。哎，啊，李主任啊，嗯，那个，您看现在啊，公私合营现在阻力很大呀，啊，势必得找一个挑头的人。
4: 所以我再三的考虑呢，你看这个徐慧珍那个小酒馆啊，每天人来人往的，而且知名度也很高。
5: 让他来牵这个头，势必能将这公私合营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所以，我也就没先跟您请示了，我先跟他聊了聊啊，也是好说歹说呀，费了半天口舌，现在徐慧珍终于答应了，她要第一个公私合营。
2: 真的？真的？
5: 哎呀，范金友，没看出来啊，你还很不简单嘛。
2: 不不不，哎呀。
5: 哎呀，你说这项我刚开完这个扩大会议嘛，你马上去找徐慧珍做工作。好，这头开得好，提出表扬。
2: 那当然了，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怎么能留到明天去做？
5: 咱时刻得以一个合格优秀的共产党员来要求自己啊。虽说
2: 我现在还不是嘛，我不是也积极的要求入党吗？
5: 嗯，好，年轻人。
2: 想入党，要求进步，这是好事儿。
5: 对啊，对对对。哎，那我就考验考验你，好吧？
2: 您考验。小酒馆的公私合营啊，关乎全局，必须成功。嗯，你既然能做通徐慧珍的工作，那他一定听你的。所以我准备把你放到小酒馆去当工方经理。啊，哦对了，工方经理这事儿呢，你还别跟别人先说，我准备派工作组先进驻，啊，等正式开完会。
5: 我就宣布，啊，怎么了？你好像不愿意去。
2: 没，我没有不愿意去。我主任啊，您说我要是当了这个工方经理，是不是就不是干部身份了？范金友，我告诉你，不仅仅是干部，而且还是重点培养的干部。
5: 你看啊，这小酒馆呢，公私合营，我准备做到这试点。那我得派得力的干部去啊，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5: 你只要把小酒馆的工作给我抓好了，等试点结束以后，证明了你的能力，你马上到大企业当领导，那保不齐你还能直接当科长，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领导对我的栽培。哎，
5: 我再重申一遍啊，小酒馆公私合营只能干好，不能干坏。 这是关系到全局的，
2: 明白？啊，
5: 关于去工方经理那件事儿啊，不能跟任何人说。
2: 不是，你小子抢着人去多着呢。
6: 明白，
5: 喝点水。主任，你看这个时间也不早了，那我们先走，不影响您休息了。
2: 啊，好，
5: 水果都端上来。
2: 我跟你讲啊，下次可不能再拿水果来了啊。
5: 啊，行行行，您慢走啊。
0: 哎呀，这个范金友真不错啊！哎，你们老板啊？哦，陈老板在办公室呢。不管是拉洋车的还是坐三轮的，你每月都得给我做个报表。按照我天天出去办事儿的原则，他那成本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事儿？
6: 啊，
0: 说吧。
6: 那你先忙，完了我再来。

0: 老张，你先回去，这账回头再对。
1: 来了。我今天啊，告你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哎，苏州我先去不了了。
0: 为什么？
1: 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得帮我保密啊。
0: 任何事儿到了我这儿，都等于进了棺材。
1: 得嘞，我马上就要出任徐慧珍小酒馆的工方经理。
0: 还不好，这天天跟徐慧珍在一起，时间长了，不就成夫妻店了吗？
1: 你看，你看，我就是怕你误会，我第一时间跑过来告诉你的。
0: 我误会什么呀？你又不是我什么人，随便你和谁在一起。
1: 啊，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没什么往下说的必要了呗。
0: 还有什么？
1: 其实我一开始啊，我都不想去当什么工方经理去。哎，我估计啊，我听这消息第一反应和你刚才第一反应一样的。我当时就想，你让我当工方经理，我不是干部了，什么都不是了。其实不然，我们领导跟我说了，我在小酒馆那是暂时的，这叫镀金啊。毕竟小酒馆现在是街道办事处第一个搞公私合营的试点。区里边相当重视，区长要亲自带队组成工作组进驻小城，这是我的机会呀。我们领导跟我说，只要我干得好，连升两级，马上就当科长。
0: 你说这公私合营会不会半途而废，搞不下去了？
1: 不可能，建国六年了，所有的事在这摆着呢。现在的人民政府跟以前不一样，说话算话。
0: 那这么看来，公私合营就绝对不会走过场，
1: 绝对不会。
0: 那干脆你到我这儿来当工方经理得了。
1: 行啊，我跟我们领导好啊，我跟他说去。
0: 你先去试点，如果我觉得可行，我就跟着大波轰。我可不愿意等到最后让政府指着我的脊梁骨说我是资本家，到时候什么优惠政策也没有了，什么支持也没有，划不来。
1: 对呀，我跟你说啊，这徐慧珍就是瞎出头，啊，她跟你比，你论实力，论形象，论气质，再论素质，能跟你比吗？那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0: 那这么说，你是看上我了？
1: 看上都没有，我是爱上你了。
0: 那你得等，我呢，和我先生的事、孩子的事、财产的事情还没处理完呢，我这离婚手续还没办呢。
1: 徐茹啊，只要你答应我，我这辈子啊，我就不爱别人，我就爱你一个人。
0: 不许你和徐慧珍眉来眼去的。
1: 我压根儿我就不喜欢她。
0: 松开。
1: 不松。
0: 一会儿来人了。
1: 我不松，我好不容易逮着。
0: 这人怎么神经病啊？
1: 我还不
0: 松
1: 开，就不松。不松。
2: 磊儿啊，这下公司合营了，妈就有更多的时间来陪磊儿了啊。全是宝贝儿，那理儿更是宝贝儿，是不是啊？嗯，理儿就是妈的宝贝儿，也不能天天让妈抱着，这养成习惯了，一放下来就哭，妈就什么都干不成了。啊，妈给你唱个儿歌，咱们睡觉了，好不好啊？

0: 账目一切正常，这酒馆的账目可是连解放前的都留着呢。不过有一点，我和刘会计啊有点不太相信，就是啊，自打这徐慧珍接手这个酒馆以来，营业额居然是他原来公公的三倍。
1: 三倍？
0: 对，三倍。
1: 嗯，居委会，你们怎么讲的？说说。
2: 我觉得正常，非常正常。这小酒馆啊，自打这徐慧珍接手以后，生意火爆。这每天晚上到了11、12点的时候，还有客人光顾呢。架不住啊，他人勤快，而且呢又能干。他
1: 怎么了？
2: 不是，我不太懂啊，这是不是涉及到赎买存款呢？
1: 局长，您给我们做指示吧。
3: 谈不上指示，我觉得补偿高一点更好。小酒馆是你们街道第一个公私合营的私营业主，徐慧珍做出表率，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做假账，只能说明他经营有方。你们看那块牌子，不欺人不害人不赊账，酒里掺水买一赔十，这是他的经营理念。看似简单啊，其实他是在告诉客人，酒馆讲信誉，喝酒的人也得讲信誉。
4: 是。
3: 你们选的这个试点很好，非常具有示范作用。我看就这么办吧，时间不等人呐。要迅速起草合同，大张旗鼓的宣传。区里已经做好了公私合营的牌匾，街道要敲锣打鼓的送来，挂上，让老百姓看看。啊，酒馆门口挂着“公私合营”，看似一块牌匾，可他说的是政府的信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0: 家静一静啊！现在我宣布，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下面进行揭牌仪式，正式开始。
1: 慧珍，请。

0: 方经理向龚方经理交钥匙。
1: 回正来。

下面，司方经理向公方经理交钥匙。

0: 我求求你了，主任大娘，把范金友给换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哎呀，我真的跟他合不来。哎，你换谁都行好吗？呀，
0: 真的，我还以为你们会派一个懂行的供方经理来呢。我要知道范金友，我就不合营了。
1: 晚喽！
0: 不晚，你让接他换一个人来不就得了？
1: 实话跟你说吧。 这范金友就是接到李主任亲自派下来的，那我不干了。我宣布撤了，把钱退回来。徐慧珍，这话你也说得出口？哎呦，你知道不知道啊？你这个小酒馆现在是试点，这个是这关系到全局的大事啊！现在街道区里都在宣传你，哦，你说不干就不干了啊？
0: 太让我失望了！你这不是让我脸上抹黑吗？这，你说你和那贺永强结婚是我批的吧？有了孩子也是我批上的户口吧？你和那贺永强离婚？哎，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呢，
1: 你就气我吧，我这回非得把那个贺永强，
0: 他没让车撞死这件事儿，
2: 哎，对，
0: 给你捅出去！
2: 我叫你声妈行了吧？
0: 叫姥姥也不成。我跟他谈不到一块儿去啊！又没让你跟他谈恋爱呀？
2: 完了完了，小酒馆完了！
0: 慧珍呐，听大妈一句劝，啊，这供方经理呢是上边派下来的，说白了他就是为了应小酒馆这个试点的景儿，他在这儿长不了。 这个是您说的，我说他长不了，他就长不了。你想啊，范金友那鬼小子粘着毛比猴还精，他能放着干部不当，非赖在你酒馆里当一个供方经理，是不是啊？慧珍呐，听大娘的话，好好跟他配合，把咱们这试点搞好。我可需要你这个榜样的作用啊！
3: 我的孩子，哼，自个儿还是个孩子呢，哼。李儿，
4: 妈回来了啊！
3: 对不起，我看您跟居委会主任走了，我怕李儿一个人，我就跳墙进来了，结果还哭着呢，我给她喝了点牛奶，还喝了点粥。
0: 你怎么不走？小酒馆后门，怕别人说闲话。
3: 也是也不是，那门您不是给封上了吗？哦，这给忘了。哎，这小院钥匙给你一把，以后我要忙不过来，你就进来帮照应一下啊。女儿
0: 就是跟你不认识。
3: 听您吩咐。
0: 以后就不是听我吩咐了，是听范金友吩咐了。
3: 他搞不好，酒馆不是饭馆，就您能搞好。
0: 谁经营都一样，不就卖点酒吗？哎，他们找你没有？
3: 找了，酒还让我进，就是钱给的比您少点，不过没关系。只要天天有进项，这就是好事。
0: 你再帮我照看一下脸，我到前头去看看。
3: 去了您别生气。
0: 我生什么气啊？我不生气，不就一个范金友吗？能把我怎么着？
5: 哎，
6: 薛仁啊，干什么去了？找你半天找不着人。啊，这都是酒馆的新员工。
5: 对，你坐，我给你介绍一下吧。哎，赵雅丽，咱们酒馆的会计。孔玉琴，出纳。
6: 哎，您好。
5: 老马，马连生，啊，他主要是负责咱们酒馆的采买。包括进酒啊、

0: 购买蔬菜呀，还有熟食什么的。哎，马师傅，我希望啊，你把咱们厨师的工作一并的负责起来。
1: 好。咱们酒馆也要厨师？
0: 对呀，公私合营啊，就得有公私合营的新气象，是不是？你说这么个小酒馆，咱就卖点酒挣点钱，那小里小气的呀，啊？公家代表什么呀？咱门口摆这么大个公私合营的牌子代表什么呀？
2: 就是要凸显我们新社会政府的实力。
0: 对，
1: 咱们没厨房。
0: 有，咱们什么地方？咱们这是试点。什么叫试点？
2: 就是试验的地点。但咱们这个试验必须得成功啊。那边是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街道的公有房归咱们了。啊，我打算就在这个地方啊，我给他开个门，这个营业面积呢就增加了一倍，是吧？你看，公私合营的优势，明白了吧？
1: 那怎么核算呀？
0: 就按正常的核算呗，面积公摊，啊。
3: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只需

0: 打卡听课七天。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

0: 零。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陀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

0: 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五千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0: 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今天咱们第一天开张啊，但我希望呢有炒菜。
0: 行，
3: 我想现在我在这儿现在开门有点不太现实啊，
2: 我让对面旁边那起炉灶什么的，这有点太急了是吧。你这样因陋就简，你找几个炉灶，但我今天晚上我必须得见着炒菜。
0: 行。
2: 什么？你这一打岔一打岔，我该说谁了？现在
4: 该介绍我了。
2: 哦，何玉梅，何玉梅啊。
4: 徐经理好。
5: 啊，你好。
2: 这是负责咱们服务员工作的啊。哎呀，今天是我们公司合营第一天开业呀，啊，就得拿出第一天的新气象来，是吧？咱们
5: 那个，对不起，那个范经理哈，我想问一下，您干什么呀？
6: 我啊，我是领导，
2: 我就领导全局呗，是不是？哎，对了，小徐啊，嗯，以后就别再经理的叫我了，还是叫我主任，啊。这个和国营企业咱们都还是一样，嗯，这点呀，这个称呼方面一定要和你们这些私方经理区分开。
5: 那主任，范主任，哎，那我干什么呀？
2: 你看看，那忙的时候你就帮玉梅传传菜，

0: 传真菜。你的重点呀，还是要接受改造。
1: 改造？
2: 对呀。
0: 慧珍同志，这是真聪明还是假糊涂呢？啊！我现在是社会主义的主任，你是资本主义的经理，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要对你进行改造啊，是吧？
1: 那这么说，我这个私房经理就是屁也不是？
0: 啊，不是，话哪能这么说呀？是吧？等政府完全把你这个小酒馆赎买了以后啊，你就和他们都一样，普通员工。嗯，
1: 得嘞，那我现在还算经理吗？
0: 听这个是话里有话呀，你想说什么呀？
1: 我是想说，你弄那么多人来。这得多少成本你想过吗？这赚的钱还不够他们发工资的呢，你用什么养活大家伙呀？
0: 都听见了没有？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不是有点显现出来了？嗯，养活谁养活谁呀？现在是新社会，这是社会主义，怎么？我再重新跟你上上课。
1: 要不用不用不用，我是需要改造的人哈。我只是有一点不明白，因为我跟这个街道签的合同里面，除了拿股息之外，我还要拿工资呢。我担心你这么弄，我那工资没有保障。
0: 哎呀，这个徐慧珍呐，你说我说你资本家吧，你还有点小，充其量也就是个小业主。小业主的思想范畴，那就是个小地主的想法吧？啊，这满脑子都是什么钱钱钱什么的。
1: 你不想啊？
0: 我不想啊。我要的是成绩啊，我要的是公司合营，我要的是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干什么去啊？
1: 范主任，我想问问我是不是还有那么一丁点儿权利。
0: 什么权利？
1: 找领导的权利。我现在就去找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他们不管我就找区里的领导，再不管我就找市里的领导。我倒要问问他们，合着我拿出小酒馆就是为了让你来完成光荣任务，来陪着你玩了是吧？我吃饱了撑的呀，这公私合营我不干了，大家散伙吧啊！
0: 你给我站起来！
1: 怎么说话呢？
0: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保障你的股息和工资了？
1: 你没说吗？
0: 我说了吗？他们在这儿呢，都听着了吗？刚才我说这句话了吗？
1: 没有。
3: 没有。
1: 没说就好。范主任，您记好了啊，四马分肥的原则。哼，您要是不能保证我的股息和工资，您就别怪我，这公私合营就到此为止了。

0: 这样，真不错。来喽，三好桌，老醋折头，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哈。哎，不客气了。
1: 慧珍啊，给我再来二两。
0: 哎，二号桌牛油二两酒啊，好嘞。来，给牛爷端过去。
2: 哎，
0: 这徐慧珍不是四方经理吗？怎么传上菜了？
2: 哼。
3: 我对他下令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那我们要是也想进行公司合营，也得进行改造了。应该是
2: 吧？那说什么我也不能干了，打死我也不合营了。我也下决心了，明儿啊就把我那店铺卖了，回头公司这一合营，我不跟徐慧珍一样吗？成店小二了吗？我吃饱了撑的呀。嗨，这个事儿啊，你得看谁是公方经理。 啊，你们要是和公方经理搞好团结，那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

0: 那看来是徐慧珍不想和你团结，不是你不想团结。哎呦，
1: 我说，雪茹，你怎么老误解我呀？我对她呀没兴趣。来来来，喝酒。你可气死我了！ 你怎么能这么讲话呀，大娘同志啊！我说呢，这个各个商铺对抗情绪这么大，原本百分之八十的商人同意工资合影，这怎么突然之间有一半人都不干了？有的躲了，有的干脆把店铺给卖了。什么原因呢？不是谁跟您说的，让您代表社会主义监督私方经理的改造？
2: 谁又跟您说的让徐慧珍只能短暂不能参与经营啊？那简直胡闹！哎呀，
3: 李主任，您别发这么大火了，我一户一户的去解释不就得了吗？其实啊，就有一户卖掉了自己，
1: 一户也不行。你赶紧给我召集所有商人，我要开个座谈会。
2: 行行行，我赶紧去召集。
1: 王良同志啊，我可跟你讲啊。
2: 小酒馆是公司合营的试点，现在所有的商人都盯着呢，在这个档口上可是众目睽睽啊！嗯嗯，行，我去召集。
4: 徐真，那边桌椅板凳摆好了，擦拭擦。 我说话你没听见？
2: 我正想问你呢，这营业面积扩大了一倍，我的股息怎么算了？当然好算了，标准的1:1，小酒馆的利润1分为2，拿一半，计算你的股息。哼，那我不得1白干了？你怎么这么斤斤计较？
4: 是你斤斤计较。
2: 呵，明儿你再把那边也变成酒馆，那我就成1/4了。你再把整条胡同都变成酒馆，我喝西北风去啊，我。 听见没有？都听听啊！这是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你说你这样的人不接受改造，什么人接受改造？范金龙，别老动不动就改造别人。我告诉你，你理解的上级精神是错误的。您坐啊，完成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是要对哪个商人怎么样，而是要在经济领域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营体制。听明白了吗？
5: 不明白，
2: 哎，我就想问你啊，我是上级还是你是上级啊？您是上级。哎，可李主任说了，
4: 范景有如果不听你的话，我立马把他人事关系调到你居委会，让你管得了他成吗？嗯，
2: 来，您坐啊，信不信由你，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级的精神，对党的政策。 理解错了就要改，改了才是好同志。这是我们党一贯的工作作风，知错必改嘛。当然了，咱们是党员，有些事情啊，你还理解不了。啊，我正式宣布啊，在咱们这个小酒馆里，不存在工方经理、领导、私方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是领导，在一起工作嘛。 就要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毛主席说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就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咱们这个试点搞好，争取早一天实现，在居委会范畴内的所有的公司合营，在明年1月底之前完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慧珍，你听明白了吗？
6: 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
2: 范主任和我是平起平坐的，没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这营业面积扩大了一倍，股息怎么算？嗯，这个问题提得好，上级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股息不变，这是我们的国家政策，任何人无权改变。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擦拭屋子去了，去吧，去吧。
7: 慧珍不占便宜了吗？
2: 既然。

0: 当领导，就要有当领导的样子。我们走错了就要承担，同志哎，这是试点。哎呀，你好好干吧，不然我真让李主任把你调到我们居委会来。就你这水平啊，看我怎么管教。
1: 哎，别！
2: 大娘，您别跟李主任说啊，我怕你，我躲着你。
0: 哎，
2: 我躲。
0: 你不是躲我，哎，咱们是要争取理解党的精神啊，这是党的政策。
3: 这几个意思啊，徐慧珍占便宜了，
4: 那可不。
5: 哎，你们俩愣着干什么呀？干活呀？没听主任大娘说吗？我也是领导。
0: 来了。
6: 为那定睛侯，他的门里修了一座文具厂啊，观景台上修下了混天球，说前进啊。
7: 嘿，
6: 刘爷，
7: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万岁爷万岁爷的？
6: 您圣明，
8: 你来点新鲜的。
6: 新鲜的有啊，
8: 你来，
6: 您没听过？
8: 没听过，来一段。
6: 话说前门大街，小酒馆儿啊，有公司俩经理哟。
8: 快别聊这俩经理了。
6: 怎么了？
7: 我就冲这俩经理，我就不跟他这儿喝酒了。
6: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7: 嗯，
6: 也是。你说咱们这，嘿，正喝着酒呢，街边那菜香味就飘过来，你还让着不让人喝酒啊？
8: 是啊，咱喝酒是什么？图个痛快，
6: 哎，
8: 一杯酒喝着痛快，花生米一嚼，嘎嘣香，满口香，那
6: 是不是？
8: 关键是这天下大事一聊，心里也痛快。这个呢，旁边吃炒菜的人瞧不起咱们，这还叫酒馆吗？好日子没了，
6: 没了，
7: 都让范金友这小子给折腾没了，
6: 没了，
8: 我不来了，走了，
6: 哎
8: 哎。
6: 不送。
8: 哎，
6: 好。哎，说万，哎，蔫溜子，嘿，这他妈怂孩子，我白唱两段，哎，一分钱没拿着。
9: 秀茹，我跟你说啊，这公司合营是太合适了。
3: 别劝我，就徐慧珍这下场。每天听你训导，跟训三孙子似的。我绝对不会干这种傻事。
9: 你还是不太了解什么是公私合营。这公私合营，是完成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是要针对哪个商人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是在经济领域完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你刚刚说我对徐慧珍的态度，领导也说我了。你知道现在怎么样吗？
3: 怎么样？
9: 徐慧珍占大便宜了。现在小酒馆的经营面积扩大了一倍，原来的股息不变。关键是徐慧珍现在领一份工资，比我高出好几倍不说，在政治上面我还得跟他平起平坐。
3: 真的假的？
9: 这能够假吗？我范金友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呀？
3: 那政府不是为了整我们？
9: 当然不是了。明天李主任会召集你们开座谈会。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3: 你的意思是说，公私合营走在前面，比走在后面好？
9: 多新鲜啊！你就拿这丝绸店来说吧。那后院是谁啊？
3: 后院的人是特务，刚刚被抓了，房产被没收。哎，对了。我要是合营，兴许也能扩大面积。
9: 但这个关键还得看谁来当你的工方经理。
3: 你来当，必须你来当。你干脆放弃徐慧珍的小酒馆，到我这儿来当得了。
9: 啊，不不不，这个不太现实。但还有一种假设啊，你想，咱们现在街道这么多商家，不可能家家给你派工方经理。毕竟现在街道上面，我这样年轻干部太少。所以只能采。

0: 采取坚韧的方式来处理这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向李主任、向工作组提出来由我来兼任，我觉得能成。
1: 这徐慧珍是瞎猫逮着死耗子了。
0: 嗨，歪打正着了呗。

0: 范主任，天天这样，咱可得喝西北风去喽。
1: 这你就不懂了。现在这有钱人呢，都忙活公司合营，哪有功夫过来喝酒？哎，等这阵风过去了，就咱这小酒馆，我告诉你，这座都不够坐的啊。哎，徐慧珍呢？
2: 哦，回去给孩子喂奶去了。嗯，
1: 快回去，进去，换工半天啊。
3: 挤了。
1: 咱们制定这个考勤制度。
4: 啊，是
1: 越底发工资的凭证，凡是在上班期间无故不到者，一律按旷工处罚。
4: 我说范主任，你这也有点太吹毛求疵了吧？咱这酒馆不是没人吗？
1: 没人也得给我在这站着，马路还没人呢，那路灯是不是得亮着？哎，
4: 得人来了，哎，
1: 干什么去了？
4: 啊，给孩子喂奶去了。
1: 咱们这有制度啊，旷工半天，
4: 这不没客人吗？
1: 刚说完，没人也得在这站着。哎，
4: 我说范主任，这小酒馆我一个人撑着的时候，我说离开就离开。这现在经营比吃饭的人都多，我还得在这死盯着。您那是不是也忒死板了呀？哼，
1: 还是不明白你这是啊？以前这小酒馆是你自己的呀？
4: 现在这小酒馆是公司合营的啊，我们工方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要不然我就扣你工资。就你还发工资，拉倒吧。赵会计、孔出纳，玉梅，你们仨听好了，这个月底你们要是拿到官饷，就算我白说。哎呦喂，你看看咱们这吃饭的人，我做梦呢。
1: 我都后悔呀！我干嘛非要跟你公司合营呢？啊，徐慧珍，
4: 你这是反党的话呀！我拥护共产党，共产党给咱老百姓做好事儿啊！我反对的是你，街老办事处真是瞎了眼了，派你这么个不懂行的人来经营。哼，我什么都不说了，咱们月底见，看我整死你还是你整死我！
1: 我就冲你这态度啊，明儿我也记你旷工。
5: 随便记，
6: 赵会计，记上，旷工。
7: 见天儿记，这个月他一分也甭想拿了。
6: 旷工一天，记。
5: 其实公司合营没什么不好，这不，徐慧珍白白占了便宜。
6: 他可以白占便宜，那你行吗？
5: 陈老板，还惦记你那后院是吧？我告诉你，没戏。
6: 为什么？
5: 你那边跟这边不一样，这边一直空着，原本呢就是办事处的房产，而你那儿呢是人家的私产。哎，来了来了，你们的鸡来了！哎，
6: 徐慧珍，哎，占便宜了。
5: 占便宜？什么呀？
6: 这还用说吗？啊，这屋。 哪儿来的？啊，你去看看，那旁边屋有人吗？哎，这可是固定资产。你们二位也那么认为呢？
8: 那谁还用问呢？<笑>
5: 那说明呀，你们三位这些家产呢，都不是自个儿攒来的，那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6: 徐慧珍，找茬打架呢？
5: 你想。 国家现在搞的是公私合营，实行的那是赎买政策。那怎么着？怎么赎买呀？那是先用股息的方式合营了，然后再一步步的赎买。那我就要说了，您就是把那大石蜡给我，我有用吗？啊，过不了几年呀，这一切都不是我的了。

0: 对呀，
1: 这酒还没喝，这已经糊涂了。还没听明白啊？
2: 那你徐慧珍，图什么？
1: 我图共产党好啊！我图我们靠本事吃饭呢！我图现在我就是平民老百姓，人人平等啊！
2: 雪茹，其实你不用想不开，公司合一那是铁定要走的路，或早或晚。
0: 晚了，你还成落后分子了，
1: 怎么？你不拥护翻身解放，你想回到解放前？明白了吗？嗯。
3: 徐慧珍，
4: 怎么了？上班时间是你和顾客聊天的时间吗？
1: 你到那边看看呢，有人吗？
3: 没人也得按规矩办呀。
1: 哎，范金勇啊，你没资格教训我吧？
3: 你别忘了。
5: 我是公方经理，
1: 你也别忘了，上级已经说了，我们俩是平等的。你今儿又犯错误了，居委会主任是怎么跟你说的？给你留点面子，慢吃啊。可笑，
0: 别扫你兴了。
5: 哎，
0: 今天咱们训的，
5: 这不可救药了，我训他干嘛呀？
0: 是不是？
1: 饭主任来啦！雪茹老板呢？在办公室呢，跟新来的工方经理清账。新来的工方经理？啊，廖经理啊！
6: 廖经理，果真是行家，我怎么没想到呢？哟，
1: 范主任你怎么来了？哎，我来给介绍介绍，这是我们新来的工方经理，
6: 虽然还没有走马上任，但绝对是我们丝绸界的内行。
1: 我跟范金勇以前认识，在街道办事处打过交道，是吧，范金勇？范金勇，主任。主任，
6: 雪茹，什么意思啊？那天不是咱俩说的好好的吗？
1: 哦，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但这事儿呢，我必须实话实说。虽然你不爱听，但是为你好。 昨天晚上座谈会上，几乎所有的商界人士，当然也包括工作组有的人，全部炮轰你范金勇，说你思想水平、工作能力不行。这公司合营是党和政府关心帮助我们商界人士，可是你呢，却把它变成来改造我们。哎呦，哪能那么对待私方经理呀？完全是打土豪斗地主的做法。 我们是商人，是坚决拥护政府的守法商人。你的阶级立场站错了，哎，是不这样说的，廖经理？
6: 啊，是。他范金勇啊，以前在街道上办事儿就比较偏激，
1: 那这很多人都知道这点。
6: 边待着去，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我怎么不能说了？是，我以前是不好说。 不过，你现在已经不是街道干部了，是居委会干部，而且咱们还同在一个居委会里，我当然可以说你了。
1: 居委会干部，我范金勇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你还不知道呢，赶紧去问问李主任，我也听说你调回居委会工作了。
6: 什么？
1: 快去问问去。
7: 啊，等我问问啊！哎呀，他范金勇这次啊，算是栽到家了。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味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来，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9: 我也是，
10: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1: 对对对，
12: 快点，
6: 快点！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1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6: 是的，
1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8: 对，
6: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

0: 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

0: 带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三折。
6: 范老师，
4: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

0: 只能限量500箱，500箱，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0: 大家一起。
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我也得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5: 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微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强强强！
8: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
0: 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地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3: 强强强！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

0: 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光明磊落一根筋。
3: 金友啊，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李主任说的对，国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当儿戏呢？试点虽小，可它关系到全局，差点就让你搞砸了。你呀、啊，怎么说你呢？只能说明你不具备当干部的水平。作为居委会的老主任，我想提醒你一句，你可给我听好了啊！到了月底，你的小酒馆经营状况如果还不好，那你就只能到群众中当一名普通的职工了。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月底啊，到月底咱们看。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对了，
5: 喝口凉水都随意了。

0: 雪茹，我想谈一谈咱们俩的事儿。
1: 谈什么？就是咱们俩关系。打住！别再提这事儿。咱俩以后没什么事儿。我这原本以为呢，你能够转到正式干部，可是没想到你就那水平，自己掉进小酒馆里出不来了。我可不想以后。 跟你再有什么瓜葛？卸磨杀驴？你连磨都没拉，谈什么卸磨杀驴？太牵强了点吧。再说了，我也没有承诺过你什么，是你自个儿一厢情愿的往我这儿贴。我呢是个离婚女人，可以重新选择男人。 我又没有搞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咱俩之间也没什么事儿，怎么着？你还想赖上我？范金友，我告诉你，你呢要是想和我做普通朋友正常来往，可以；但是你要是拿我当你女朋友，对不起，别怪我在大庭广众。

你闭嘴！班主任，我可提醒你啊，还有三天就盘点了，赶紧找工资去，要不然我可真向李主任要钱去。我也是，你要不给我发工资，我就找街道要去。 你倒是说话呀！

0: 我们俩也不会得罪人家徐慧珍。
1: 就是。哎呦，你说还是何玉梅聪明，别看她岁数小，会来事儿的人。

0: 说，干嘛非得给我们起名叫理儿啊？多绕嘴呀，是不是啊？
1: 我呀，凡事都爱较真儿，啥事都爱讲个理儿。哎，我叫徐慧珍，我大女儿叫徐静理，后面我再生俩，一个叫徐静平，一个叫徐静天，我们娘四个最后一个字加起来就叫真理平天。
2: 慧珍姐，你可真有意思啊！你想要再生孩子，那不得先结婚啊？结婚以后生的孩子，还得跟着男人的姓。
1: 这是我的首要条件，谁想跟我结婚，必须孩子跟我姓。
2: 上哪儿找那么好的男人哟？不可能的，
1: 可能我就不找。
3: 这小院啊，真难找。
2: 哎，范主任，那个，哎呀，宝贝儿，来，范主任，我可不是啊。那个，慧珍姐，我先走了啊。我是来找徐经理说事儿的。
3: 没事儿，
2: 我说完了。啊，
3: 我想和四方经理多交流，这是好事儿啊。
4: 哎，慧珍啊，
1: 站那别动。我这院不让男人进来。
4: 不是。我要哎，
5: 有话就在那儿说啊！你要再进来，我喊人了。
4: 行，我就在这儿说啊。其实我来找你呢，我是这个意思。我啊，
1: 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4: 哎，你买这么多酒干嘛呀？
1: 我喝呀。这也归你工房经理管吗？
4: 哦，不是不是，你误会我了啊，我就想的意思是，这个月的工资啊，我可能发不了你了，能不能算我欠你的？
1: 你欠我的啊？是你个人欠我的，还是小酒馆欠我的？
4: 不是，但肯定是小酒馆欠你的。
1: 那我就不明白了，这小酒馆是谁的呀？
4: 公私合营的呀。
1: 还是啊？
5: 那我就搞不清楚了哈。你是工方经理，我是私方经理，
1: 这小酒馆也有我的股份，合着是我自个儿欠我自个儿的了。甭在这跟我打算盘了啊，该干嘛干嘛去。
4: 哎，慧珍，那我就直说了啊，我这回来我就是。
5: 妈宝宝，哎呦喂！
4: 我想问问你，这个经营之道怎么样能让那小酒馆挣钱呀？
1: 想听我的呢？
4: 想听，毕竟嘛，经营方面你是内行，我是外行。
1: 没说实话吧？是不是怕居委会不要你了？这要是想把小酒馆的经营搞上去，保住你干部的位置，就实话实说啊。
4: 行，我直说。嗯，谢谢你。
2: 全无，帮我照看一下脸。厨房有饭，吃了再走啊。
0: 来，脸。
1: 他杵着干嘛呀？小酒馆说去。
4: 哎。哎，慧珍，我是真心真意的。想把那小酒馆弄好了，
1: 这我信。搞不好啊，你那干部没了，充其量还不如一个蹬三轮的。刚才范主任的话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哈，虽然说是猪八戒他二姨的话吧，满嘴不是吃就是鸡，但是呢，话里话外的也都承认了自己前一段时间经营上的失误。这老话说得好，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那既然范主任让我发表点意见，我就想当着大家伙的面儿问一下，我说话算不算呢？
6: 还是算吧，
3: 是吧？
6: 只要是对人民有好处啊。
1: 甭说那片儿汤话。算还是不算？
4: 算，算，
1: 算，我就开说。马师傅啊。

0: 这酒是您敬的吗？啊，
1: 我让我侄子敬的，这个您放心，徐国珍，这正儿八经的烧锅子。
0: 您平时喝酒吗？
1: 能喝点儿。
0: 我呢，是打酒缸子里长大的，三岁开始喝酒，七岁半斤不倒，有个外号叫一直喝。一直喝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一直喝，永远喝不醉，
0: 知道了吧？您这酒啊，掺了水了。这水要是您侄子掺的，那就是您家不地道。这要是酒窖掺的，那就是厂家在坑人。这三缸酒连同您后厨的存的酒，明儿给我给退了，退不掉，那就不是您在不在这上班的事儿了。我得跟居委会汇报，然后再通知公安局。您这是犯了投机倒把的罪喽！哎，
3: 这是什么？
4: 你这什么情况啊？啊，我说怎么人客人来一次就不来第二次了？你说这不是混蛋吗？
0: 混不混蛋的啊？等我把话说完了，您想怎么骂就怎么骂。打今儿起啊，一到晚不晌就把这门给我锁了啊，把那边的门给开开。这边呢，每天晚上就留一个人，赵会计、孔出纳、玉梅，我们四个人轮班倒啊。上班时间是下午两点，备好了花生米、小肚、蒜肠。这老北京人就好这口。
5: 会珍经理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干嘛咱们小酒馆就非得恢复成原来那样啊？
0: 这酒馆是酒馆，饭馆是饭馆，饭馆的消费可比酒馆高。酒馆呀，是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来这消遣。您兜里只要有那五毛钱，买得了几颗花生米，您就是爷，明白吗？啊，
5: 那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哎，比方说您吧哈，您是这儿的主任，但是您要来这喝酒，您也得付钱。
6: 那那边怎么办？
0: 那边办食堂，把消息发出去，尤其是大石蜡一带做买卖的啊，甭管是拉洋片的、斗蛐蛐的、吹糖人的、抖空壶的，有一个算一个。咱这食堂啊，一律卖饭票，油饼、炸糕、糖火烧咱有，米饭、花卷、窝头咱也有。马师傅，再加上您的菜团子，三教九流不分上下，谁都买得起。哎，咱公私合营就得玩出个公私合营的样儿，范主任，您说呢？哦，对了，打明儿起您得早四点带着大家伙上班了。
5: 啊，四点啊？
0: 您刚放出去的屁又忘了吧？
7: 就是啊，范主任，您可是刚表完态，说要听徐经理的。
5: 行啊，
8: 四点就记住了啊。
0: 范金友，别忘了，我这是在帮你。这啥滋味也没有，丢了干部的滋味难受了。
5: 就往下说吧。
0: 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吧？啊，那边呢的重点是在早上和中午，这边的重点是在晚上，大家伙轮流值班。哦，马师傅，您的重点是在主食上，至于炒菜，有人要就炒，没人要就是咸菜。后厨负责大萝卜、小萝卜和臭豆腐，咱比不上六必居的水平，咱得干出个公私合营的时辰来呀。小酒馆虽小，咱代表的是公家。代表的是政府，
7: 好，谢谢谢谢。
9: 哎哎哎！小伙子啊，
10: 六哥回来了，嘿，
9: 啊，
10: 李
9: 英子，
10: 哎，牛爷，哎，眼睛。
11: 本店今晚恢复小酒馆，呀，有点意思，
10: 是吧？
11: 这叫小媳妇儿开店啊，又回来了，
10: 真会说谎。
11: 我心里琢磨这事儿怎么秃噜出来的？
10: 你干嘛？哎，
0: 好吃的再来啊！哎，馒头二两一个，不够咱折啊。油饼呢，不够分两，再买一赔一。哎，这窝头呀，咱肉起子发了面了，您拿回去尝尝，不削没眼儿，咱不要钱。下一个，哎，您要什么？
12: 来一个炸糕，再来三窝头，来一个馒头。
0: 一听您就是一个孝子，炸糕是给老太太的，馒头呢是给两个老家一人一半，是吧？窝头是给你们晚辈的。嘿，就冲您这份孝心啊。

0: 赏你一块咸菜疙瘩，大孔给他块咸菜疙瘩。哎，
1: 谢谢谢谢。
0: 大馒头热气腾腾二两一个啊，缺斤少两那是缺德。您要什么？
2: 二十个馒头。
0: 二十个馒头啊！老娘还好吗？
3: 牛爷。
4: 您瞧，
5: 疼啊，肠子，有眼力劲儿了。
3: 二两牛郎山，一盘花生米。
0: 得嘞。
5: 掌柜的。哎。
0: 哦，嗨，您原来得叫我徐经理啦。哦，
5: 徐经理。
0: 不敢不敢。
5: 是按新规矩还是老规矩？
0: 对您牛爷，那一定是老规矩啊。
5: 得嘞，那就再给我加班小组。
0: 好嘞。
3: 二两牛栏山，一盘花生米，一盘小组，我给你拿去。
0: 小组来，花生米。
6: 不是不准赊账吗？
0: 就牛爷除外啊！来，给他写上。去
5: 吧。得嘞，我说爷们儿，来点花生米，老规矩啊。听说你三轮车的买卖黄了。
7: 刘爷，您给我留点面子。
5: 得得得，我不说了。
3: 徐经理，这花生米好像不是你炒的。
0: 缺什么呀？
3: 这您可就是跟我叫板了。我要说对了，您赏我点什么？
0: 赏你个巴掌。是不是缺我给你捂捂啊？
3: 没错。
6: 我发现你可真够能扯的。嗨，
0: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想听什么就说什么呗。
5: 这就对了。不过新来这妹妹可不如小媳妇儿。
6: 你说什么呀？
0: 着急着急，
6: 他要站着去。
0: 酒馆别那么
6: 乖，
0: 真啊。
6: 洋人。
8: 好热闹啊。
0: 他说。
8: 不是啊，伟大的女人。
0: 错。给蛋才伟大。
9: 老板娘，我想你。哎呀，
10: 这是什么呀？这洋人就是不一样啊！
0: 我也想你了。
9: 我发现我爱你。
0: 哎，我就多喝几杯。
8: 那就给我一杯啤酒。
0: 得了。叶琳娜呢？
8: 不要不要踢他。
0: 是给你戴绿帽子了，还是你有什么情况了？
9: 我发现我很失败。嗯，
0: 看来你的魅力还是不够啊。哎呦呦呦呦！
9: 亲爱的，再来一遍。
6: 收钱呢？哦。
0: 弗拉基米尔，我觉得你非常的绅士，但是你身上好像缺少了那么一点东西。强子，过来。
3: 有事您说。
0: 跟他掰个腕儿，让他看看咱们中国老爷们儿是什么样。
3: 哎。两只手，呵，来，用力，
0: 瞧见没啊？咱们北京老爷们儿是这样的。咱们中国老爷们儿怎么样？
9: 牛。
11: как дела？
12: 嚯，早在半个月前就发出去了。我在火车站。
11: ну говори же，
12: 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乌兰巴托已经收到了回执，这开普罗斯基早就收。

0: 弗拉基米尔，我想问问你们家伊莲娜对我徐慧珍是什么看法呀？
1: 想听吗？
0: 非常想听，来，先喝一个。
1: 知道伊莲娜去见老亲人吗？
0: 雪茹都说了，是吧？她是去见个老朋友，很久没见的朋友，她回来都跟雪茹汇报了。
1: 那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叶莲娜下贱。
0: 哎，去去去，不要直接说出下贱这两个字。
2: 你们的叶莲娜
0: 也是你们的。
2: 叶莲娜，
0: 嗯的。
2: 叶莲娜说，假的就是假的，不要说成真的。
0: 这个不用你说，我们都知道，是不是？
3: 是。
1: 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伺机下假的交易真肮脏。
0: 假的交易真肮脏？什么意思啊？
1: 这是肮脏的交易。
0: 我不懂，但是我想听您接着说。
1: 那
4: 看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基米尔很谈得来呀、啊！
0: 哎呀，这弗拉基米尔这郁闷着呢，刚好你们来了，哎呦呦！
4: 坐下吧，
0: 片儿爷，咱们让让座啊。
4: 怎么，另有新欢了？
0: 我被骗了。
4: 啊？被骗多少啊？
0: 弗拉基米尔，伊琳娜她需要安慰。
5: 弗拉基米尔，你快哄哄他吧，叶莲娜被骗了好几万。

0: 怎么了？怕自己掏腰包？哎，玉琴，我问你个问题呗。你说这陈雪茹和徐慧珍俩人比起来，谁更好点？那还用说吗？这陈雪茹肯定比不上徐慧珍啊。虽然她比徐慧珍有钱，但是徐慧珍心善。
1: 心善？她心善啊？
0: 话不怎么说，当官的都傻呢。你也不想想，你把人家徐慧珍都整成什么样了？结果怎么着？人家徐慧珍挑头搞公私合营，那是咱们街道的试点，市里重视，区里重视，主任亲自抓。哎，你倒好，把人当斗争对象了。结果翻过手来，领导拿你开刀。我也不是说啊，你这主任马上就什么都不是了。 可是这个时候，徐慧珍要是整你，就看着什么也不管，那你就得滚蛋。这挺
1: 好一个话，怎么让你说出来这么难听呢？
0: 你要注意了啊，你已经不是范干部了。你听好了，你别不知好人心了。徐慧珍就是心善，她这是在救你。
1: 你说他有没有那么一丁点儿暗地里喜欢我的成分？嗯，笑啊！
0: 这我得好好想想。八成是没有吧？你想呀，这徐慧珍虽然是个寡妇，还带着孩子，可她条件可比你强多了。那喜欢她的人肯定多了去了。
1: 哎呀，龚玉琴啊，你这人最大的缺点啊！ 就是说话忒不招人待见了，跟你没得聊。
2: 哎，你说的都是实话。
3: 我行啊。
2: 说点什么？
3: 来二两牛栏山，来盘小肚。
2: 得嘞。
4: 嘿，
2: 新鲜啊！
4: 工方经理，主任喝酒还给钱呢。
3: 这就是我们小酒馆的规矩啊。 我跟慧珍，一个工方经理，一个私方经理，但我们这公私分明的很。假如有一天我们两个走到一起，那
2: 全无。
5: 哎，听您吩咐，
2: 该去看看孩子了。
5: 哎。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去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

0: 治治理，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2: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1: 嗯，是的，
2: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1: 嗯，
2: 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哦，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

0: 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嗯。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
1: 嗯，
0: 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志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嗯，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 转圈。

0: 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0: 挺得劲儿哈，
1: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

0: 哎，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6: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7: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8: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

0: 欢乐姐姐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数数这事儿啊，大家伙呢都会，可是在东北啊，数个数都能数出一套自己的计量单位。你说它具体吧，好像又没说到底是多少，但是呢，大家伙一听又都能够明白，你说神不神奇？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啊，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在东北如何形容数量。
1: 接地气儿的东北话之东北人如何形容数量？
0: 数量上刚刚够，一点多余的都没有，可丁可卯的，不够完整，差不多只完成了一半，半拉可鸡，大于百分之百，冒样了吧？一比一，班对班的，上下误差很小，那啥，大药母，哎呀，差一点就不够了。讲哪讲，百分之百，完完整整，整个浪。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

0: 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1: 哎呀，贾玲是吧？
0: 老板你好，
1: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0: 是，
1: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0: 3年。
1: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0: 我怕我跟不上啊。
1: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0: 好，
1: 没事，音乐。

0: 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嗯，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0: 幽默。
2: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2-3万。

0: 好好看着。这一个镯子两三万，这镯子跟我这三百的也没什么区别呀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倒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1: 贾玲，哎，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1: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1: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1: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1: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1: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1: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1: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1: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本身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2: 你让我亲一下，
3: 哎，讨厌，
2: 让我亲一下，
3: 讨厌，
2: 哎，就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3: 别闹，有人。
2: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2: 算你聪明。
4: 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1: 不是你说的，
3: 不是你说的。
0: 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五个人，六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2: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0: 不是我说的，
2: 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不是我弄的，不是我弄的，老板！哎呀，算了，真是呢。
2: 贾玲，你给我住手！
0: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2: 来的不是时候呗？
0: 不是。
2: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0: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花就掉了。
2: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0: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贾玲，你离花远一点，啪，花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贾玲，你离花远一点，啪。
2: 清朝的，
0: 我知道。
2: 门儿是宋朝的。
0: 老板，你听我说呀。
2: 你在哪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秃顶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0: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

0: 是不结实，他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一下，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
1: 气死男的！
0: 我给你扫一下，我给你扫一下，你千万别。
1: 袁墨的。
0: 对，老板，你给我。
1: 哎。你站着，站着，举起手来。
0: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电话把它震碎的。
1: 谁的电话？
0: 我的。
1: 夏玲啊，你被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0: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2: 小土豆子，到底回不回家吃饭啊？
3: 小土豆子，小土豆子。你整天叫我小土豆子，小土豆子是你叫的吗？
2: 我是问你回不回家吃饭、啊、
3: 我不回家吃饭，哪条规定我下了班必须回家吃饭呢？
2: 你呀，回不回？
3: 站住。小米粒儿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
2: 啊？
3: 我对你不好吗？你一天到晚你跟着我干什么？你找个对象好好谈恋爱不行吗？管我吃不吃饭呢？你告诉家里人，我今天不回家吃饭，我咖啡馆我谈生意，你管不着。
2: 干嘛你啊？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嘛呀这是。小姨夫。
4: 哎，小美玲。
2: 有病。小姨夫，我没说你有病，我说二姐夫。
4: 谁？
2: 钱志峰。
4: 钱志峰怎么了？
2: 谁让他怎么了？最近就跟吃枪药了，逮谁跟谁吵吵。刚才我叫他回家吃饭，冲我一顿喊。
4: 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莫名其妙把我臭骂一顿。
2: 是吗？
4: 我正找他呢，人呢？
2: 他说上咖啡馆了。
4: 上哪儿？
2: 咖啡馆。
4: 我去收拾他。你这样，你先回家吧，没你的事了。一会儿到咖啡馆来接我们回家吃饭。
2: 啊，好嘞，我走了。小姨夫，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

0: 这个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0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2: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2: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1: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2: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
2: 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6: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收拾不了他了，我跟你说，这也不能怪，这个钱顺风啊，您想想，生活压力太大，那一个大公司那么多人都归他管，生意呀，什么签合同啊。 什么报表啊，所以说压力大，那也不能是你发脾气的借口啊。等我到了咖啡馆，我先收拾他再说。圆圆，
7: 欢迎光临，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6: 啥也不喝。哎，最近咋了？ 怎么这个服务态度越来越好了？
7: 郭哥，你不知道，我们老板最近要求可严了。
6: 来来来，我跟你坐会儿聊会儿天。
7: 啊，我们。

0: 让坐。
1: 坐下，
2: 还没人。哎呀，
1: 云儿啊，啊，待会儿帮我演一个恶人好不好？
0: 我不饿，我吃过饭了。
2: 能不能不闹？
1: 凶恶、恶毒，演这个人。
0: 对谁呀、啊？
1: 钱顺风。
0: 他咋了？
1: 哎呀，你甭管了，一言难尽。我跟你说，他待会儿什么态度对你，你就什么态度对他，明白了吗？
0: 态度啊，是他最近来我们这儿，就跟谁欠的钱似的，烦人。
1: 所以说，待会儿报仇的机会就来了。
0: 行，哎，不行，他万一上我们老板那儿投诉我，我这个月的奖金可就没了。
1: 那点奖金我给你扣了，哥给你补上。
0: 行，看我怎么收拾他。哎，
1: 你反正也得控制点啊，待会儿别打起来。哎，
0: 放心吧，他打不过我。
1: 帽子有点歪了，调一调。哎，我待会儿啊。啊。我过。钱顺风。哎，
0: 走后门，这也能过去。
1: 好，我先走着盯着你们啊。
0: 好嘞，你别忘了给我那个奖金的事儿啊。
1: 我知道。补给我。你放心吧。
0: 好嘞。
3: 云云，云云，云云，
0: 干嘛？
3: 你吓我一跳！
0: 你没看见我在这睡觉呢？
3: 上班时间你睡觉？
0: 你管得着吗？干嘛？
3: 来杯咖啡。
0: 咖啡，咖啡，喝什么咖啡？
3: 哎，你咖啡馆你不让我喝咖啡？
0: 我是问你喝什么咖啡。
3: 你这个人说话有毛病，语气不一样，意思就不一样。你随便吧，随便来杯咖啡。
0: 没有随便咖啡。
3: 哎，我说大个子，你今天怎么了？
0: 我心情不好，我告诉你，小个子。
3: 你心情不好跟我有关系吗？我是顾客，注意你的服务态度。
0: 你什么态度对我，我就什么态度对你。
3: 你好，你给我嘚瑟啊，你给我嘚瑟，我投诉你。
0: 你投
3: 我你这
0: 你投诉我我也不怕，奖金有人给我补。
3: 咖啡，咖啡，赶紧的。你站住！咱俩一直在吵架，你什么时候给我冲的咖啡？
0: 上客人没喝完，特意给你剩的。
3: 行，我本来啊是到你这咖啡馆来散散心的，你今天惹了我一肚子气。多少钱？
0: 68。
3: 68。100块钱不用找了。
0: 你等会儿，给。
3: 你听不见呢？听不明白呢？不用找了，给你的小费。
0: 我都这种态度了，你凭什么给我小费啊？拿走。
3: 好，好，好，你赢了啊！你让我不痛快是不是？云云，我告诉你，我要是再进你这个咖啡馆，我要再坐在这儿，我是你孙子。
0: 你会回来的。
4: 哎，小姨夫，哎，你来干啥来了？
1: 最近心情不好，来这儿散散心。哎哎哎，
3: 你来这儿散心啊？你回去吧，这里边是个母夜场。
1: 什么母？
5: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正找你有事呢。来来来，坐下坐下。
0: 欢迎光临。
4: 你好。
0: 你刚才说什么？你要是再坐在这儿，你是什么？
3: 我是孙悟空。
1: 猴子。我跟你说，猴子，
3: 谁是猴子？
6: 哥哥，你要喝点什么？
4: 云儿啊，我就想来杯咖啡。
6: 我们这儿有四种口味，这样，哥哥，我给你选一个最适合你的口味喝啊。
4: 好的。
1: 哎，等会儿，等会儿。啊，云儿啊，嗯，你是不是又漂亮了？
6: 哪有呀，
0: 哥哥，你净逗我，我这还愁着找不着男朋友呢。
3: 你找不着男朋友？
1: 对，永远都找不到男朋友。闭嘴！就你这样的啊，要样有样，要个儿有个儿，你找不着男朋友都排。

0: 堆让你挑吧。
1: 哎呀，真好。嗯，
2: 你看你这种人吧，啊，我这种大个儿也喜欢，他那种小个儿也喜欢。
3: 我不喜欢，我这么高我也不喜欢。
4: 我还不喜欢你呢。
1: 行，那你什么样？哎，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呢？
2: 人吧都是互相的，你对他什么样，人就对你什么样。
3: 我对他怎么了？
2: 你怎么了？
3: 我进门我就给他打招呼。
2: 你怎么打的招呼？
3: 云云，哎，云云，他怎么理我？
2: 你这么打招呼，我也不理你。你看我的，云儿哎，哎，
4: 哥哥，哎，您的咖啡，
2: 谢谢。嗯。
1: 好香啊，
4: 我现给你磨的啊。
3: 你等会儿，你先给他磨，让我喝剩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再来再坐在这儿，我是你孙子。哎，我走，你让我走。
2: 上哪儿去？
3: 欺负人。
2: 你听我说，别生气啊，我们俩做的扣编的套，就想教训教训你。
4: 对，这就是郭哥的主意啊，你千万别到我们老板那儿去投诉我。
2: 来来来，坐下，我跟你说，孙子。来来来来，行了行了行了，
3: 干嘛呀小姨夫？
2: 我问你，
3: 这两天我就心情不好，你俩还编排着在这是调理我，你干什么？
2: 我们俩就是要改改你这个坏毛病。前两天我给你打电话，平白无故你把我数了一通，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对朋友对家人那都什么态度啊？因为什么？
4: 恶人。
1: 你少说两句吧你。
3: 小姨夫，这一段时间呀，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呀，各种不开心的事儿全都到我这儿来了，我实在是受
2: 不了。各种不开心的事儿都什么？你给我举个例子。
3: 我跟你说一件最典型的啊。啊，我们公司马上要签一单大生意，这一单生意是我们公司一个最优秀的员工小赵一直盯着的啊。那个小赵啊，原来就是个贫困大学生，是我对他有知遇之恩，我让他到我们公司来工作。
2: 行了，后来他怎么了？
3: 他辞职。这么关键的时候他辞职。
2: 那你没问问他为什么辞职？
3: 不用问，忘恩负义。
4: 你肯定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儿了。
3: 我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我对不起他。
2: 来来，你别着急，你坐下。我问你啊，他辞职了以后你是不是感觉到心疼？
3: 我当然的。
2: 那你给人打个电话把人叫过来吧。
3: 我不给他打。
2: 我问你，你招聘他的时候你就这个态度吗？
3: 那倒不是。哎呀小姨夫，当时我面试他的时候啊，这个孩子特别优秀啊，工作能力特别的强，我就想了，哎呀，我作为老板要是拥有这样一个员工，我得多轻松啊。
2: 就用这个态度现在给他打电话问为什么辞职，你道个歉，快点。
3: 好。哎呀，哎，
1: 这好像是那个剩咖啡。
3: 哎，你先别挂我电话啊。那个其实啊，哎呀，我一直是那个把你当亲人看待的啊。有啥事儿呢你跟哥说行吗？哥跟你说声对不起啊。哎他哭了。
2: 接着说。
3: 那个我尊重你的选择，你要想走你就走啊。但是哥跟你说句话，哥的公司大门永远向你敞开，你要想回来你就回来，好吧？就说到这儿。他还哭，我还没地方哭去呢。
2: 你也没问为什么人家辞职啊？你肯定什么活都让人家干，完了还辞的人家。
3: 他工作能力强啊，当然我干不了的事让他干了，我还给他涨工资呢。
2: 光是钱呢？
3: 我是辞的他了，我辞的他那是鞭策他，让他进步，他至于辞职吗？他。哎，微信，
4: 你听啊，你放出来我们也听一听。
5: 钱总，应该道歉的是我，是我态度不好，工作压力太大了。但是我对您有个小小要求，您别总批评我，您也表扬表扬我行吗？钱总，您是我的恩人，你放心，我不会走的，你撵我都不走，资料我都准备齐了。

0: 合同，帮您签下来。
1: 怎么样？
2: 哎，哎呀，小英啊，你厉害啊！小英，谢谢啊。云云，
3: 哎呀，
2: 云云，我也谢谢你。
4: 也没有，小英啊，我来了。啊。
5: 啊，小美丽儿，你来了，这是我小姨子，你不认识吧？多漂亮啊！我跟你说，哎呀，我要是小伙子，我就追我家小姨子。来，快坐，快坐，快坐。哎呀，你喝不喝咖啡啊？这间咖啡馆可好了，有四种风味的咖啡呢，你一定要咖啡啊！咖啡对身体好，美颜。哎，让云云给你介绍，云云好看吧？云云多漂亮啊！
4: 等会儿，
2: 哎，
4: 二姐夫，嗯，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啊，我好着呢。啊，
4: 我就问你还回不回家吃饭？
5: 我不回家吃饭。
4: 小姨夫，你看，
5: 小姨夫，我呀，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在饭店我订一桌，这样你通知咱们全家来吃饭啊。这一段时间我情绪不好，肯定影响了大家了，我给大家道歉，说对不起。
4: 真的假的呀？
5: 那还是真的呢。
4: 小姨夫，太棒了！用了什么办法呀？
6: 小正方，哎，自己说。
5: 小米粒儿，街坊邻居们，你们看看，坏情绪多耽误事儿啊！这样啊，街坊邻居们，我有什么做得不到的地方，对不起。
6: 我也说两句，
7: 其实说白了，就还是我那句老话，
6: 你能不能阳光一点？
5: 对，让我们
6: 阳光一点。
8: 能不能让我睡个好觉？能不能让我睡个好觉了？三天了，我在这车里头，到点就把我叫醒，到点把我叫醒。来，你们有能耐去29楼，把我媳妇叫醒，告诉她别那么小心眼儿。就因为一个结婚7周年纪念日没陪她过，给我扔这3天，也不进行投喂。去，鸟儿们快去，带着我的情绪啊 ，fly。
9: 哥，来了，
8: 你是爬来的呀？
9: 我走来的。
8: 你知不知道，你都晚了一个多小时了。咱们快鸟驿站的服务宗旨是什么？
9: 快、准、狠，
8: 这三样你一样都没占，就剩个稳了。
9: 那你要啊？那给你。哎呀，
8: 我说那个稳是稳当的稳。包子呢？
9: 包子，我给你送家去了。
8: 送29楼去了？
9: 你不让我给你送家去吗？
8: 我现在住这儿了。
9: 哎呀，我的哥呀，你到底有几个家呀？
8: 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饿了。嗯，好几天都没吃好了，抓紧快去啊！再给我弄一份包子。
9: 你放心，
8: 热乎的。
9: 我这回让你感受到快、准、狠。再见，
8: 去。哎呀妈，饿死我了。
10: 这包子可真香。是谁呀？车里都待3天了，还挺滋润的啊！哎呦，
8: 看样子你是听到鸟叫了吧？
10: 哎，仔细看看，这皮肤还变白了呢。饿不？
8: 不饿。看到没，树上有桃我都不摘，我怕我上树别人拿我当猴给我打下来。我是快鸟驿站老板，我能饿着啊？
10: 是站长嘛，天天吃纸壳就饱了呗。哎呀，
8: 不光吃纸壳，有时候还吃胶带呢。
10: 你别跟我说胶带。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8: 给。
10: 咱们俩结婚7年了，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说陪我过，结果忙都不在。今年你答应我了，你一定陪我过的，结果呢，一晚上没回来。
8: 第二天中午不回来了吗？
10: 你还要点脸。咱们俩结婚7年了啊，你不陪我过，你是不是陪别人过？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是不是因为结婚7年了，所以你就……
8: 7年了，我一点不刺挠。
10: 你不刺挠你挠什么？
8: 3天没洗澡了。你呀，别这么刨根问底的了。有些事儿你不知道啊，比知道更好。好奇害死猫。
10: 行，你不说是吧？嗯。这辆车你也别待着了，车钥匙交出来。哎
8: 呀，也没有钥匙，也没有车。
10: 这不是车是什么
8: ？It's my home。这有 water，喝吗？嗯。这还有一盆 flower 呢。
10: 行，

0: 这是你的 home 哈？
1: 对。
0: 这又是你家的啥呀？
1: 这是我的院墙啊，共享院墙。
0: 哎呦，还能扫码呢？
1: 可以呀，扫码就走。
0: 共享院墙，扫码即走，我让你家徒四壁。
1: 大可不必。
2: 包来了，嗯，趁热吃吧，老热乎了。呀，我嫂子也在呢。
1: 是，
2: 可以可以，先吃吧。
1: 我不饿。啊，
2: 你不饿了吗？
1: 我什么时候说我饿了？我不饿。我心疼你，怕你中午不吃饭，特意给你订的，让你吃。嗯，
2: 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就我这些年在外边从来就没见到过这么好的领导，这么贴心的领导，谢谢哥啊、哦、哎，但我确实吃完饭了，你吃吧、啊、
1: 你吃完了。
0: 淑玲、啊、听说你前两天病倒了哈。
2: 没有啊，谁说的？
1: 包着说的。
0: 我就问你一句哈，大前天的晚上你哥是不是去加班了？
2: 他那能算加班吗？他也没去单位啊。
0: 那他去哪儿了？
2: 他去哪儿？我再吃个包子吧。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

0: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呀？不知道你说那说。
1: 行了行了，你们俩谁都不说是吧？
0: 不是不是，谁都不说。
1: 来，包子吃，吃饱它我走。
0: 不是，媳妇儿。
2: 我听说了，你前天晚上不是出去救了一个孕妇吗？完事你没跟嫂子说这事啊？
0: 我能跟她说吗？你知道孕妇是谁吗？
2: 谁呀？
0: 是我初恋。还娃呢，还娃呢，都解释不开，还娃呢，
2: 这事儿挺八卦呀。那你初恋？
0: 嗯，这不就他出了点意外，摔倒了，就早产了，到医院我给签的字才生的。你说咋解释这事儿啊？
2: 你初恋你给签的，她老公呢？
0: 她老公是个医生，支援外地去了。
2: 这不好解释哈。
0: 更巧的在后面呢，生完以后啊，那孩子就真大。我刚生那会儿也真大，然后那色儿却黑，孩子也跟我一样却黑却黑的，这更没法解释。
2: 哥，嗯，这你还不明白吗？血缘关系呀。
1: 哎，树莲儿，你说什么雪？
2: 啊，我雪花圆圆，初恋是小芳。
1: 来来来，树莲儿。吃包子别噎着，喝瓶水啊！哎呦，
2: 嫂子你可真好，特意给我带瓶水下来。
1: 也不是特意的，我就带我们家宝贝儿出来晒晒太阳，三天没下来了。
0: 三天没下来，你看孩子都饿瘦了，都看不着爸爸，想的，哎呀，宝贝儿，爸爸抱一抱。哎
1: 呦，
0: 你看那小样，哎呀，
2: 挺好啊。
0: 看我这真招人稀罕，你想想，你看，
2: 接了啊。哎，
3: 是35床小芳家属吧？
0: 你谁呀？
3: 妇婴医院，你一会儿来的时候给孩子带点奶粉和尿不湿啊。
2: 诈骗电话。
0: 对，媳妇儿，你还别真不信，
1: 就骗你点奶粉啊。
2: 不是的，不光奶粉，不还有尿不湿呢吗？说的呢，现在这帮骗子啥都炸呀！我跟你说，
1: 行了，你儿子在医院呢，你赶紧去吧。

0: 这是我儿子，宝贝儿，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
1: 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这是
2: 完了，又来了，还刚才那号。
0: 接，
2: 接了。
3: 宋先生，你儿子总哭，他妈妈睡着了，我们哄不好啊，你赶紧过来吧。
2: 让你哄呢、啊。哄哄啊！哎呀，
1: 媳妇儿，你稳一会儿啊，你稳住啊，宝贝儿不哭。爸爸不是，叔叔，哎呀，陌生人，不哭，宝贝儿不哭，一会儿你再哭。
2: 哥，好了，破案了，血缘呐，这孩子拿你亲完就不哭了呢？
1: 啥玩意儿啊？你拿的，还我亲完不哭了？我儿子，那不都一样吗？不哭啊！我哄孩子有一套，不哭儿子，不哭啊！哎，儿子不哭，儿子
0: 不是你儿子，这是我儿子。宝宝别哭了啊，妈妈亲一口。别哭了啊。
2: 哥啊，这案情好像有新进展呢。哎呀，这血缘好像有点问题，我觉得。
0: 怪不得你不跟我说实话，我明白了吗？小芳，你老跟我提的那个初恋吗？哎呀，我彻底明白了。你在我们结婚七周年纪念日的当天陪着你的初恋去医院生你们的孩子，我听明白了。
1: 不是，
0: 不要脸，
2: 臭不要脸。
0: 没事，你别为难，我给你们俩腾地儿，明天法院见。
1: 别呀，媳妇儿，
2: 上哪去？
0: 法院。
2: 上法院干啥去？
0: 离婚。
2: 离婚有那么严重吗？
1: 你以为呢？
2: 你等会儿，嫂子，那你要离婚的话，那孩子是我的吧？那个是我那个红杏出墙，是我背叛了家庭，是我做错了事儿，那个孩子是我的。我这么说你能信不？
0: 杨树林啊，你有对象吗？
2: 没有啊。
0: 你成家了吗？
2: 没有啊。
0: 那你这么说我能信吗？
2: 不能啊，哥，不行，这事儿我摁不住了，真的。
1: 你摁不住了哈。别说话了。那什么，媳妇儿，你稳住。你听我跟你讲，我就讲三点。第一点，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第二点，事情不是他说成那样；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0: 第三点，你手机响了。
2: 你接吧，这不是刚才那号，没事。
1: 接。喂
4: 喂，你叫宋小宝吧？
1: 对，你谁呀？
4: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你等着啊，我现在马上到你小区门口，你别动啊，原地等我，我马上到啊。
0: 你看你干这事儿，人老公都找上门来了，你羞不羞愧？
1: 一点不羞愧。找就找来吧，正好人都在这了，咱把话说清楚了。
2: 哥，别担心，刚才那事儿没压住，这事儿我替你压。
1: 我就怕你再拱上去。
2: 拱上去，放心，我对付他。
4: 别动！
2: 别动！你谁？
4: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
2: 好，告诉你，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宋小宝，老大。
4: 你是宋小宝哈？
1: 对呀。
4: 事儿是你干的哈？
0: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是他媳妇儿。
2: 嫂子，你这个时候
0: 你可以跟我说。
2: 嫂子，这个时候你往上上啥呀？啊，你看着没，宋小宝，你看嫂子啊，这个时候还能冲到你前面，你是人不？你别压吧，我没给你压。
1: 行了，你别管了，我顶上。老婆，你就在后面站着啊，我顶上来了。
4: 你叫宋小宝？
1: 问三遍了，我是。
4: 事儿是你干的？
1: 对。你想把我怎么着？
4: 我想把你怎么着，我还能把你怎么着？
5: 谢谢呀，大哥呀，当初要不是因为你呀，我连儿子都抱不上。

0: 何况再切一口呢？哎呀，不是，哎呀，大哥，
1: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那媳妇怀着孕，快生的时候你得回来呀，你得身边有人照顾她呀。
0: 这几年呢，一直在外地支援，我也想在家照顾他们，陪伴他们，但是我工作需要，这也是没办法。

0: 你等会儿，你刚才说啥？别听他扒瞎啥小芳啊，他对人家有点意思，人家当年都没搭理他。还，操你这事儿！小芳之前跟我说过，说有一个雀和雀和的小伙老缠着他，可烦人。哎呀，
1: 就是我，
2: 别说了，丢人啊！
0: 小芳，
2: 太丢人了。
0: 不丢人，你做了件好事儿。你呀，你。 就把我看得那么小心眼儿，格局那么窄呀、啊！人老公为了支援外地，为了大家顾不上自己的小家，你去帮忙是很应该的。我以前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可爱，是个老实人，啾啾啾啾啾。妈，
3: 这个结婚70周年纪念日，老公一定给你补回来，好好给你过一次。
2: 你定啊？
3: 啥呀？哎呀，就拿你这儿当你家大厅呢？
2: 这还有外人呢，这还有孩子，干啥呀？这是
3: 是是是，太爱了啊！太爱了！你还在这儿敢动呢？
0: 心真大呀！快去医院抱你儿子去，最重要一条啊！告诉那护士别给我打电话了，你才是孩子亲爹啊！啊，
2: 对，
0: 啊，
2: 大哥，你放心，那以后啊，你就是我儿子，不是，的干爹。哎呀，
3: 对对对对对，
0: 干爹再见啊！
2: 哎，
0: 你等等，我跟你一块去医院搭把手，带孩子啊，我有经验。
2: 你呀，看好我们自己家孩子啊！我顺便啊，去看看小芳。
3: 你说你嫂子也是，是显得自己可能的了，还我有经验。你就像生了4、5个似的。嘿，我去看看小芳。他也看看小芳。妈，他看小芳去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孩子啊！
2: 哎，
3: 我担心看出点别的事儿了。哎，
2: 你这两口子啥玩意儿？喂，喊。 哎，这，你这哎呀，这可咋整？哎呦我的妈！不哭啊，不哭啊，哎，不哭孩子啊！哎，好宝贝儿，亲一口，哎。哎呀，要说这个血缘呐，它跟孩子哭笑没有啥关系，这个哎。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将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只需打卡听课7天，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
5: 相当于用4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6: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 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

0: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

0: 现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1: 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

0: 伴，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美味的家常菜——素三鲜。这道菜呀，准备的食材呢有茭白，还有呢茄子、香菇、小葱、小米辣，还有呢大蒜头。好，接下来呢，我要操作起来了。首先，这个茭白呀，它要剥去外头这个硬的壳，茭白切成丝。装盘备用，香菇切片，香菇片装盘备用，茄子切成条，茄条装盘备用，葱切葱花，小米辣切圈，大蒜拍碎后切末，装盘备用。准备工作全部做好了，开火，等锅热了以后再倒入油，油热后倒入蒜末，然后把茄条、香菇片以及茭白丝全部倒入锅中进行翻炒。翻炒的过程当中，稍微的加一点点水，依次的加入盐、味精、糖，再加入生抽、

关火，出锅装盆儿。观众朋友，这道素三鲜我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阮老师，你快来看吧，您昨天帮大家要来的紫灵芝破皮颗粒又没了。哎呀，昨天晚上我隔壁的三叔还打电话问我呢，说怎么又没了呢？这一组紫灵芝破皮颗粒才495块钱，不到500块钱，这么划算，我还没订上呢。阮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
2: 哎呦，是阮老师，刚子这么一说哈，我也觉得咱怎么办呢？不光是刚子你三叔，就是很多观众朋友现如今呢也都没参与上呢，现在都着急呀。
1: 立冬啊，刚子，你们俩也别着急啊，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也别着急。紫灵芝破壁颗粒断货这个事儿呢，其实我昨天就预料到了，所以呀，昨天晚上我就赶紧打电话，我说赶紧要扣下一些。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昨天他昨天没看节目呀，这些观众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或者有很多的朋友你手慢呢，年纪大呀，没抢到，我给这些朋友呢多一点机会，争取在今天能够报上名，能够抢到这个紫灵芝。
3: 我说怎么阮老师这么淡定，提前留了？
1: 留了
3: 多少？
1: 当时我扣下来的时候就剩下5875盒了。
3: 太好了，三叔听见了没有啊？现在有紫灵芝破壁颗粒了，你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自己来报名啊。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昨天也没有订上，或者是今天啊刚刚看到节目，那现在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今天只有5875盒紫灵芝破壁颗粒啊，原价990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每人限购5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这绝对是低门槛高享受，错过这次，下次您再想用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可就难喽。
1: 刚子

0: 说的没错，这次的紫菱芝破壁草本的质量真的是非常好，从这个原材料到成品我全都了解，就说他们厂子用的这个灵芝，那都是最好的紫灵芝。
1: 人家用的那不是普通的紫灵芝，那是雌雄同体，是镶金边的紫灵芝。
0: 对，一株双生的这种紫灵芝啊，非常难找，那是达到了这个紫灵芝最好的状态来采摘的，而且呢，把所有的就是。包括我们老百姓说的那包子粉我一直吃啊或者是我吃的灵芝片啊，人家是包子粉灵芝的那个盖儿那个饼全部都在一起一股脑的都打成了粉，这样的大家用了以后我们所获得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那对我们身体的好处我不说大家都知道，肯定会越来越大，对吧？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你跟大伙儿说，
1: 那个技术的加持，
0: 我忘说了。
1: 哎，先进技术的加持，
0: 对，就是那个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光这个机器啊，厂长告诉我，1500万呢。然后通过这个技术，不仅保留了有效成分，还能把紫菱芝里头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出来。
2: 没错呀，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大家才疯抢啊！这也说明了这次紫菱芝破壁草本的好。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还想要这么好的紫菱芝破壁草本的朋友，你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原价990元一盒的紫菱芝破壁草本，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这么合适的事情，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这次团购活动，你要是参加上了，那您可是捡了一个大大的便宜哟。
1: 确实是捡了一个大便宜，99块钱一盒的，一组五盒算下来也就是495块钱，495不到500，现在吃顿饭就没了，
0: 没错啊，
1: 连个电视，连个微波炉，好家伙都不止400多块钱吧，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400多您就能拿走5盒高品质的紫菱芝破壁颗粒。
0: 所以呢，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参与到今天的活动当中来。如果说您今天还没有参与进来的话，我觉得在我这儿啊，就这个价格，您没机会了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我大不了我多花点钱，我原价去买呗。那我可告诉你们，到时候你说我原价买，那真不是原价990和团购价99的问题了。那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了，
1: 到时候就算你愿意花高价去买，你也买不到啊。
0: 是是是，
1: 对，
0: 而且呢就算是你买了，我告诉您呢，没准还不是我们今天的这种，因为这种紫菱芝本身它是属于就立冬刚才那话叫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个采芝帮呢，他们采灵芝也是几代人的积攒才有这些个紫菱芝，才能给大家换来这么好的紫菱芝破壁颗粒，大家呢也才能有机会用一用。所以现在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个团购活动的最后的机会来报名，用最少的钱我们来用上最好的紫菱芝，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呢把它提高上来，争取以后啊咱们少得病，最好不得病，然后呢每天的日子过得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这个多好啊。
2: 没错呀，我们要用最少的钱来用最好的东西给身体健康助力，而阮老师啊帮大家找的紫菱芝破壁颗粒就是一大助力呀。原价990元一盒的紫菱芝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99元一盒，每人限购5盒，5盒为一组，一组算下来400多块钱，这个价格实惠，老百姓都喜欢。大家想想，400多块钱紫菱芝破壁颗粒拿到手，那健康快乐全都有啊。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工作人员那边提示我，紫菱芝破壁颗粒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剩3000多盒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阮老师您好啊。 哎呀您这可算是又有紫菱芝破壁颗粒了，赶快要帮我订一组，我昨天就订了，结果呀，人工作人员告诉我已经没有了。哎呀，这把我急的呀！我以为呀，我又错过了呢。还好啊，今天我看节目哈，你又给我们留了，我这才有机会抢到啊，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这个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差一点您就错过了啊。
3: 可不可不，您说这要是错过了，哎呀，你说我得后悔死了。我之前吧哈用过那灵芝破壁颗粒，不过我用的阮老师就是很普通的灵芝，我用了大概能有一

0: 2年嘛，我感觉挺好的，完了我又的那种，你说就很普通的那零食，我买的时候还二三百呢，
1: 那也不便宜，
0: 您给大家找的，哎呀，这种好的指令针，我都不敢相信，居然那99块钱一盒，哎呦我的天哪，您说这也太便宜了，你说一盒吧，我一算给我们省900，五盒哈省了4000多，哎呀您说这多合适啊，所以我着急呀，这怎么说您得帮我订上啊，
1: 这个没问题啊，您要的给您订上了，这回呢您可以放心了，您很幸运赶上这个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您拿到手您用用，你自己就会有一些感觉，有好的感觉到时候别忘了告诉我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行我指定反馈给您打电话啊！哎，
1: 好嘞，好嘞，我等您的电话，再见。
0: 哎，好好好，任老师再见。哎，
1: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五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终于到我了，阮老师。
1: 到您了。
3: 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4: 我想再订3组紫灵芝破壁草本呢。
1: 首先报名是来得及，您这个再订3组，这位朋友，我可是说过了啊，限购每人一组啊，
5: 对，
1: 一共是吧？
5: 没错，没错哈、啊，就是您也要给别人留点机会呀、啊，是吧？您都订过了。
1: 对呀、啊。
3: 那个立冬，阮老师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们误会了，就是我这回吧，不是给我自己订的，我是吧是给我爸妈还有我姐他们订的。就是吧，我吧离他们都比较远，你说虽然现在吧交通也发达了，但是我这一年吧也回不去几回，你说平时吧都是我姐照顾我爸妈，所以吧我就是遇到什么好东西吧尽量给他们买回去，你说这回这么好的东西对身体还好，你说我肯定要给他们买呀、而且不仅要给我爸妈买，我姐吧我也不能落下
1: 了，
3: 你说毕竟吧那爸妈都是他在照顾的，你说他也不容易，所以吧我寻思替他们3个都好好补一补，特别是我姐，你都不能把身体给累垮了呀，阮老师。
1: 我觉得你不光是记着你老爸老妈，还惦记着照顾你爸妈的这个姐姐啊，没把这个姐姐的照顾呢当成那个理所当然。就冲你这点吧，我就得给您定上啊。不过呢，你要留3个人的电话和地址，行不行啊？
3: 哎，行行行，那太好了，阮老师，那谢谢你了。
1: 不用谢，行了，就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3: 哎，好嘞，再见，阮老师。
1: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五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啊，
1: 哎，你
6: 赶紧给我报个名啊！我要那个团购3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是给我一家3口每个人都团的。我跟你说，哎，我妈妈可喜欢煲汤了，灵芝啊，她经常用，但是她用的是那个普通的灵芝片儿。也有时候我也问我妈，我说妈呀，你这灵芝片煲完汤了，你扔了多可惜，多浪费呀、啊。我妈就说那浪费有啥办法啊？没想到这次咱团购居然你这有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关键是那价格还这么便宜。那原价都990元一盒，你说你现在团购价才99元，我就说我赶紧的给我们家3个人的名额都得用上啊，都给我妈买点啊，然后让我妈就给我天天煲汤喝，那你就这样我们一家3口的身体不就是越来越好了吗？
1: 那是肯定的，你想的还真的是挺远的啊。
6: 对啊，
1: 不过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啊，就像他妈妈这样长期用这个紫灵芝煲汤，对你们全家人的身体那都是非常好的。3组啊，祝你们全家身体健健康康的，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6: 哎，再见老师，
2: 恭喜你的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紫灵芝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目前还剩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再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这么合适的紫灵芝破壁颗粒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7: 杨老师好。
1: 哎，你好，
7: 我要报名团购6组。
1: 6组
5: 啊，我觉得这不行哈、你这太多了，咱们是有限购的。
1: 是啊，立冬说的没错，我们限购每人1组啊。
7: 哎呦，杨老师啊，我知道
1: 啊，
7: 我报名的这6组啊，就只有1组是我自己的
1: 啊，
7: 其他的5组啊都是我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姐妹的。这次你给我们找的紫灵芝真的是太好了，而且还便宜。我们

0: 都想要啊，所以我们几个老姐妹啊，昨天连广场舞，我连广场舞我们都没跳
1: 啊。
0: 啊，就在一起研究怎么办呢？
1: 嗯，
0: 最后我们决定六个人一起来报名。
1: 嗯，
0: 只要有一个人打通了，那我们就把所有人名都报上。
1: 啊，
0: 啊，要不然我们参加不上这次的团购，那我们就真的错过了这次机会了。袁老师，
1: 我被你吓一跳，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行了，这六组啊，给您报上了啊，待会儿留下六个人的联系的方式啊，我不跟您多聊了，再见了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五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元，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啊还有没有啊？那个我想订一组啊。
1: 目前应该是还有，现在您要的一组已经给您订好了，放心。
3: 嗯，哎，那太好了，袁老师啊。
1: 嗯，
3: 那个袁老师，嗯，你是不知道哈，就是我以前哈身体不好的时候，哎，我就是坚持一直就吃这个紫灵芝，那个时候哈都是我老伴托人给我买的，可贵了啊，1000左右块钱呢。
1: 嗯。
3: 后来呢，身体好了呢，就不吃了，舍不得花钱了。
1: 嗯，
3: 现在孩子们上班挣钱也不容易，挺辛苦的，是吧？
1: 对，哎，
3: 省点钱呢，给他们用用呗，是吧？没想到你这次哈讲价讲的这么合适，哎，原价990元一盒的，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啊，现在才99块钱一盒，
1: 嗯，
3: 相当于就是原价的一个零头，
1: 嗯，
3: 而且还包邮到家，所以这次说什么呢，我也要抢到。
1: 您这个990跟99，真的是一个零头了。
3: 是，
1: 这次团购的价格呢，确实老百姓都觉得非常实惠。还好呢，您这会儿打进电话来了，要不然您再晚点打的话，我估计这次的团购机会您就错过了。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这个你说你也打，他也打，这个团购随时可能就结束了，没货了不就结束了吗？对不对？要是错过了这回，以后您再想要吃点这么好的、这么便宜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估计是很难很难了。
3: 是啊，所以我这才着急呢，订一组想，还让我呢能一直用上呗，这样呢就是我的身体就能一直健康了吧，是吧？
1: 是是。
3: 哎呀，袁老师啊，不行啊，就是你还得那个再给我订上一组。
1: 又怎么了？
3: 哎呀，我这一着急啊，把我老伴给忘了
1: 啊。
3: 你说我俩得一起用啊，是不？一起健康啊，对不对？你说，哎，我得要两组，要两组。
1: 我可真服了你了，你说了半天这才想起老伴来，还好这电话没挂断啊。给你订两组，放心啊，跟老伴一人一组，让你们老两口一起健康。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4: 我要订上两组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跟我亲家一人一组。
1: 跟亲家一人一组，行啊，帮您订上了。这么一说，两家相处的还挺不错的啊。
5: 亲家嘛，
4: 是啊，阮老师，我们相处的可好了。
1: 嗯，
4: 这样的话孩子们也省心呐。
1: 没错没错。
4: 啊，主要是我呀，这个亲家人好，跟我呢还对脾气，
1: 嗯，
4: 有什么事啊都能聊到一起去，就跟老姐妹一样啊。
1: 嗯嗯。
4: 他看见什么好东西都给我买，所以我也一样，遇到好的东西啦也一起给他带一份儿。
1: 嗯，
4: 所以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对身体这么好的东西，我亲家也不能少了啊。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啊。
5: 对，
1: 平时咱们送什么都没有送健康好，对不对？
5: 对，
1: 你说你们两家都挺好的，都健健康康的，这才是你们那俩孩子的福气呢。
4: 是，阮老师，你说的呀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不过我家这条件呀没有亲家的好，您当初说的这个紫灵芝好的时候我就去找了，但是一看那个价格，哎呀我就退缩了。要不是您做的这次团购活动这么合适，我这次还是买不上。
1: 嗯，
4: 原价990，团购价是99，
1: 对，
4: 五盒才400多块钱，
1: 对，
4: 真是太合适了。
1: 嗯，
4: 你说现在这400多块钱咱能干什么呀？
1: 说的是呢，这个价格呢这回肯定是大家都认为非常合适了，因为我当初谈的时候呢也是想让所有的朋友呢都能用得上啊，用得起，所以呢这个价格呢谈到了99。既然您定上了，那以后记得要跟亲家一起坚持用。我在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行吗？
4: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哎，好。

0: 再见，再见，哎。
1: 恭喜你投行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皮草本，活动价格仅需要99元一盒，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算下来也就495块钱，超级的划算。目前啊，阮老师，我告诉您，只剩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小户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么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快帮我订2组紫灵芝破壁颗粒吧，要不一会儿晚了该没我份儿了。
0: 你说的还真对，再晚一会儿真的就没你的份儿了。
2: 是啊，要我都不知道有这紫灵芝的活动。然后昨天吧，我邻居取快递的时候让我给看到了。完我就问他一下吧，才知道你做这紫灵芝的活动呢。哎，我邻居跟我说你赶紧报名吧，要不就抢不着了。
0: 那你可真的要感谢你的邻居了啊，不然的话你今天就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可不是咋的，我一会儿得感谢感谢他。不过这次活动吧，我觉得是太实惠了啊。那个原价990的那紫灵芝，现在99一盒。
0: 是，
2: 人家吧买东西都抹零头，你这可好，一抹抹个整。对呀，就像白捡的一样，你说是不？完了，大家吧抢的还都这么严重。昨天我邻居告诉我的时候，我马上吧就打电话了。但是吧，你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没有了。都给订没了，这给我急的呀。完我今天看节目，知道你给我留了给我们留了一部分那个紫灵芝。所以我今天就赶紧订上2组，我和我老伴儿啊，一人一组啊。
0: 好，好，没问题。给您和您老伴儿都订上啊。这回呢，你也不用着急了，安心的在家等着收货，而且的是包邮的。
2: 订上我就放心了。
0: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2: 好，再见。哎，
0: 好，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还没有团购或者还在犹豫的朋友，紫灵芝数量已经不多了，活动随时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团购电话进行报名。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五盒，一共啊才495块钱。快把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抢回家吧！大家呀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还想再报名团购2组紫灵芝破壁草本。
0: 啊，怎么回事？
3: 之前我自己订的。就是这回吧，我想给我弟弟妹妹一人订一组。
0: 头前呢是给自己订的，这回呢是给弟弟妹妹订。那您第一次订的时候，怎么就没想着跟他们一起都订在那？
4: 是
0: 啊，
3: 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弟弟妹妹吧，家里原先有那个破壁草本，他们之前就花了好几百买的，就还跟我一起呢，就说这个东西好。让我每天呢冲水喝，我喝的还挺好的。所以啊，就是这次你搞这个指定这个团购活动啊，我第一时间就参加了。但是这个当我把这个拿到手之后吧，一冲水我就看出不一样了。是您这个啊更细腻，溶解的更快。而且用的吧还是那个紫灵芝。是连这个报纸粉都那个灵芝报纸都有啊。这用您的话说，这叫全株入药。我一看呢，还是您这个紫灵芝好啊。所以呢，我就要赶紧要给我这个弟弟妹吧，每人再订一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一吃发现不一样了。
3: 是，
0: 所以就觉得我这个讲的还是实话啊。告诉你，这个紫灵芝拿到以后你们用啊，放心啊，放心，肯定是不错的啊。看来你弟弟妹妹这两组我也得给您报上名了。
3: 是是
0: 是不是？
4: 对。
0: 给您报上了，放心吧啊。
3: 谢谢。
0: 哎，好嘞，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3: 哎，好，
0: 哎，好，
3: 谢谢你啊，袁老师，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仅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五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5: 我们订了一组啊，紫灵芝特别草本。
0: 好，一组这边给您订上，放心。
5: 太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紫灵芝特别草本了，连我在药店呢都买不到，现在在您这用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就用到了这个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特别草本。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0: 是，
5: 一组省下就4000多块钱， 太好了。
0: 嗯，
5: 我家孩子四十了，下个月结婚了
0: 啊，
5: 你省下的钱给孩子咋着呢？
0: 哈哈，您今天能参加上这个团购活动，我告诉您，确实非常幸运。您用上紫灵芝破壁颗粒之后啊，您好好的把自个儿身体养养吧，还要等着抱孙子呢，对不对呀？你说你这身体现在用点紫灵芝破壁颗粒，您的免疫力上来了，身体棒棒的，回头儿媳妇给您生一个大孙子，您带孩子那都不累，这多好啊，对不对？
5: 对，
0: 您要的一足，我现在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吧，有了包邮到家啊！
5: 啊，太好了，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
5: 再见，
0: 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我想订一种那紫灵芝破壁颗粒呀，现在还有没有啊？
0: 现在还有点啊，您要一组可以帮你订上啊，放心。
4: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
0: 啊，
4: 我以前就用过这个紫灵芝
0: 啊，
4: 那个贵呀，一次就用一点点，就舍不得用啊。我家孩子还说呢，你每次用这么一点儿能管用吗？东西都让你白吃了，吃白瞎了，告
0: 诉我，吃白瞎了。这个我理解啊，毕竟呢，那个要是买的是紫灵芝破壁颗粒，那真的是特别的贵。因为咱们呢，这个年纪的人呢，都是从过苦日子的那个阶段过来的，自然呢，就有的时候贵的东西呢就舍不得。不过呢，我也得劝劝您，就像您家孩子说的，
4: 啊，
0: 这吃那么一点的话，是不是？你看着是节省了，原本吃一个月的，你都吃了八个月了，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就小了很多呀。这个就是有个词儿叫什么的，得不偿失啊。
4: 是，您说的也是。不过我这都习惯了，你说
0: 啊，都习惯
4: 了。但这回不一样了，您给我们做这个团购活动，把原价990一盒的紫灵芝，团购价才99块钱。
0: 对，
4: 五盒才400多块钱，太合适了，这也。我这相当于捡一个大便宜。
0: 没错，
4: 那我得赶紧盯紧了，这订这一组啊。
0: 盯紧了，订一组，你盯我呗，
4: 啊，
0: 对不对？你
4: 要不这样，我就不用再舍不得了。
0: 对，我是听出来了啊。这回您舍得了，因为便宜了呀，对不对？
4: 是啊。
0: 990跟99的一个零头，一个整数，是不是？
4: 啊，可不是呢。
0: 行了，放心啊，明儿呢已经帮您报上了，而且是免。可以包邮到您家，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等着收货吧啊！
4: 好好，谢谢阮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五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阮老师你好，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还有吗？
0: 还有，您放心，赶上了啊，有您的。
6: 哎，那太好了。您那个不知道，我那个姑姑她身体可不好嘞，因为那个身体的事情啊，都没结婚，一直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医生也没少看，都说是需要好好补一补
0: 啊。
6: 然后我爸妈是遇到好的东西啊，都买给我姑姑，不过到现在呀，也没补好。之前我看您在节目里说过，紫灵芝能够补身体，是灵芝里面最好的。所以您这次为我们团购的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我是说什么也要给我姑姑订一组，给她补一补。
0: 你也是一位非常有孝心的人了啊！没想到呢，我在节目里说的那些话你都还记得。紫灵芝确实是挺好的，给你姑姑用一用的话，对她的身体呢是有很大帮助的啊，放心啊。
6: 哎，是嘞，关键他那个阮老师，您那个团购啊，这次真的价格也太便宜嘞。第一天的时候我就那个还特意上网去搜了一下，我都没找到那个全猪入药的紫灵芝破壁颗粒。您为我们找的这个呀，不仅有灵芝，里面还有灵芝孢子。
0: 对，
6: 吃起来一点不浪费，价格也合适。那个团购99一盒，五盒才400多块钱，还包邮。
0: 对对对，
6: 所以我得赶紧给我姑姑订上一组。
0: 看来啊，你今天给我打这通电话是做过功课的，反复的比较，我别吃亏了啊！我告诉你，放心， 我为大家呢做一次团购呢，就是想让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团购当中，只要想用的东西，我能用得起，我能用得上，并且呢，我要用的是一些好的东西来帮助自己呢调理身体，要不然这个团购活动它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哎，好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你的那个给姑姑的那个啊那个名，我这儿给你报上了，放心吧，是包邮到您家啊。
6: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罗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6: 哎，好，再见，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随着大家的报名，紫灵芝破壁颗粒也所剩无几了，目前看也就剩下100多盒了，还没订上的朋友，您要抓紧时间多打几。

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颗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五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五盒啊，能给您省4455块钱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在中国西北的茫茫戈壁上，狂风是这里永恒的主角。这里是国内领先的风电项目现场，上百台机组日夜不停运转，支撑起这些庞然大物平稳旋转的核心，深藏在机舱内部。它来自辽宁大连瓦房店，轴承，这个被称为机械关节的精密部件，看似小巧，却承载着工业运转的重量。从风电、冶金的重型装备，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的高精尖领域，它的性能直接决定了整机的效率与寿命。
1: 轴承呢，起到一个两个作用，一个是能够支撑这个物体旋转，另外一个传递一个力量传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方方面面都涉及到轴承的存在，这也是轴承能够被行业称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零部件的这个关键因素所在。
0: 2025年，瓦房店轴承集团自主研发的冲压保持架调芯滚子轴承成功入选辽宁优品。这款轴承在使用寿命、运行精度、耐久性能等核心指标上历经时间淬炼与市场严苛检验，品质实力得到充分印证。这份荣誉的背后，凝聚着几代瓦轴人薪火相传的潜心钻研和对产品技术持续迭代升级的不懈追求。瓦轴集团的实验室里，徐淑平正和徒弟紧张而专注地忙碌着。他是负责冲压保持架调芯滚子轴承研发的资深设计师，毕业至今，他与轴承共度了近40个春秋。
2: 这一款轴承是调芯滚子轴承，俗称也叫球面滚子轴承。通常的圆柱滚子是直的，但是呢，它这是个球面的，是个球形的。我们这款轴承呢，在设计上面呢，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其实就是这个外圈这个曲率和这个滚子这个曲率的接触，它曲率的一个匹配。匹配的好的话哈，就是说能适合呢高速或者说重载。
0: 这是轴承中的滚子，两列对称型球面滚子，承载强劲，运转顺滑，自带一体式球面滚道的外圈，搭配带双列球形滚道的内圈，可自动校正安装偏差，为滚子运转提供精准导向。冲压保持架加活动中隔圈的结构设计，这一创新设计增加了滚子数量与长度，优化了润滑油分布，使轴承具备了更高承载能力、更大转速范围、更长使用寿命和更低运行噪声等优势。该轴承额定动载荷和额定静载荷均比传统调芯滚子轴承提高了20%以上，最高转速可达传统调芯滚子轴承的1.5倍，疲劳寿命延长了30%以上，噪声水平降低了5分贝以上。除了在设计上发力，瓦轴选用高强度特种钢材，也使轴承使用寿命大幅增长。这是瓦轴与钢厂联合研发的新型轴承钢，新型钢材的拉伸强度比普通钢材高30%，让轴承的承载能力提升15%，寿命提升

0: 十三，每批次原料都要经过光谱分析仪的精准检测，化学成分精度可达0.001%。原材料决定着轴承的性能与寿命，先进的加工工艺则是筑牢轴承生产质量的坚实基石。
1: 除了钢材之外，就是那剩下的环节都是我们内部能够建立起来。钢材进到瓦轴之后，这个全产业链瓦轴自己就封闭能够建立起来。我能保证我的滚动体、我的套圈或者我的保持架在全面内部质量完全可控的范围内做到极致。
0: 磨削加工是轴承制造中精度要求最高的工序之一，这里是瓦轴精密球面滚子轴承磨削加工工厂，以精度调新，以质量承重，以耐久立信，是副总经理骆贵宾和员工们始终要恪守的准则。
2: 我们这个设备是按照我们轴承的加工工艺，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加工的。我们的设备吧，都是高精度的设备，从而能保证我们产品的精度都达到 P5 级。比如说，我们这个轴承的外圈的端面、轴承的一个外径、轴承的一个外沟滚道啊，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基准就是我们这个端面的一个基准。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就是端面的平行差，在国家标准要求应该是在12微米以内。但是我们内部控制应该是4微米以内，我们瓦轴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做精、做细，从而提高了我们产品的一个精度。
0: 瓦轴集团引进高精度数控磨床，加工精度可达0.001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车间配备的全自动数控磨床，可同时完成轴承外圈内表面和外表面的磨削加工。效率比传统设备提高了3倍。目前，冲压保持架型调新滚子轴承已广泛应用于重载高速及高精传动设备等领域。在钢铁冶金行业，该系列轴承被用于轧机、连铸机等设备，承受高温辐射和冲击载荷。在矿山机械领域，该系列轴承被用于破碎机、振动筛等设备，应对高粉尘和强振动工况。在港口与工程机械领域，该系列轴承被用于提升机、大型起重机等设备，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1949年，国产第一套工业轴承在瓦房店滚珠轴承厂诞生，为新中国成立献上厚礼。历史上的瓦轴为各兄弟轴承企业先后支援，这里是中国轴承工业摇篮，更是一代代瓦轴人前赴后继、开拓创新的奋斗舞台。
1: 那瓦房店呢，在建国之前就有这个轴承企业，所以说这个做轴承呢，是得有一群人或者有一个产业能够支撑这个轴承方向发展。
3: 从调新滚子轴承最初来说，有4次的大的质量一个提升，因为它是用的场合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干到现在来觉得轴承真正不是一个很简单一个标准件。
2: 老一辈把他们的技艺技术传达给新一辈的，要结合我们现在发展的智能化、数字化，把我们老前辈的这些技术再发扬光大一下。瓦轴培养了我，要为瓦轴事业、为他做主的事业、轴承行业给自己奉献一份力量。
0: 辽宁优品马上回来，辽宁优品精彩继续。瓦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轴承的发展史，这枚小小的轴承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工业记忆，寄托着一个国家的制造梦想。88年淬炼，他从中国轴承工业摇篮中走来，在创新与坚守中成为辽宁优品。未来征程，他将以更精密的精度、更持久的耐力、更稳定的性能，支撑起更多大国重器。 在旋转。

0: 中书写属于中国工业的传奇。轴承山河，转动未来，这枚来自辽宁的工业瑰宝终将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进入芒种，辽宁多地强对流天气频繁。截止到昨天16点，东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出现了冰雹、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抚顺、铁岭地区以及康平县出现冰雹，沈阳、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辽阳、铁岭、朝阳地区出现雷电。首先来看大风，预计未来24小时，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以及黄海北部风力强劲，最大的阵风7级，请注意做好防范。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傍晚到夜间，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呢会有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呢会有阵雨。那上述地区的局部还会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白天呢，全省大部地区都将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大部地区的降雨仍将会继续，与降雨相伴的还有降温。那明天白天呢，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5度，像是抚顺、铁岭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以下。明天将会迎来高考的第一天，祝各位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1度。大连小雨转晴，15到22度。鞍山阵雨，14到21度。抚顺小雨转阵雨，13到19度。本溪中雨转阵雨，12到20度。丹东小雨转阵雨，14到21度。锦州阵雨，13到23度。营口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阜新雷阵雨，12到21度。辽阳小雨转雷阵雨，13到21度。铁岭中雨转小雨，13到19度。朝阳阵雨，11到23度。盘锦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葫芦岛小雨转雷阵雨，12到22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热爱，

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

0: 奋，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们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轨道交通车辆配件的民营企业。我们把织布建在车间，把力量沉在一线，党员个个都顶在关键岗位，
2: 党员带头干，冲在前，
1: 企业的大事小情大家都一起商量，共同把关，凝聚起强劲的红色向心力。
3: 跟着织布干，心里有底，浑身是劲儿。
4: 织布就在身边，我们干活更有奔头。
1: 我们建强党群阵地，让职工更有归属感。党员带头搞创新，建立党员帮带制度，开展金牌师徒结对活动，依托院士工作站和创新工作室，累计拿下153项专利，把企业打造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2025年，公司产值成功突破2.5亿元。我们还投身公益，扶贫帮困，用实干真心回馈社会，展现民企担当。
5: 我们织布有力量。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辽宁本土科技产品火爆出圈，深一度，我们透过赛场内外的科技元素，看辽宁的创新动能。大连鹰歌石科学城成立不足一年，就跑出种子独角兽企业，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看辽宁如何撮合企业与高端科研资源牵手，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1: 招商分享会变身出海实战课。记者在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感受这场干货满满的头脑风暴会。
0: 活用政策，接续攻坚。丹东市将问题一根到底，让156户居民圆了安居梦。
2: 全国高考明天启幕，社会各界全力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2: 东北超开赛以来受到了包括央媒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媒体平台上热梗不断，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一批辽宁本土科技产品频频出圈，会烙东北科的机械巨虎东东，手工复刻的歼-35A 仿真航模，与舞者同台配合的新松机器人，成为比赛之外的另一道风景。
3: 今天的深一度，我们透过这些赛场内外的科技元素，看辽宁的创新动能。兵哥可是咱沈阳队的铁杆球迷呀，只要球员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我觉得赢面还是挺大。嘿嘿。
4: 操着一口东北话和球迷热情互动的，就是机械巨虎东东，它有32吨重，站起来有5层楼高，在东北超赛场一亮相，就成为了大家拍照打卡的焦点。
5: 沈阳人民都特别喜欢巨虎东东，那我作为创作者就太开心了，因为我们所有团队的目的就是为这个城市打造一个城市级的 IP，所以这里边我们在设计、在研发、在机械结构上面都有很多突破和独到之处。
6: 这个身长18米的大家伙由4万多个零部件组成，体量越大就越难实现细腻丰富的肢体与面部动作。为此，研发团队把 AI 大模型用于设计校准，又将数字孪生技术引入表情系统，开发出了34组表情神态，让东东既能霸气虎啸，也能切换软萌神态。
7: 我们先把这些每一段动作、每一个表情，先把它做成一个仿生动画，让它在动画里边拥有生命力，然后再通过工业控制这套技术，让 PLC 毫秒级的读取这套仿生动画形成的数据，把它映射到我们的巨虎东东实体上。
6: 借助东北超的流量，不仅东东火爆出圈，企业手里的合作订单也排到了明年。
8: 如今，东东已经常驻沈阳虎啸街。那没想到呢，就是借助东北超这样的一个赛事，能给我们巨虎东东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流量。那我们现在想的，其实就要怎么样把这么大的一波流量能够承接住？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虎啸街打造成我们沈阳、我们东北的一个文旅名片。在东北超开幕式上一夜刷屏的。
6: 还有云马祥和沈阳体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歼-35、歼-6两代战鹰航模，两款航模各有近700组精密结构件拼装而成。亮相后，国防部公开点评，人民海军官方账号也发文支持。
8: 希望把我们传承的航空航天的精神和绿茵场上足球永不言败的精神相融合，把我们沈阳的这种厚重的这种工业精神和振兴东北的精气神儿，通过我们的飞行器传递出去。从巨型仿生机械装置到航空航模。
6: 东北超赛场上的科技热度，背后是辽宁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支撑。在开幕式上，新松工业机器人托举300斤 LED 光球，与舞蹈演员配合完成了一场星月神话。而它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是在汽车焊装领域。
9: 点焊工艺呢，在汽车总装焊装车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也是机器人批量最大的一个工艺场景。所以这个机器人我们是针对这个场景开发出来的机器人。它去年呢，它的前身是我们在吉利批量应用的210公斤那款机器人产品，然后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在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北超开赛以来广受关注，一批。

0: 机身上做了提升和迭代。
1: 多年来，高端汽车焊装线几乎被国外机器人品牌占据，国产机器人很难进入核心工位。就在一个月前，近百台沈阳造电焊机器人在吉利义乌基地焊装车间完成批量部署，
0: 这也是宣布了我们国产机器人在高端汽车制造领域的一个突破吧，是为我们现在国产新势力车这些企业提供了更有底气的一款产品。
2: 在机器人领域，新松呢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产业基地。在航天航空领域，沈飞被誉为中国歼击机摇篮，这些科技元素从产业车间走向赛事现场，展示了辽宁雄厚的工业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深耕人工智能与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聚焦仿生机器人等新技术，把辽宁科教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1: 本台报道。
3: 在辽宁省发布的今年第一批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名单中，华富联理大连科技有限公司名列其中，成为鹰歌石科学城诞生的第一家种子独角兽。成立还不到一年，企业已经在碳纤维复合材料 3D 打印领域崭露头角。在对企业的实地走访中，记者真切感受到了辽宁加强科创平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
4: 华富联理公司的车间总共只有200多平米，十几名员工也都是20多岁的青春面孔。这里制造的大型 3D 复合材料打印设备已经应用在国产大型飞机和电动车模具上。公司负责人赵猛正忙着跟客户核对发货时间。
5: 它跟国际上的最先进指标是持平的，那就可以在温枪里打印各种高性能的复合材料。这个月底啊，要发走，然后要交付我们这个成都的某航空制造企业。
4: 几个月前，赵猛的身份还是大连理工大学的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就是碳纤维复合材料 3D 打印。论文发了一篇又一篇，技术突破了一个又一个，可赵猛心里痒痒的，一直想把纸上的数据变成天上飞的零件。但是真要办企业，既没有成熟的中式场地，也缺少高端实验设备，这些现实难题一个比一个棘手。赵猛正在犯愁时，大连鹰歌石科学城及时伸出援手。
5: 学校呢，是给了我们技术的土壤，给了我一个大棚，把我这个苗呢先孵化了一些，然后呢，这个实验室的出现，在这给了我一片天地。
4: 在辽宁黄海实验室里，公共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现成的高端设备随时用，几百万的检测仪器随时约，就连水电房租也都给了最大优惠。去年6月，公司刚挂牌，订单就追了过来，最大的一笔金额上千万。眼看厂房空间不够，实验室二话没说，又把8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钥匙交给了赵猛。
5: 这块厂房的举架特别高，它大概有11米左右。我们未来瞄准着国家的航空航天装备，随着这个设备逐渐的升级，做大型设备的生产跟组装的一个主要的基地。
4: 企业的迅猛发展，让同是辽宁人、曾就职杭州一家上市公司的郑强放弃高薪，加入了华富联理。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让这家初创企业如虎添翼。眼下，郑强刚刚为企业完成了首轮2000万元战略融资，并计划在年内得到新一轮金融支持。
6: 我觉得这个判断还是很对，特别是我觉得今年整个省内的支持也很大。
4: 成立不到一年，华富联理的产品已走进成飞、沈飞、哈飞、大疆、比亚迪等头部企业，覆盖东北、西南、华东等航空业制造集聚区，企业估值已经破1元。在鹰歌石科学城，华富联理的故事不是个例。为了让更多的科研成果活起来，这里正持续扩大实验平台、仪器设备、中式基地、专业配套等公共资源开放范围，让更多高校实验室成果实现从书架到货架。
7: 我们构建了研发在科学城、产业在全域的协同发展格局，以专业化成果转化平台为核心，以完善的基金体系为助力，打通成果供给到需求对接，到概念认证，到中式放大，到产业落地的全流程闭环服务。
4: 鹰歌石科学城运营以来，已有137项科研成果在大连完成转化，30余个新兴产业项目进入实质产业化推进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与高端科研资源牵手，向着未来的独角兽新星快速成长。本台报道。

0: 6月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5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2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0件、大连市28件、鞍山市12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10件、丹东市9件、锦州市9件、营口市16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0件、铁岭市7件、朝阳市11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14件、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抚顺市和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9件、水方面问题3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3件、噪声方面问题24件、生态方面问题21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8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6月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3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66件，来信10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7件、大连市14件、鞍山市9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8件、营口市19件、阜新市10件、辽阳市9件、铁岭市14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9件、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0件、水方面问题28件、生态方面问题27件、噪声方面问题17件、辐射方面问题4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截至6月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77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86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一至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报道，刷新全球纪录，2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油轮同日交付。报道说，6月5号，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2艘超大型油轮在大连横沥实现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两船拥有航速快、油耗低、装载量大等特点，并采用了新一代脱硫脱硝技术和最新型环保节能装置，满足航运业最新国际绿色环保要求。总台央视晚间新闻推出报道，垃圾堆场变公园，城市环境治理出幸福感。报道说，位于辽宁沈阳皇姑区的烽火台口袋公园曾经是建筑垃圾堆积的问题地块。相关部门在深度调研后，根据老百姓的反馈意见，着手进行垃圾清理和绿化覆盖，将公园从居民避之不及的垃圾堆变成人人点赞的打卡地。
2: 今天，2026年辽宁省就业服务专项行动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省军区领导赵月峰出席活动。招聘会设立央企、国企、民营民企3大专区，汇聚210余家优质企业，聚焦航空装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全省16大重点产业集群，推出30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活动吸引3300余名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到场求职，现场收取简历6700余份，800余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活动同步开展直播带岗云招聘服务，线上超10万人次参与。活动现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7家重点企业签署就业合作框架协议。本台报道。
0: 昨天，在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辽货跨海”的平台招商分享会。80多家赶来参会的小微企业纷纷表示，这场招商分享会全是干货。
3: 从事外贸多年的王晓第一次参加辽货跨海分享会，今年他想把出口业务从手工玛瑙拓展到汽车零部件，赛道一遍出海。

0: 海就成了难题。
1: 其实出海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不是某一个环节。我更关心拓客，因为拓客就是渠道，有渠道才有销路，然后包括拓客啊、连接啊，包括后期的物流。其实
0: 跟王晓一样，现场80多家企业，有的卡在了物流，有的不懂平台规则，零基础的参会者也有30多位。
2: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非遗，想要是出海的话，它这个中间这个桥梁和口径确实是对于我们飞机老师来讲，我们很难实现。
3: 我现在手中拿的就是今天招商会的会序，乍一看呢，它不像是一份招商推介，更像是一个课程表，一节课接着一节课排得满满当当。
4: 还有一点我们常犯的错误，就是你不能用钉书钉，因为现在
0: 从宏观趋势到具体实操，来自空中云会、亚马逊等头部服务商的区域负责人现场答疑分享会，秒变实战课。
5: 有不少企业朋友跟我们介绍过关于他们的产品的一些优势，然后我也会给他们分析出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包括需要做到合法合规这一块，这样才能做到让企业朋友们放心出海，大胆的去卖货。
0: 六节分享会进行了近4个小时，如何精准获得海外客源、平台开店规则、跨境资金结算，王晓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关键词。
3: 第二个是什么？就重点记的是哪方面内容？
1: 我主要是记这个前置仓和透流这些事儿，然后包括那个一些那个独立站运营要素。我最意外是那个银行能对接进来，这个给我们企业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2: 我们需要具备哪些资质啊？然后包括我们在出海的一个周期。然后包括整个汇率也好，就是这个收获还是很大的。
6: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in China。
7: 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这样的会议，我主要想采购一些中国的农机产品，来这里希望学习一些进出口的规则，方便采购。
8: 像俄罗斯和中亚这块可能，对我们产品需求多一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走出去，让我们更多的辽宁产品。走向全世界。
3: 我注意到现场的座位一再增加。课程结束之后呢，有的企业在拉群，有的在和平台工作人员加联系方式。这种答疑解惑的招商分享会，不仅要帮企业把货卖出去，更让企业学会了怎么卖。不久的将来，我们相信这些新出海的企业还将实现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标准转变。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9: 丹东市振兴区面对不动产历史遗留的抵押纠纷、政策壁垒等多重堵点，活用政策接续攻坚，圆了156户居民盼了近20年的安居梦。
7: 丹东市振兴区红房新区的办证难题由来已久，小区是在2005年建成交付的，但开发商早年拿整片小区房产作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拖欠至今未还，抵押未解，导致156户业主迟迟办不下房产证。
10: 刚一开始我们是懵的，是到新房啊，还是到司法呀，还是到市政府啊，到处碰壁啊。
11: 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过来找我们，问我们进展情况。我当时和咱们那个区领导一起找咱们丹东银行，想办法看有没有可能性来对他的房屋进行一个解押。最后在银行那边确实就是现有政策条件下是没法做到解押。
7: 2023年底，这一积压近20年的办证难题有了转机。丹东市出台专项政策化解不动产办证难问题，将红房新区纳入一把手包案项目。由于国内没有解决先例，找不到办事依据，工作专班决定摸着石头过河，由包案管家牵头沟通各相关部门，以典型个案为切入点开展诉讼尝试，由政府出资负责全部诉讼费用。
12: 涉及到的政策法规非常杂，我们就从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作为突破口，看能不能为红房老百姓找到一条路径。我们又根据新出台的政策，也为老百姓啊实时的跟进这个政策变化。
13: 开始居民也是那个迟疑态度的，包括交材料，他们认为这次你们能行吗？我们都给予积极的回复与解答与安抚，让居民有信心去了解我们这个进程。
7: 包案专班一根到底，不光是简单的专人专办，还要持续跟进，不断探索尝试，寻找突破口。
13: 因为我们的文件需要融会贯通，涉及到不动产、自然资源或者是法院各个部门的文件融合在一起，所以有这个文件一下发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红房新区。
7: 经过多方努力，今年4月15号，当地不动产登记大厅正式受理红房新区业主的办证申请，156户居民全部登记在册，即办即取。
14: 我是11点。我拿到房账的时候，在房产局的时候，当时捧着房账，我眼泪哇哇掉。
15: 我现在

0: 住了10年以后走了，哎，又不能交易，又不能走手续。当拿到房照那一刻，确实大伙儿的心情无以言表。
1: 我在处理这个案件2年多的时间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老百姓最怕在自己的诉求没有人管，再就是没有响应，更怕的是什么？就是办理我这件事儿的人员有变动。这期间呢，我和报案领导，我们的工作和职务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是案随人走，一根到底。
2: 本台报道。
3: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明天就将启幕，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尽全力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2: 高考将至，各地爱心送考活动相继开启。丹东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托出租车智慧巡游平台，采取智能调度加便民预约双重模式护航考生出行。辽阳公交集团优化运力，让学子免费乘车。大连、本溪、阜新、盘锦等地启动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守护学子从容赴考。
4: 希望呢，我们这个出车的群体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又稳又快又安全的把学子呢送到考场。
2: 国网沈阳、本溪、阜新供电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涉考场所，量身定制专属保电实施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5: 涉考线路启用全接线、全保护运行模式，每个考点固定专人在岗值守，发生供电异常时，抢修队伍可迅速到场处置。
2: 为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考前环境，葫芦岛市提前规划考点周边交通管控方案，梳理易拥堵路段，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鞍山市对辖区考点校园消防应急通道畅通情况、消防器材配备进行全覆盖排查。抚顺市对全市高考考点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锦州市启动考点周边市容秩序专项保障行动，引导商户主动降噪护考。盘锦市盘山县启动高考期间噪声管控专项行动。
6: 主要是对现场的工地进行巡查，告知这个高考期间进行1.5公里内的工地都需要停工，对住宅小区的这种装修啦、这种噪音啦，加强这个物业管理。
2: 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设立中高考服务专席，从考前政策咨询、考中应急保障到考后问题对接，构建全周期护考服务体系，
7: 开通考生身份证预约延时办证绿色通道，布设考点临时服务点，便捷开通临时身份证明，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复考。
2: 本台综合报道。中国医科大学与辽宁方大集团昨天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依托高校科研实力和人才沃土，结合企业的产业实力和机制优势，尤其是医药板块优势，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医疗健康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战略合作，推动更多优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临床一线，赋能区域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侨县乐韵互鉴共鸣英国音乐大师专场展演在大连城市音乐馆奏响。来自英国的音乐大师与本地古筝名家联袂演绎经典曲目，借助侨界纽带深化中英民间友好往来。辽宁省第11届三块石登山活动暨第20届三块石登山比赛今天在抚顺县举行，赛事深度融合体育竞技、生态文旅、非遗文化、农产品展销、反诈宣传等内容，吸引全国各地2000余名专业选手、登山爱好者参加。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

0: 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

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

0: 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 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

0: 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

0: 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1: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2: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3: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1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4: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5: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2: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6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0: 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1: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0: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2: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吊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3: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0: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4: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得到了彻底解决。
0: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

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

0: 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

0: 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怎么样？昨天商量出来怎么做决定了吗？啊，嗯，郭律师，昨晚我们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这官司还是要打。嗯，还打。不打，不也没别的办法吗？
1: 那行，我们准备了委托代理协议，你们看一下，如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就在最后一页的甲方空白处签个字吧。
2: 我家姓福，能担大事儿。明事理，他签。哦，嗯，姐，不是，我姐只是您家儿媳妇儿，她来签的话合适吗？
1: 合适，她现在是我们王家的当家的。
2: 我觉得还是姐夫签更合适一点。
1: 我不折，
2: 我们王家都是女人当家，啊。
3: 对，这事儿来龙去脉我最清楚，我来签，签字啊。对，这儿。嗯，还有一件事儿啊，我听说在谈土地补偿的过程中，青来被踢，还住了院，是吧？那倒没事啊。那个现在都正常了，也都好了。青来
0: 被踢的这个事件，我们也还是要提起诉讼，这样呢。 有利于在土地赔偿的过程当中占有主动，对方呢会做出更多的让步。哎，
3: 关律师，那你的意思是，可以让他们多赔钱？
2: 那就够，一块够。嗯，
0: 可以这么理解。哎，青来，你看病的病历、单据，包括拍的片子都还在吗？
3: 啊，都在啊。
0: 嗯，那这样的话，我们还需要再签一份协议。
2: 哦，
0: 就是关于青来人身伤害的。
2: 嗯。
1: 这个就得是我姐夫自己签了，那行，哦，是这样啊，一个案子最低的价格是2000块钱，再加上进来的官司，两个案子加一块呢是4000块钱。你看看你们是转账呢还是给现金啊？
3: 4000啊？
1: 对，不，你这你们都什么都没干呢，就先收4000块钱啊？
2: 那个太多了吧，钱便宜点儿。 婶儿，叔，这其实整个的诉讼过程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从时间就很长，然后再到我们要去收集证据，然后把这些材料交到法庭，再去分析对方的这个答辩思路，然后再准备最后开庭的材料，所以其实这已经是最低收费了。我们如果是在城里的话。
4: 嗯，一般这个费用，如果我们所来打这种财产类的案子，都是要按诉讼标的额的比例来收费的。关律师说的真的已经是最省钱的方法了。嗯，妈，打官司咋能不花钱呢？你想想，是这4000块钱多，还是那几万块钱多？
1: 魏志，啊，你出来一下。 这都是专门来挣熟人钱的，咱不用他，找一个不会挣钱来的。
4: 不会挣钱，人家为啥？还怕他不挣咱钱呢，挣了钱给咱办事儿啊。再说，幸福他妹子也在，他能不帮他？就用他们。
2: 关律师，咱们乡下人打官司是大事儿，您别笑啊。
1: 啊，我没事的。当律师的，主要是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嗯，关律师啊，太辛苦了，感谢，谢谢。就是钱的事儿。

0: 我们农村人全都不放屋里头，都放信用社，还是个死期，也快到日子了，到日子再给你，可行啊？哎，
1: 那要不嘛？哎，那个幸福，没关系的。阿姨啊，啊，就照您说的办。
0: 哎呦，太谢谢了，太不好意思了，谢谢，你快坐，快坐。
1: 行。
2: 钱，你说他家人咋这样？打个官司，怎么带点费用，请不愿的。我是你妹子，这当然没什么。可人家官律师凭啥呀？
3: 官律师，对不住啊，我公公婆婆他们对于钱还是比较谨慎，但是您放心，该给您的，我们一定会给，不会让你们为难的。
2: 没事，钱都是小事儿。主要是我觉得他们好像还没有下决心呢。
3: 我比较担心的是啊，如果这个案子进入了诉讼程序的时候，万一当事人反悔变卦，那就会比较复杂。我的建议是呢，你们最好再统一一下意见。现在这个案子如果不打的话，也还来得及。那这哪能不打呀？事情都到这一步了，不打也不成了呀。
2: 行，那我们会努力的。你回去吧，我们走了。
3: 行，走了。关律师，
0: 你们慢走啊。
3: 好。
4: 喂，你好。有两个案子我们想立案，谢谢。啊，好。你这两个案子按照涉及财产金额来算的话，第一个案子的诉讼费是4100元，人身伤害这个案子诉讼费是50元。
3: 哎呀，真是。
0: 哎，你这干什么呢？这是。哎呀呀，毛毛躁躁的，咋了？
3: 你说我这心里怎么这么别扭呢？啊，这官司还没打呢，钱还没要回来呢，这怎么又要贴4000块钱呢？我心里越琢磨越不舒服。
0: 爸，您要是想不通，不想打了，咱就不打了，也没人勉强咱们。
3: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这官司不打，那钱要不回来呀。<笑>
0: 那您可想好了，现在说不打还来得及，那回头官司打起来，那再撤就麻烦了。
3: 我就觉得吧，太贵了。原本咱们只打一个官司，是不是？这官律师又撺掇着再打一个，进来这官司是官律师提出来要打的，他干嘛让我们掏钱呢？
0: 那怎么说是人家要打呢？人家打也是为了咱呀。那官律师不是说了，两个官司一起打，是有利于赔偿金数目的协商。
3: 问题是官司打输了呢，是不是还得再赔2000块钱？
2: 那青兰，这事你是当事人，要不你拿个主意，省得你爸再老犯病在这儿。我无所谓，我现在也不疼了，你好的差不多了。要不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呗。
3: 你得拿个主意啊，这是你的事儿，你得表个态。
2: 我是觉得，如因为这个事情把这个万书记告了，以后再跟他见面，他会不会生气？他说的对，土地的事儿，咱是跟集团打，是公事儿。要是庆来把万书记给告了，这就结了私仇了，咱不能这么干。怎么说，我跟万书记这都几十年了，是不是？都是老伙计了。幸福啊，你给关律师打个电话，就说庆来这官司。
5: 我们不打了。那另一个官司还打吗？那个得打，那个肯定得打。那行，那我去跟关律师说。
2: 哎，幸福。嗯。待会儿你打电话的时候，你给关律师说一声，庆来的官司我们不打了，那我们只欠他2000块钱。
5: 啊，行行，那我打电话跟他说。
6: 不好意思啊，师兄，都没收着代理费，还让你在这代交诉讼费。
2: 帮当事人暂时垫付，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
7: 哎，喂，邢凡，
8: 关律师，你们在哪儿呢？
7: 我们在立案呢。
8: 哦，那个。

0: 那个青来的案子不起诉了。
1: 啊？什么？你们确定吗？
0: 对，我们确定不告了。
1: 那行，那我尊重你们的意见，那我就撤了啊。行，那就这样。
2: 撤了，不告了？
1: 你姐说，你姐夫那个案子，他们决定不打了。哦，对不起啊，那个我们钱交多了，就是第二个那个人身伤害的案子，我们不打了。
3: 啊？不打了？哟，可是我已经把资料输入到电脑里了。你们诉讼费交了，就正式立案了。如果你们不打的话，那只有做撤诉处理了，那这钱就不能退你们了。
1: 那就这样吧。
3: 啊，那你们收据拿了吗？
1: 哦，
4: 这边。
1: 啊，谢谢。
4: 没事。
1: 谢谢啊。
3: 好，不用谢。
4: 谢谢。
5: 万书记，万书记。
6: 什么事啊？
5: 刚才法院送来一张传票。
6: 怎么？
5: 咱们和王家那块地的官司要开庭了，所以啊，你作为这个集团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庭了。
6: 可真成了被告
7: 了。看见了吗？啊，我爸拼死拼活为万家庄拼了大半辈子，现在把自己拼成被告了。
6: 不用理他，告诉我忙。去不了，他王家有本事，就让法院来拘我。
5: 哎，万书记，我觉得吧，这件事儿还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呢。你看有没有必要咱们先跟县里的领导打个招呼？毕竟咱也是为了万家庄的发展和集体的利益嘛，让领导先过问一下，有备无患嘛。
6: 没有必要，我就不信我们能输。我们要真输了，我这个书记还真不干了。
5: 毕竟是上法庭。反正呢，村委会和集团都得有人出席，要不然我和船家去。
6: 行，那就你们俩去吧，听听法官怎么说。
5: 嗯，
6: 走。把那个胡律师也叫上，别一天到晚就知道挣钱，什么也干不成。
8: 进。
9: 大家，你找我啊？
8: 坐。就还是。老王家那块地的事儿，他们把咱给告了，听说了吧？
9: 我知道啊。
8: 有把握吗？
9: 这官司啊，十有八九啊，咱们得输。
8: 什么？凭什么呀？他们家征地补偿协议都签了，明明是他们无理取闹。
9: 上了法庭了，跟村子里边咱们集团不一样了，那有个程序呢。不是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是吧？得讲法律是吧？看证据呢。
8: 你别跟我说这么多啊！反正就是我现在的工期耽误不得。
9: 那简单呀，那花钱消灾呗，没多少钱，给他们就完了。
8: 放你的屁！我没给钱吗？我给了两回了，是他们没完没了的。啊，怎么着？什么事儿都让我花钱解决？我要你干嘛使的呀？要钱不给，你是律师，这事儿你想办法。
9: 不是，我又不是法官，我有什么办法呀？
8: 老胡啊，你那律师证是自己考的吗？
9: 不是，你这
8: 平时吃喝玩乐你挺勤快，怎么说到出庭打官司你怎么不想去呢？啊？我就两点要求：第一，我一分钱都不会再给了；第二，我的工期绝对不能耽误。这事儿你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滚蛋。
9: 行，你生啥气呀？我这儿。倒有个办法，凡事啊，咱们得逆向思维。咱们可以把生米煮成熟饭，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8: 别那么多废话，只给。
10: 原告、被告，你们的情况呢？法庭已经了解了。现在法庭再次主持协调，请问双方是否有协调意愿？
8: 我要是愿意协调，我就不上这儿来了啊！征地是为了全村的经济发展，他们就应该舍小家为大家。
4: 凭啥呀？你说舍小家就舍小家，那是我家，你咋不舍你家呢？
1: 不，沈班长，我们曾经经历了要求个体为了集体利益

0: 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现在社会在发展，我们的党和政府都越来越注意保障个人权利，所以在2002年通过，并在2003年实施了农村土地承包法，这是为了维护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呢，被告的说法，原告无法接受。
1: 你们不接受，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啊，收地这事儿啊，是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啊，他们协议都签了，钱都给了，还给了不止一次。哎，我也不知道怎么着，搞来搞去搞到这儿来了，是不是？你早知道今天，那当时早干嘛了？会长答应啊？
2: 我们后来已经改了呀，并且已经告诉你们了，就是因为老蔡那6万块钱的事儿，而且他们还把我们土地给损坏了。这钱你们得赔，你们要是不赔，这地我们就不出让了，我们就该种菜种菜，你们爱上哪盖房子去上哪盖房子去。哎，你们强征地你们还有理了？
1: 法官，你早就该敲他啊！你听见了吗？他自己说的是后来又改了，是因为那6万块钱的事儿，对吧？一次次的要钱，一次次的要钱，没完没了的，这叫欲壑难填，知道吗？欲壑难填。我特别越说越生气。哎，就他们老王家在万家庄，万家人对他们家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清楚吧？怎么着，这白米干饭还养出狼来了？就对这种没有契约精神的人，咱们还跟他们闲扯什么呀？
2: 你看，
1: 法官，我非常非常的理解你，大家都挺忙的啊，你就该怎么判怎么判，想怎么判怎么判，判。
2: 我们有理，反正该怎么判怎么判。
0: 清风，法官没问你，你不要说话。
2: 哦，
0: 我方提醒法庭注意，被告既不提出证据，也不郑重辩论，还言出不逊，这表现了被告方
1: 这货是哪儿来的，
0: 对法庭的蔑视以及对法官的不尊重。被告方的这种态度应该在裁决中予以考虑。
2: 嗯，
3: 法官同志，村里为建厂征王家的地也是迫不得已，原因给大家解释过了，而且啊也做了相应的补偿。关于他们说的6万块钱的事，理由并不充分，我方并不认同。其次，他们提到的施工毁掉大棚的事儿，因为集团一再口头告知他们尽快清除地上物，他们拒不执行。我方认为责任也在原告方，希望王家以全体村民的利益为主，支持村里的工作。如果王家执意坚持自己的主张，那就只能请法庭判了。
1: 听见了，听见了啊！这叫律师啊，说话有理有据的。那人说话都不张嘴，还当律师的，太逗了。法官，赶紧判。
2: 判就判，我没有理，我们怕谁啊？
4: 咱家的地没了，你快去看地来。
2: 这是我爸妈。
5: 那个法官，
6: 怎么了啊？
7: 法官大人，你得快，咋的了妈？
6: 这到底怎么了？
8: 法警啊，法警先带出去，先带出去。
9: 这怎么了
8: 啊？先带出去。
2: 快去吧。
1: 法官，这原告都走了，咱还聊吗？
0: 休庭吧。
10: 爸，你赶快去看。
11: 不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地没了，地让他们给毁了。
11: 怎么毁了呀？
7: 推土机、铲土机都到了，都给铲了。
11: 走。但我的菜，我种的菜呢？
4: 哎，你的菜呢？地都没了，哪有你的菜呀？挖了这么大一坑，啊，都开始打地基了。快去看看吧。
2: 那法庭还没判呢，他凭啥铲咱家地呀？我去找他们去。
0: 哎，幸福，现在休庭了，再这么闹下去，咱们一点好处都没有。这样，你们先回家，相信我，我来处理。
4: 关律师，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0: 清月，走，我们去现场看看。
2: 啊，
0: 先回去啊。
2: 嗯。
12: 老李，
13: 嗯，
12: 下班了还不撤啊？
13: 好，马上走。
12: 我先走了啊。
13: 好嘞。
12: 来，哎呦，你怎么来了？
13: 想你了，过来看看你啊。
12: 我可不缺别人惦记。
13: 坐。
12: 你看看你，
13: 你想我准备好。

0: 事儿啊？
1: 公安警惕性又来了啊，没劲。
0: 准是为万家庄那个案子来的吧？
2: 一猜就中，找对人了。
1: 怎么了？
0: 我听说庭上挺热闹啊。
1: 你嫂子这说风凉话啊？哎呀，这没办法，农村就是这样。这公检法本来就得事无巨细，只要能把事儿解决了就行了。哎，我这回找你来啊，我是希望你能帮忙在庄间做做工作。你看这个万家庄本来就是你的辖区，那万善堂也是你这么多年的老交情了，这事你去合适？
0: 这回啊，估计你失算了。那工作呀，我都去做了，可不管用啊。要不这事儿能闹到你那儿吗？就为了这，善堂跟我好大的不愉快，这多少天了也不招呼我。要我说呢，
2: 公事公办吧，
0: 这该咋办咋办，这大家都省心了
1: 啊。是你当我不想啊？这案子看起来简单，真闹到这一步了，真不好办了。
2: 最好是双方能达成和解。
0: 哎，怎么着怎么着吧，不干我事了，我该下班了啊。
1: 这是
0: 啊，下班了。
1: 说走就走啊？
0: 那下班了不走啊？
1: 那吃个饭行吗？我请你吃个饭。
0: 不吃，不吃饭，不吃饭，不吃饭。
1: 今天必须得吃，必须。我请你，你必须。
0: 哎呀，不吃饭。
3: 您的菜齐了。
0: 谢谢。哎，说好了，咱俩今天 AA 制啊。
1: 干嘛呀？请你吃个饭有不犯纪律啊？
0: 不 ，AA 啊，
4: 省得我吃你嘴短。
1: 这案子其实本身并不复杂，按道理来说呢，双方都有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他把人家地给人家推了。菜也给人家毁了，而且动工之前也没通知人家，结果现在搞得王家不接受条件了。要说硬按法律来判吧，也不是不能判，但是很有可能双方对结果都不满意，还因此两家结了仇了。你说这也不是咱工作的目的，对吧？
5: 叔叔阿姨啊，你们放心，村里越是这样呢，我们胜诉的可能性就越大。
6: 可是我们那个大棚都给推了呀，那全都是我们的东西啊。地不说了，那全都是钱啊，我以后得花钱买这些东西。
5: 刚才我跟幸运呢已经拍照取证了，谁犯的错误就一定要付出代价，我们会争取帮您把所有的损失都要回来。
7: 真的谢谢你，要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就请对人了，就，是吧？
3: 关律师，我还是不太明白，我们已经上了法庭了，这正商量着呢，他们干嘛还要这么做？
5: 我估计呢，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想要造成既定事实，因为双方呢已经产生了争执，我们在立案诉讼的请求当中，按照你的意思呢，加入了判令被告必须马上停止收回原告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那一般来说呢，土地诉讼官司啊，耗时会比较长，可能他们的工地在施工的时候呢，又受到了干扰。那即使是这样，他们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一定要付出代价。
8: 那我们这个官司能打赢？
5: 现在呢？只能说，我们更有希望了。明天一早，我去跟主审法官好好的聊一下。
8: 谢谢。
3: 哎，李公安好。
4: 好。

0: 上次推地的事儿不是停下来了吗？谁让你又派施工队进去的？这么干影响有多坏，你知道吗？这人家就得说我们集团仗势欺人、强拆。
1: 这事儿你还真怪不着我，你是想把什么事都马圆了，让人都说你好，好书记、好领导、好董事长、好爹。可你这些搁一块儿，他就实现不了。咱们现在项目推进的多快呀、啊！这事儿一旦闹上了法庭，麻烦事儿多，周期又长。法庭要再万一给咱们一点不利的判决，那这块地咱就收不回来了。那咱上哪儿再找一块地去建那么个污水厂啊？啊？那你说，你真到那个时候，集团损失就更大了。
0: 小梁，啊，这事你也知道？
2: 我不知道。
0: 那你
1: 行了，你别你的了。我跟你说啊，爸，这叫既定事实。
2: 万家集团这么做就是想要造成既定事实，他们这是无视法律的尊严。
3: 找你们二位过来呢，其实就是想着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做一做王家的工作，说服原告让步。
2: 凭什么呀？被告违法让原告让步，法官同志，你还敢自称是法律人吗？
3: 我当然敢呀，我为什么不敢啊？而且我问心无愧啊。关涛，咱们都是法律人，而且我们更是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法律人，我们肩负的是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的责任。你先别着急啊，我跟你说说我的看法。现在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件越来越多，对于这个案子我们也是格外的重视，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现在确实有一个实际情况摆在我们面前，法院没法判。你说要拆除他们已经在建的这个污水厂啊，别看就是那么一块小小的菜地，那直接影响到的是市里的重点项目保健品厂、万家集团的转型。往大了点说，这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市里乃至省里的经济建设。
2: 但是被告也太有恃无恐了吧？那法律的尊严不用维护了？
3: 这当然要维护，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你甭管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工了，保健品厂、污水厂是不是必须要建？这是关乎到万家庄全体村民的大事，这事咱也得考虑。
1: 这样一来呢，法院起码不会判让那块土地恢复原样了，因为那样的成本跟代价就更大了，是不是？再者说，咱手里好歹有一份征地协议，这么干不算一点道理都没有啊！你现在不就是那大棚跟地里的东西吗？赔就是了，那玩意儿值几个钱啊？
0: 是钱的事儿吗？这是你给他出的主意啊？
4: 我这也是为集团的利益着想啊。
0: 为集团利益着想也不能不顾影响，胆大妄为。你说胡律师，你岁数也不小了，你怎么净给船家出这种馊主意？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自己跟没脑子似的。对付这种得寸进尺的人就不能给他们好脸？我一开始听你的了，我跟他们好好说了，结果呢把咱给告了。那怎么着？要一次钱给一次，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咱们集团以后再需要村里配合干点什么事，谁配合你啊？都来这一套，就得给他点厉害瞧瞧。
0: 行行行，都出去。
1: 那这个事儿
0: 我再想想。
1: 行，
2: 那吴法官，你的意思是什么？那你接着说。
3: 关涛，你也是法律人，你也应该明白，有的时候吧，妥协也是一门法律的艺术。的确，就这个案子，从法律条文上来讲，是非非常鲜明，很容易。但是你法律条文，你也不能脱离中国农村的现状吧？啊？
2: 啊？那吴法官，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3: 地方经济的建设，我们不能阻止。但是人民的权益我们也必须要维护。我是想着能不能就目前的情况，我们从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来进行协商，最好是能达成一致。
2: 好，协商我没意见，但是开庭第一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总要论个是非。

0: 是非曲直吧，法律不能助长这种恃强凌弱的行为吧？
1: 是非曲直固然很重要，但是解决问题才是咱们要做的，你说呢？
2: 兄弟来了，来来来来，敲什么门呐？哎，想坐哪儿？行，坐。看看，两天见不着我就想我了吧？
3: 我还真不是想你，我是来求你的。
2: 行，拉倒吧，咱俩啊用不着说这个字儿啊。要是你个人的事情，咱们都好办；其他的事情。 您免开尊口。老李啊，我还不知道你，不就是为了昨天把王友调家地推了的事儿来的吧？
0: 山长，你说王家过去在村里挨欺负，一直是你护着他们，这回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你说你收了人家的地，踢了人家的人，还不给人家赔偿？
2: 现在没等判，就把人家地给推了，你这是往死路上逼人家啊！谁让他们招呼也不打就找律师告集体？我要不压压他们的念头，那别人跟着起哄，我怎么办？
0: 他们家有特殊情况，
2: 谁的情况不特殊？
0: 不是，那你也应该好好跟人家说呀！你强推人家的地干嘛呀？
2: 不是，这件事情啊，传家他们做的确实是不对。 刚才我也把他们都给骂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传家心急，这是为了集体利益，啊，集体发展好了，整个万家庄都受益，包括他老王家啊，
3: 我这给点教训也没什么。
2: 那现在咋办？你就不打算管了？那倒不至于，那我还真成了土匪了。是这样。
0: 他们家的损失，集团负责赔偿，同时，他们与经销商的6万块钱我也认了，然后我再想办法从集体的土地上找一块地补偿他，但是有个前提，他们不能在阻碍施工。哎，你看，我就跟他们说了，这个万董事长呢，人霸道点儿，但是他是个讲理的人，他不会胡来的，你看。
2: 这吴法官呢，还担心没法跟你沟通。我觉得他多虑了。他一点都不多虑，他来了我都不见他，我有律师。这也就是你来了啊，我不能拿我兄弟的事儿当回事儿吧？那这么着，他们能满意吗？
0: 那你都这么爽快了，他们肯定没问题啊。
2: 那我有问题。这件事情啊，是双方商量啊，协商解决，是吧？公平协商，我可不能当被告。
0: 人家告的是集团，不是你个人。一样，
2: 咱这个项目是集团发展的重要项目，啊，也是市县的明星项目，不能一开头就背上这样的名声。他们先撤诉，我再安排。
0: 行，就这么定啊。
4: 我们吴法官谈着呢，怎么突然叫我们回来了？
5: 李公安也是吴法官请来的。坐坐坐。啊，坐坐。李警官，这个案子呢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了，都已经开庭了，您就不需要再来劝幸福他们了。
4: 年轻人啊，你还是太年轻了。法律啊，绝对是个好东西，可是，在咱们农村呢。 可不是用法律这把尺子量一量就能量出长短来的。如果
5: 您不是一个警察，您说这样的话，我能理解。但是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搞法律的，在明知道我的当事人已经委托了律师的情况下，您再私下来找他们，这不合适。方律师啊，咱们俩没关系，我只和尤德一家有关系。啊，那这样，尤德大哥，擅长的意思。
4: 我也跟你说了啊，这律师也在这儿，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你怎么选？你当着他的面你说啊，你自己说。

0: 爸，咱们家可下了多大决心才走到这一步的？你可想好了？
1: 关律师，要不这么着吧，这事儿啊，你就不用管了。
2: 关律师，那要是我们撤诉的话，那之前村里做的那些事儿，那还有个对错的评判吗？
3: 要是撤诉了，那就是私下和解，那就没有对错了。
2: 建国，既然这个万书记都答应了，该赔的都赔，那我们也没啥损失了。那我们还告啥呀？

0: 就是，就这样吧。你看，咱农村人过日子，前想几步，后想几步，法官也同意了，万书记也同意了。你看人家李公安，跑来跑去，他太累着你了，就按李公安的来吧。
1: 不是，妈，咱们要是真撤诉了，那村里不会认为他有错。 那反而没准就更觉得咱们真是拿地讹他们了，这事儿不对呀。错
2: 了不是在嘴上，书记已经答应了，要给咱们赔偿，这就说明咱们是对的，村里是错的。
1: 是，咱们一开始确实是想要个赔偿，但咱们也想要争一口气，得有个对错吧？那这事儿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了了。
0: 关律师，你觉得呢？我是律师，我希望我的委托人满意。如果你们都决定要撤诉，我们还要再帮你们做一个和解协议。就是，就这样吧，那个，就这样，皆大欢喜。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5: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的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

0: 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1: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2: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

0: 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4: 马走日，
5: 象走田，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算不算，
6: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7: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既然双方做了充分的沟通并达成了解决方案，法庭呢也同意这样的方式，今天我们就协议做最后的确认。

0: 我们这边别的没什么问题，就是那个鸟飞建的地能不能给我们换一换？
1: 换不了，县城的耕地都有主，就那块地。可是那根本不是啥地啊，那就是一个石头窝，而且在那个深山里面，离村里有十来里路呢。<笑>哎呦，王庆来啊，王庆来啊！有些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不是就是那种扮猪吃老虎的人啊。
2: 本来就没有地的事儿，你们也没提，是我爸看你们可怜啊，才临时划了一块地给你们，别不知足。
0: 可是你划这个地，它啥都种不了啊，而且它是划，它是承包的，我们还得付钱呢，这没有用，我啥都种不了，我拿来干什么呢？
1: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你能种什么种什么，关我屁事，你要不要？你就说你要不要？
3: 要。
0: 双方注意，他说话太多啊。 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被告万家集团支付原告王有德家菜地大棚损失13万元，及蔬菜经销商产生的违约金补偿6万元，并且万家集团本着对本村村民生病期间的关爱，给予的2次住院报销3720元，共计19万3720元，外加。 鸟飞建土地共计15亩地的承包期，30年，请双方确认有无异议，最后由法庭确认。
4: 哎，大哥来了！
5: 嗯，
4: 陈大哥完事了吧？
5: 走啊，
4: 插队去，放松放松。
5: 走，走，走，慢点。三郎说：“嗯，这事儿啊，总算是有个结果。”

0: 今天啊，跟我们一块儿去，好好的唱个歌，喝点酒，放松放松。我给你好好安排。
1: 对对对，
2: 安排啥呀？我跟你说，你也早点回去。你爸要听说你去 KTV， 又该不高兴了。
0: 管他呢啊！你说他就非得巴不得别人都。

0: 大家都这么熟了，都是老朋友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啊！谁跟你老朋友？滚开！哎，
1: 没听见吗？别人让你让开。
2: 哎，你是干嘛？
0: 别碰我！我警告你们啊，这是法院，到处都是探头。今天你们所有的行为很有可能成为将来我们在法庭上告你们的证据。
3: 听见了吗？人家是律师啊，注意点素质，别动手动脚的。
4: 不能碰，是吧？是不能碰。
5: 你别碰我！你放开我！
0: 他们闹着玩呢，是吧？
5: 我呢，之前喝高了，对你呢有冒犯。今天咱们一起唱唱歌，跳跳舞，喝喝酒。
4: 我不想跟你喝酒，不想跟你唱歌，不想跟你跳舞。
0: 那你想跟我干什么？
5: 你干嘛？你在法院门口耍流氓啊你？你有妹妹远点啊！你敢跟我妹妹一试试？
0: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你瞪那么大个眼睛，你看见了吗？就瞎说。谁耍流氓了？关你诽谤！
5: 就是我这线告状。
0: 哎，别！
5: 我就是说，你俩结婚那边，我对他有些许的冒犯。我今天想请他喝个酒，唱个歌，这事不就过去了吗？有没有空？李琴，
4: 滚！谁要跟你喝酒啊？你要不要脸啊你？
0: 行了，没空就说没空嘛。那改天再约啊。
4: 那你要交。
0: 你穿这样，我就不叫你了啊。回头约啊。
5: 走。
4: 臭流氓！行，你没事姐，你跟妈说一声，我就不回去了。嗯，我们直接回城里。走吧，师兄。
6: 关律师，我妹妹她这边就拜托你了。
0: 行，那我们先走了。
6: 开车慢点啊。

0: 怎么了？
1: 我不想说。
0: 万家集团的那个总经理，是不是跟你有什么过节啊？

0: 我姐出嫁那天，我给她当伴娘，我传家那个混蛋带着几个臭男人把我的衣服撕烂了，还到处乱摸。
1: 后来呢？
0: 后来我想杀了他们，因为他们把我这一辈子都毁了。
1: 星月，他们这是在犯罪啊。
0: 不是的，师兄，在农村他们觉得这就只是闹婚而已，他们觉得这顶多就是闹婚闹得过头了一点。
1: 这不是农不农村的问题，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律人，你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0: 我告了他们又能怎么样？我告了他们，可是他们不会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你肯定想象不到，连我自己的亲妈都跟我说这只是个玩笑，说农村人结婚不玩不笑不热闹，他们在图个热闹。我能做什么呢？
1: 不是，信任别人可以这么想，但是你不能这么想。

0: 你学的是法律专业，你应该很清楚，这不是在闹着玩，这是在强制猥亵妇女，而且具有聚众和公开的加重情节，起刑点是在5年以上，这是要判实刑的。
1: 可是如果我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我告了他们，可是到最后受伤的是我自己呀，所有人都知道了，那我要怎么面对别人？我怎么做人呢？
0: 作为这个事儿，我当时的男朋友都跟我分手了。
2: 可这完全不是你的错啊！你怎么没法做人了呢？
0: 星月，未来你是要当律师的。如果你连你自己的权益都保护不了，那你还怎么去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2: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像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解决，以后你回家再遇到那个人，很有可能还会发生像今天这样的事儿。 你打算怎么办啊？一辈子不回家，一辈子躲着他。可是你能躲过你自己心里那道坎吗？晴月，雪雪，你姐，你不要怕。
3: 你知道了这件事儿，
0: 会不会瞧不起我呀？不会，我怎么会瞧不起你呢？晴月，你要勇敢一点，告他，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什么？我们要报案，万传家涉嫌强制猥亵妇女。
3: 哎，星月，关律师，坐坐坐，坐下说，坐下说。哎呀，这上个案子刚刚结束，新案子就来了，还闲不住啊。星月啊，关律师是城里人，他可能不懂，你是咱农村出去的，你应该懂啊。 那闹婚不是咱这风俗吗？这你姐的婆家是村里的小姓，如果要是没人去闹婚，那她婚礼能这么热闹吗？啊，那都是看了你姐婆家的面子，大家去给她的婚礼助兴啊！
0: 一群男人把一个女孩衣服撕了，还在女孩身上乱摸，你说这是助兴？那不是犯罪？
3: 哎呦，那是过火了，那太过分了。 哎呀，这农村呐，
4: 农村不能不讲法吧？啊，对对对对，你说的对，说的对。哎呀，这个，可是我的意思呢是说，农村确实有很多陋习，
3: 在这些陋习没有彻底根除之前，那要都是按照犯罪来处理，那要抓的人可太多了。
4: 关律师。
0: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就闹婚这个事儿，我也看不惯。但是没办法啊，谁家结婚都盼着人来闹，那没人闹，那说明你在这村里没人缘，那往后的日子都没法过呀。真的，
3: 你说实话，就比他这闹得过火的还有呢。
0: 那就更应该严厉打击啊！不能因为说是普遍现象，就把犯罪当成了风俗，这什么道理啊？这是。
3: 那不能，那不能，那你们有证据吗？李警官，查清事实，寻找犯罪证据，这不是被害人的事儿吧？那对对对，你说的对，你坐，关律师，你坐，你坐。那咱们先做个笔录啊，先做个笔录。 姓名，
5: 何幸运，
0: 麻烦你了。
3: 好，放心吧，关律师啊，放心吧。
5: 谢谢。

0: 一锅未平，一锅又起。这事儿总算了了，幸福，你以后在家待着，哪儿都不许去。你这肚子越来越沉了，可得千万小心着点儿。
1: 你看看，这钱也不到手了，回头你给孩子做点好吃的，补补身子嘛，是吧？
2: 哎，我回来弄点鱼汤，是吧？
1: 爸妈。 虽然钱赔给咱了，这事儿也了了。可我总觉得有一种道理没说清楚的感觉。这要是依我，谁要跟他们和解啊？非告到底不可，那必须得把道理给我清清楚楚讲明白。这打官司告赢了才痛快。
3: 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钱拿到手里边，这才是最实在的。 你非让人家给你低头认个错，有用吗？还真不如拿一段大米回来吃呢，是不是？那你就记住了啊，以后到村子里边，别跟人争长论短的，时间长了要吃亏的。
1: 这多窝囊呀！人不得分个是非曲直吗？这事儿是了了，您是没看见那万船家在法院门口那兴高采烈的样子，好像多占理似的。 不然他也不敢再碰我妹。
0: 这怎么回事啊？这船家咋了？又打死你们，又闹起来了？
3: 妈，签完合同，船家非要拉着那个幸运去喝酒唱歌，让那个幸福给赶走了。哎，
1: 我寻思着，他就是给咱娘家妹子赔个不是。妈。
3: 有这么赔不是的吗？他那耍流氓，一脸的坏相，这事儿对人家根本就没有影响。要不然他也不会在法院门口就那么嚣张，那么无法无天的。行了行了行了，他们什么样咱管不着，咱们的日子过好了就行了。进来。
4: 是。
3: 这两天也没啥事儿，咱俩把那个农具也得好好收拾收拾了，啊。
4: 嗯。
0: 是。

0: 来了，兄弟，哟，怎么的？这是有正事儿？坐坐坐坐。哎，啊，我们……你先出去一下吧。啊，
1: 那我先走了，办事去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们找船家了解点情况。哦，船家去县里了。
0: 办点事，怎么这小子又给我惹祸了？何兴运到镇派出所报案，说船家强制猥亵妇女，我们这过来调查取证一下。又是闹婚的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又闹什么呀？没完没了了，这是。本来这个事儿呢已经过去了，船家在法院门口把姓胡的妹妹接着，啊，又招惹人家。 旁边还有几个年轻人跟着一起起哄，人家气不过了，这走到半路又折回来报案。起个哄，你知道报案？不是这个事儿，还是闹婚这个事儿。
1: 不，闹婚这个事儿吧，我跟村委会都说了，而且有了规定，啊，从此以后不许再闹了，不就完了吗？
0: 这就是你不懂法了。这个事儿在咱们这儿是挺普遍，如果人家都不报案。
1: 你可以说是风俗，可是人家报案了，那几个年轻人把人家女孩衣服扒了，在人身上乱摸，这在法律上就叫涉嫌强制猥亵妇女，而且有聚众、公开的加重情节。如果定了罪，那是要判刑的，而且是要判实刑。至于吗？你是闹婚这个事儿啊，几辈子了，几十辈子了，都这样，对不对？那有的比咱们闹的邪乎的多多了。
0: 所以他就是陋习嘛。如果叫起真儿来，那些闹的，那都犯法了。

0: 刑法规定，以暴力或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要的是后面，聚众或者是在公共场所公开犯这种罪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你听听，传家这个处处能卡得上。善堂，这个事儿呢，还真得重视起来。这回站在传家对面呢，可不是王家了，是两个律师。
1: 我已经很重视了，我跟你说了，我已经下了文了。啊，再说了，闹婚这个习俗哈，几百年来都是这样，是吧？那突然到我传家这儿就变成犯罪了，这你说到哪儿我也不服啊。
0: 你服也好，不服也好，那俗话说百里不同俗，这就是在咱这儿，这换到外省，没准传家现在已经吃牢饭了都说不准。你这个儿子，
1: 那你现在啊，你先马上把他抓走，给他点教训，完了我也省心了。
0: 你还别说气话，如果调查有实际证据支持立案，我不想抓他都不行。行了，那既然传家不在，那我们就先回去啊，咱们走吧。你这也挺忙的，别闹心啊。传家回来，让他马上到镇派出所找我啊。

0: 进来。
1: 主任，您找我。
0: 哎呦，回来了，这劳苦功高啊！你说说，你办这个案子给所里创了多少收啊？你们走了以后，我才发现跟你们打对头的是万家集团。你知道万家集团一年有多少利润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就上网去查查，这基本的功课你总得做吧。人万家集团一年的产值十多个亿，纯利润在1亿以上，这当律师你得心明眼亮，对吧？你得看看当事人是谁吧。好，你给一个农民代理跟这种公司打官司，那不就是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人家万家集团一年的法律事务这得上百万吧，少说也得几十万，啊！你们要挑当事人，得挑他们这种人合作呀。
1: 主任，当律师不能嫌贫爱富吧？
0: 律师不嫌贫爱富，那么多律师呢？啊，你那工资谁给你开啊？都是你姐那种穷人给你们开啊？我告诉你，你再办这种糊涂事儿，这所里真养不起你了。这是这两天积压的案子，你去整理一下摘要。

0: 哎，你这支就支不出个啥来了，还是我给孙姐。哎，
1: 老哥老嫂子，哎，哎呦，又幸福，万书记来了，万书记来了，你咋来了？啊，万书记，哎，老哥来，啊，我是过来问问，听说船家又招惹幸福娘娘妹子了，我没出啥事儿吧？
2: 没有啊，
3: 没没没有。
0: 您咋不问问船家自己干啥了呢？
1: 哎，这个混小子，我到现在还没见着他呢，他要是又耍混了，回来我就得好好收拾他。
0: 别站着，说让书记坐。
1: 对对对，
0: 进来，快去，这都是说坐。坐，坐，坐。沏好茶啊，快坐。行。哎呦，就为这事儿，万书记，你还专程跑一趟哎？
1: 这不是吧？还是也是顺道的事儿。这不是这个前些日子为这征地的事儿折腾了那么长时间，是吧？我也一直忙着建厂的事儿，抽不出个身来。你看这青来住院，我也没。

0: 去看看，这不合适。
1: 哎，农村长大的孩子皮实，早好了
0: 啊，那就好。
2: 书记，
0: 大家好。
3: 青兰现在是没事儿，当时伤得可严重了，村里的医生都不敢下手，我们后来是送到县里的医院才治好的。您当时踢得也太狠了，
4: 这事儿都过去了，还踢他干啥？
1: 哎呀，老的教育小的，小的不听话，你说打他两下，那哪知道什么轻重呢？是不是？
3: 青兰也没做错什么呀。
0: 哎呀，我过来呢，也是表个态，啊，这个，哎呀，有些事儿他就是赶上了，这棺材刚让我给赶跑了，这是青兰就到了，我正在气头上呢，我还以为你青兰跟棺材一样啊，也是打自个儿的小算盘啊，想占集体的便宜呢，太主观，哎，不该跟咱们青兰耍脾气啊，青兰呀，哎，别记恨叔。叔给你道个歉，
2: 说说说，别，那我现在都已经好了，没啥事了，啊，
0: 那就好，那就
4: 好。万书记，我们家幸福心直口快，啥事儿藏不了心里去，可干活是把好手，对我们可孝顺呢，是个过日子的人。
0: 那是，像幸福这样的我们庄少有。幸福，你是把新气象带进了我们万家庄啊，啊，对我们的社会风气、法律意识都有促进作用。将来咱们凭这个，五好家庭、普法模范，那少不了你们家。
3: 万书记，您可别这么夸我，我也没想怎么着，我就是想把理说清楚，这做事才顺畅。啊，
0: 是是，凡事都要讲个理，你这要求也不低吧？
1: 他呀，也就是说说而已，这过日子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呢？是不是？哎，
0: 这个，我过来呀、啊。哎，也就是关心关心，你们家这个毛怎么弄啊？这地也不用种了，按咱们村里的规矩，青兰跟幸福那个可以申请到厂子里去上班，随时都能够安排。哎呀，哎，你们这两口这个岁数也该差不多了吧？按咱们村的福利，也该领退休金了吧？是吧？那会儿幸福这也快生孩子了，老两口啊，我看就别干了，好好歇歇，给带带孩子。那享享清福嘛，是吧？
4: 那感情好哎。
0: 哎，有什么困难啊，尽管跟我说，能解决的，村委会一定会认真考虑。
4: 没有了，没有了，你看万书记大人大量。哎呀，
0: 都在一个村住着这么多年了，谁不了解谁的脾气秉性啊？是吧？有什么事儿，咱都能坐下来商量了，用不着惊动外人。你还得花钱费事打官司，有什么事儿过不去的？是不是？
3: 我们当时也没想打官司，可当初您说
4: 这事儿，不提了，过去了，都过去了哈。
0: 对对对，
4: 都不提了。
0: 是，过去了，解决了，咱就不提他了。可是我呀，还有个私事儿，想请幸福帮个忙。
3: 啥事儿啊？
0: 就是吧，就因为闹婚的事情，你妹妹把船家给告了。
1: 啊？又告了？
0: 你们不知道？
3: 不知道啊。
0: 你说说你这个妹妹，要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幸福啊，你看这个事儿已经都过去这么久了，是吧？我也下了文禁止闹婚，你看你能不能劝劝你妹妹啊，看她有什么想法咱们都好商量，回头我让川家亲自找到你妹子啊，正式跟她道歉。
3: 万书记，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回头给我妹妹打个电话，问问她到底是咋回事儿，跟她问清楚了再告诉您，行吗？
0: 那你现在就打吧，我等着。
3: 行。
4: 那万书记，屋里坐，
1: 屋里坐，
4: 屋里坐，哎，快坐，快坐。
5: 喂，姐，怎么了？船家又为难你去了？
6: 是万书记，他来家里了，说你要告船家，让我劝劝你。
5: 原来他没有怕的时候啊。
3: 你想好了，真要告他？
5: 要不这次我回去他又招惹我，我连想都不愿意想。
3: 那万书记说让船家给你道歉呢？
5: 晚了，早干嘛去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 万书记，
0: 你坐就得。
1: 好，
0: 坐坐坐坐。幸福，你妹子怎么说啊？
3: 我妹不肯，执意要告。

0: 他这是铁了心了。
1: 幸福，你还是好好劝劝你妹子吧。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又提她干啥？是，
0: 这个闹婚确实是个陋俗啊。过去谁也没有当回事儿。那不信你打听打听，这方圆百里，咱们村是头一个宣布要禁止这种陋俗的。你看这事儿，这么解决还不行吗？
2: 那我妹现在在气头上，她执意要告，我劝也劝不住啊。那官律师说，以后大家要是有分歧，都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那既然幸运有幸运的道理，您也有您的道理，那不如就放在法庭上，摆在桌面上说。 那法官会根据各自的情况给大家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这样也公平。您觉得呢？
0: 行了，就这样吧。时间也不早了，走了。
3: 哎呀，再坐会儿吧，万书记，不坐了。
4: 慢着点，你要
3: 慢走啊，万书记。
4: 别坐了。

0: 万传佳，何幸运报案说，告你2000年10月1日，他姐姐何幸福结婚那天，你聚众强制猥亵，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
1: 他这纯粹就是造谣诽谤。人家说你跟几个年轻人把他按在床板上，把衣裳都撕碎了，啊，还摸了他。 有没有这回事啊？
2: 那天喝多了，不记得了。你们一起还有谁啊？刚说不记得了吗？那天喝太多酒了，那白的、啤的，还有……
3: 万传佳，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调查。
2: 李叔，我都坐这儿了，我能不认真吗？我也是欠的。 老王家求着我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那闹婚是咱这儿的习俗。结果闹着闹着闹出事儿来了，还把我给告了。早知道这样，不管怎么求我啊，打死我都不可能去。
1: 传家，现在这个事儿呢，严重了。
0: 我希望你能重视起来，所以呢，你还是好好回忆回忆那天发生的事儿啊。
2: 行，那这样我回去好好回忆回忆，我想起来我给你打电话。
0: 你等等，你今天可以回去啊，但是想起什么来马上就过来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会继续调查的。
2: 另外，在调查期间呢，你得随叫随到，不能离开万家庄。没有这个必要吧？李叔，我现在工程上好多事儿呢，我万一要是出差，
0: 你必须好好配合调查。
2: 能？
0: 行行行，配合。
2: 我不离开，行了吧？
0: 哎，来，签个字。
2: 签个字。
3: 我看看你写的啥。

0: 纸巾，没有。进来，主任，这是您要的案件摘要。做完了。
1: 嗯，这么快就做完了，这个小同志的能力还是蛮强的嘛。那正好，那这刚到的，你把这个做出来，啊。主任。嗯。做这么多事儿。 您是不是可以给我涨点工资啊？哎呦，我还真是没听说过实习律师要求涨工资的。不是，主任，主要是您一个月就给我800块的实习底薪，我交完了房租，实在是有点困难。况且其他律师起码都有项目提成，可我当您助手这么长时间里做这么多事儿了，可是。
2: 你也从来没给过我提成啊！按理说啊，这实习律师根本就没有底薪，这800还是我给你特批的呢。再说了，你不是都跟着那个关涛出去挣外快去了吗？我是你的指导导师，没经过我允许，你跟别的律师出去办案子，现在回来还要我给你涨薪水。
0: 说不过去吧？不是，主任，您知道这个情况特殊呀，是我姐家的案子，我不帮忙怎么都说不过去啊。
2: 行行行，你就甭解释了啊。哎，你是不是喜欢那关涛啊？虽然他是离过婚的，但你们还确实挺般配的。但是他要是说跟你是认真的，那我也无话可说。
1: 但是说，就是说跟你玩玩的话，那你跟他玩还真不如跟我玩呢。主任，我请你以后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开玩笑啊，涨工资呢？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燃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这
1: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2: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3: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3: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1: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2: 雪菜，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3: 哎，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怎么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3: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了。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3: 哎呀！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3: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3: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呀，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大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
1: 哎呀，拿着！
3: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3: 喂，
1: 喂，
3: 这圆圆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3: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3: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4: 我嫂子
2: 不行，
4: 拿着。
2: 圆圆，
4: 拿着。
2: 这不能
4: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3: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4: 提。
1: 好。
4: 我。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3: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3: 嘿呀，我看见。

0: 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呀、啊！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哎呀，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2: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2: 是。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0: 小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4: 3万块钱吧，
2: 扫码一个。
0: 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是疯了吗？
4: 你赶紧拿转账。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4: 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吓唬人呢。
2: 站住！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4: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0: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啥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0: 傻伦，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4: 呀，太气人了。哎，
1: 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不，
4: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4: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

0: 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2: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玉儿，
4: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赵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快快快！
2: 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
3: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4: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2: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4: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2: 为啥呀？
4: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2: 半天你怀疑我？
4: 我不是怀疑你。
2: 那就好。
4: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2: 我不去。
4: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2: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4: 去挂掉电话。
2: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0: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流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1: 是我。
0: 问心无愧的郝建呐。
2: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0: 郝建。
1: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0: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1: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0: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1: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0: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1: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是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0: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1: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0: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1: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哎哎，
0: 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0: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1: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0: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1: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0: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1: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0: 你就顶风来的呀？
1: 谁？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1: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0: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1: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快快快快，我鞋，我这住，
0: 你快点躲窗帘里，
1: 快
0: 给你鞋。
1: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0: 给我站起来。

0: 你都换新的了，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我都让你搬走了吗？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这当年呢，太冲动。
2: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1: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
3: 哎呀，我去！呀，不是你。

0: 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哎呀，我好贱！好，我贱，我好贱呢！
1: 我不是说你，
0: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哟。 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1: 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
2: 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关吧。来，两个象拔小宝贝儿。
3: 别挂树杈上了。
2: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3: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2: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3: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
3: 孩他爸，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性，尽量少说话。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哎，小建，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多刺激他呀！
2: 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笑>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笑>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
0: 是不是？俄罗斯的，是不是？俄罗斯方块，这好玩儿。<笑>
2: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笑>
0: 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笑>我告诉你，
2: 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
3: 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言蜜语给你甜的呀，
2: 小健，来，走一个，不走，走一个，走走走走走去，我爱你，哎，
3: 塞北的雪，
2: 那个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
3: 完了完了，
2: 小建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哎，
3: 这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真闹。
2: 那个，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3: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2: 郝建，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3: 好。
4: 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

0: 人渣吧？
1: 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2: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3: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呀，
1: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3: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1: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4: 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呢，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1: 打他还用明天呢？
0: 你叫尔夫啊？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吧？
3: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2: 什么玩意儿啊，小女朋友的事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
4: 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什么？
3: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1: 怎么的，搞仕途的？
4: 你是，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2: 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3: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1: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3: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2: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你媳妇儿。
4: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1: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4: 离！
1: 我是问你要离不？我说的是苹果柿子李子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4: 这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哎，
1: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5: 是无邪。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

0: 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最近，辽宁企业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入选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依托多语种本地化能力和 AI 技术，这家辽宁企业正助力国产游戏、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加速出海。今晚会客厅对话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东。

0: 年在深圳文博会期间，那我们创思家业呢获得了2026年的全国成长型的文化企业30强。我很想知道当时在现场颁奖的那一瞬间哈，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
1: 颁奖期间呢，真有一个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和烙印。在中宣部部长视察辽宁展馆期间呢，走到我们的沈阳创思家业这个展台，然后与我做了一个深入交流，了解我们企业发展和历程。我简短的描述以后呢，中宣部部长李树磊给我们一个非常中肯的评价：真了不起。这个承认和认同，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参加柏林的 Local World 全球本地化行业盛会，那个时候呢，大陆只有2家公司去参展。在那个场合下，有一种我是国家队的感觉，在这个会场让我这种自豪感呢又再次升起。
0: 2008年到现在快20年的时间了哈，那个时候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和现在来比的话，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0: 我们公司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1999年成立的。成立之初呢，就在做深耕本地化行业这样的一个赛道。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赛道相对比较窄，仅仅是做软件的汉化。那个年代呢，中国呢国家战略在引进海外的 IT 公司、IT 产品、IT 技术。我们是在那个时候去成长发展起来的。那么10年以后，中国企业崛起，开始走出去，不仅是产品出海、技术出海，而且是文化出海，中国的影视剧、游戏、短视频出海。
1: 当然，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做的这个本地化的服务哈。我们不做电视剧，也不做游戏，但是我们是帮助他们。当时为什么考虑做这件事情、这项服务呢？
0: 中国不缺好的内容，我们在构筑一个高速公路，以语言做桥梁，支持更多的企业、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影视剧、更多的游戏出海，这样比我们单一的做一个好产品出海价值和意义更大，所以我们就选择这样一个赛道和方式。文化出海是我们了解到2004年孔子学院在首尔第一家学院成立，至今呢已经成立了500多家孔子学院。那个时候中国就开始国家战略文化出海，那是教育领域。然后在国家倡导的情况下，游戏出海、影视剧出海，这就是国家战略导向支持的一些方向。所以我们基于国家战略和中国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崛起、游戏公司的崛起，我们走进了这样一个赛道。
1: 很多人理解这个翻译更重要的是准确，但是在我们本地化服务的过程当中，帮助游戏和影视剧出海，除了准确，那还有哪些是更重要的？
0: 翻译很容易，难的是走进去，让世界的民众在娱乐中看懂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在民众中产生世界共鸣，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好的本地化呢，要解决几件事。一个是语感，让台词读起来呢像母语，而不是生硬的翻译腔。第二个呢是文化适配，把梗变成当地人懂的这种幽默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让海外的用户和角色呢同悲同喜，就是产生共情。所以这才是本地化的精髓。比如像黑神话悟空，这个我们做的是泰语版本，然后这个泰语版本在当地呢就爆款，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包括其他的版本也是如此啊。在社会当中，不仅仅是游戏本身产生的影响力，而更让很多玩家去深入探讨幕后的一些东西。在黑神话悟空爆款的同时呢，这个西游记这部著作啊，也在全球得到广泛的一个发行。
1: 您是从辽宁本土我们做起来的这种很优秀的这种企业了，您觉得辽宁这片土地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滋养和帮助？
0: 在我30岁创业的时候，父母对我的助力和帮助是非常大的。再到后来呢，故土情和对父母的陪伴，让我能在我们辽宁发展了近30年时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纽带是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也就是整个的营商环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改变、在提高。企业的任何事情都能在政府端得到很好的支持和帮助，包括一些政策的支持。所以没有理由去离开辽宁。辽宁这片沃土呢，我觉得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1: 企业再往前走，您希望带着创思家业让世界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什么样的辽宁？
0: 我们现在呢，目前全球排名30左右，亚洲前10。那么未来呢，我更希望我们这个公司走进世界前10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我们要做的事情，一个是基于国家战略，把海外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引进中国，做好本地化、本土化，让中国感受世界的这个科技带来的这个价值。第二个呢，是助力中国企业产品出海、技术出海，甚至标准出海，让世界感受中国的硬实力。第三个呢，是助力国家文化出海，让世界民众在娱乐中学习中国文化，看懂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产生世界共鸣，让世界看到工业科技和文化经济并举的新辽宁。

0: 由大连普瑞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雪莲花愈伤组织粉，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列入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二。这是我省首个进入该目录的化妆品新原料，实现零的突破。
1: 化妆品新原料是指在我国境内首次使用于化妆品的天然或者人工原料，是化妆品行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国家对化妆品新原料实行严格注册或备案管理。自2018年以来，全国仅有两批共五个品种获批列入该目录。雪莲花是稀缺濒危野生资源，人工繁育难度极大，传统采集模式已无法产业化应用。大连普瑞康采用植物细胞愈伤组织培养技术，在不采摘、不消耗野生雪莲的基础上，成功实现稳定量产。这份突破少不了企业深耕，也离不开药品监管部门的保驾护航。
2: 项目启动之初，省局就主动上门宣讲化妆品新原料备案、监测、核查、目录准入等法规政策，引导企业规范开展前期研究。在现场核查、技术评审等关键环节，省局全程陪同跟进。
3: 我们局建立了包保机制，推行提前介入、一起一策、全程指导、严审联动的举措，解决企业急难愁犯问题。
1: 随着雪莲花愈伤组织粉成功获批，企业已形成全产业链闭环，生产按下了加速键。主力产品雪莲培养物的订单已排满全年，同时企业还构建起国内规模领先的植物细胞库，支撑珍稀药用植物的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
4: 目前已经收集了上百个植物品种，包括雪莲、人参、石斛等在内。未来呢，我们还有推出新的合作模式，国内和国际很多知名的企业，化妆品企业已经和我们进行 ODM 研发和 OEM 生产相关的这样的模式合作。
1: 本台报道。
0: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明天就将启幕，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尽全力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5: 高考将至，各地爱心送考活动相继开启。丹东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托出租车智慧巡游平台，采取智能调度加便民预约双重模式，护航考生出行。辽阳公交集团优化运力，让学子免费乘车。大连、本溪、阜新、盘锦等地启动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守护学子从容赴考。
6: 希望呢，我们这个出车的群体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又稳又快又安全的把学子呢送到考场。
5: 国网沈阳、本溪、阜新供电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涉考场所，量身定制专属保电实施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7: 涉考线路启用全接线、全保护运行模式，每个考点固定专人在岗值守，发生供电异常时，抢修队伍可迅速到场处置。
5: 为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考前环境，葫芦岛市提前规划考点周边交通管控方案，梳理易拥堵路段，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鞍山市对辖区考点校园消防应急通道畅通情况、消防器材配备进行全覆盖排查。抚顺市对全市高考考点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锦州市启动考点周边市容秩序专项保障行动，引导商户主动降噪护考。盘锦市盘山县启动高考期间噪声管控专项行动。
8: 主要是对现场的工地进行巡查，告知这个高考期间进行1.5公里内的工地都需要停工，对住宅小区的这种装修啦、这种噪音啦，加强这个物业管理。
5: 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设立中高考服务专席，从考前政策咨询、考中应急保障到考后问题对接，构建全周期护考服务体系，
9: 开通考生身份证预约延时办证绿色通道，布设考点临时服务点，便捷开通临时身份证明，全力护航考生顺利赴考。
5: 本台综合报道。
0: 考前准备足，上场更从容。考生在奔赴考场前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以下这份温馨提示，请考生及家长们查收。
5: 高考小贴士。

0: 请您查收。调试心态，轻装上阵，拒绝内耗焦虑。高考比拼的不仅是知识储备，更是心态与状态。考生应尽量保持平常心，以沉稳自信的状态迎接考试，同时摒弃过度刷题、熬夜突击的备考误区，重点回归基础知识点，建立备考底气。考生家长也需做好辅助陪伴，减少刻意叮嘱、过度关注，为孩子营造轻松的备考环境。规律作息，保证睡眠，调整科学生物钟。规律的作息是考场良好发挥的基础，考生考前切忌临时打乱生物钟，建议按照正式考试时段规划学习休息的时间，考前保证每日7至8小时睡眠，睡前远离手机等干扰源，避免大脑过度兴奋。健康饮食，清淡规律，筑牢健康防线。考前饮食应以清淡、规律、卫生为核心原则，不要刻意进补、暴饮暴食，同时也切勿空腹备考、考前节食，少喝冰镇饮品、浓茶、咖啡，可以适量补充温水、电解质水，提前准备清点物品，杜绝疏漏隐患。建议考生和家长提前整理核对考试必备物品，身份证、准考证及其复印件、二 B 铅笔、黑色签字笔等必备的规范考试文具，提前检查签字笔书写使用状态。同时，考生及家长应提前熟悉考场位置、出行方式、路线，并预估路程时间。高考期间，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强对流天气，建议考试当天留足通勤时间，从容赴考。
1: 六月的风翻动书页，高考的钟声即将敲响，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那些反复演算的题目，都已化作考生眼中坚定的光芒。高考固然是一次重要的检阅，但它从不定义人生的成败，真正决定未来的是你们在备考中磨砺出的专注、自律与坚持。亲爱的考生，愿你们以平和之心迎接挑战，以坚韧之志书写青春。祝考生们得偿所愿，前程浩荡，以少年意气奔赴广阔山海。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恭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1: 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七情上面的雄辩。
0: 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难以割下承诺的诺言。
1: 只有等别人兑现。
0: 好了，你赶紧走吧，好不好？我没有时间在这跟你对歌词了。
1: 那你再抱我一下行不行？就当把我们之间的感情画上一个节点。
0: 一个同学，你这整得像同寝似的，你这这。
1: 那就把我同学之间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行不行？
0: 画句号？那你啥意思啊？以后同学聚会都不让我聚了？
1: 恋恋，我走的这些年你变了。
0: 你可拉倒吧，变啥变呢？你没走之前我也当保安呢。
1: Why you're doing this to me like nothing ever happened between us? I've loved you for so many years and you just treat me like a stranger. 你问啥呀？
0: 是啊，你说的是啥呀？
1: 就是因为你，我在国外努力学习，想尽快回来看你。我知道我长得丑，眼睛还小，脸长得不皱皱，耳朵还大，还柳尖。
0: 你待会儿吧，你说我呢吧？
1: 胡说，你怎么能这么招着自己呢？哎呀我的妈呀，脸脸你忘了吗？啊，上学的时候没有人理我，只有你天天在我身边，对我不离不弃，你都忘了吗？
0: 那我天天在你身边，我不是你同桌吗？那我上别的桌干，去坐着，老师不得骂我呀？
1: 那你还天天送我上下学呢？
0: 咱俩家楼上楼下住着，先让你回家，我在市里面跑一圈再回家。
1: 最重要的，你为什么要向我表白？
0: 这净闹我！我啥时候向你表白？你是不是认错同学了呀？
1: 你爱我不？有心就行，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你是不是认错同学了？啊，你回去吧，行不行？啊
1: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me like nothing ever happened between us? I did nothing wrong but love you for so many years, and you just treat me like a stranger.
0: 这都叭叭的是啥呀？这是啊！你别，别哭啊！你这你这，哎呦我的天哪！街坊邻居看着你，以为我咋回事了呢？甭啥呀！街坊邻居都知道我是什么好人品。你这么哭，对你自己形象不好。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走开！
0: 哎呀，你把手拿下来，别哭了。
1: 哎呀，你为什么要这样？
0: 我不这样，我也控制不了你呀。你这么的，你冷静一下，你上岗亭里面站一会儿，
1: 来。
0: 放开那个女孩！啊！放开！不是，
2: 于小脸儿，我。以后你改名吧，啊，叫不要脸。
0: 不是我咋的了？
2: 还咋的了？光天化日之下你动手动脚，整一人家紫娃兰叫你害臊不害臊？
0: 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儿，那什么，宝洁，宝洁，你说句话呀。

0: 保洁。
1: 哎呀，保洁，保安，挺般配呀、啊。
0: 啥呀？我们俩认识，他是我高中同学，名叫李保洁。
1: 他爸叫李保镖呗。
0: 是啊，
1: 三年级吧。你现在想想怎么保你自己平安吧？啊，
0: 你这是，
1: 姑娘，哎呀，你别怕啊，怎么回事啊？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1: 你看看，
0: 这怎么用？
1: 于小脸啊，
0: 不是，
1: 赶紧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争取宽大处理，说咋回事？
0: 这，来，你过来，来，
1: 别碰我，我嫌你脏。
0: 我脏啥呀你？你呀，小倩儿是这么回事啊？他呀。喜欢我，
1: 你是不是疯了？
0: 吓我一大跳！你一惊一乍的干啥呀？你听我说完了。他在国外留学刚回来，就一直就喜欢我这样的，你知道吧？完了回来就跑岗亭里堵我来了，就要追我，跟我住，我都没干。
1: 哎呀，我的妈呀！你是彻底疯了。
0: 风骚，
1: 街坊邻居们看看啊，从国外回来的，金发碧眼，大波浪的，找你处对象来了啊？他是从国外游回来的，海水喝多咸的吧？哎呦我
0: 天哪！你不是你小倩，我怎么说你能信呢？
1: 咋信？我啥也没看着，我咋信？
0: 对啊，你啥也没看着，你这么的小倩，你别慌，别激动啊。我俩把从头到尾给你演一遍，你不就看见了，你就明白了吗？来，小倩，来，我跟你说，你看一遍啊！你在这杵着干啥呀？你上这边站远点，来，再开始演一遍。小倩，你看一看就能明白。
1: 演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0: 特别简单。哎呦我的妈！匆匆那年，我们说了几遍。干啥呀？
1: 我上这听你唱歌来了，从头，
0: 这就是头
1: 啊。那你继续吧。
0: 我服了，你这是。哎呦我！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3: 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
0: 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搁下难以承受的诺言。
3: 只有等别人兑现。
1: 别唱了，歌厅啊，搁这 K 歌呢，情侣对唱呢。啊，
0: 你让我天黑闭眼好几回了都啊。
1: 是不是？
0: 你走吧。
1: 往哪走啊？事儿没说清楚，往哪走啊？
0: 能不能别添乱？别添乱！第一句话就是你走吧。啊，
1: 看我误会了啊！你走吧，姐、哎。
2: 能不能把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画上一个？
0: 不行。
2: 把我们俩同学之间？
0: 不行。
2: 于小脸，你变了。
0: 变了，没错。
2: Why you're doing this to me like this? Like nothing ever happened between us. I have loved you for so many years. I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0: 有啥呀？听不懂，哎，听不懂。
2: 我知道，我长得丑，我脸长得不周正，眼睛还小，耳朵还大，还柳尖。
0: 你再骂我一遍，你试试。
2: 好，我无话可说。
0: 小倩，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他无话可说。
0: 你别无话可说呀，往下说呀。就是那段，你怎么对我好那段，你得说。我，在所有同学都不理你的时候，只有我不离不弃，每天陪在你身边。你忘了吗？
2: 那咋不同桌吗？咋的？我要回家，老师哪让啊？
0: 那我还放学我老经常送你呢。
2: 楼上楼下的住着咋的？我回家还得绕一圈再回去啊。
0: 那个，我还向你表白了呢，你忘了？
2: 你跟谁表的白呀？你认错同学了吧？
0: 你爱我不？有心就行，这话谁说的呀？
2: 不知道啊。
0: 你这孩子以后英文以后都。

0: 你切换的挺灵啊你呀、啊、还呀、啊、你别不知道啊，那不我说的吗？
1: 你看
2: 于小脸，
0: 我看
2: 我听明白了啊啊，原来是你喜欢人家，人家不喜欢你，出国回来了把人拦住了，耍流氓被我发现了啊，就是我跟你说完了，人家不敢以为你就呱呱的就装严是吧，是吧？
0: 没有，
2: 那孩子别怕啊，跟我回家，有我呢，我保护你。走，
0: 回，跟你回什么家？你把人放，你撒开，
2: 我撒开，
0: 你撒开，
2: 我撒开，
0: 你撒开，
2: 进岗亭，岗亭让你
0: 进什么岗亭？你出来，
2: 你进去，
0: 出来，
2: 你进去，
0: 我也进去。
1: 放开那个女孩！撒开，撒开！于小脸、王小倩，你俩干啥呀？要不要脸？
3: 我俩咋的了？
1: 还咋的了？光天化日之下动手动脚，把人整的滋哇烂叫，你俩害臊不害臊？
2: 小米，是这么回事儿。哎呦，他俩认识，保洁保安，你俩说句话呀？
1: 你那意思保洁配保安呗？不是，那你搁这干啥呢？
0: 不是不是，那个小米粒你都误会了，他是我同学，名叫李保洁。
1: 那照你那意思，他爸李保镖呗？
2: 咱俩想一块儿。
1: 给我下一点子去。姑娘，你别害怕啊，你跟我说，你到底认不认识他俩？
4: 不认识。
1: 你看，你俩赶紧的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争取宽大处理。说吧，到底咋回事？不然我报警了。
2: 别吵吵，吵死这个，现在。这东西是这么事儿。于小脸啊，喜欢他，他不同意，完死皮赖脸缠人家个的。
0: 上一边去吧你。
2: 上。
0: 什么玩意儿啊，你说的是啥？你听我说，小米粒是这么回事儿，他追我，我没干。
1: 他疯了。
0: 我疯了行不行？我疯了行不行？
2: 小米粒，
1: 你
2: 咋就不信呢？我给你演一遍。来来来，姑娘陪我演一遍啊。匆匆那年，我们不知见了多少面，默默
0: 站在边。哎呀，
2: 这老瓜打蹦蹦的，
0: 那是我俩的词儿。你说你上来冲冲冲冲啥了？就你这么胖，能冲下去吗？都啊，我冲，不是我来。匆匆，刚才我们演了好几遍，我这是干啥呢？啊，小米粒，不用说了，把我带走吧。
1: 于小脸，那你为什么要送我情诗？
0: 送
4: 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这首情诗，陪伴着我走过了这么多年艰难的岁月。为了你，我攒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0: 你咋这么愿意唱歌呢？
1: 啊，我听明白了，于小脸啊，这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个大男人，你就敢做敢当呗，对不对？你爱就爱了，送情诗就送情诗了。再说人家姑娘长那么漂亮，你长这么磕碜，你还有啥不乐意的呀？
0: 小米粒，我跟你说实话，啊，诗我送过，但是我没送过情啊。
4: 骗子！那次我献血。晕了，你心疼我，然后给我做了一首情诗。
0: 你可拉倒吧，我妈要知道我会作诗还能揍我那些回。
2: 该
0: 怎么会作诗，那不可能的事儿，她作诗。
4: 那好，你看这是什么？
5: 你爱我不有心就行。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我送给你的啊，知道吧？但是你念错了，你献血的时候我特别感动，说我想对你说，你有爱心我就不行。
4: 不对，是你爱我不有心就行。
0: 这孩子他咋这么犟呢？你说那玩意儿，那锦旗里面能写东北话呀，还不服的？这这这这他就是你有爱心我就不行。这咋还听不清？我念八遍能咋的？你有爱心，我就不行。

0: 快！
1: 哎，快来人啊！
0: 哎呀，别胡闹了！哎呀，快，快赶紧接！
2: 咋的，姐夫？看你这造型是卖姑娘的小火柴呀、啊？
3: 我还采姑娘的小蘑菇呢。我你这舌头是鞋垫改的啊？
2: 那你在这干啥呢？
3: 这不姑娘反潮了？不是，这不火柴反潮了吗？这搅和我，这你干啥呢？你今天这上班这咋就迟到了呢？
2: 堵车了。
3: 咱村就一条道，常年八辈子看不到人，请问是谁堵的你？二氧化碳呢？
2: 起晚了，
3: 那就说起晚了呗，这个。
2: 那我不怕你揍我吗？
3: 我这不揍得更狠吗？
2: 那我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3: 开会。
2: 开啥会呀？
3: 前五台村小学第48届全体教职工会议。
2: 姐夫，就咱学校这规模，有那个必要吗？
3: 规模虽小，但是必须得正规，我们要有个仪式感。点名。
2: 你还点？
3: 点。
2: 语文老师。
3: 到。
2: 数学老师。
3: 到。
2: 英语老师。
4: I'm here。
2: 校长。
3: 校长你也敢点，你傻呀你啊。到。
2: 保安到。齐了。
3: 这样的。
2: 你说咱学校总共就咱俩人，这名让你点
3: 的。我就把话筒拿来。
2: 你拿话筒干啥呀？那喇叭都坏多少年了，你拿那玩意有用啊？
3: 开会没话筒能行吗？拿来。
2: 哎呀，给你拿。给
3: 仪式感嘛。另外一个，谁开会没个话筒啊？你没有喇叭，你可以做出喇叭的效果吗？喂喂喂！我说，
2: 好玩不？
3: 玩不？不。
2: 你到底要说啥？
3: 就是从这个师范大学啊，毕业了几个大学生。准备到我们这个小学来支教，我觉得这个好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2: 你这不早说了吗？接去了。
3: 咋接的？
2: 咱们村最高规格，宝马去接的。
3: 漂亮。哎，说回来，这人咋还没到呢？这是。
4: 贾校长。
3: 呀，来了。
4: 贾校长，哎，来，有人给接了。
3: 哎，看出来了，
4: 有人接了。
5: 贾校长，贾校长。
3: 辛苦啊，辛苦。
5: 贾校长好，我们这一路过来看这山清水秀的，还真挺好。
3: 是啊，
5: 一开始还听说用宝马来接我们，真用不着。
3: 这孩子说话咋诗情画意的呢？啊，咋用完了咋还用不着呢？
5: 不是，我们是自己走路过来的呀。
3: 你没去接呀？
4: 我接了呀。啊？
3: 他叫宝马。
6: 贾校长可真幽默。
3: 幽默吗？我怎么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
4: 校长，有人来了，那我就回去了。
3: 那你保养去吧。不是，你加油。不是，吃饭去吧。这家
4: 好嘞，
2: 赶紧进去吧。
4: 回来，
3: 行了，给放外边啊。哎呀，这家好啊，一直大学生，这家朝气蓬勃呀，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这个太阳怎么落山了？这是你们校领导吧？
6: 不是，贾校长啊，你误会了，我也是支教大学生，我是他俩学弟。
3: 为什么？不是你是他，你就说你是我学弟，我都不乐意啊。
6: 贾校长真幽默。
3: 好，那抓紧的横幅拉起来，表示热烈欢迎。看贾，哎呀。就为了省布料，我就整这么一点小红符。请问哪位是张木棍老师啊？
6: 贾长，我姓张，但我不叫木棍。

0: 张林坤。
1: 字儿咋还给写飞了呢？这好好的，这是林坤给整成木棍了，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来来，快坐吧，快坐吧，来快点，来拿凳子坐啊！哎呀，多高兴啊！这简直大学生，哎呀，真好！哎，这一路来了，一定渴了吧？倒点水喝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我这水不倒，他们就不渴了，你信不信？
2: 那我不信。
1: 那还不倒去啊？
0: 来来，
1: 哎，真好，哎，
0: 真
1: 好，哎，我的，
0: 真甜呢，这水
1: 甜吗？我们这个屋后面那小河，那个水又甜还干净，够喝了。
3: 哎，对了，贾校长，我们以后要是洗衣服的话，去哪里啊？
1: 后边那条小河。
4: 那洗澡呢？
1: 后边那条小河。
0: 那上厕所呢？
1: 后边那条小河旁边的厕所，是不是吓一跳？我就是跟你们开个小玩笑，我还能让你们吃个拉撒睡在一条河里解决呀。
0: 贾校长，哎，您的事迹啊我们也都听说了。哎，您看您一个人守着这么一个山村小学，一守就是几十年啊，
1: 也害怕孤单寂寞冷的。
0: 这次啊教委让我们来啊，就是来接您的班了。啊，您放心，我们肯定能吃苦，您可以光荣退休了。来，这个啊是教委给您的书面通知，过两天教委领导专门给您来开欢送会。
1: 我拿过去。我告诉你啊，谁让我退休，他再来开的就不是欢送会，
0: 那是啥呀？
1: 追悼会。这，过来。啊？什么情况啊？刚才我还搁这叭叭叭招待客人呢，结果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了。
2: 让你退你就退呗，你都干一辈子了，我看那几个孩子挺好。
1: 那什么孩子？买几个孩子跟带孩子，孩子跟孩子在一起，那不砸学校牌子吗？那，
2: 你砸什么牌子呀？咱学校总共十来个孩子，
1: 那十来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我命都交给他们呢。你那个书面通知通知完了吧？啊，我下个口头通知。
0: 啥？
1: 滚犊子！
0: 这是干啥呀？
1: 送客。
0: 不是贾校长，你，我们是来支教的。你说我要是能力不行，你让我走行？
1: 那我说你能力不行，走行不行？
0: 哎，你要质疑我们能力，咱们就现场切磋一下。
1: 那行，这样啊，咱们就切磋一下子，谁输谁走。你先来，你干啥的？
0: 我主教艺术的，我钢琴专业十级，小提琴专业十级。
1: 你就是长得着急。什么玩意儿？你这十级那十级，你地震十级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没有说跟你比，请你让一下。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但是我偏偏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来，大姑娘，我们就斗上一斗吧。你是干啥的？
3: 贾校长你好，我主教理科，高考时我是全省的理科状元，大学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比赛，获得了冠军。我的毕业论文也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入了教材。
1: 我好羡慕你哦。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想越过你，跟这个小朋友联系联系。你说你是干啥的？
4: 我是教体育的。
1: 我的妈，给我笑死了！教体育的，又来，你过来来。哎呀，你连我都挡不住，你教啥体育啊？你就你这小个儿，你教啥体育？你研究研究怎么发育吧。撒 ，feel， 小肌肉。快拉着，快拉着，孩子别动了，把胃动下垂了，不合适啊。那个，既然你是教体育的，又这么健硕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干啥来？咱俩比一下子来，咱俩比来，咱俩比一下子来。英语、语文、数学，你随便你挑，来来。
2: 姐夫，咱俩是一伙的。
0: 贾校长，我们不用走了吧？
1: 这回你更得走了。
0: 哎，我们专业没问题啊。
1: 你专业太有问题了，还没问题？你们好洋气呀、啊，我们这庙小用不了你们呐。你又钢琴十级，你到我们的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谁家能买得起钢琴？玩呢啊！还有你这个大姑娘，你跟我又加利福尼亚，又奥林大劈叉，

0: 有什么用？我们的孩子能够走出这个山沟沟，那就是我们的梦想。尤其是你，我就看不上你。你个不高，你还愣一身腱子肉，有啥用啊？咱这孩子营养跟上跟不上都不一定的，你整个腱子肉，那恨不得腱肉就给他炖了。我告诉你们，就把这本书上的东西给我整明白了，那就行了，那就积德了。
1: 你这本书我们更能整明白。

0: 金波，
1: 等一下，别播了，别播了，这鹅叫你播的半死不拉活的，怎么读个鹅去，读出来铁锅的味道，你怎么？
0: 那玩意咋读？
1: 你要声情并茂，你让孩子一下子记住。鹅。看我这读的，这鹅的大小都读出来了，一个大鹅带来小鹅，曲项向天，白毛浮绿水，红掌。
0: 那讲讲最后一句，我没听明白。哎
1: 呦，这表演太精彩，咱得返个场。红掌，
0: 你这是拨清波？
1: 那我这是架铁锅呀！你咋就知道炖的你啊？哎
0: 呀，你这个咏鹅咏的你……
1: 哎，别咏鹅了，去带队咏别，走。
0: 那不能走，
2: 姐夫，你能不能别闹了？你就歇歇不行吗？
1: 我歇咋歇呀？我把孩子交给他们能行吗？你们谁能做到早上四点钟起来给孩子磨豆浆？起不来磨不了，孩子吃啥喝啥？像你们城里叫外卖啊？那豆浆到这儿都成豆汁了。我不走，学校是我的家，孩子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根儿，谁让我走也不行。我告诉你，我打电话给校委，我让你们几个走。
0: 你打电话也是让你走，
1: 我就不信。
2: 姐夫，
3: 林坤啊，不行，咱们就先回去吧。
0: 回什么回啊？这人不有病吗？
2: 是，
4: 他有病。几位老师啊，你们不知道，我姐夫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上个月我陪他去医院体检，查出来了晚期。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吗？是全村老百姓给教委写信，把情况告诉他们。各位老师啊，感谢你们能到我们这山沟来，我就有一个请求，你们就把我那姐夫啊当个孩子，陪他一起完成最后的心愿，行吗？
5: 那天的雨是否都已料到，所以就
6: 高老师啊，
0: 哎
6: 咱们学校那个教学楼什么时候能盖好啊？
7: 马上就封顶了，过些日子啊就能搬进去了。哎呀，
6: 真好。
8: 张校长啊，哎，宿舍楼也快盖好了，再开学呀，孩子们就能到新宿舍楼住了。
0: 哎，对了，那个教委给咱们推荐的那个大学生老师啥时候到啊？
7: 去接了，严宝马他儿子严 4S 店去接的。哎呀，
9: 张校长啊，哎，张校长，大学生给您接来了。
0: 哎，小四，
9: 人到了我就回去了。张校长，
0: 哎，孩子辛苦你了啊。哎，
9: 没事没事。哎，
1: 大家好，请问这是前湖台村实验小学吗？
0: 你
1: 是张木棍张校长吧？
0: 对，
1: 我是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是自愿来支教的，我的名字叫王俊凯。不是，要不给你们试试课，来。同学们好，今天我教大家一首古诗，这首诗啊是我国著名的唐朝诗人骆宾王写的《咏鹅》。

0: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啊，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20来岁。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20年前就这样。为啥呀？试药试的。
0: 试药。
1: 试药。
0: 哦。
1: 但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现在也敢说，我开出去的药方80%，我自己都吃过。你问任何一个中医，什么药方最苦？如果这个中医大夫告诉你黄连最苦，

0: 那这个中医基本上算是个什么？半吊子。
1: 半吊子。
0: 真的，他自己真没吃过中药，尝过中药。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无茱萸汤。无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无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无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吃这个药吗？而且无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1: 那不能，
0: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像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夏芍、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黑龙江我认识个大夫。男的，老头，60来岁了。治妇科病治得好。所以但凡一个大夫要是能赚点外号，这人了不得。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3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那裤子硬是半拉小时我就没提上，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

0: 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所以说这经验哪儿来的呀？自己喝试出来的，自己喝中毒好几回呀。还有我父亲母亲，我也拿他们做实验。哎，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吧。我想用五苓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那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

0: 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嗯、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嗯、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万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

0: 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肥。

0: 匪能治匪，匪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哎，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那么血液当中的血糖转化成糖原，才能在肝脏里边储存，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赶快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纤纤纤擢素手，扎扎弄金柱。
1: 我跑啥呀？这是我媳妇儿啊，
2: 织女，是我牛郎。
0: 牛郎，
2: 织女，
0: 牛郎，
2: 织女，哇！
3: 你咋才来呢？啊？今儿多少号了？我问你。
2: 今天7月15。
3: 你给我上坟来了？7月7你干啥去了？
2: 7月7不是情人节吗？我不得在人间卖花挣点钱吗？要不搁啥来看你啊？
3: 你看我用花钱吗？
2: 你以为每年的鹊桥那都是白搭的呢？那都是我花钱在月老那儿租的呀。今年喜鹊涨价，鹊桥我都租不起了。
3: 不是，我说你现在咋穷这样呢？
2: 你再说一个，还我现在穷这样，我啥时候富过呀？要饭的在咱家转一圈都得给我扔5块钱再走。那房子破的，外边下小雨，屋里下大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外面要下暴雨，我都得上外边避雨去。
3: 哎呀，牛郎啊，你想想办法呀！
2: 我能想啥办法啊？
3: 比如说，哎，你可以把我偷偷地带到凡间。
2: 那你愿意跟我去吗？
4: 我倒是愿意，可就是怕王母娘娘都不同意呀。
2: 织女，只要你愿意，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3: 好，
2: 走。
5: 你们俩走不了。
3: 谁呀？哼，
5: 牛郎，你想带织女走，门儿都没有。
2: 你谁呀你呀？
5: 我谁？问他。
2: 他谁呀？
3: 哎呀，牛郎，你不认识我嘞？哎呀，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了。相互给个面子，行不行，太上老君？
5: 我是二郎神，滚！啊，
3: 他是二郎神呐！哎呀，
2: 要不说织女呀，织女，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堂堂天界大将，二郎神都没听说过吗？啊，手使3尖2刃枪，坐下骑着哮天神犬，别说在你们天界，就算在我们人间，这都啥也不是。你说你是个啥？啊，你挺大个老爷们，你骑个狗有意思吗？你啥呀你？你看你那个损色，你看你长得样，长得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啊。你再看大家，你们再看看啊，那额头上长的这是啥？长鸡眼了。
5: 我这是老狗，这不是鸡眼。
2: 你那是畸形。
5: 别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牛郎，你要是想带侄女走，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
3: 住口！二郎神，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跟一个凡人动武，你不觉得可耻吗？
2: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敢不敢和我文斗？
3: 对，文斗。
5: 呸！你一个凡人，你跟我这讨价还价啊？还跟我文斗？今儿我不弄死你，还文斗？也是个好主意啊。
2: 一天你咋这么晒脸呢？啊，这么晒脸呢？一天天，
5: 差不多得了。
3: 不是，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5: 是，
3: 干啥玩意儿呢？这是，
5: 就是，
3: 这都是同事，
5: 这都是同事。
3: 你这，
5: 是让气是不让气呀？你
3: 起来，哎哎哎，文斗啊，
5: 中，
3: 文斗呢？就是由我来出题，你们两个人抢答。如果牛郎要是答对了，你今儿必须放我们两个走。

0: 合适合适，
1: 来吧，
2: 请听题。五月一什么节？
0: 劳动节。哎
2: 呦，五月初五什么？
0: 端午节。哎
2: 呦，五月初六什么节？
3: 既然都上来了，那就答吧。
4: 五月初六，知不道？
2: 告诉他，
1: 我过生日。
2: 我今天呢，再给你一次机会，
0: 你来，
2: 再来一道。六月初六什么节？
0: 六月初六，
2: 完犊子，他满月了。
1: 一天像啥去？我满月了。
2: 啊，说话算话，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4: 放您俩走？您俩这是明着玩我呀？
1: 我的妈呀，你哪块好玩啊？玩你呀？
2: 我看他那眼睛好像挺好玩。
0: 别跟我废话，
4: 接着。我就让你们瞅瞅我来自地狱的哮天神犬啊！
5: 哮天犬，哮天犬，天狗吃月就是那条哮天犬吗？
3: 对，
5: 太吓人了。
3: 牛郎，我害怕。
5: 神犬杀人也无情，让我来哮天犬。
0: 去吧，哮天神犬！嗨，
5: 哮天犬，哮天犬！哎呦，哎，哟，哮天犬呢？哮天犬，乖一点，去上妈妈那儿去啊！
0: 妈，
5: 去把他给你二大爷看门去。
4: 不是，你把那个狗还给我，你听见没有？
5: 滚！
4: 那是我狗，你要是狗不，送给你了。
5: 那是二郎神，还太上老君。
2: 二郎神呢？
5: 二郎神已经被我打跑了。
2: 哇塞，我的牛郎太棒了！
5: 织女，你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0: 走。带陈塘关三太子在此拿命来。啊？
5: 谁呀？
6: 三太子，左手拿着金刚枪，右手拿着混天绫，最近还练了一个独门绝技——无敌风火轮。藏起来！
0: 陈塘关三太子在此，左手拿着乾坤圈，右手拿着混天绫，这两天新练的风火轮。牛郎，哪里头？牛
5: 什么玩意儿？一天天啊！你谁呀？
7: 啊，我是陈塘关三太子。
2: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哪托吧？你大哥叫金托，你二哥叫木托，你叫哪托？你爸叫郭靖，你妈叫黄蓉，是不是？
5: 啊，射雕呢？就你爸呀？
1: 我爸还陈塘关扛把子陈浩南呢。这都哪个哪儿啊？
2: 不是，你说你一个小屁孩，你扛个呼啦圈，你上这儿来嘚瑟啥来了你？
0: 谁是牛郎？
5: 你瞎呀？一共就俩人，你说谁牛郎？哎呦，
7: 我叫他没叫你。
5: 我牛郎咋的？
7: 我问一下你，你是不是给二郎神给打了？
5: 我打了。
7: 那家找我二哥找我，这家哭的，那 logo 都哭肿了。哮天犬也丢了，你打仗下死手啊！你打我不？
5: 你小孩，我不打你。
7: 他你都打了，你不打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5: 我瞧不起你咋的？
0: 看枪，开！
5: 啊，好枪！
2: 呜呜！哼，太棒了！哎呀，哪托啊哪托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说你连我家牛郎你都打不过，你说你可耻不？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这两把刷子，本姑娘就会两招，都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7: 你就吹吧，
2: 不信是吗？
7: 来，
2: 砍枪第一招，当头一棒。哎呀，可以呀，横扫千军。再来一次，当头一棒，横扫千军，当头一棒，横扫千军。我打不蒙你我。
5: 就你是，就你是，就你哪儿多呀？啊，一天挺厉害呀，臭不要脸的，这金刚圈这啥呀？这是啊，
7: 风火轮，
5: 无敌风火轮，风火轮吗？不，风火轮吗？风火轮啊！
7: 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呀，我的风火

0: 现在没有人，咱俩赶紧跑！好，只要有我在，今天我一定带你走。好，走！王母驾到！王母，这回麻烦大了！完了，王母！牛郎，牛郎，你好大的胆子！你擅闯天庭！
1: 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啊，多大的罪呀？这么大！啊，那也不咋大呀。
0: 大胆！牛郎，你擅闯天庭已经触犯了天条，加上你刚才跟我俩扯犊子，我罚你跟织女永世不得相见。来人呐，把牛郎给我打回凡间！
1: 牛郎，
2: 织女，牛郎，
3: 织女，
2: 织女，
3: 王母，我求求你，让我和牛郎在一起吧。
1: 织女，你可想好了？如果你执意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只能化作一尊石像，在人间守望千年，永世不得重返天庭。你还愿意吗？我愿意。
3: 那就是个港督，牛郎。只要能和你再见一面，即使是化作一尊石像，守望千年，我也无怨无悔。 牛郎，我等你。

星团的朋友们往这边走啊，来来来来来，对，就停在那里啊，看，这就是著名的织女下凡像啊。据说这个1000年前呐，这个织女也不知道用啥，得罪了这个汪母，汪母就哭嚓，就把它打成了一尊石像啊。现在差不多了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那里。二郎神石像，我的天哪，看他的 logo 多么的鬼斧神工，快点加快你们的脚步。

0: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1: 哎呀，这山太高了，这也，哎呀，他们还说有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我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完了完了，歇会儿，歇会儿，歇歇会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你轻点儿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0: 这山多高啊！啊，哎，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1: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这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我，
0: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1: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0: 看啥呀？
1: 半月传。
0: 那字念米啊？
1: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0: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1: 在哪儿呢？这是、
0: 啊、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1: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0: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1: 好，对的好，
0: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1: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
0: 来，你就这高自己蹦下来呗！
1: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0: 你怎么这全是病呢？这一天，
1: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2: 别玩了，你这大人咋当的爹，孩子都扔地下了。
0: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2: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啊？
1: 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2: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1: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哎、个，救救我吧！
2: 别！
0: 啊，对，神仙不花钱。
2: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啥呀？
1: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2: 咋的了？
1: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有窒息的感觉呢。
2: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1: 穿反了吗？哎呀，
0: 啥玩意儿？神仙，
1: 你个真神仙！哎，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2: 是吧？
1: 我还有大病呢，
2: 还有病啊？
1: 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0: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2: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1: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2: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1: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0: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1: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2: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签、哎，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哎呀，
1: 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
2: 这个签名不一般。
1: 大爷，你能对上我这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0: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1: 太厉害了。
2: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0: 啊，哎呀，哎呀，
2: 这年轻人
1: 现在，大爷再见哦，啊，哎呀。

0: 这年轻人可咋整？
1: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我是光头强啊。
2: 这外边咋传的？光头强都来了。
1: 谁？谁打我一拳？谁打我一拳？老神长。
2: 光头强，
1: 你是老神长，
2: 找我干啥呀？
1: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2: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1: 大爷啊，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2: 等我啊。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1: 姓白呀。
2: 哪个白？
1: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2: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1: 大爷您贵姓啊？
2: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1: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2: 你记一下，139石沟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1: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2: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1: 那咱就求偶遇吧。
2: 小心火车呀。
3: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2: 这你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4: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2: 你干哈的？
4: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2: 开发的你就扒拉人呢？
3: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2: 那我是老太太呀。
4: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2: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4: 不开眼角，
2: 开锁我也开不了。
4: 不开锁，
3: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2: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4: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2: 都回家！哎，哎呀，这干啥呀？
5: 咋回事？这什么回事？谁炸的呀？别把我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2: 你咋又回来了呢？
3: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1: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

0: 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的止咳糖浆。
1: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2: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0: 鬼编辑，我翻20倍。
3: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别让后人指着大山骂祖宗。
4: 哎呀，老公老公，紧整两块，我跟华大妹订的，在这儿等的集合。
5: 哎呀，我的妈呀，咱这不是去旅游吗？
4: 啊，
5: 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你说带这老些东西干啥呀？哎呀，我的
4: 呀，你看你说的哈，咱们出去好几天呢，不得多带点东西呀？啊，你哎，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了没？
5: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
4: 啊，
5: 这是钱顺丰
4: 啊
5: 给咱网购的。
4: 哎呀，这
5: 哎不对呀
4: 啊。
5: 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
4: 对呀、
5: 啊，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4: 你说你这人这说的啥话？哎，你叫大伙儿看看你这造型啊！不是，街坊邻居们，你看我老公眼睛大不大？肚子小不小？
5: 哎呀，别跟他吵。
4: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不得了吃了。再说了，这些东西不光咱俩，还有人黄大妹子份儿的啊。
5: 黄大妹子
4: 啊，
5: 不怎么，她啥也不带，就是蹭咱们的呗。
4: 这
5: 不是这黄大妹子，她家儿女双全，那经济条件挺好，她也不差钱啊，她怎么这么抠门呢？
4: 她不是抠门，这不以前吧，她家条件稍微差点，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5: 她是节了，我啥也没省下呀。哎，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那就是老虎的饭量，貔貅的消化系统。
4: 你可拉倒吧，吃能吃多少啊？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助许的钱，知道不？
5: 还助许的钱，她要不承担助许，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4: 拉倒，我告诉你啊，咱们既然出去了，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你别老搁那整事儿啊。
5: 哎呀，我就是那么一说呗，
4: 还就那么一说。
5: 你这么的
4: 啊，
5: 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4: 合理分配咋分配？
5: 这么的
4: 啊，反正
5: 吃的我拿，
4: 嗯，
5: 这个你背
4: 啊。哎呀，我说老东西啊，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太尖了。你过来过来过来，
5: 是，
4: 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5: 搞什么事情
4: 啊？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5: 我什么意思
4: 啊这个我拿，这吃的你拿，这吃的大伙知道不？一边走一边吃，越吃越轻松。这个大包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整不好我还得背一回来。
5: 哎呀，你是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了，你不知道我啥人呢？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
4: 啊，是啊。哎呀，我的老公啊，我这辈子嫁给你，好好幸福哟。
5: 妈，你看我这老伴吧，平时看着虎背熊腰的，这家一投怀送抱，这小鸟依人呢。你说啥？行，你看看，你听大伙的，你要亲我一个，这些东西我替你背着。
4: 一边拉去。
5: 那我亲你一个。
4: 滚犊子！哎呀，
6: 我这咋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5: 不是，
4: 不是说你，
5: 他不是说你，他说我是。
6: 你是犊子，不是？你这也不像。
5: 我也不知道我像不像，谁知道犊子长得啥样啊？
6: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5: 啊。那个什么，这是大米粒啊带的吃的，这份是你的
4: 啊，
5: 这是那个钱顺丰网购的。
6: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5: 应该的吧，
6: 这回我也带一份
4: 啊，
6: 咱们呢也 AA 一回。
5: 咱俩别挨着吧，你把这俩钱拿

0: 回去吧，是不？俺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七个烧饼、六个馒头、八个花卷，
1: 怎么的？
0: 这家伙，牛肉干儿啊，烤鱼片儿，
1: 对，
0: 奶糖，
1: 你看看，你看，
0: 巧克力，哎，
2: 全是进口的，
0: 是进口的，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2: 啥敷脸呢？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1: 你是不是有啥事想求我和你大哥呀？哎
2: 呀，大哥大嫂啊，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嗯。
1: 节俭，
0: 你这一贯作风都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冷不丁这么一敞亮，我有点接受不了。哎
2: 呀，平时我是挺节俭，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能够乘风破浪，永远不翻，我出把血。
1: 啊，你这哪是出血呀？我看你这是灌血肠啊你！这玩意儿得不少钱吧？哎呀，
2: 20多块呢，心疼我两小时。
1: 哎，老头子，不是你这嘴咋这么馋呢？
0: 不是，
1: 吃上了。
0: 你也吃一口。
1: 我不吃。
0: 一会儿他后悔了，你就吃不着了。哎呀
2: 妈，你这人也太小店儿了，你看。
3: 哎呀，爷爷奶奶，你们干啥呢？
2: 小倩咋来了呢？哎
3: 呀，我的妈呀，挺浪漫呢，离家不到20米，搁这玩春游呢。啊，那
2: 个。
0: 那个有话就说，别动手
3: 啊！行行行，哎呀，这也太丰盛了，吃的挺土豪啊，吃的。
1: 这孩子咋说话呢？这都是进口的，哪土啊？啊，
3: 不土不土，这都谁买的呀？
0: 你黄奶奶买的。
3: 黄奶奶，哎，你买的呀？啊。黄奶奶，啊，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2: 滚犊子！谁纳你爷存折了？
0: 他说你是啥玩意
3: 儿？犊子，
0: 原来就长你这样啊！
3: 那范爷爷啊，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他舍得这么花吗？
0: 你拉倒吧，跟你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你给我来一套，拿着钱来。
3: 啥意思？小费啊？
0: 啥叫小费呢？全款。
3: 15块钱，你让我带啥呀？带点榨菜呀？
0: 你那地方榨菜咋那么贵？什么玩意儿就15块？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
3: 不是
0: 20，
3: 20块钱只能买一样。老奶奶，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整不好就是过期的。
1: 过期的啊？哎，这不是浪费日期吗？这不过期，
2: 这没用啊。
3: 那就是假的。
0: 怎么的？
3: 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吃啊！
0: 不是
3: 吃就出问题，我这
0: 不是你要吃完了能啥样呢？
3: 你想要啥样的？
0: 你都知道啥样的？
3: 酸中毒啊？汞中毒？哎呀，哎呀，哎呀！铅中毒？酸中铅中毒？哎呀，
2: 我的妈！有那么邪乎吗？你别吓我！
3: 黄奶奶，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轻的翻白眼儿。重的直接就翻篇了。哎
2: 呀，我跟你说，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3: 黄奶奶，千万不能吃啊！为了我爷爷的幸福，你要吃完之后，我爷爷后半生指定是打光棍了。赶紧打电话，问他搁哪买的。
2: 是吗？
3: 赶紧的。
2: 真的假的？哎，哎，儿子，那啥，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嗯，能找着那家不？哦，是实体店呐，
3: 好办了，
0: 实体店就好办了。哎呀，
1: 太好了，20块钱也能找回来。
0: 什么20块钱呢？这加10倍罚款。
2: 啊，10倍，200呀？
3: 200能行吗？最低2000。
0: 你成疯了你呀，啊！
2: 儿子，那实体店在哪儿啊？大米粒超市。啊？哎呦
1: 我的妈呀！不可能啊！
0: 只要是假货，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的。他就得负责。
1: 对，
0: 大米粒儿
2: 不用。
0: 大米粒儿，哎呀，
2: 老范大哥，
0: 非得让我们家兄弟黄你啊！出来，
1: 爸，
0: 出来！哎呀，爸
1: 呀，你瞄准呢！哎呀，干啥呀，爸呀？
0: 什么玩意儿？干啥呀？
1: 你咋还不走呢？你们？
0: 我走，往哪儿走？我这活没发出去，我就不走。
1: 咋？
0: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黄姨他儿子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
1: 啊，对呀。
0: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1: 对，你好好看看
2: 这个。
1: 对呀，是我那儿的。
0: 那就行了。
1: 怎么的了？
0: 给你黄姨200块钱。哎
2: 呀，不用，
1: 我也没带钱呢。
0: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你得

0: 我爱我少一分都不好使，你拿着。
1: 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这钱我能要吗？这成啥事儿了？你
2: 这是咋的了呀？
0: 咋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啊？
2: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都是真的，谁说是假的呀？
3: 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
2: 王小倩，看不着你这么一大坨子站这儿，你给我过来。你说是假的是吗？我告诉你，你不给我拿点证据来，你看我怎么拾掇你。
4: 大姑，这还要证据吗？20块钱买一堆，不是假的是啥？
2: 20？啊，这一堆500多呢。啊，
1: 500？
4: 500？
0: 我跟你说，我就说嘛，假的它就不能这么好吃。
2: 对，
1: 嘴下留情吧，大哥。大米粒儿啊，你能不能给阿姨退了？
2: 你说黄姨呀，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
1: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那啥，你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
5: 你那黄姨呀，你大发一回也没大发到正地方啊。
0: 哎呀，灌血肠呢，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哎呀
1: 妈，这哪是灌血肠啊，这是要我命啊。哎
2: 呀，别着急别着急。
1: 那啥，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儿，
2: 你整的这。
1: 儿子，你买那东西真挺好吃，你没看你老范大叔那吃的根儿嘎的。不过呢，有人想买，给我20块钱，
2: 买不来呀。
1: 你拿我当傻子，我都知道是500块钱，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儿。
6: 妈，您为了我呀，节俭了一辈子了。没吃过好的，也没用过好的。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了，我呀，就是想提升下您的生活品质。我说都花钱了吧，又怕您舍不得，所以就撒了一个小谎。
1: 儿子，500块钱的事儿，回来跟你算账。
0: 这还算啥账啊？有这么好的儿子，你就偷着乐去吧。既然儿子这么孝顺，你就听他一句话，好好的享受几天生活吧。
5: 对呀，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现在生活好了，啥也不缺了，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呢好好安排安排。
1: 哎呀妈呀！啊，哎呀，我儿子给我订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说30晚上一宿，那是不骗我的？
5: 咱可别去了，
0: 不去了，
5: 不去了，妈不去了，
1: 别，大哥，啊，大嫂，咱都这岁数了，既然孩子孝顺咱，咱们也高高兴兴、痛痛快快的享受一把生活。今天呢，我喝出去了，灌把血肠。邻里乡亲们，商务套房一宿30块钱，有趣的没？我请客，出发！
0: 走。
7: 哎呦，爸，你又买啥宝贝了？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呢？
0: 地摊上买的，50。
7: 50块钱我就不看了。啊？50块钱能有啥宝贝啊？你说？
0: 这是个漏。
7: 啊，还是个漏的？
0: 什么叫是个漏的？捡漏，明白不？捡漏。
7: 哎呦，爸，你那意思你捡了漏了？
0: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要真是那个漏，至少值50万。
7: 哎呦，我天哪！50块钱值50万，你做梦娶媳妇呢？
5: 又做梦娶媳妇了？入洞房了呀？
0: 不但入洞房了啊，我把盖头都揭开了啊，娶的还是你。哎呀妈呀，把我哭的。
5: 没证实。
7: 妈，是这么回事儿，爸呀，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啊，说是捡了个漏，说值50万呢。
5: 师傅，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7: 你看看吧。哎
5: 呦我的妈呀，这罐子要在那日达商店也就值10块钱，你跑地摊花

0: 不是，你是钱多骚的。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这是漏。我看你脑袋漏了。哎，别说，也白瞎不了哈。正好我腌蒜，给他装大蒜去。那是装大蒜。爸爸，来来来，你说这个老太太，这是文化呀。
1: 我跟你说，爸，就你买的这罐子，也就是腌个甜蒜。不，你不喜欢这个吗？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个真的。
0: 咱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我要骗你，我管你叫爸爸。
1: 又回来了，哎，媳妇儿啊，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儿？啊，刚才我在街上碰着大秦哥了，他刚花2万块钱买了个宝贝，说让我先拿咱家来，他一会儿过来取。那我就把它放这儿了啊。你俩别给人瞎动啊！啊，人家说了这是宝贝，还挺贵，然后还易碎，别动啊。2万呢？啊，
0: 宝贝。
1: 还易碎，
0: 我的天哪！大秦的是不是？大秦的，
1: 这大秦可爱鼓捣点什么古董古玩什么的。
0: 对呀，他倒腾。
1: 上回他拿咱家那碗啊，青花瓷。
0: 是。
1: 这个啥宝贝呢？哎哎哎，外人的东西搁咱家放会儿，动手好吗？
0: 不好。<笑>
1: 2万是吧？
0: 2万，这怎么还易碎呢？哎，爸，外人的东西人家搁咱家你动好吗？
1: 不是，这我是说外人的东西咱动不好啊。
0: 关键大秦子，我没拿他当过外人啊。
1: 我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我一直把大秦当我们家亲戚， 我一直拿他当我侄子，
0: 我一直拿他当我孙子。
1: 我给你个大不了溜子，
0: 没有，我是说大秦啊，跟咱们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
0: 就咱就看看。
1: 看看呗，那还有啥？
2: 别，够够够，放放他了。
1: 不是，
2: 你俩家快有200岁了没啊？啊，这么有好奇心呢？我不告诉你别动吗？我这抱着走一道了，我那么好奇，我都没动呢，是不是得我先看看呢？
0: 对对对，一块看一块。
1: 哎呀，哎。
0: 哎，顺风，哎，
1: 你这么看，眼熟不？
0: 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
1: 你别动啊，别动，
0: 哎，
1: 别动啊！
2: 什么情况啊？
0: 哎，这太奇怪了。
1: 哎呀，这老太太手真欠，说腌蒜腌蒜，这么会儿把蒜都放里了，你这玩意儿，
0: 哎，
1: 这老太太，
2: 哎，
1: 哎，你看看来，
2: 爸，
1: 哎，
2: 不是，
1: 来来，你撂着撂着。
0: 你跟哪儿买的呀？
1: 一样不？
2: 一模一样的不？
0: 哎呀，哎呦，这太奇怪了！你看这俩罐子，你看这造型，哎呀，你看这款儿，这全都一模一样的，你看。
2: 对呀。
0: 哎呀，你说这东西，
1: 大秦说的那多少钱买的？
2: 他说他花2万呢。
0: 哎呦，我天哪！哎，
2: 爸，
0: 你咋的了？
2: 是不是心上不得劲儿啊？
1: 不是惊喜。 啊，惊喜！我肯定是捡着漏了啊！我捡着漏了，
0: 快拉倒吧，爸！
1: 哎呀，这充分证明你买的那个玩意儿是个假的。
0: 这
1: 怎么能是假的呢？
0: 人家大秦2万块钱买的，人家那肯定是真的。你这50能值肯定假的。 你根本就不懂捡漏这个东西，它不能拿价钱衡量啊，
1: 对不对？你看他俩，高矮、胖瘦、粗细，哪个是大秦的呀？
0: 哪个是你的呀？
2: 鼓去吧，鼓去吧，让你俩鼓去。等乱了吗？那一会儿人大秦哥来了，我给人哪个呀？一个50，一个2万呢？
1: 你数落谁呢你啊？不，你手贱吗？你非给人打开呀？
2: 我不打开，你俩不也打开了吗？
1: 你就不应该抱回来。
0: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好奇呢？
2: 我好奇不随我爸吗？
1: 你妈生你，我对她意见大了，我告诉你。
0: 这可咋？
2: 谁呀？ 我换，
3: 那个大秦哥，你等会儿我换上拖鞋。
0: 这可怎么整？
2: 给人哪个？快点的。
3: 给
2: 那个，不是，这不是这个。
0: 这个。
3: 等会儿，不是，这拿的到底油谱没有啊？
0: 我不知道。
2: 来来，
0: 那个就这个吧。
2: 啊，
0: 反正都长一样。
2: 哎，
0: 那个来了，大秦哥。
3: 藏起来。
0: 哎呀，大秦哥。
3: 哎，这么着急呢？没换拖鞋。
0: 啊，这个不重要了。
3: 啊，这不是2万块钱买的吗？早下家了，完到时候人给我这个。
0: 那你这钱不都挣飞了吗？

0: 干啥来着？
1: 啊，那个学习呢。啊，
0: 有啥好玩的？等我卖完了货，完你回来跟我说啊。
1: 必须的，大兴哥，祝你生意兴隆啊，一路走好。哎呀，一路走好，大兴哥。哎呀，我说你，人都走了，干啥呢？
2: 走了，
1: 走了，走了。哎呀，我的妈呀！爸，爸，我走了，寻思啥呢？
2: 哎，爸，
3: 俩罐子啊，一模一样啊，拿错了怎么办？
2: 拿错了咱沾光了，人家那个两万，咱这五十。
3: 你是不是还在钱眼里趴着呢？
2: 怎么的了？
3: 人家那是两万的啊，咱那个五十啊。如果刚才大秦拿走那个是五十的，留在这个是两万的，咱怎么跟大秦交代？
1: 对呀，
2: 你对啥对呀？你怎么这么好奇呢？好奇害死大象，你知道不？
1: 这个时候就别追究我的责任了。关键是这个到底是五十的还是两万的呀？
4: 哎呀，我弹子哪去了？你说我回头黑醋坛子功夫坛子没了，多影响我装蒜。
1: 等会儿，妈啊，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
4: 可不是咋的呢，我装半烙蒜呢，完这坛子就没了，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1: 哎呦我的妈妈呀，你装蒜装得太好了。哎
4: 呀，你说妈装啥装的不好
1: 啊？哎，等会儿妈，等会儿。那个爸，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你懂？
3: 不，你那意思我没关键，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1: 别人不好使，但我们家钱顺风是可以的。爸，我跟你说啊，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嗯，那现场得有一万多人呢。
2: 对，
1: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儿，这可闹挺。我说谁吃蒜了？他当时就说那个，就那个裁判，
2: 就那裁判。
3: 不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扒瞎啊？那球场那么大，她能闻出谁吃蒜了？
4: 是呢，
1: 我当时也怀疑啊，但是你姑娘好信儿啊。散场之后，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我就这么一闻，就是这个味儿。所以钱顺风，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2: 好的，
1: 你准备好了吗？
2: 玩
1: 秀。告诉我你的答案。
2: 没闻出来。
3: 你怎么没闻出来？这不白费劲吗？你
4: 不是你们这干啥呢吧？我都照蒙圈了。
2: 我没闻出来，说明这个是
3: 两万的，五十那个拿走了。哎呀，
2: 我造梦了，
3: 怎么跟人大秦子说？
2: 妈呀！我跟你说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爸五十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4: 对呀。
2: 人家大秦两万买了个罐子，刚才啊人家搁咱家了。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人家把五十的取走了，这是个两万的。
4: 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啊！我管他五十两万的，我拿这个装蒜。
3: 你别动，你这弄碎了，我的奶奶！这是人家大秦子的呀，
2: 这老贵了。
3: 一会儿人回来找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4: 这有啥没法说的？就实话实说。哎，
2: 妈，可不能实话实说。这人家大秦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咱们家，多信任咱家呀。咱现在给这个私自给人打开了，你说大秦哥要是回来可咋整啊？你说，
1: 谁呀？
0: 我开门。
4: 妈呀，真来了！
1: 坏了，那个等一会儿我换下特洗，赶紧把藏起来。来了来了来了！哎
4: 呀，这边我这心哎呀，
1: 大秦哥，你说你怎么又回？
4: 哎呀，大秦呐！哎
2: 妈妈妈妈，你稍等一会儿，那个他脑子慢，不一定明白呢。啊。大秦子，你听我跟
5: 你别跟我说话。
3: 那个大秦，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
4: 对呀。
5: 你说的，你说的。
1: 对不起，对不起，大秦哥，我不是故意的。
2: 对，
5: 你故不故意，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2: 没有。
1: 啥？我说啥了？
5: 说的啥呀？一路走好，啊？多瘆人呢！你说，哎呀，
3: 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
5: 那一路走好那是给活人说的吗？我搁楼道等半天，我都没敢出去。你们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咋叫？

0: 我教育他，二明，
1: 哎，
0: 你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大秦哥说话，你得注点意。
1: 对，
0: 再有一个跟人分手的时候，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2: 多不好听啊！
0: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1: 这就是。
0: 以后你再跟你大秦哥分手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说啊，
2: 来世再见。哎，啊，
0: 这话我愿意听啊。哦，
1: 领导市场见不来，再见。
2: 这就是爱情了。对，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
3: 不是，我跟你说啊，
2: 你一会儿啊，想办法，想办法把他放了。啊，听见没有？
1: 明白了。
2: 那个大秦哥，那个对不起啊。
3: 那个
2: 事儿还没说着了啊。对，别说了。
1: 那个大秦哥，对不起啊，我刚才说一路走好，没有别的意思，咱俩就来世再见呢。
2: 那种，你就是老太吓人了，行了。
1: 哎，对了，大秦哥啊，那个，你出去，你拿他干啥呀？说好了，
3: 给人送货去嘛，卖出去了。啊，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着去呀？不是取车的吗？
1: 你开车去行。
3: 完了，你想想啊，你取完车完了，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我的妈，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对，
2: 是哈，
3: 对的嘛。
2: 行，
3: 哎，好，哎，求车去啊。
1: 行，一会儿
3: 来世再见。
1: 来世再见。好。
0: 快换过来，快点！再一次搞定了，我告诉你，别让人看出来。就这个，干啥玩意儿的？干啥呢？大秦啊，大秦不讲究啊，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你回来的有点快。
3: 那我都看着了，说啥呀？我这俩眼是急眼呐！啊，我看着没？
1: 不是，大秦哥，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3: 看着都不是真的了，看着都不是真的了。哎呀，我的天哪！我到底是老范家还是到了东北国黑事儿了？
0: 我告诉你，大秦啊，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
3: 那啥，那啥，哎，大秦呐，那个婶儿说句话，你能信不？
2: 看你说啥。
3: 哎哎，你看，看着没？
2: 对，
3: 这俩罐子。
2: 啊，你买一个，你叔买一个，
3: 对，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搁一块儿这么一倒腾，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是啊，我都快40了，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啊，这玩意儿它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这是有一个是我的，是你们，对不对？我的是吧？你们的，我的，对不对？这有什么？他就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哪个是我的？ 不是，大秦呐，你买的那个可是2万呐，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对呀，
2: 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啊，你们知道啊？
1: 刚才说老公闻出来的，赶紧闻呐！
3: 还闻呐？
1: 钱叔，
3: 上，
1: 上。
3: 哎呀，
1: 我这边没快说。
0: 告诉我你的答案，
1: 没闻出来。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这两天鼻炎，我鼻子不透气儿，我。哎呀，
0: 我的妈呀！啊！
1: 你这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0: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儿呗？
1: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我。
3: 钱顺芳，我现在我想捏死你！
1: 不是你，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子？
0: 呀？
1: 等会儿，妈。
3: 哎，
1: 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儿的盒子？
3: 对呀，你咋知道的呢？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儿了？哎呀，
1: 你这不是又好了吗？这鼻子。刚才我媳妇一捏我，一拘灵，鼻子透气儿了呢。哎呀，那我抓紧现在刺激呀！哎，上，玩儿。行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这个装过蒜。
2: 我这是我的，你可拿好啊！这是这2万的，
1: 这是你的2万的呀。
3: 对对对，
2: 哎呀，可拿好了啊！
3: 是
2: 啊，大秦，今天对不起了啊！下回可不能啊！对你们这么信任，把东西放在你们家，对不对？
3: 对不起，
2: 不能就人没带就随便拿人东西，
3: 是，
2: 造成误会多不好啊！
3: 对，
2: 行了，实在亲切，我也不生气啊，
1: 对不起啊。

0: 拜师再见。
1: 不怨你们，是我的事儿。这什么怎么？这钱都拿着人给人送货呢？哎呀！范叔，范叔，这
2: 不是我这是假的呀？
3: 这是个假的。
1: 我知道，真的假的一样卖，没事。
2: 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啊？
4: 对呀，
2: 你那不是两万买的吗？
3: 两万买的呀。嘘，怎么的了？
1: 谁拿两万买它？脑袋不大吗？
5: 那个五十啊。
3: 你那也是假的呀？那你卖给人家，要，
1: 不是五十吗？我给你六十。
2: 你拉倒吧，六十。
1: 那这六百，
2: 你再添点吧。
1: 六千。
2: 田志峰，给六千了，卖不卖啊？
3: 爸，你拿主意，卖还是不卖？
1: 范叔，你还给我？
2: 你别动手，我卖你。
1: 哎呀，你把这么多钱，你砸它干啥呀？你挺好的玩意儿，
2: 砸它干啥？省得你拿出去骗钱。那个碎了，这个也碎了，消费者就平安了，这就叫岁岁平安。
1: 你说沾不上，你说这咋是钱了？你咋给人货呀？哎呀，你家人啊！哎呀，气死我了！你说我咋整啊？
2: 咋整啊？
6: 来世再见。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何正娘，你别忘了，我既然能绑了你，我也能把你杀了。你说我要是用刀在你这个脸上划上两刀，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呀！啊！
1: 你就算杀了我，也别想得到任何数据。
2: 我。
0: 怎么了？死盘羊嘴还挺硬，咬了我一口。他要实在不说的话，杀了他。不信。实验水池那边怎么样？到现在为止，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觉得咱们扰乱他们的计划，是没有搞头。他们能查到收据，就离查到我不远了。实验水池。
3: 是咱们最好的机会，这次要鱼死网破。
1: 老师，我们参考本地米仓窗户的设计，根据光影计算出拍照时间，约为下午3点10分到3点40之间，这个范围我们考虑到了误差区间。那他们是以什么交通工具把人转移走的呢？ 以40分钟正常的速度来计算，如果是人力车的话，隐匿地点不会超过出事地点的方圆3公里。那如果是汽车的话，可能就是3到10公里。那我们就以这个范围为界吧，排查所有从出事地点出来的车辆，重点是要到郊区跟农村找。是。
3: 这张图片是在图书馆找到的，还真让老师说着了，就是这样的钟摆。
1: 你说老师也真厉害啊，就见过一次，还这么多年了。
3: 嗯，这就是我们需要向老师学习的地方，心细如发。
1: 你说，炉门居然有地方放着这么昂贵的钟表？

0: 姑娘，饿了吧？来，我喂你吃口东西。
1: 你是谁？
0: 以你目前的处境，就别关心我的身份了。你不能这样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我是可怜你，把东西吃了，我们姐妹俩好好说说话，怎么样？
1: 你要是可怜我，现在就放了我。
0: 我要是放了你啊，我们这几个人都得吃枪子儿。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不会为难你的，相信我。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
0: 你要是一直这样强硬下去，真的会死在这儿。

0: 看来他还是软硬不吃啊！
1: 碧湖，你这次行事实在是太莽撞了。
0: 再不行动，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实验水池搞起来啊？这个贺专家身份很重要，这是个大案件，公安肯定会一查到底。小心出事！我听说仪器厂那边贴了告示，说贺专家出差了，我想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找到这儿。 你们自己看着办。
2: 那这个女专家可就留不住了。
3: 看来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等让全场上下看看他们怎么撒谎，让他们等到收尸吧。

0: 报告局长，知道贺专家出厂并打过外线电话，一共有四人，分别是陆成、夏院长、车队队长，还有李光明。
1: 他们怎么说的？
0: 陆成是打给财政局询问拨款的事儿，夏院长是打给市医院要进一种特效药，车队队长是打给市运输队请求他们协助给工地配送物资，李光明是打给供电局。
2: 李光明给供电局打什么电话？
0: 李科长现在在工地忙上忙下的，说是要供电局保证晚上加班时候的电力供应。
1: 那车队长呢？
0: 哦，是这样，咱给工地配的大卡车一共有六辆，偏偏坏了一辆，建设要用的高标水泥今天要全都拉到工地，车不够用，
3: 所以就给市运输队打电话，
0: 征调了两辆，还给了特批手续，要求他们派最靠谱的师傅协助配送。
1: 那通知工地，所有的进出车辆必须严格的检查。
3: 是。

0: 来，慢点，陈师傅。哎，小心！来，
1: 局长，陈师傅到了。我来，谢谢。陈师傅，慢点。来，您坐。哎，您客气。局长。
2: 据亨德利洋行的老伙计说，当年购买狮子中的是本地的大户利家。陈师傅当年就在利家做事。
1: 是的，是的，你们好。可惜我现在看不见了。不过你们想问什么，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如实汇报。
3: 我记得利家在48年举家从卢门搬到了南阳。
1: 是的，是的，当年利老爷子可能是得罪了国民党的大官儿。 不得已，变卖了产业，就举家搬走了。怎么说呢？那会儿啊，老爷子也算是个大善人吧。可惜了。
3: 那您知道狮子钟在哪儿？

0: 这个地方啊，是苏良村的米仓，
1: 狮子钟又大又沉，当年厉家想搬走也不那么容易，就把它暂时存放在位于苏良村的米仓那边。可前脚厉家的人刚走啊，后脚那米仓啊就让人洗劫一空了。陈师傅，您刚才说苏良村的米仓，具体您还记得在什么位置吗？
0: 那会儿啊，苏良村有李家300亩地，李老爷子呢为了方便农户交河粮，就叫人呢就近在山脚下盖了个米仓。哎呀，这么多年了，估计多半也废弃了。这位置嘛，也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你们从苏良村的村口，沿着田间的小路一直走，快到山脚下。
2: 要是看见一棵大榆树，那就到了。那米仓啊，就在那大榆树附近。好，谢谢您了，陈师傅。啊，送一下吧。啊，没事没事。谢谢您。喂。下午2点整啊。
1: 西泸河和潭，带上我要的东西，不见不散。
3: 局长，你看，我们刚确定苏良村，他现在让我们去西泸河，这两个距离实在太远了。
1: 一南一北，距离不近，显然他是故意要干扰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将计就计吧。 红梅，到，你带人去苏良村。
4: 是。
1: 东升，你跟童斌去赴约，迷惑他们，给红梅争取时间，立刻行动。
4: 是。

0: 红梅，这市局的支援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
1: 没时间了，丁姐，我们分头行动，我去前面看看，你往后走。
2: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也是。
3: 嗯。好，侯处长，
4: 是。

0: 我们那个是市运输队的，来送水泥。这个是送货单，还有特许通行介绍信。
1: 我们刚接到通知，场外车辆不得入内，把车停到一边，就地卸货。
0: 不是，我们是特许通行介绍信还不行啊？
1: 不行，我们是执行命令，把车停到一边，别堵路。
0: 那我这货卸哪儿去啊？卸外边去啊？
1: 停到一边，就地卸货。

0: 怎么样，有发现吗？
1: 没有，这黄山野岭的，他钓我们玩呢。
0: 他就算把我们钓到天边，我们也得跟他周旋到底，给红梅争取更多的时间。走，
2: 是。

0: 队长，放弃水滴工程，不然贺专家不会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人。
1: 还真让我们给猜着了，这个假周俊根本没打算交换人质。
2: 这个时间，红梅他们也差不多成功了，你马上回去给张局汇报，我去工地看看。
1: 队长现在去工地干什么？有李光明在呢。
2: 我不去工地看一眼。
1: 我放心，走。

0: 贺专家是你吗？
1: 我在里面，彭磊。
0: 你别着急，我现在来救你。

0: 我刚才真的以为我要死在这儿。对不起，是我们来晚了。你放心，现在已经安全了，这里交给我们，你先回去。 小张，送贺专家回厂。
1: 是。

0: 红梅，还好这个大摆钟还在，可帮了咱们大忙。还有这个米斗，这可惜还是让特务给跑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好在这次贺专家没事儿。贺专家，这次真是让你受委屈了，也谢谢你能告诉我们这一切。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当时我真的都绝望了，没想到是你把我救出来。现在想想，也还是后怕。还好我们能及时赶到。你放心，以后专项组一定会加强对专家组所有人的保护。啊，另外，这件事情目前厂里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还希望你能替我们保守秘密。放心吧，谢谢。快回去休息吧。嗯，丁姐送一下。
1: 是，贺专家。
2: 老师，通过贺希文刚才的描述，房间里当时有两个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敌人不止一个，除了那个贾周俊，另一个我们一无所知。
0: 有没有可能是雪狼？
2: 不好判断。贺希文虽然已经救出来了，但是案子是不能结的。那个透露消息的内鬼，还有那两个特务，我们一定要挖出来。
3: 贺专家回来了，可惜你谋划的一切，最后还不是竹篮打水。他们是怎么找到那儿的？钟摆，
4: 钟摆也是线索。
3: 你也未免太小看专项组的本事了，你就是太自负。无所谓，反正雪狼的目标是实验水池，后面的事儿。
4: 你咱们还得商量商量。商量？我给了你何希文的出场信息，带你去工地。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不经查，他们很快就会查到我身上。
3: 除了事儿，我扛着。你要做的，就是配合我。实验水池的事儿办完之后，你就可以马上离开鲁门，马上走，找你的芊芊去。

0: 最好在灵武所实验水池浇筑之前给我结果。好。
1: 另外啊，也是想借这个油画展出期间啊，向咱们市民推荐一些美术方面的书。也
2: 这幅画，我觉得画
1: 的
2: 很有水平。
3: 这幅静物算是把光线吃透了，笔法特别。
2: 对，用了拉笔，坚挺的线条，物体边缘凌冽。这是以刀代笔，是用窄刀将调校好的颜色，用刀的一侧将颜色在画面上拉出来。
4: 讨教一下。这是如何看得出来用的是窄刀啊？
2: 宽刀画不出这种效果。你看这里的刀痕，有很强的塑造感，
3: 但它的构图很奇怪，这棵树多余了。
4: 两位果然是行家呀。这幅画的作者周俊，你们认识吗？
2: 没听说过。
3: 不认识。
4: 那咱们市里或者是省里还有没有人擅长这种画法呀？
3: 哎，您见多识广，您知道吗？
2: 我还真不知道，不太清楚。
4: 谢谢啊。
5: 什么叫较真儿啊？啊，你看看这个图纸上，这数据都是你标的，这个东西就是每根头发分八瓣，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回去重做。
6: 红梅，你看，这里马上要建成咱们中国第一个实验水池了。
7: 你啊，等建好了再跟我显摆。
8: 这亏好大呀，要不咱们回去吧。
9: 别呀、啊、我才刚来，还想到处看看呢。
8: 那你把口罩戴上。
9: 哎，再插口罩啊。
5: 哟，季专家
10: 刘师傅。
5: 什么风把你给吹了？
7: 牛师傅
11: 怎么样？
5: 好利索了。
9: 我这一到工地上感觉都好一半了。哎，您带我去看看。
5: 走走走走走，我来推，我来推。
8: 那您慢点，
7: 小心着点儿。
5: 放心吧，
7: 谢谢你。
5: 走。
11: 季专家，
9: 哎，
11: 大哥，我这眼光没错吧？那天我就说你得是个专家，结果你这一出事儿，厂子里都传开了，你果然是个专家，年纪轻轻，前途无量。
6: 真正的专家啊，是主公他们。我在专家组啊，最多也就算个计算机。
11: 啥机器？
12: 哎，季专家。
9: 哎，季专家，
6: 你好。
8: 没想到他在工人里面还挺受欢迎的，
7: 这人人都认识他呀，对我们也不是好事。
8: 红梅姐，你太紧张了。毕竟这是场内嘛，你看看这热火朝天的，这不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该有的样子吗？
7: 对。
10: 吴瑞，
9: 你等会儿。
10: 过来。
9: 哎，师傅，
10: 图纸拿。
2: 季专家好。
6: 哎，你好。
10: 就这个牵引架这块，你们不是有那个回旋实验的要求吗？要想保证强度跟速度，这普通的钢架子肯定不行。
4: 那牛师傅，您的意思呢？
10: 以我的经验，得用合金钢。
6: 这合金钢固然好，但是周期会变长，再就是你们的工作强度会加大。哎
5: 呀，那算什么呀？是不是？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我们一定加班加点，快马加鞭，把工期给赶上。
6: 好。
9: 师傅，
10: 哎，哎，好，季专家，你再看看
6: 啊。您先忙。
10: 再把这图纸看一下。
6: 好。
13: 季专家，您来了。
6: 杨师傅，
13: 您要的结构件您给长长眼。
6: 是那个是吧？
13: 啊，对对对，
6: 好嘞。
8: 哎哎，大杨，
7: 过去。
8: 哎，大杨，大杨，
7: 你行不行啊？
6: 啊，这个简单，再往里凿3公分。
14: 您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我再去检查检查。
6: 哎，好嘞，
14: 来，谢谢。
8: 我真怕他摔倒了。
7: 一到工地他就精神，这就是精神的力量，所以咱得相信。
8: 哎，快过去吧。
7: 哎，别硬撑啊，能行吗？
8: 你快坐下。
6: 呀，我能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
7: 你是不是还想跑两步啊？
6: 行啊。
8: 哎呦，你别闹了行不行？让人省点心，快坐下。
6: 快把它拿远点吧，这辈子不想看见你。

0: 报告主任，李光明已经拿到了实验水池的设计图纸，只是目前还没有交给壁虎。
1: 一个李光明也敢跟我们谈条件？
0: 他是着急离开大陆，要去香港见他的老情人。
1: 我必须和。行，
2: 先答应他。
0: 是。
3: 你看看这个，这是国外的实验水池，还有潜艇，
1: 都是从这一步开始。水滴工程现在进展神速，接下来他们也要做这样的模拟实验，所以绝不能让他们见证，懂吗？水狼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水狼已经做了周全安排，打算在关键时刻让水池建设出现问题，从而中断水滴工程。
1: 说具体的，
0: 我们已经打探到，修建实验水池极其困难，必须要一次性浇筑成功。雪狼的计划就在于此。
4: 我切了啊，正正啊，可以了，赶紧停好工作了。哎，
5: 看看，光荣榜，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挂墙上。哎，白辉，你说我好看不好看？
6: 全护之战你最好看，赶紧工作吧，一会儿还得给丹阳办理出院手续呢。
7: 这个白慧被专家组问来问去，季专家差点残废了，他还能拿先进，真是没道理。
8: 我倒是要看看他还能风光多久。
7: 你们两个
9: 来，恭喜季专家啊！
6: 慢点，
10: 终于回自己宿舍了，自由喽！
9: 哪儿不自由了你？哎，
10: 这十二天啊，也不知道是谁，没白天没黑夜的，天天盯着，感觉自己像笼子里的鸟一样。
9: 哼，医院是笼子，宿舍就是。
10: 那不一样。病房不能展翅高飞，宿舍可以自由翱翔。
6: 哎，丹阳，我喜欢你这个形容，专家就是不一样啊，红梅姐。
11: 丹阳回来了，
10: 希望
11: 你们都在。
6: 贺专家，我听说你回来了，就过来看看你，感觉怎么样？
10: 感觉要翱翔。
6: 什么？他说病房是鸟笼子，在这儿才能翱翔高飞，
9: 也不怕撞着墙。
10: 你懂什么呀？我这是一种心态，一种形容。
9: 飞飞飞啊！千万别掉下来。
6: 哦，你们先聊着，我还得回去给楚红煎药呢。
11: 嗯，
6: 丹阳记得吃药啊。
10: 嗯。
11: 丹阳，施工现场已经准备好了，楚工已经同意你的设计方案，你想怎么干？
10: 我的想法是，为了保证它的抗压性和完整性，我们必须要一次性浇筑成功。
9: 一次浇筑成功？
11: 简单的来说，就是一次成型。
9: 这么大的工程量，一次成型能行吗？
11: 必须行。如果分两次的话，它就不能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它的耐压性就会差很多。
10: 行行，你这么说他也不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要冻住一块冰，你不能先冻住这一边，再冻住那一边，明白了吗？
9: 这是一回事吗？
11: 他的意思是对了，但是材料不同。
9: 那这得出多大动静？
10: 那动静可大了，估计整个炉门的搅拌机都要调过来。
12: 嗯，这么大中药味儿，白慧，这事你也做啊？
6: 我跟你说啊，这是给楚公治疗风湿的药。
12: 难怪楚公最近神清气爽，原来这秘方在你这儿啊。
6: 跟你说有什么事吗？
12: 哦，我来找夏院长，他不在。这事跟你说也一样，眼下有个特别适合你的工作，你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6: 到底是什么事儿？
12: 实验水池要成立一个临时医疗小组，要挑出几个精兵强将，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你。
6: 这事还是等领导定夺吧，我要去给楚公送药了。
12: 哎，白慧。
13: 哎，停车！

0: 怎么了，师傅？师傅，师傅，啊，没事。看错人了，走吧。实验水池需要一次性浇筑，别的我不懂，我就听懂了一个词：重要，极为重要。 水滴工程一切实验都以水池实验数据作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施工的重要性，一定要严防敌特破坏。定接光明，明天早上你们从厂门口到工地，沿途一定要进行检查，一定要确保电力供应的安全。
1: 是。
2: 画展开幕这两天，我们对到场人员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这个贾淑俊还真是沉得住气啊。
3: 他敢来参加，我倒是挺惊讶的。 画家们怎么说的？我跟现场的画家，还有一些油画爱好者沟通过，他们说这个贾淑俊的作品的画法呀，很独特，很少见。后来我又请教了省美术学院的严平老师，我从他那儿得到一个重要的讯息，他说解放前不久，有一个人向他问过油画的画法，就是这个贾淑俊的画法。严平老师说，这个人叫赖长青。
2: 赖长青，真是那位中学老师啊。那么。
3: 学校和教育局那边没有什么线索。这个人48年就不干老师了，这些年毫无线索。那你刚才说向那位美术老师请教是哪一年？
1: 解放前不久，49年。
2: 老姜，你让这位老师好好回忆回忆，那时候这个赖长青到底在干什么？
1: 是，
4: 报告。
0: 局长，这是省情骚来的紧急文件。嗯。
2: 李光明，
0: 冯斌，
1: 到。
0: 今晚你就带市局配合人员入驻工地，早做排查，早防范。
1: 是。
0: 行动。
1: 是。
0: 留下我，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任务？明天你带人在工地负责保护专家组的安全。就这个？怎么，嫌少啊？来，给你看个东西。啊，看看，能不能看出什么线索来？
2: 贾周军的画。
0: 哈，一眼就看出来了。
2: 真是啊，哪来的？老师给他准备了一个画展，这是他的参赛作品。他真敢来？
0: 喂，专项组，局长。是。什么？是，明白。好，我现在宣布一件事，明天。
5: 实验水池要一次性浇筑，厂办要求我们医院在那儿建一个临时医疗站。我宣布，白慧和洛珊珊参加这次会战，明天早上8点集合，别迟到啊！留在医院的护士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听清楚了吗？
6: 听清楚了。
0: 好，散会吧。老师调查李光明有结果了。他54年退伍。 55年的时候，在省公安学校学习期间，与一个叫叶芊芊的女人交往甚密，而这个女的之后去香港探亲了，再也没有回来过。也就是说，如果李光明真的有问题，那一定跟这个女人有关。今晚你和丁杰一起带人去李光明家仔细巡查一下，我担心明天他会动手脚，你去通知李光明，让他今天晚上加个班。是。
2: 李科长，我建议啊，明天咱们早上6点就出发，先去电厂，沿着电路呢，咱们再到工地，也就1个多小时左右。如果中间发现什么问题，咱们还能及时解决。还有就是每个点位一定要派人值守，直到这个水池浇筑成功。
3: 我看可以，那我们明天多派点人手过去。
2: 好，光明啊，正找你呢，队长说了，晚上得辛苦你加个班。
1: 那没问题，什么事儿啊？
2: 啊，拖曳设备的固定栓需要运到工地去，队长呢决定让你压个车。

0: 停一停，师傅。
1: 小周，这趟车你来压，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得回去看一下。
2: 是，去吧。
3: 丁姐，我们分头巡查。
1: 是。

0: 这些照片还有所有的信件都被李光明完好无损地藏在他房间的镜子后面，他宁可冒着会被发现的风险，也不愿意销毁，这就足以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里的重要性。
1: 这颗钉子终于被我们发现了，她就是叶芊芊，
0: 在香港追杀我和季丹阳的，就是她。
1: 怀疑都是对的，安插在我们厂里的特务就是李光明，过去的一切谜团总算可以解开了。
0: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李唐的爆炸案，张阿水的车就是他放进来的，而且季丹阳房间内的威胁信也是他放的。但是根据窃听的内容判断，窃听的人却不止他一个，而且张阿水被杀，也不可能他一个人完成。
1: 你说的没错，他一定有同谋，壁虎或者是雪狼。
0: 队长，要不要立刻实施抓捕？
1: 喂，专项组，什么？来卢门。好，明天浇筑施工的这桌菜的客人呢，都到齐了。念托托下火车了。
0: 看来明天他们有大动作。
1: 你去抓人，记住，我要人赃并获。
0: 是。
1: 哎，丁姐，你回来正好。布控李光明，如果他有异动，立刻逮捕。小心，他有枪。
2: 谁？李科长。

0: 哎，这不是老孙吗？这么晚去哪儿啊？
1: 你认错人了，我不姓孙，
2: 怎么会认错人呢？
1: 我真不姓孙。

0: 陆大友，广州人，35岁，人赃并获。说吧，来卢门是跟谁传递情报的？
1: 公安同志，我就是收了他们的钱，给他们跑个腿儿。我不是特务，你们就饶了我。

0: 来，回头看墙上那几个大字了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赶紧把你知道的情况都交代出来。
1: 特务局然拿到了实验水池的设计图纸，如果这次交接成功的话，那么这张图纸以后就会出现在寇雪松的办公桌上了。这么看来，只有李光明才有窃取这张图纸的便利。
2: 老师。
1: 是我的错，没抓到他。李光明在省公安学校学习的时候，成绩就非常出众，反侦查能力也非常强。我已经派郭局去追捕了，但是当务之急是天亮以后的浇筑施工，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浇筑成功。是。
0: 照片上那个人。
3: 认识吗？就是这个人，拿走了我的包。你都
0: 给了他行不行吗？一封信，是这个吗？哦，对，
3: 就是这个信封，上面就是一个签字。都是什么内容？
4: 我这上哪知道去啊！我也不能差人家信呐，公安同志，我真的全都交代了，我就是把他们传递的东西交接一下，我这真不敢做破坏国家、破坏政府的事儿啊！
0: 你都把情报传递给敌人了，
3: 还没破坏国家、破坏政府啊？
4: 我后悔呀！我就是图他们几个钱儿，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
0: 还有，广州那边是谁给你的情报？啊，说。

0: 怎么进来的？
1: 你后窗的栅栏有两根是活的。
0: 行了，李科长，我自己留着跑路的都被你发现了。你这个点儿，你应该跟广州来的人接头过了吧？你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有事啊？
1: 我暴露了，是你们兑现承诺的时候。
0: 你暴露了？
1: 我说过，他们一直在怀疑我。你们为什么一次一次的拉我下水？
0: 芊芊给你的信你收到没有啊？你按那上面说的做。明天上午10点钟完成任务，雪狼都已经计划好了。你完成任务之后给你个地址，你到了那边有人带你去香港。
1: 该做的我都做完了，不会耽误雪狼的事。给我钱和证件，我要马上去香港。
0: 你明天的事还没做呢，
1: 你还让我做什么？你要不兑现承诺，我现在就杀了你。
0: 你杀了我你也活不了。
1: 我是保卫科科长，杀了你也是将功赎罪。
0: 你就一天都等不了了吗？
1: 怎知你们陷我杀女，还是杀人灭口？我说得很清楚，我已经暴露了。
2: 你别动我的话。
3: 不是，咱们有事说事，你砸我的话干什么？
1: 坐下。

0: 心疼了，你们怎么不心疼心疼我？我好好的保卫各科长部党，跟你们这样的人混在一起，我要马上去香港，也别逼我开枪。
1: 你完不成任务，你去香港有什么用？没人拉你下水。李光明，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还有你那个芊芊。
0: 他是被逼迫的，等我到了香港，我一定会带他走。
1: 叶芊芊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他是特务，他是大特务，
0: 不可能。
1: 我认识的芊芊单纯、善良，你看算了吧，李光明。我们都是双面人，你就像出了这个房间，没有人知道我会画油画。你说他是好人，他是好人，他能让你做那些事啊？
0: 你不准污蔑他。
1: 这把刀就是用来杀张阿水的吧？如果我用这把刀毁了你的画，你会不会很难受啊？
0: 李光明，你把刀放下，咱们有话好好说。你还真是个画痴啊！这幅画对你有多重要，芊芊对我就有多重要。我不管她现在什么样，什么身份，在我心里。
1: 他永远定格在我们相识的那一天。我坚持到现在，只有这么一个信念：给我钱，证件，不然我现在就毁了他。
2: 哎，李光明，李光明，
1: 你把刀放下，我跟你说实话。我求你了，把刀放下。 我坦白的跟你讲。
2: 什么都没有。你们果然在骗我！哎，
1: 李光明，李光明，李光明，他们会骗你，我不会骗你，我不会骗你。你听我说，咱们都是活在阴影里的人，咱们俩不熟，但是我理解你。干咱们这个行当的，没有什么好下场。你看看张阿水。 挣扎了半天，还不是照样被灭口。其实我挺羡慕你的，你有芊芊，你能为他做那么多。而我呢，我们当初的信仰在生死面前算个狗屁呀！我也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你要是相信我，明天上午10点，你去东山关帝庙。什么意思？10点钟。 施工浇筑，公安力量都会集中在工地。你到了关帝庙，在石像的脚后面，有我放的东西，是钱和证件，那是我留给我自己的。我也想跑，可是我没完成任务，我即便跑出去了，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东西送你了，你换张照片就能用了。
0: 你会帮我，我希望你到了香港，不会让你失望。

0: 今天厂区工地的用电能不能保证？
1: 放心，我们领导千叮咛万嘱咐，配电室、电容器室和变压器室，我们都检查过了，没有一点问题。
0: 好，一定要派人值班。
1: 明白。

0: 白大夫出他的挺早啊！哎呦，我听说仪器厂那边今天水势浇筑，无力不起早。我估计你们又打歪主意了吧？
1: 打不打什么歪主意的跟你也没关系。当下你有一个新的任务，听好了，一会儿10点钟，你去趟关帝庙，把李光明干掉。不管你有什么方法，这一次一定要干得干净利索。
2: 招人灭口，拿我当枪使，把公安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这儿来。哎，你们成了这么下作的手段，还会点什么呢？看来你们还是不太了解我。我呀，从跟了徐文正第一天起，不管干什么活。
0: 只要是沾血的，我是绝对不会干的。咱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就说干还是不干？
2: 干不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0: 这是雪狼对你最后的考验。
3: 我相信你不会让他失望的。别一天雪狼，雪狼，你见过雪狼吗？都是单线联系，拿他吓唬我。他怎么不亲自来找我？
0: 行，反正话我已经带到了，干不干你自己考虑清楚。哎，对了，这个呢，是送给你的一个小礼物吧，收好啊。
4: 好啊，好啊。
5: 韩厂长他们已经到了，是吧？那就好，咱们10点钟开始会战。
4: 好好。
6: 主公，
5: 这是什么？
6: 白护士今天也去工地了，说是现场医护，这不怕耽误您吃药吗？一大早就送过来。
4: 这时候还吃药啊？
7: 哎呀，这个白姑娘，真是个细心的好姑娘。
6: 饿，还真困啊。

0: 哎呦，啊，我得拿点老花镜啊。
1: 哎，我去拿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知道放哪儿了。
2: 主公，
3: 主公早上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晕倒了？
4: 高压190，低压130。夏院长，您看。
2: 主公一直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晕倒？
5: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消息。
6: 一定要看护好主公，
1: 现在还没有苏醒。
7: 院长，
2: 主公，主公，怎么回事啊？
0: 是太阳吧？
2: 哎，是我。
0: 太阳，你来接替我做总指挥。
2: 我，
0: 对，你行的。
5: 丹阳，你没问题的，我们走吧。
2: 麻烦你们了，叔叔，你好好休息。
8: 早餐的时候，楚红吃了比平时多了一些，其他没什么异常。哦，对，出发前的时候喝了碗药。
9: 什么药？
8: 就是白慧经常给楚红熬的中药，治疗风湿的。可主公已经喝过一段时间了，药出事也早出事了。
1: 啊，白慧人呢？
9: 啊，已经去施工现场了。今天现场配了医疗站，葛主任带队。
1: 把煎药的东西和药渣封存起来，跟我去趟工地。
9: 好，
1: 嗯，
9: 谢谢啊。
10: 会战的时候啊，不能出现任何问题。技术方面你们要把住，不能有任何差池。你们那个运输一定给我到。

0: 喂，
1: 团长，
2: 你好。专家们都到了。
1: 楚工呢？楚工怎么没来啊？
3: 楚工今天身体不适，来不了施工现场。
2: 刚才我还跟他通电话呢。这一次性浇筑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今日的施工，楚工亲自点将，接丹阳。
2: 好，我们全力配合。专家们，咱们开始吧。
1: 好。

0: 同志们，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会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请总指挥季丹阳专家给大家做会战前的动员，大家欢迎。
1: 同志们，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在这里会战的意义。我们今天要建的实验水池是水利工程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我们必须要保证一次成型。下面我宣布，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会战开始。好。

0: 管一定要仔细检查浇筑这块，一定要保证分毫不差，不然咱拖曳架子就没法安了。
1: 那边再检查一下。

0: 留活口。李光明，你已经被包围了，立即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1: 就算是筑坝水泥，也不可能凝聚这么快啊！那咱们的唾液架子就没时间装了。
2: 师傅，这个水泥槽位不是我们负责的，我们得。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个人自扫门前雪，那咱这个实验水池就废了。哎，师傅，季专家，贺专家，
3: 怎么了，师傅？
1: 水泥凝固的太快，不对劲儿啊！
2: 什么？
1: 哎，专门，哎，
2: 过来，看看。
1: 这么快就凝固了，确实有问题。这种水泥凝固时间不应该这么快。搅拌组长呢？哎，
4: 老公，过来，
1: 你看看这水泥是怎么回事？
2: 喂，怎么混入泡花碱了？
1: 泡花碱，俗称水玻璃，遇到水泥很快就凝固。
4: 你救过我一命，我不想伤到你。是那个贾周俊让你来的吧？

0: 我们要赶紧把水泥搬过来。
1: 西文，还差多少水泥？
2: 还差30吨水泥。
3: 加油！
4: 水泥还没准备好吗？这马上就凝固了，
3: 再没有水泥就来不及了。
4: 把柴油发电机都给我调过来！
3: 啊，
0: 来不及了，人工搅拌，快！
3: 人工搅拌。

0: 马上汇报张局成队，这个贾周俊终于现身。
1: 上。
2: 报告。
0: 局长，我跟美术学院的延平老师确认过了，
2: 他说当时赖长兴找他的时候，是国民党汽车兵的身份，
0: 军衔不高，但是牌面不小。
2: 汽车兵？
0: 对，卢门解放战役规模并不大。
2: 我查阅了当时所有被俘虏的汽车兵名单，里面并没有叫赖长青的。
3: 张局，我们找到蒋周俊了，是运输队的司机赖广顺，与赖长青应该是同一个人。
2: 立刻严密布控，看他跟谁接触，要做什么。
3: 是。停一下，你把车送回队里啊，然后你跟队长说一声，回家有点事儿。
4: 队长，队长，红梅刚才派人打电话了，李光明已经被活捉，长生把他押到市局，还有贾周俊的身份也已经确认，是市运输队司机赖广润，刚从我们这儿离开，难怪这水泥会出事。
5: 红梅呢？张局长下令抓捕，红梅带人去布控了。
4: 好，
5: 你在这儿盯紧白慧，会场医院再做处理，我去红梅那边看看。
4: 是。

0: 安镇长，来，
1: 你是总指挥，你来宣布吧。
2: 好，我宣布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大会战胜利了。

0: 有自己的实验水池了，我们终于可以做各种实验了。
1: 你的力气号派上用场了吧？
2: 对，要是把你那个探照镜啊探在我的潜艇外壳上，我能多下潜300米。
3: 300米，我怎么看见天上有牛在飞啊？
0: 没事吧？手都红成这样了。
4: 但要看你的手，这都被水泥烧红了。
2: 嗨，没事，小伤不打紧。哎，你看看看西门啊，这我这皮糙肉厚的，不打紧。
0: 哎，我没事，
4: 来我看看。
0: 没事。

0: 哎呀，你看都破皮了，你们的双手很重要，还要拿笔计算呢。一定要保护好。
1: 队长，人在成衣店。
0: 结果盯紧了，小心他狗急跳墙，上去吧。实验水池那边怎么样？
1: 特务使了些手段，不过还好有鸡蛋药，都给排除了，会战成功。他还有这本事？哼，他的能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0: 走吧，
1: 走吧。哟，今天穿的怎么这么正式？哼，
2: 有一个重要活动要盛装出席，去之前呢，过来给你打个招呼。
1: 来吧，老样子。
0: 都这个时候了，他还敢来找白明翰？
2: 难道跟白明翰有关系？
0: 先看看情况再说。
3: 放点吧。试验水池，看样子是没得手呗。所以啊，把机会留给你了。<笑>
0: 李光明怎么样了？
3: 代官地庙啊，被公安给活捉了。
0: 难怪他们会找到我。 你把他交给公安的？我刚到东山，就发现人家公安了。
3: 不可能！
0: 你说这世上有什么不可能的？尤其是我们这种人，只要一动手，全都是破绽。
3: 钓鱼的功夫不到家，钓鱼反被人家钓，说不定哪个鱼饵上。
0: 就埋着钩呢，死到临头，还要给我添麻烦。<笑>
3: 我暴露了，你不怕我出卖你啊？
0: 嗯，这倒像你的性格。<笑>很可惜，没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在卢门，我就是个郎中。
3: 你别把自己说的高人一等，咱们都是阴暗角落里的苔藓，谁也不比谁高贵。二
0: 月心思五月苦，为谁辛苦为谁忙。<笑>
3: 老赖，
0: 这么忠心耿耿，不惜把自己的命都搭上，值吗？这路都是自己走的，能怪谁啊？
3: 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只是你啊，老白，千万别跟我一样。嗯，
0: 都到这地步了，还不愿意告诉我血狼是谁吗？
3: 行了，今天不找了，今天不找了，
0: 怎么了？
3: 可以了，以后也不用找了。
0: 你想知道雪狼是谁啊？你回头看看，在临门啊，雪狼能看见你，你看不见他，说不定哪天啊，有一封鸡毛信，嗖的一声就飞到你的桌子上。哎呀，
3: 以后没你的日子。
0: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打扮了。
1: 好了，不跟你多说了，
0: 再见了，
1: 盯紧白大夫。

0: 这是我们的任务，
1: 队长，你查明身份，司机只是赖广顺的隐藏身份，在四八年以前，真实身份是中学美术教员，名叫戴长青。
2: 堵住所有出口，将所有参加画展人员全部疏散。
3: 是。

0: 来了，这幅画你们看了很多遍了吧？看得懂吗？这幅画大概属于印象派，笔法也算独特，可见绘画之人善于用画刀。但只可惜，比起杀人来，这画刀的功力稍逊一筹。
1: 还是没看懂啊。
0: 该叫你赖广润、周俊，还是赖长青啊？我本名都查到了哈，厉害！
1: 这还不算什么，你的代号就是壁虎，
0: 保密局出了名的刽子手，东山袭击丹阳的是不是你？
2: 我们在谈论画，你怎么说起案子来了？
1: 赖长青没时间跟你在这耗着。
0: 到这个份上了，你急什么呀？哎，对，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
1: 长生，这个呀，也只能怨你自己。你的每一幅画当中呢，都有着关帝庙的元素。只可惜，你可能自己都没想到，这棵树，应该是多余的。
3: 你别动我的画！
1: 你用这把画刀。
4: 杀了多少人？导演，时间到了，您看还拍吗？摄影还对得准焦吗？没问题，加个镜子就行。灯光可以吗？放心吧，灯和人都供电充足，服装化妆咱这现代戏可不能落伍喽。 只要您愿意，时尚永远在线。
5: 好，
4: 对了，编剧，那咱们加场戏。导演，我已经有好主意了。那演员呢？
5: 咱自己就是最好的演员。
6: 人老心不老，好戏不落幕。

0: 都有着关帝庙的元素，只可惜你可能自己都没想到，这棵树应该是多余的。
1: 你别动我的画！
2: 你用这把画刀杀了多少人？雪狼是谁？在哪儿？
3: 你们举办这个画展太有寓意了。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幅画挂在这儿有煞风景啊？我倒是觉得恰到好处，因为这个图书馆以前叫做小灰楼，而我曾经在这里杀了那么很多人。

0: 你们不是想知道真相吗？这件事情在你们的档案里叫卢门惨案，你们闻闻这间屋子，是不是还有那一股子的血腥味啊？
1: 你们那么多人，你慢慢查呀。红梅，是不是你杀了我父亲？红梅，是不是你杀的？红梅，是不是你放开我？
2: 我不仅杀了他，我还想杀了你，杀了你，我也杀了你们所有的人。
1: 赖广润，放开我陈总生！
2: 是情况误。
1: 老师是谁？起来！
2: 红梅，
1: 给我起来！

0: 他这次来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红梅啊，你要打起精神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雪狼在等着我们呢。你干什么去啊？
1: 找白明翰。

0: 白大夫，
1: 哟，哎呦，这庞公安，来来来，我知道，你回来找我的，来坐，坐。
0: 今天早上我在犀牛角看见你了，你干什么去了？哈哈，看到我了，我还能干什么呀？最近这不天冷吗？感染风寒的人也多，我这跟往常一样，上山去采点药，想多备着点呗。
1: 可是还真巧。
0: 碰到你们在抓坏人，还开了枪了，庞公安，要干你们这行的，这还真是得多注意安全了。
2: 赖广润刚刚来找过你，他说什么了？
0: 老赖啊，他能说什么？那是个老病号，风湿很严重啊，他最近这个脚又伤了，这一年都是我在给他治。
2: 他。
0: 他有问题吗？他是特务，你不知道吗？你早就知道，所以你一点都不惊讶。庞国安，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啊，你能体会到，这个世上啊，哪有那么多的事儿能让你惊讶的？
2: 你们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交道，你就从来没有发现过他有不一样的地方。人嘛，是分三六九等的，
0: 在你们公安人员的眼里呢，也许会分好人、坏人，但是作为我这么一个行医的人呢，在我的眼里，我就只有病人，我要做的就是怎么样用阎王爷这个。

0: 我们在这里把这些人给抢过来，至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不考虑。你是他生前见的最后一个人，他已经死了，服毒自杀。
1: 能医好一个人的病，却医不好一个人的心。他死前说到龙门惨案，你之前跟我提过，你是老龙门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小回楼就是图书馆？
2: 小辉，潘公啊，不光是我呀，周围这些老龙门，你去问问吧，他们跟我一样。
0: 都只知道图书馆，谁知道那叫小鬼楼啊？会不会是人家内部这么一个叫法呀？白大夫，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没有告诉我，但你不说我也明白。龙门惨案里藏着我父亲牺牲的真相，我一定会查清楚。
3: 怎么样？啊，血压已经控制住了。
4: 不是，怎么突然血压这么高啊？
3: 夏院长说，楚公的血压原来就高，他怀疑是喝了中药，血压升高造成的晕厥。
4: 那现在楚公算是脱离生命危险了吗？
3: 现在算是安全了，但还是要留下来继续观察。
5: 今天可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你看季专家平时斯斯文文的，关键时刻真顶得上去，真是没想到。
4: 其实他前两天刚出院，我还挺担心他身体扛不住。你说季专家这么优秀，你心里就一点不动心？别瞎说。
6: 白伟同志，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4: 发生什么事了？
6: 你心里应该清楚。
4: 那你们稍等一下，我把手上的工作做完就跟你们去。
6: 不必了，把手里东西接过去。 立刻跟我们走，带走。

0: 喝点水吧。好，谢谢。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白慧同志，你知不知道楚公出事了？楚公出事了？他怎么了？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吗？
0: 触发的时候，楚公血压急速升高，造成昏厥。
1: 怎么会这样？
0: 你们带我来这儿，是不是跟这事儿有关系？你不用紧张，我们就是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1: 你早上是不是给楚公煎药了？是，我平时都是中午推拿的时候给他带过去，因为今天要去工地，我怕耽误了，就一早给他送过去了。
0: 送到哪儿？
1: 楚公的办公室。
0: 要方子，什么请问？说一下。
1: 白慧同志，
0: 就是
1: 正常的方子，我跟你们专项组报备过的。
2: 浪荡姐。
3: 你说白慧给楚公下毒，
2: 这件事情发生在早上，你和长生走了之后，楚公喝完药就昏倒了。化验人员在白慧给楚公煎药的药渣里提取出来了浪荡碱，而这个浪荡碱也就是曼陀罗的成分。可是白慧怎么会不会是有人栽赃陷害？
3: 也不好说，不过童斌现在正在询问白慧，等询问结果出来了，我们再做判断。

0: 虫的药，我们拿去化验。除了你报备的成分，我们还在里面发现了多余的一种成分——浪荡碱。
1: 浪荡碱是什么？
0: 换个说法，你懂中药，你应该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曼陀罗。
1: 曼陀罗？
0: 我们在你给楚公的药里发现了曼陀罗。
1: 不可能，我给楚公的药里绝对没有这个成分，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2: 楚公喝了你的药，血压急速升高，造成昏厥是事实。
1: 我用的都是我带的中药，绝对没有曼陀罗。我很清楚它的危害有多大。
0: 你不要激动。那你好好想想，从你煎药到你送药的过程中，有没有人接触过你的药？
1: 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是怀疑我害了楚公吗？
0: 发生这种事，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白薇同志，我希望你不要有一丝的隐瞒。如果不是你，我们不会冤枉你。
2: 按常理来说，白慧确实没有必要在楚公的药里做手脚，不然一旦出了事，他脱不了干系。
3: 我们现在也只是拿到了化验单，但并不能表明这个毒就是白慧下的，
4: 不能确定，也不能排除，毕竟昏厥的是总工程师。
2: 哦，对了，白慧说他煎药的时候离开过两分钟。
3: 离开过两分钟？
5: 白慧，又来了好几个患者，快来帮忙！
6: 哎，来了。
3: 所以。关键就是这两分钟。
4: 有没有人证？
2: 他说是张玲让他帮忙搬东西。
4: 张玲，去询问一下张玲。
7: 队长啊，
4: 工地怎么会突然断电？
7: 查过了，是变电站的冷却油表出了问题，油温过高造成的机器事故。不过确实是因为这个油表从外观上根本就没办法检测，所以动手脚的人一定是个专业的。哎呀，
4: 还是我们检查不到位啊。
7: 是。
4: 哎，对了，楚公身体现在怎么样了？
2: 打完点滴之后就休息了，没什么大碍。队长，白慧接下来怎么办？
3: 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队长，我是觉得这里面疑点太多，白慧又不是第一次给楚公煎药，如果想动手早就动手了。
4: 我也不愿意相信白慧有问题啊，但楚公中毒昏厥是极为严重的事情。
1: 红梅姐，
3: 坐。
1: 真的不是我干的，我是被冤枉的。
3: 药是你煎的？
1: 是。
3: 煎完之后是你亲手送给楚公的？
1: 是。
3: 那么楚公中毒昏迷，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你不要负责吗？他们说你中间出去了两分钟，被张玲叫走了，是吗？嗯。你现在仔细回想一下，这两分钟前后，有没有看到什么人、什么事，是觉得不正常的？

白慧，楚宫中毒昏迷，这件事情专家组、专项组每位同志都极其重视。真相调查清楚之前，你就是嫌疑最大的，必须要接受调查。对呀，咱们这次一次性交出成功，你是功不可没呀。有了水池啊。 真想立即开展咱们的模拟实验，咱们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就是潜艇的模型和材料。

0: 没事，哎呀，哎，有了你师兄安门山的这些资料，你已经算半个材料学专家了。好好帮帮喜文。放心吧，我一定尽全力。哎，曙光，哎，国外有的实验水池叫泰勒模型水池，还有的实验水池叫克雷洛夫实验水池。我觉得咱们的水池也该有个自己的名字啊。
1: 曙光，您看取一个什么名字？
2: 开啊，就叫天水池。天水池，年比流水，潮足于海。我就想啊，咱们这是一池水，这一池水一定是一池活水，百川如海，海纳百川。我们的国家一定要走向世界，也必然要走向世界。你们说对吧？
3: 好，那咱们的实验水池就叫天水池。
4: 好，好，好。
5: 白慧这次怕是惹了大麻烦，谁能想到他竟然会给楚宫下药呢？
6: 真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干。
4: 是啊，真是想不明白。
3: 你就没听到什么其他消息吗？到底是不是白慧啊？
4: 我能有什么消息啊？不是天天跟你在一块吗？
5: 再说白慧的事儿，你问洛珊珊啊，
7: 问我干什么呀？要我说呀，这事儿一定有鬼，白慧好好的干嘛下药啊？
5: 是挺奇怪的，看公安怎么调查吧。哎，你们说，会不会连咱们一起被调查呀？
8: 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反正我是不怕。
9: 我也没说我怕呀，你这么咄咄逼人干什么？
7: 哎呀，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要我说。
10: 最可怜的还是白慧，都被格力审查了。是，难得呀，向着白慧说话。
11: 我是就事论事嘛。你们都瞎议论什么呢？这件事情连公安都没下结论，别在这瞎猜，赶紧工作去。
10: 高主任，高主任，这件事情真的是白慧做的。
5: 你问我干什么？ 想知道去找专项组吧。

0: 主任，没想到这次胡秘书长这么严厉，其实他是一向很敬重您的。敌后的事情啊，我向来是抱着喜忧参半的态度。但是胜负不怎么想，他们只看结果，不注重过程。你要是胜，哼，胜了好啊；哼，要是败了，总得找个替罪羊吧。
1: 主任，雪狼还在。
0: 贝县秘云已经抵达龙门，磐石行动一定会成功。根据秘书长的要求，磐石行动要调整，不光要破坏中共的水滴工程，还要拿到他们的实验数据。
2: 可这样会极大增加雪狼威胁，毕竟数据是他们的核心机密。但我能明白秘书长的意思，我们现在虽然造不出潜艇。 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啊，立刻把调整方案电告雪狼。对了，还有对于鬼枭，让雪狼谨慎处置。
3: 是。报告。
0: 进来。
3: 主任，这是你要的资料。
0: 下去吧。

0: 来，喝水吧。
1: 谢老师。
0: 坐。
2: 是。
0: 你们保证了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成功，还活捉了李光明，做得非常好。
2: 是。
3: 可是，赖广润死了。

0: 线索还是断了，你是不是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你父亲牺牲的原因？其实我也一直在查，但是线索就断在了49年12月20号那一天。不过红梅，你放心，我们肯定会查明真相的。
1: 谢谢老师。老师，我们认为楚公中毒这次事件存在很多疑点，我建议把这个案子交给红梅。好，庞公安，这里就是煎药室了。之前白慧就是在这里煎药的，这个案子麻烦您一定要查清楚。
2: 我是说什么也不相信白慧会下药的。
1: 出事以后，这个房间已经清理过了是吧？是的，已经清理过了。因为当时不知道药会出问题，所以按照惯例就已经清理了。
3: 平时都有什么人可以进出这个房间？
1: 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可以进来，但是因为这间煎药室离我们护士站比较近，所以平时就我们几个常用。
3: 你们都有谁？
1: 我张玲、杜芳、珊珊，还有白慧。之前白慧说她在煎药的时候被张玲叫出去了2分钟，这事您知道吗？这个情况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记得那天是我们实验水池的工地开工，我们不是弄了一个红十字医疗棚吗？那天我就带着珊珊一直在工地上忙活人员配置，所以那天医院里发生了什么，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3: 所以你和洛珊珊当天有不在场证明？
1: 是的，工地上的工人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3: 那其他两个人呢？
1: 除了白慧，张琳跟杜芳是在医院的。
3: 他们现在在哪儿？
1: 杜芳现在应该在值班。
3: 张琳被你们的同事叫过去询问了，
1: 我把他们安排在诊室了。
3: 去看看。
4: 我说什么呀？我冤枉啊！那白慧一看就不是好人，只有你们总拿她当香饽饽。是白慧下的药，你们不审她，审我干什么呀？
1: 你亲眼看见白慧给楚宫下药了？
3: 那还用亲眼看见吗？楚宫的药一直都是她在管，煎药是她送，药也是她，不是她给楚宫下药，还楚宫还能有谁啊？
1: 张玲，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不要乱说啊。
3: 给楚宫送药煎药的是她。
1: 但是能给楚宫下药的可不止他一人。反正你们是好姐妹，黑白都是你说的算。
5: 红梅，你让我找的中医已经找齐了，药也准备好了。好，那就都带过来吧。
1: 葛主任，辛苦你帮我到会议室准备一下。
5: 好，我现在去准备。
1: 如果你觉得我会因为跟白慧的关系徇私枉法，就一起过来吧。

0: 楚宫的药被人做了手脚，白慧同志被调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这个药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药方有没有问题？我说了不算。今天特地请了几位做堂多年、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药方到底有没有问题。张凌同志说，因为我跟白慧的关系近，所以他有疑虑。那今天我就把整个检验场所搬到明面上。
1: 请在场的各位都给我做个证，如果有问题，我绝不姑息。好了，几位大夫，请开始吧。请问这药方是出自哪位大夫之手啊？
2: 您直说这个药有没有问题？
1: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位下药的人似乎非常谨慎。
0: 您的意思是，
1: 药方下的极为高效。
0: 您的意思是，这个药没有问题？
3: 不仅没有问题。

0: 这位还是把《内经》中天人合一的整体理念吃准吃透了，药方极为准确，功力之深厚超出本人之想象，我可以拿我30年的名声担保，这药方没问题。
1: 嗯，我同意。
2: 三位大夫都比我年长，我也不敢妄言，出这药方的人的功力也在我之上，深不可测呀。
3: 公安同志，这到底出自哪位名家？
4: 这个暂时还不方便告诉各位，有机会我帮大家引荐。今天谢谢四位过来帮忙。长生，宋四位先回。
5: 是，这边请。
4: 当时白慧给楚公煎药，是你叫白慧出去的。完整的说一下当天的情况。
6: 那天早上，是我叫了白慧，因为5号床的患者要换氧气瓶。我本来是想叫杜芳跟我一起的，杜芳要给患者拔针，让我去找白慧。白慧当时正在煎药房煎药。六爸，帮我搬氧气瓶太沉了，我一人搬不动。
7: 哎呦，就知道指使我，我这还得去给患者拔针呢。你不让那个闲人帮你啊？
6: 人家给楚公煎药呢。
7: 煎药煎药，那他光煎药巴结领导就不用干其他的了，是不是都忘了自己还是个护士？
6: 白慧，
8: 哎，
6: 5号床的患者要换氧气瓶，你过来帮我搬一下，那是你负责的患者。
8: 哎，我煎完药就过来。
6: 你别忘了，你是护士，你又不是大夫，你每天仗着工作时间做这些事儿，你的活谁干啊？
8: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5: 然后呢？
6: 然后我就和白慧一起把氧气车推到了病房，白慧给患者换氧气瓶，我就回来继续值班了。
4: 就是说，在白慧换氧气瓶的这段时间里，你是有机会进入煎药室的。
6: 我没有，我直接回护士站了，我没有去煎药室。
4: 有人能证明吗？
6: 那天大家都去工地了，2楼也没几个人，
4: 所以就是没有人。
6: 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去煎药室，不是我下的毒。
5: 张玲同志，你先别紧张，我们就是正常的询问。你再想想，你中间有没有碰见过谁？
6: 没有，但真的不是我，请你们相信我。不是我下的毒，不信你们可以看看我的工作记录，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4: 这上面写着你当天一直在护士站值班。
6: 对。
4: 护士站其他人能证明吗？
6: 那天是早上刚上班，大家都在忙，我们护士站不能没人。
4: 杜芳给8号床的病患拔针。
6: 对。8号床是杜芳负责的。
4: 谢谢，叫杜芳进来吧。
7: 我确实是去给患者拔针了，我就是觉得张玲一有活就叫我，太不公平了，所以就那么顺口一说。
4: 拔针之后你去干嘛了？
7: 我一直待在8号病房，其他患者我也要护理。
5: 8号床的点滴一般来说得打多久？
7: 正常40分钟左右吧，但8床的药对胃部有刺激，要严格控制滴速，怕胃不舒服。
4: 所以之后你没有路过过煎药室了？
7: 绝对没有。
4: 你好，是8号床王刚同志吧？
9: 是，公安同志。
5: 没事没事，你躺好。我们来这儿呢，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昨天早上是杜芳同志帮你拔的针吗？
9: 对，杜护士在我们病房，我们都能作证。
5: 哎，对，
9: 杜护士人不错，任劳任怨的，白头挂都弄脏了，也没时间换。他一进门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跟他讲，他也没在意。
4: 后来他去做什么了？
9: 拔完针，他就在这病房待了一会儿。还和我们一起听广播呢，当时他进来的时候正在播小说连续广播，可有意思了。
4: 现在还不能证明就不是你下的毒，但是至少能查清楚了，你带来的药没有问题。
10: 我知道了，红梅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下药。
11: 我敬仰楚公，我把他当亲人当长辈， 我不可能害他的。
4: 白慧，我相信你没有用，专项组办案是需要讲证据的，要以事实为依据的。
11: 那是不是如果一直没有证据，也没有人作证的话，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4: 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查，

0: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你需要做的就是配合。
1: 都搜仔细点儿，别落下任何一个角落。
2: 是。

0: 队长，你看这个。
1: 哎，别扔，这都是证据，
2: 就是过期的报纸啊。

0: 队长，童斌，你们看，这好像是摩斯码。看到没？这里头可藏着玄机呢。
1: 他们应该是用龙门日报做联络的。
2: 把所有龙门日报都找出来。
3: 是，快！
0: 队长，龙门日报就这些了，就订阅了这几份，怎么会这么少？查，看这报纸哪来的？
1: 是。
0: 队长，厂医院的布局图。戴广润怎么会有厂医院的布局图？对比一下。
4: 队长，这好像不是一个人的笔迹，
5: 那会是谁写的？难不成是雪狼？我见过这个送包子的。有一天，我家的报子被我孙子拿走了，正好这个年轻人拿的报子，我以为是他，就问了一句，没想到他就给姥姥家送包子。
4: 那他的长相您还有印象吗？
5: 30多岁，挺壮的，挺黑的。
4: 脸上有胡茬。行，那大爷，姥姥她会画油画啊，您知道这事儿吗？
6: 不知道。她早出晚归，我们都没去过她家，就知道她是市运输队的。
4: 行，大爷，这样您别着急，您再仔细回忆回忆，我们需要更多详细的细节。
0: 行。
1: 问了一圈，全都说自己不在。
7: 都说不在厂里。
6: 侯梅，
4: 你先回去吧。行。你怎么把白慧关起来了？
6: 例行隔离，协助调查。
4: 这有什么区别啊？你了解白慧的，你们这么做是不是也太……
6: 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而且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楚工对于水滴工程的重要性，白慧一直负责给楚工煎药，楚工中毒，他是一定要协助调查的。
4: 这协助调查也不能不让他回家吧？
6: 这不可能是他害的楚工啊！你有证据吗？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啊？你跟他关系这么近，你比我了解的更多呀！就是因为我跟他关系近，所以我才需要用证据来还他清白，你懂吗？哎，
8: 行，白叔来，看怎么是。
6: 白大夫，
8: 白叔，
9: 判官，怎么回事？
6: 我们家小慧怎么这是一下就成了给楚工下毒的嫌疑人了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白大夫，您先别着急，楚工中毒的事情是谁跟你说的？
9: 小慧一晚上都没有回家，刚才我到医院去找她，他们同事跟我说的。
6: 判官，
9: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呀？
6: 现在白慧是配合调查，毕竟给楚工煎药一直是他负责的。现在楚工中毒，他是有义务配合我们的。
9: 怎么会这样呢？
6: 这个药是我下的药方，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最清楚。小慧也不是这样的人呢，能不能这样？把熬的药渣拿出来，让我看看。熬的药还有药渣，我们都已经检验过了，确实没有问题。
9: 那为什么现在这样对待小慧啊？
6: 白慧是当事人，所以她有义务继续留在这里，等待我们查清楚真相。
9: 判官，小慧是我带大的，她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最清楚。 这个事情，我用脑袋。

0: 不是他干的，有违医者的初心呢。这个理是说不通的，是不是？哼！
1: 侯伟，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这放他回家一样可以协助调查呀。啊！哎。
2: 梅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下药，我敬仰楚公，我把他当亲人、当长辈，我不可能害他的。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去见药室，不是我下的毒，不信你们可以看看我工作记录。
3: 杜芳给八号床的病患拔针，
2: 我确实是去给患者拔针了，我就是觉得张玲与我活就叫我，太不公平了，所以就那么顺口一说。
4: 小慧是我带大的，
5: 她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最清楚，
0: 我用脑袋担保不是她干的，有违医者的初心呢。

0: 队长，我想让白慧暂时回到厂医院继续工作。
1: 红梅，我们今天只能证明白慧拿的药没问题，可没办法证明她没有下毒。你继续让她回到医院工作，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2: 红梅啊，说说你的理由。
0: 既然现在已经证明白慧带来的药没有问题，那就有理由怀疑有可能是有人中途下药。当时在厂医院的所有人都值得怀疑。
2: 既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下毒，这放回去也是迟早的事情。不过他现在仍有嫌疑在身，就这么放了太草率了，尤其是他还是医保小组的成员。
0: 队长，既然现在这么多人都有嫌疑，那不如我们就借此机会把医院的这池水搅浑，看看哪条鱼往外蹦。

0: 我怎么了？还窗帘你人还没了？你这么晚过来，不会是因为白慧吧？
1: 对，我就是不相信他会有问题。门关上。作为科学家，大晚上不睡觉来关心这事儿，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即便是作为一个普通群众。
0: 我也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吧。搬个凳子。我不坐。那你说吧。你明知道白慧是被人冤枉的，你为什么还要让她蒙冤啊？我跟你说过很多次，公安办是要讲究证据，不是感情用事的。就算她是蒙冤，我们也要等证据出来。证据。
1: 你们要是一辈子找不着证据，他还背一辈子黑锅呀！
0: 为什么我觉得你现在方寸大乱呢？是因为这个事情牵扯到白慧吗？彭梅，
1: 你要是有点什么事儿，我也一样方寸大乱。
0: 你是科学家，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水滴工程，其他什么都别想。 这些事情你应该相信公安交给我们才是。快回去休息吧。
1: 不是，那你总能告诉我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吧？
0: 你就算在这里待一晚上，也听不到你想听的答案。

这次暂时让你继续回到厂医院工作，不过还不能接触专家，也不能回到一线。如果你想休息的话，专项组可以替你向夏院长请个假。不用，清者自清，我不会躲避的。你做好准备，恐怕少不了流言蜚语。如果流言蜚语能杀人， 我都死过好几次了，我走了，红梅姐。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情况要特殊，
1: 行，我知道了，你注意一下。
0: 好嘞，
2: 我一会儿得去拿药，你跟我一会儿去吧。
0: 行，那我陪你去。
3: 领导通知我了，
0: 你目前不能接触任何专家，暂时不能在一线工作。
3: 我明白，只要能让我回医院工作，让我干什么都行。
0: 真的不打算休息几天啊？
3: 可主任，我们医院护士人手本来就不够。
0: 我们有理由休息，什么工作都好，你安排吧。医用不巧洗涤，还有消毒间，也由你来清理，会很累的。没问题。
3: 好，那我去忙了。
0: 好。
4: 二楼的医疗器具准备好了吗？
3: 啊，好了，我这就拿上去。
0: 不用。
4: 你现在不能上二楼，还是要自己送的。
0: 啊！
4: 你怎么拿给我呀？你现在满手都是细菌，又扫地又擦地的，这都是消毒器具，还怎么用啊？
0: 我拿的是托盘，
4: 托盘没有细菌吗？
0: 一点常识没有。
3: 那你先把三楼的送上去，这些我再消一遍毒。

0: 哎呦，这嫌疑犯怎么还在这儿吧？可不是嘛，害得我们一起被怀疑，挨个接受调查。
1: 就你知不知道，当时公安找我调查的时候，心里多慌，从来没遇到过那样的事。
2: 要我啊，我肯定没脸回来。
0: 别那么说，既然能让他回来工作，也许人家白慧真的没问题了。
3: 没问题，没问题怎么不回去看护士啊？你在这儿打扫卫生。
2: 哎呀，都少说两句吧。人家有后台，公安专家组都有人，当心隔墙有耳啊。
0: 有后台有什么用？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吧？这事儿肯定是他干的，没跑。要不然公安为什么单独把他关起来？
4: 王姐，
0: 白慧，你是游手好闲的没事干了，正好后院有一堆床单，趁着天好赶紧洗出来吧。
4: 嗯，我知道了。
5: 李光明，说说吧，

0: 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有什么要审问的？
1: 李光明，你不光懂程序，也懂法律，但是还知法犯法，你应该非常清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希望今天你能配合我们。
2: 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事已至此，我配合。

0: 变电厂也是我动了油位表。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1: 东山袭击季丹阳，你有没有参与？
0: 当时我已经受伤了，没有办法派动产。
2: 在厂里还有谁是你同伙？
0: 就算有，我也不知道。我都是和赖广仁单线联系的。
1: 李光明，想清楚再说话。
0: 我说的都是实话，不然赖广仁也不会一直死缠着我。我能做的很少，我也知道，你们早就开始怀疑我了。
2: 雪狼是谁？你见过吗？
0: 没有，我判断，我见不到雪狼，赖广仁也见不到。
1: 那怎么才能找到雪狼？你跟赖广润又是怎么联系的？
0: 我和赖广润也就见过几次，之前和张阿水接头是在河堤路的桥上。至于雪狼，都是他们主动找我，怎么找他们我不知道。我把我所有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们了。
3: 你干什么？你这么多，什么时候能干完啊？反正我的工作也做完了，我帮你，我不管。今天就算是我面前着火了，我也要帮你干，我就要帮你干。
4: 谢谢你啊，莎莎。
3: 哎，谢什么呀？

0: 哎呀，小慧，行了，这些就不用洗了。
1: 还是洗了吧，不管是衣服还是人，都干干净净的好。哎，这怎么就不干净了？嗯，小慧，是不是最近有人说什么了？
2: 所有的人从来就没少过。
1: 哎，主公这个事情，这影响还挺大的。 要我说，啊，这样，你再将休息几天，等他们把那个下毒的人找到了以后，你再回医院去上班。
2: 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要多加的呀？再说，医院人手又不够。
1: 不够也不差你这一个呀。我自己带的孩子，我能不知道吗？
2: 楚公这个事情绝对不能是你干的，凭什么让你受这个冤枉气呀？明天，
1: 爸爸到医院给你请假去。
2: 我不。 我料上班，我知道有人想看我倒下，但是我偏不会倒下。
1: 你还偏不？行了行了，我告诉你，爸爸最担心的，就是你最先撑不住，知道吗？
2: 我不信。

0: 我的力气号终于可以畅游在大海之中了。这只是个模型，别高兴得太早。我觉得还有点距离。
1: 这波纹变化明显，说明艇体外壳受到水摩擦的力度还是太大了。艇首还好，但是两侧和尾部波纹变化太大了。我可以操作几种尾部结构，包括什么十字形、 X 型，都可以尝试一下。丹阳。
2: 你有什么想法？
3: 先等数据吧，等数据出来之后，咱们再讨论。虽说水滴工程是理论论证，但这数据离合理区还有10万8千里。为什么不采用大青蛙鱼号的造型？你是说？
4: 外国内艘实验潜艇，从力学上来说，水滴型应该才是最科学的呀。这对目前的工艺来说很难。
5: 水滴工程不就是要排除万难，勇攀高峰吗？
6: 季专家、贺专家，嗯，
2: 哎，珊珊，
6: 百惠说贺专家的手在工具上伤了，要换药，然后把药给你送来。
4: 贺专家，你可得按时涂上啊！谢谢你啊，百惠呢？
6: 百惠她现在情况不方便，不能参加护理工作，也不能接触专家。
4: 哎，季专家，你的手割准让你赶紧去医院检查，别感染了。
2: 哦，好。

0: 他就是夏红那个人吗？应该是吧。看到没？想过这一幕吗？
1: 白慧的内心比我想象的强大。是啊，流言蜚语能够杀死人，这个案子你得抓紧了。我宣布一件事，经上级研究决定，从今天起，白慧重新进入专家医保小组，工作安排恢复原样。白慧，
2: 以后还要接着给主公熬中药啊。是。主任，什么情况啊？这事儿都这么算了？
3: 行了吧，闭嘴吧你！你们俩赶紧把这收拾了啊！
2: 白慧，跟我来。哎，
3: 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这个白慧这么大嫌疑都没事儿，她不就仗着庞红没有记住人家吗？
2: 你也是，怎么着替我说句话？
3: 我怎么说啊？
1: 再说你跟公安谈什么杠啊？这个白慧，只要她还在长医院，咱俩就得受她一辈子的气。怎么了？
4: 红梅姐，怎么了？怎么突然叫我来这儿啊？
1: 我跟你说，这次恢复你给主公煎药，跟之前可不一样。你务必给我打起精神来，不能再出一点岔子，知道吗？
4: 我知道了，红梅姐，我一定会小心的。
5: 你说说你，如果真的再出问题，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不光是停职检查，是要按特务处置的。我一定不会再出错了。
1: 起床八床的药物配比。哎，李丹慧，你们看没看见我放在更衣室的工作服啊？不知道啊，
5: 是不是拿去洗了？可能是拿去洗了。洗了？
1: 还没到日子啊！
4: 我说呢，我的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就奇怪，我再看看。
0: 队长，队长，嗯，红梅啊，这水让你搅和了好几天了，怎么，蹦出个鱼鳖虾蟹了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时候蹦出些小鱼小虾了。
0: 嗯，那捞网的时候需要我陪你去，还是你自己去？
1: 不用，鱼不大，抄个网就收了。
0: 好，这事交给你了，我回去了。
6: 白慧，又来了好几个患者，快来帮忙！
7: 哎，来了。

0: 补好你的口袋，跟我走。
1: 这是用药的化验结果，你这次用量比上次加了一倍。
0: 没错，这次是我做的，我是跟白慧学的，跟他学的。上次楚宫中毒，我们对厂医院所有人进行了不在场证明的调查。你说你那2分钟是去给8号病床拔针去了，对吧？
1: 对，我确实。

0: 只是去了八号病房，这个你们调查过。我们当天是调查了。事发当天，你在八点钟去给八号病床输了一瓶250毫升的点滴。八点20分的时候，张玲要去给三号病床换氧气瓶，叫你去帮忙，你拒绝了，理由是你要去给八号病床的患者拔针，对吗？
1: 对，你后来直接去了吗？对，
0: 我是直接去了八号病房，但据我们调查，一瓶250毫升的点滴输完至少要40分钟，20分钟就拔针，合理吗？这谁能把时间记得那么清楚呢？我就随口一说。随口一说。我们问过八号病床的患者，你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在听小说连续广播，你还说有意思。是。
1: 这就证明，
0: 你至少是在8:30之后去的病房。这10分钟，你去哪儿了？
1: 我直接去了八号病房啊，但是我没有直接拔针，我也没有看表，是不是你们把时间搞错了？
0: 小说连续广播是8:30开始，这就证明，你肯定是8:30之后去的病房。说，这中间的10分钟你去哪儿了？
1: 我去了趟厕所。

0: 认识吗？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原来在你们这儿呢。
1: 我们拿去做了化验，在你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浪荡姐的残留液。嗯。

0: 你下毒之后，装毒的容器不敢乱扔，所以暂时放在了口袋里。毒液渗漏了口袋，当时八号病床的患者还提醒你换衣服、洗衣服，记得吧？我有什么理由这么做？
1: 在你宿舍的桌子上发现的，这能说明什么？杜护士，我住院这段时间人太麻烦你们了。
2: 哎呀，没事儿，能够照顾金专家，我很开心，也算为水利工程做贡献了嘛。
1: 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好，哎，正好他们给了我俩苹果，咱们这儿艰苦。 拿一个。
0: 哎呦，这可是稀罕东西，那我收下了啊。
1: 别客气，收着吧。

0: 哎，白辉，
1: 怎么了，大洋？
0: 来，拿着。他们给了我俩苹果，张赫、杜芳一个，你一个。
1: 我不要，你留着吃吧。
0: 拿着吧，特意给你留的。
1: 那谢谢了。我再给你添点水。
0: 哎。

0: 哎，我是真想不明白啊，这个杜芳居然就因为这季丹阳给白慧的苹果比给他的大，他就嫉妒了。没想到让庞红梅搅和完了之后，还真蹦出来鱼了。流言蜚语能够杀死人，这个案子你得抓紧了。
1: 我想到办法了。
0: 你想怎么做？
1: 我想让白慧重回厂医院，恢复给主公煎药。
0: 白慧的嫌疑还没有洗清，你是要拿楚公的生命来冒险吗？
1: 我是让他恢复煎药，又没让楚公真的喝。
0: 明白了，你是想假戏真做。

0: 杜芳极度白慧，但他并不是特务。是啊，这说明赖广润能在厂医院杀了张阿水，协助他的人有可能还在厂医院。
1: 对，
0: 说的没错。通过这个赖广润家搜出来的厂医院布局图，或许能给我们答案。滕生，到，搜集厂医院所有人的站位图进行对比。
2: 是。
0: 丁杰，给赖广润送报纸的人有消息了吗？这个人呢，只给赖广润送报纸，见过他的人并不多，而且我那天问的那个大爷，他确实也说得不清楚。
3: 好，
0: 继续查。
3: 是，
0: 队长，我建议把所有信息汇总给姜世奎，让他画出嫌疑人的画像。
3: 好，就这么办。行动。
4: 是。
3: 对杜芳的处理决定。 一系厂医院护士杜芳擅自使用危险物品，出于陷害同事的目的，造成水跌工程总工程师楚怀秋同志晕厥的恶性事件，经领导决定，处理如下：一，杜芳予以开除公职，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二，厂医院管理存在严重问题，院长夏玉田医务主任葛云负责护理工作，负有连带责任，给予通报批评，希望厂医院全员以此为戒。
5: 特此通报。你看这下挺严重的，严重啊！你们都开除了。白慧，
6: 陆秘书。
5: 白慧，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坚信你是清白的。
6: 为领这件事情，我也找厂长谈了，可是。
5: 厂长说这件事情必须关于楚工，哎呀，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好在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6: 是啊，有种雨过天晴的感觉。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
5: 这个风雨还是不要经历的好。
6: 是。
5: 不管怎么样，陆秘书，谢谢你。
6: 那我先去工作了。啊。
5: 红梅姐，我就说嘛，你一定会为我洗清冤屈的。准确的说，不是为你，是为了寻找真相。我当时还纳闷呢，你为什么让我那么做呀？那不是就给凶手可乘之机了吗？
7: 明天你给楚工煎药的时候，有人会叫你离开，你照做便是。
5: 为什么？如果你信我，就别问这么多。
7: 嗯，我知道了，红梅姐，我听你的。
5: 红梅姐，可是你当时没有怀疑过张玲吗？我一直以为是他呢。你觉得这件事情之后，张玲有变化吗？没什么变化，还是那样。对，但杜芳就不一样。这件事情之后，她变得很不自然，特别是在我面前。
7: 啊，怪不得呢。
5: 你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狭隘，就因为嫉妒，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给毁了？杜芳这样性格极端的人，也确实不适合在医疗系统工作。但是他走到今天，你功不可没啊。
6: 嗯，我？我怎么了？
5: 认识吧？
6: 嗯，
5: 你没事给女同志送什么苹果呀？
6: 啊，
5: 这就是一个苹果引发的案件，以后少给女同志送东西，不知道苹果酸。
8: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0: 哎，白辉，你是不是该给楚宫煎药了？哎呀，真的，我去了啊。哎，那个杜芳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
1: 不知道，
0: 这事儿你也别多问，知道吗？
2: 嗯，好。
0: 哎，白辉，哎，我这脑子，这有一封你的挂号信，我刚在传达室替你签的字，我都给忘了。

0: 是不是情书啊？
1: 闹！一个卫校的同学，
2: 好久不联系，也不知道什么事。
1: 同学呀，同学用挂号信，不用平信，肯定是情书，你就不告诉我？
2: 你是不是没事儿干了？我让葛主任再给你找点活。
0: 那不用，我忙着呢。你开心吧，我去忙了。

0: 见。
1: 成着了，一股糊味儿。
0: 不小心把包药的纸点着了。
2: 这么不小心。现在这个煎药室都快成你办公室了，只要你在这，没人敢进。
0: 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还有什么好担心？
2: 还是离你的药远一点的好。你什么时候能弄来呢？我这等着煎药呢。
0: 10分钟。

0: 谢谢。哎，这不是咱算的？啊，
1: 陆叔叔。
0: 咱姐叔呀。
1: 对。我帮我爸找个方子，就是瞎看。
0: 怎样识五线谱？你要学音乐啊？
1: 就是好奇。
0: 哼，你这哪是好奇呀？你是真好学。我们家珊珊啊，要有你一半的学习经验。我就阿弥陀佛。
1: 您过奖了。
0: 来，
1: 那我先走了，陆叔叔。
0: 好，等一下。
1: 哎。

0: 小慧，真相大白了，怎么还闷闷不乐呀？不开心吗？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总能想到杜芳说的那些话，我也没想到，在他眼里我是那样的人。爸，你说在张玲他们眼里，我是不是也是那样的人呢？其实，我就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无功无过，安安稳稳的就好。
1: 他们怎么能把我想得那么坏呀？哎，
2: 小慧，哎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终必废之。嗯，听爸爸的话，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欲则刚。嗯，
1: 我知道了，这段时间也让你跟着我担惊受怕的，都过去了。 我先上去歇一会儿，今天有点累，一会儿下来做饭啊。
0: 哎，好好休息，爸爸说。
1: 好。

0: 小慧，小慧，哎，爸，
1: 你呀，你是真行啊！
0: 爸，你怎么把菜端上来了？
1: 我不端上怎么办呢？你不下去啊？嗯，
0: 我还不饿。
1: 不饿，不饿那怎么的？一会儿爸爸吃完了，等你饿的时候，爸爸再给你热。
0: 不用了。
1: 看看，你这看什么书呢？啊，
0: 麦经。
1: 麦。 这么老的书你看它干嘛呀？我告诉你，小的时候让你背的那个李彦文的《七字诀》，那才是根基呢，都忘了吧？
0: 我就是瞎看嘛。
1: 瞎看。你掌握多少中医，爸爸心里还是有数的。孩子，在这临时抱佛脚。

0: 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
1: 什么搞名堂呀？你这不多看点不好呀？嗯，
2: 不以鬼主意多。
3: 哼，行了，好好吃饭吧。哎。

Ha ha ha!

0: 小慧，小慧，你还不上班吗？小慧，小慧。
1: 怎么了？我看看，哟，你发烧啊？这是？
2: 那我看看，
3: 人不睡醒啊？你看看你，你呀，上火，这受凉了，外面。
1: 爸，
3: 嗯，
1: 我没事，你帮我熬点药吧，我想吃你熬的药。
3: 好，哎好，爸爸去熬药啊。
1: 该好该好该好。
3: 这孩子真是。

0: 回，嗯，样好了，嗯，这样坐起来。
1: 坐下。哎呦
0: ，好，来，哎呀，来，哎呀，舒服吧？舒服点啊，来，把把胃，慢点。你也是。

0: 哪那么多心事啊，净上火，有什么上火的，年轻轻的。
1: 我失踪的那几年你找过我吗？
0: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孩子，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爸爸能不找你吗？该找的地方都找了，那跟大海捞针一样，爸爸上哪儿能找到你呀？
1: 那四年我要是能一直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0: 爸爸对不住你，不想这么多了，好好休息啊。嗯，
1: 爸，你去歇着吧，我一会儿自己喝药。
0: 来，我把药放这儿了啊。你想吃点什么吗？那行，先把药吃了啊，放这儿。

0: 白慧同学，近期今年未见，不知道一切是否安好。近日总想起在校期间的往事。图书馆仍记得22日班长生日，我们晚9:15在自习室欢唱的时光。我仍记得你的歌声，你的笑容。祝未来一切安好，顺利。
1: 22日晚9:15，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这给赖广润送报纸的这个人呢，至少是雪狼跟赖广润的联络人。那你看看。
3: 但是这份目击者提供的证据太少了，估计我只能画个3分像吧。
2: 老蒋，你可别谦虚了，我还是相信你的画画的水平的。

0: 这赖广润的每幅画里，怎么都有关帝庙的元素？
1: 档案上说他是个弃儿，刚出生就被父母遗弃在了关帝庙。
0: 那这就解释得通了，他把关帝庙比作是一种意境，灵魂家园。
1: 是他一个心结啊。
0: 可是这关帝庙我们也找过好几次了，并没有任何线索。红梅，你父亲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1: 档案太杂乱。
2: 毫无头绪。嗯，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是在1944年，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投降呢。梅梅，爸爸教你的那首诗，你能现在给爸爸背出来吗？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3: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哎呀，我宝贝儿真聪明。
0: 是不是？这几句诗啊，是爸爸对你的期望，将来一定要成为像花木兰那样的巾帼英雄。
2: 嗯，好。爸爸呢？
3: 要出门办点事儿，可能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
2: 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呢，你
3: 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替爸爸照顾好爷爷和奶奶，好吗？
2: 好。那爸爸，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3: 这次的时间。

0: 你一定会去回去。妹，不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会想你的，因为你一直都在爸爸这儿呢。这是哪儿？
1: 心里。

0: 后来遇到老师，老师说西南解放之时，就是我和我父亲重逢之日。没想到，
1: 我听老师说起过，卢门解放的前三天，你父亲牺牲在了卢门。
2: 小会楼里牺牲烈士名单，我看过，
0: 但是里面没有老庞。什么？你确定？
2: 这是当年卢门惨案报告。

0: 山雀后面为什么画了一个问号？这个山雀应该就是你父亲，但是现在还不确定，而且这个问号还是张菊清的打上去的。当年老庞的任务是去营救小灰楼里的同志们，但是任务失败了，老庞也遇害了，但是老庞在哪儿牺牲的，至今还查不清楚。当年卢门惨案的跑者者是雪狼。
1: 所以我们怀疑，这个雪狼就是凶手。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当年老庞的任务是去营救小灰楼里的同志们，但是任务失败了，老庞也遇害了，但是老庞在哪儿牺牲的至今还查不清楚。当年卢门惨案的炮制者是雪狼，所以我们怀疑这个雪狼就是凶手。

0: 杨贵的刀，人民不会放过你们的！中国万岁！
1: 人民

自首，你们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中国万岁。

0: 入门解放以后，我认真核对了每一位烈士的信息，里面就是找不到老庞。
1: 老姜，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代号叫鬼枭的特务？
0: 怎么了？
1: 档案上显示，这个叫鬼枭的特务跟徐文正联络过7次，但是在20号当天却突然联络雪狼。我在想，这个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他们之间不是最讲究体系外的保密吗？鬼枭是徐文正的手下，当时徐文正在执行别的任务，不在小回楼，所以鬼枭应该也不在。
1: 徐文正在被枪毙之前，也没有提过鬼枭这个人。
0: 徐文正的资料我看过，没有线索。

0: 还在算大头螺呢？怎么都算不对？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如果这压根就是一场骗局呢？
1: 骗局？这可是国外资料明确记载的，怎么会是骗局呢？人家比咱们先进，他们都在用，咱们却不用。如果发射鱼雷的时候，潜艇翻了，谁来负责？
2: 打不中目标，谁又来负责？裴章说的对，不能因为算不通就放弃。除非数学能证明没有大陀螺不影响稳定性。
3: 喂，你好，张家办公室。
4: 帮我找一下季专家。
2: 丹阳，找你的。
3: 哎，来了。
4: 谢谢啊。
3: 喂，季专家吗？珊珊啊，什么事？
2: 你没发现季两天少了点什么吗？
3: 什么？
2: 科一白会还拿你当朋友呢，他都3天没来上班了。他人呢？生病了，何主任给了他一周的假。一周？这么严重？就这事儿，挂了。
3: 红梅。
5: 红梅，怎么才来？都几点了？
3: 不好意思啊，刚开完会。给白
5: 惠买的东西还没准备呢，买点什么呀？这些吗？专家副食票。你这个月不吃肉了。还是留给需要的人吧。走吧，快走。
6: 谁呀？ 来了。
7: 来给你送药来了，我药够用了，以后不要再送药了啊！哎，
8: 别呀，白大夫，你看我给采的药今天药可新鲜了。
9: 我说过我不会再收你的药，走吧。
8: 别呀，白大夫，你行行好收了吧，你要是不收啊，我家都揭不开锅。
9: 少跟我废话，赶快走！
8: 白大夫，白大夫，哎呀，白大夫。 您就行行好收了吧。你到底是谁呀，白大夫？我就是一个送药的，就算我不来找你，也会有别人来找你。再说了，我一个跑腿送信的，是谁之重要吗？
6: 说吧。

0: 谁派你来的？白大夫，您还是先看看药吧。爸，
1: 你连一句实话都没有，我怎么收你药啊？
2: 白大夫，你可就别难为我了，我就是到了日子，到了时间，到专门的地方去取信，您就行行好收了吧，您要难为我，我可真就没法活了。
3: 你更别难为我，我也没法活。
0: 白大夫，
1: 你收下吧，白大夫。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爸，您宝贝女儿来了。
3: 小慧啊，
0: 这是啊。
1: 送药的，
0: 送药的，
1: 送药的，
0: 你这病还没好利索，你这出来做啥子呀？
1: 我出来透透气，能好了快点。哦，白大夫，钱还没给，哦，您随便看着给就成。
3: 啊，对，
1: 啊，谢谢啊，我先走了。
0: 快来，白慧。
1: 哎，丹阳，红梅姐，哎，
0: 白慧，
3: 哟，季专家，哎，潘公安，你们来了，
2: 我们这听说白慧病了，过来看看。你这病了也不跟我们说一声，你们那么忙，担忧搞科研，
0: 我又不是什么大病，就不敢打扰你们。
3: 行，我去烧水。哎，辛苦了，叔。哎，
0: 快进来呀。
3: 哎，白慧，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你就总照顾我，今天可算让我跌着机会了。
0: 咱们改装伙食，
4: 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还有排骨啊！季专家呀，今天是把他一个月的副食票都给贡献出来了，我也沾沾光。那我给你们做一个红烧排骨吧，来。
3: 哎，别了别了别了，你病号就好好歇着吧，今天我来啊。
0: 那我给你拿砍刀去。哎，等着小慧，你呀歇着，在哪儿我去。
4: 杂物间门后，
0: 我去。
3: 哎，唐公安，找什么呀？
5: 白大夫。嗯。小慧说砍刀在这儿。
3: 哦，嘿呀，你别孩子，在这儿。哎，
5: 您今天又上山采药去了？
3: 有奴送来的。嗯，慢点啊。哎，
5: 白慧，
3: 你这能行吗？给我，没问题。
5: 小心着点啊。
3: 哎，没问题。
5: 哎，你行不行？
3: 哎，季专家，哎呦，
5: 哎呀，做工程你是专家，
3: 这怎么
5: 做肉啊？我是专家啊。
3: 这还有门道呢。
5: 歇着歇着去，歇着去啊。还真不行。快歇着去吧。
3: 那我去弄鱼去。
5: 啊，厨房在那边。哎，好嘞。
3: 你守着这样一个父亲，得什么病都不怕。我去给你们倒茶。哎呀，小慧这一病啊，哎呀，正好他也能歇歇。我还能给他开点药，调理调理。嗯，
5: 真羡慕他，不像我，连我父亲在哪儿都不知道。
3: 这该怎么弄啊？这。
0: 现在都解放了，过去那样的事情呢，不会再发生了。嗯，白大夫，嗯，你上次跟我说你给徐文正治过病，那，你有见过他手下吗？
3: 手下猫狗的倒是见过两个，见过的。白大夫，嗯，
0: 有一个代号叫鬼枭的人，你是不是认识？
3: 鬼枭不就是北方叫猫头鹰的吗？
0: 这是徐文正的一个手下，那是他的代号。
3: 是个人的代号吗？嘿嘿，没听说过呀，不清楚。
0: 您再好好想想。
3: 哎，彭梅。 彭梅，彭梅，这鱼怎么那么滑？我弄不明白，你快过来帮我处理处理。
0: 自己弄，忙着呢。
3: 这个活的我处理不了。哎呀，行了，我来吧，我来。
0: 哎，您歇着。

0: 我去，快！
1: 放心，杨叔。
2: 爹，
3: 能干什么呀你？哎呀，
4: 罗丹，你怎么会杀呀？
5: 哎，姚贵，给他们倒点水。
3: 哎，

0: 这鱼你都不会弄，那给你个鸡，给你个鸭怎么办？
1: 养着呗。啊！怎么了？哎呦，这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0: 没事儿，没事儿。哎，我看看切到手了吗？
1: 没事儿，一个小口子。
0: 来来来，我给你处理一下，快点。
1: 不是，我还没弄完呢。你快去弄吧，你不用管我。
0: 哎呀，没事儿。
2: 坐那儿，没事儿，一点小伤，看把你给紧张的。你还看五线谱呢？
3: 小慧，
2: 想学手风琴，总得从识谱开始啊。
0: 这么说，以后能听到你拉手风琴了？
3: 我呀，就是从零开始的，还早着呢。
0: 你这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3: 这里边谱子还挺多。哎，你学会哪首了？给我唱两句。
2: 好，
3: 会哪首？给我唱唱。
4: 算了，感冒还没好，嗓子疼。
3: 等过两天好了再给你哼。
0: 行，今天饶了你。
5: 小慧啊。
3: 哎。
5: 哦。 怎么样，看手？没事儿。哎呦，你看不小心，来涂上这个试试，好的快。
3: 谢谢啊。
5: 小慧啊，
3: 哎，
5: 涂好以后赶快去帮季专家做菜啊。
3: 知道了吧？哎呀。

0: 重大的心事，好美的东西。哎呀，还是我来吧。没事，我自己没问题。我跟你讲，搞不好看，搞不好吃，反正也就这样了。第一次做啊。
1: 没事，我在这行了，你在这我就更不会干了。我帮你弄一弄，我怕糊底，你清理。
0: 你这样会崩的，你顺着这个锅旁边放。好。我这是根据咱们嘴大的人啊，嘴拿大，嘴小的人就吃小的。结合每个人的特色做的这种特色加成完的。你看，这大的给它熬没，是吧？哎。
2: 没想到啊，你还有这一面。哪
3: 一面啊？
2: 会照顾病人情绪，还会做饭，心挺细的。你这反社会也太差了吧？现在才发现啊？
3: 你又没这样对过我，我怎么会发现？
2: 你铁打的身子也不生病，你让我怎么表现啊？哎，要不你病一场，你看我怎么照顾你？
3: 你什么意思呀？盼着我生病是吧？
2: 你这铁打的身子，我这辈子估计是没这个机会。
4: 不是你说话，怎么让人听着都这么别扭呢？夸我呢，怂我呢？夸你啊，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总去市局的训练场训练，
4: 哪天练练？别哪天了，哪天也不练。你们做科学家的呀，这个身体一定要硬朗，练练是没有坏处的。
5: 小慧，小慧，
4: 嘿嘿，你看看你这三天，病恹恹的。 话都不愿意说，吃了爸爸那么多药，这都不见好。唐公安和季专家。

0: 这一来，一下就来精神了，什么病也没有了。你说爸爸，这是不是老了，该退出江湖，连自己女儿的病都治不好了？嗯，这正所谓啊，身病易治，心病难医呀。
1: 什么心病呀？还不是吃了你们药才好的吗？
0: 看你屋里那桌上有一本乐谱，过去没见过，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1: 你还懂乐谱啊？<笑>乐谱我看不懂，但是我知道，这是唱歌用的。
0: 老爸，老乖，你对这个感兴趣？
1: 我们厂专家组有一个专家，拉手风琴特别好听，我就想着跟他学呗。但是他说学手风琴得先学识谱，我就先借了本书自己。

0: 爸，嗯，我上班去。哦，哎，
1: 小慧，来看看，病刚好，熬的这个药你再吃点，巩固一下。
0: 病都好了，还吃什么药？我走了。
1: 巩固一下呀，你看看你。
0: 走了。不喝了。
1: 你这个孩子真是的。这个孩子。

0: 我再重申一遍啊，
1: 纪律，纪律，听到没有？瞧你们这一封封的检举信。总之，这种情况，现在的检讨全都不合格，隔靴搔痒，生怕跟自己扯上关系，是不是？
2: 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很严重，现在厂里已经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恶性事件了。
3: 下面，我宣布一下新来护士，还有二区护士长的事。
4: 哎，要是真来了新护士，那我们就会分科室了吧？咱们总算能轻松一点了，真好。
5: 我看也未必，他们刚来还不得手把手的教啊？
4: 也是，可那也比人手短缺的好。我看呀，这选护士长一个个都卯着劲儿呢，尤其是张林。
6: 等会儿把三床的药换一下。
4: 嗯，好。
5: 别乱说，没什么错，人家护林长经验丰富，按理说也应该是他。
4: 他那么看不上你，你不怕他当了护士长之后刁难你啊？
5: 别想那么多了，做好自己的事儿吧。
4: 你呀，心真大。
7: 谢谢。
8: 拜会，
5: 陆秘书，跟你说了多少次消毒间你要少来，这里面都是无菌的。
8: 哦，好好好。我说你这大病初愈的，应该好好休养，这些活让别人干去了。
9: 我一个护士，这活就是我的，我能让谁干呀？
8: 哎，我听说你们厂医院要推举一个护士长。
9: 你消息够灵通的，刚开完会宣布你就知道。
8: 那这事儿也得上报厂院了。我觉得这护士长你最合适。
9: 谢谢。
10: 厂长，你总算是来了。夏院长最近心情不好，正打点滴呢，他需要人开导。哎呀，
11: 杜芳有问题，又不是他老夏有问题，心思怎么那么重啊？
10: 夏院长啊，把名誉看得特别重，厂医院上了通报批评，他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啊。
11: 在哪个病房？
10: 啊，这边。
8: 你说你这么优秀，这护士长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9: 陆秘书，你别说了，你在这儿会影响我工作的。
8: 说你呀，一忙起来就不会照顾自己，你得学会照顾自己呀。你说你这个手，整天泡在水里边，那对皮肤多不好啊。
5: 不行，我怎么能收你礼物呢？
8: 哎呀，你就拿着吧。
5: 我不能收，陆秘书。
8: 我这特意给你买的，你就收下吧，这特别好。
5: 我真的不能收，你别这样，陆秘书。
8: 求求你了，你拿着吧，拿着。
5: 我不是跟你客气，你别给我。韩厂长，葛主任，
10: 白慧，你去一下护士站。
5: 哦，好。
10: 韩厂长，我还有几个病人，我先去看一下。
8: 好。
12: 厂长，你是不是经常来厂医院找白慧啊？
8: 厂长，我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吧？
12: 那你知道人家的心思吗？在这里动手动脚的啊？别忘了，你是厂办秘书。大学毕业生，不是无业游民。

0: 是的，可是我想。
1: 你想什么呀？你应该想着怎么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你应该像你父亲一样，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冲锋陷阵，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

0: 队长，我又看了一遍，医院里所有人的笔记，没有一个是跟这张图上一致的。这也
1: 就是说，从赖广润家找到的这张厂医院布局图，不是厂医院内部人员提供的。
0: 厂医院毕竟不像专家楼这种保密型单位，人人都可以进。所以我们的调查范围一定要扩大，但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人员，都要进行排查。是。
2: 队长，我建议从张阿水住院那天一直到出事那天这中间，所有去厂医院治疗过的人都要想办法弄到他们的笔记，一一进行排查。好，
3: 就这么办。可队长，就我们这几个人，怕还没找到人就跑了。
4: 怕敌人跑了就加班加点，说实话，就这点工作量跟我们打仗比啊，差远了。
5: 这个钛合金的冶炼呀，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6: 我们还要靠全国各地的专家群策群力来保证水滴工程试验起步。这个潜航稳定器从60吨改建成40吨了。
7: 潜航稳定器的工艺太过于复杂，而且造价成本极高。以我国目前的工业水平，没有个6-7年恐怕根本完成不了。3年，如果可以联合全国各大院校。
6: 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争取在3年内攻关成功。
7: 在一个环节上就浪费3年，那我们什么时候能造出自己的潜艇？
6: 哎呦，看来你有不同的意见。叔公，我跟利奇询问他们说过我的观点，我看过杂志上面的资料，我也认真的验算过，我认为，就算没有潜航稳定器，我们的潜艇也一样能够完成设计，达到标准。
8: 可是国外的潜艇都有啊，他们的科学杂志上都写着呢，
9: 不可信。我觉得这是外国人的烟雾弹，我担心我们在潜航稳定器上浪费的时间越多，花费也就越大，我们的损失也就越大。
10: 你认为科学是靠数据，不是靠直觉，
9: 每一个环节都要稳扎稳打，做好充分的准备。虽然这样会花费我们很多，但是我认为在你眼中的这些损失都是值得的。
11: 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哪个是对，哪个是错。
12: 时间不等人，我们已经没有试错的时间了。
13: 好了，不要再争了。咱们这个实验用的潜航稳定器啊，已经初具雏形，
12: 不妨咱们明天去车间，现场进行个科学论证，好不好？
13: 把某汉车间的工作面一定要收拾干净。
14: 明天楚公公带着专家团队去你们车间考察。啊，赵主任，这件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啊！拜托你了。好嘞。
15: 戴慧，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14: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15: 道歉？跟我道什么歉？
14: 就是你送我护手霜，我没收。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韩厂长和葛主任会来。 对不起啊，让你挨批评了。
15: 哎呀，没事儿，
13: 我都没往心里去。真的？那当然了，你要是过不去的话，你就把护士长收下啊。哎，拿着。
14: 谢谢。
13: 哎，白慧，你们厂医院要选举护士长的事儿，那报告都放在我这儿了。 你各方面都那么优秀，这个护士长就一定是你的。这次我一定会帮你的。
14: 秘书，这事儿最好还是让领导决定吧。

0: 刘叔，哎，看这么短的时间就造出这么大价值，真得感谢你们啊！哎呀，
1: 我还嫌慢呢。
2: 毛主席说了，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牛师傅就是牛啊！我们就需要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潜艇就指日可待了。哎呀，
3: 我们是按照10:1的比例设计的，总体重量是4吨，通体是金刚打造。
1: 4吨，这要是按照10倍的大小来的话。 这得是多大的家伙！
4: 我虽然对潜艇不了解，但是今天看到它，才知道水滴工程有多浩大。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需要输血，确定血型，准备血浆。是。试一下脚掌，感觉一下，这样怎么样？啊，疼疼疼疼！疼
1: 是吧？很疼吗？
2: 还能忍啊。
0: 也别忍着，手指头你动一下，我看一下。
3: 来，能动吗？
2: 不太好动了。
0: 你这是手臂骨折了啊？
2: 骨折了？嗯。
0: 那问题大吗？
3: 哎呀，问题不算是大，但是呢，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个期间你不能再工作了啊！你万一手臂错位就不行了。张玲，需要打个甲板固定。
4: 好，我现在去。
0: 不是一百天，现在是工作最忙的时候，这……
3: 这没办法呀！你们车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严重？
4: 今天一个大铁球砸下来了，有4吨的重呢。
3: 4吨重，哎呀，真够危险的。行了，你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啊！
5: 院长，陈队长，神经血，医院血量库存不足，怎么办？马上到血库调，来不及了，快，组织人员续血。
6: 是，院长，我是 A 型血，抽我的血给陈队长，白慧，献血而已，没事。好吧，去吧。是。主公，怎么样？还没出来？
3: 怎么样？大家放心吧，白慧正在给陈队长献血。陈队长虽然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还需要输血。你们谁？
0: 他什么血型
3: ？A 型。
0: A 型。
5: 我是 O 型，我献 过血，抽我的。
7: 对，我来。我跟队长一样，我是 A
0: 型血。那你跟我来。主公，您先回去休息，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通知您。陈队长是为了救我而受伤的。
5: 他现在在抢救，我怎么能回去休息呢？
0: 主公，要不咱们还是回去等消息吧，在这儿帮不上什么忙。
5: 是啊，主公，你现在必须得回去，我送你回去。
0: 丁姐，我们去车间看看。是。
8: 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算，这是计

0: 这怎么回事啊？啊！你们保换车间还是模范车间吗？怎么能出现这么大的事故？是啊，这么大的东西怎么能掉下来呢？
1: 厂长，我一定认真总结，你这个主任就得先进检查。
2: 是。
0: 问题应该出在这根钢丝绳上。你看，钢丝绳上的吊扣开了。
3: 刘师傅，麻烦您来一下。什么劲儿啊，庞公安？
4: 您看看这个钢丝绳插扣，
3: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事故原因在哪儿？
4: 我看是插的太短了，按规定啊，我们插这个不得少于30公分。你看这个，
3: 连一半都不到。
4: 我看这个事故啊，就是因为接头脱开所造成的。
0: 赵主任，平时这个工作是车间里谁负责？一般来说，
5: 也没有具体的人负责，大家基本上都会。需要的话，谁都可以插，插好了就码放在一起。用的时候，根据吊装的重量，选择不同粗细的钢丝绳。可从接口上来看，这个吊扣是刚刚完成的。
0: 你看，这上面还有金属摩擦的痕迹。
4: 这位公安同志说的对，这确实是新插的。你看，这个麻绳都是新的，
6: 这都是谁干的事儿啊？到底是谁干的这没人性的事儿啊？
7: 赵主任，你们车间从上到下给我查。
6: 是。
0: 今天专家组来视察的事情都有谁知道？
8: 昨天接到陆秘书的通知，我就向整个车间传达了，大家应该都知道。
9: 陆成，你还告诉谁了？
2: 我就给赵主任打电话了，没跟其他人说。晚上车间有人值班吗？一般来说，
0: 我们收工以后，大门一锁，里面就没人了。好，情况我们了解了，谢谢。 问题就出在这个钢丝绳插扣上，我判断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破坏行动，而且凶手就在场内，很可能就在车间内。这个莽汉车间，一个线索都不要放过。
10: 明白，立刻排查。
11: 局长，
12: 陈队长怎么样了？
10: 伤得很重，刚做完手术，已经醒了。这边。
12: 百惠，你刚献完血，休息。
13: 没事，我没事。刚献完血就这么玩命工作，你这么表现，是不是想当护士长啊？哎，
12: 长良，刚刚献血的时候你去哪儿了？我记得你也是 A
13: 型血呀。我在病房啊，我不知道。不知道？整个医院的喇叭都通知了，你会不知道？
12: 我真不知道。
13: 行，我看你是选择性耳聋吧。
12: 洛珊珊，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啊？
13: 我说的是事实。
11: 行了，珊珊，别说了。
14: 要是让他当上了护士长，那咱俩可是要倒大霉的。你看他那个样子，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如果是特务所为，那他们为了破坏水滴工程，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以后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手段伤害您。接下来可要万分小心啊！
15: 少安子，是不是特务破坏，得看专项组的调查结果，也不知道。
16: 陈队长跟那个工人怎么样了？楚光，今天这个大铁球掉下来，大家都看到了，这还只是设计的十分之一。如果真的是40吨的话，它该如何安装在我们的潜艇内部？
17: 为了这40吨的稳定器，我们就必须加大潜艇的内部空间，
16: 这里面一系列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17: 怎么就不能解决啊？虽然今天事很危险，但这与设计无关。 现有的资料里已经充分说明它的必要性，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抓紧进行这个稳定器的实验，获得准确的数据。
14: 科学啊，是严谨的，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我们现在这样两边同时研究，既费时又费力。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科学啊是严谨的，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我们现在这样两边同时研究，既费时又费力。
1: 夏院长，东升的伤怎么样了？
2: 啊，张局放心，开始的时候缺血，是白慧护士和魏公安安排献的血，我估计应该是受到了重物的撞击，后续还得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好，那您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2: 好的。
3: 童斌啊，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体内还有你小子的血了。
4: 队长，只要你能站起来把抽干了都行。
3: 臭小子。
1: 老师来了。嗯，队长你感觉怎么样？哎，
3: 我没事，有事的话我还能睁着眼睛跟你说话吗？
2: 行了行了，陈队长，少说话，好好休息。
3: 谢谢夏院长。
1: 谢谢夏院长。哎，
3: 刚在昏迷的时候感觉又回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那一仗打的昏天黑地的。
1: 你给我少说两句吧。红梅啊，车间调查的怎么样了？
5: 可以确定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在钢丝绳插扣上，不过现在调查的范围太大，因为车间的每一个人都会弄钢丝绳插扣，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逐一排查，有难度。嗯，
1: 排查的时候你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打击工人的积极性，搞得人人自危。
5: 是老师。
1: 看来厂里不只有一个李光明，肯定还有别人隐藏在这个工厂里，这个时候专项组如果没有负责人的话肯定是不行的。这样吧，红梅，你就暂时担任专项组的队长吧。东升，你觉得呢？
3: 我同意。
5: 保证完成任务。
6: 红梅，你看这个脚印。
5: 有人从这进来过。

0: 所有的窗户都封得好好的，只有这一扇有松动过的痕迹。
1: 红梅，你看这个窗户的保护栏也被人故意拿下来了。红梅，我们找到一个证物，这是拆钢丝绳的签子，上面有的氧化痕迹已经被抹去了，这表示这两天有人使用过。
0: 能不能查到这是谁的？这东西是公共物品，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而且上面的指纹已经被刻意抹去了。看来如你所说，这是有人故意为之。
1: 那这下可就麻烦了。
0: 从现在的信息判断，这个插钢丝绳的人手法极其娴熟，我相信车间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办得到。从这里试试，找找他破口。没问题。
1: 另外，
0: 调查一下每个人的活动时间和轨迹。
1: 是。
2: 张护士，我这骨折干嘛要打点滴啊？
3: 这是医生开的药，你得听医生的。我们都是按照高标准给你的医护待遇，你救了工友，算是我们厂的英雄了。
2: 哎，当时情况紧急，我也没想那么多。
3: 喝点水吧，放这儿了。
2: 谢谢啊。
3: 看着点，药要是没的话，记得喊我们拔针。
2: 好，
3: 那我先走了。
2: 谢谢。

0: 雪狼还汇报，飞狐跟蚯蚓制造了一起车间意外，暗杀楚怀秋，但失败了。主任，我怎么不知道在卢门还有一个叫飞狐的外籍存在？你还记得南山训练班吗？
1: 那是很早之前的事了。
0: 这就叫早年布下贤子一枚，没想到如今起了大用。哎，鬼校那边怎么样了？
2: 以前都是壁虎跟鬼校接触，现在壁虎殉职，如果雪狼再不出面，恐怕我们很难劝鬼校出山，要被安排他们见一面，打消他的疑虑。
3: 不到万不得已，雪狼绝不能报。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卢门人手有限，能否完全盘活鬼校这枚棋子，至关重要。
2: 是。
3: 还有就是，你告诉雪狼，不要动不动就杀人啊。
2: 啊！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彻底解决水滴工程。
3: 杀一个人有用吗？
2: 还有可能会暴露自己。
3: 啊，
4: 是。
3: 啊，
2: 去吧。
3: 哎呀，杀什么人啊？

0: 哎，大夫，今天出诊呢，上次你给我的药非常好啊。回头我再给你开点。
1: 行行行，那你忙着啊。
2: 好，好，好。
0: 哎，
1: 你还真敢来找我。
0: 今天只给您送药，不收您钱。哦，对了，这里有专门留给您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
1: 黄灯，我下次来拿。
2: 啊。

0: 我说怎么找不着你呢？原来跑这儿来了。我说你刚新闻写也不好好休息。不是，这些活葛主任不都安排给张云了吗？他又躲哪儿清闲去了？
1: 白无事，你献血了？
0: 可不是吗？
2: 你别一整天把献血挂嘴边儿，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3: 哎，白护士，那你不用照顾我了，我打完这瓶点滴就没事了。你快去休息吧，快去快去。
2: 哎，这医嘱上写的是三瓶药啊，张玲怎么说是两瓶？
3: 张护士说是两瓶，我听得很清楚。
4: 啊，少配了一瓶。这个张玲，哼。
5: 师傅，嘿，师傅。你怎么来了？
2: 哎，你不能乱动啊！哎，
5: 我伤的是手臂，又不是身体。
2: 那也得需要静养。
5: 哦，好好，静养，静养，静养。
2: 明师傅，你们聊，我再给他多拿一瓶药。
5: 哎，好嘞，好嘞。
6: 慢走啊！
5: 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7: 张玲啊，你也是有经验的老护士，这种低级错误都能犯吗？
8: 主任，三号床的药我真的没少配。我知道患者是这次铁锹事件受伤技术工人，我特别注意，我真的没犯错。
7: 行了，别跟我狡辩了啊！人家病人自己发现少配了一瓶药，难道人家还冤枉你啊？
8: 主任，我是老护士，我没少配呀。
7: 好了好了好了，别跟我解释了，回去工作，认真点儿，下不为例啊。去吧。

0: 怎么了？
1: 没你事儿。
0: 是武师傅的配药少了一瓶的事儿吧？我让珊珊补上了。
2: 我说葛主任怎么知道的？
1: 我不就漏了一瓶药吗？你打我小报告啊？
0: 我为什么要打你小报告？
2: 别说护士长的事儿你没动心。

0: 我是动心了，那我也就是想想。我知道我当不了。第一，我的工作能力没你强；第二，我护理没你长。
1: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那葛主任是怎么知道的？
0: 是患者的师傅牛师傅当时在场，知道少了一瓶药，很不满意，专门向葛主任反映的。不是我，也不是珊珊，这件事情你可以问患者，他知道情况。

0: 这儿现在没有外人，我们能不能好好的说会儿话？把这个数据确认一下，确认后呢？
1: 这个结果算了。 哟，您不是支持丹阳的理论吗？跑这儿来跟我们研究什么呀？
2: 我是支持丹阳的观点，可是他那脑子啊，就是台超级计算机，我也帮不上忙。

0: 你要是当了护士长，一旦有人借题发挥，拿这件事情说三道四，这个护士长你还怎么当啊？
1: 这有什么可借题发挥的？
2: 杜芳现在还在公安局配合调查，我当时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你在背后指使他做的。
1: 你拿杜芳威胁我？如果是我干的，我现在还能站在你对面吗？
0: 我的张玲姐呀，你现在之所以能站在我对面，是因为我拦住杜芳，没让他捅出来。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么多，无非就是你想当这个护士长呗。
2: 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我想不想当护士长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当护士长的问题。
0: 你想啊，一旦你当上这个护士长，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你很难服众，他们会想尽办法整垮你。到时候万一翻出什么旧账来，那就不是当不当护士长的事儿了，厂医院你都待不住。
1: 如果我当不了，谁还有这个资格？
2: 洛珊珊啊。

0: 哎，大家伙儿，你们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了？来吧，
1: 今天什么日子呀？
0: 哦，没注意。哦，怎么样？有点眉目没？
1: 现在啊，全都排查了一遍，咱们厂呢能熟练插这种钢丝绳的人呢，一共是16个。有7个呀，是咱们原厂的职工，剩下的呀都是外省外地调来的。看了他们的档案，都清清楚楚的，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啊，档案有问题，也别想进咱们05研究所。
2: 童斌，
3: 调装的孙大宝和赵晓峰调查的怎么样？
2: 查了，赵晓峰是刚到咱们厂不到1年的新工人，他是孙大宝的徒弟。那个钢丝绳呢，就是孙大宝选的，但他选的时候，他只注意到了钢丝绳的粗细。 忽略了钢丝绳插扣这一重要环节，这已经是工作中的严重失职，已经被停职审查，等候处理了。但是，
3: 经过我们调查，
2: 这俩人呢，第一不会插钢丝绳，第二，孙大宝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没有任何作案动机。
4: 春家族。

0: 那边现在状态怎么样？哦，我看他们正在会战，灯火通明，也不知道在研究什么。哎，
1: 我听说专家组从中午到晚上都没去过食堂，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
2: 这么忙吗？嗯，有咱忙吗？哎，
0: 干嘛？
1: 这些苹果大枣全部充公。
2: 我留点什么行？
0: 什么留点？家里还有没有？
3: 都拿过来。
2: 你看啊，我从中午到现在说了两次了，他们谁都不听我的呀。
3: 这样的身体可受不了。
2: 厂长出来了，怎么样？专家们吃了吗？
4: 就拿了几个馒头，这些一口都没动。
2: 不是，这怎么连饭都不吃了呢？
5: 这样，今晚食堂留人值班，一旦专家们要吃饭，马上扔饭。
2: 好，听见了吗？快去吧。
3: 师傅们，谢谢了啊，谢谢。
6: 楚工，
7: 哟，红梅同志，哎，
6: 怎么韩厂长、陆秘书，你们今天都在啊？
7: 因为这些专家从中午到现在什么都没吃，饭都热两遍了，又凉了。
6: 有这事儿，
7: 再怎么样也不能不吃饭啊。
8: 他们心里急呀，这关系到水滴工程下一步的方向问题，很重要的。
6: 红梅啊，你们这是？
7: 啊，
6: 我们拿了些苹果大枣，怕大家饿了，也好垫垫肚子。
7: 红梅啊，你倒是提醒我了，陆成。
6: 厂里干部职工看有什么有营养的，不用加热的小零食什么的都拿出来，计算上事儿，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但这方面我们不能掉链子。
7: 好，我这就去。
9: 韩厂长，谢谢，非常感谢。
6: 楚工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9: 来，来，来，韩厂长，
10: 这里有几处要。
9: 哎，同志们，同志们，暂停一下，暂停。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让大家看到了你们的干劲。我想，有这种干劲儿，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今天啊，韩厂长和专家组的同志们带了慰问品来慰问大家。哎，同志们，你们知道这些慰问品都是从哪儿来的吗？是我们厂的广大干部职工，把家里头啊舍不得吃。 最好的东西，毫无保留的都拿出来带给我们，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厂广大干部职工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更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对此啊，我们对厂里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感谢。来来来，韩厂长，给我们说两句，给大家鼓鼓劲儿，加加油！好，欢迎。
6: 各位专家们，你们辛苦了。科学上的事儿呢，我没有发言权，但怎么能给你们这些宝贵的专家们提供最好的后勤保障，这个我有发言权。大家这些天的挑灯夜战，甚至是废寝忘食，我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这些个小零食呢，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代表我们厂干部职工对专家们的一片心、一片情啊。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而伟大的精神就会造就伟大的事业。我相信，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拥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潜艇。
0: 来，
2: 媳妇儿，
0: 辛苦啊！
2: 大家辛苦啊！
0: 来一个，
2: 来，谢谢，
0: 来来来，谢谢啊，
2: 谢谢，谢谢，谢谢领导。
0: 丹阳，吃个苹果。
2: 等一下，好，
11: 哎，哎，我先不吃了，我先不吃了，我先把手头工作做完。吓我一跳，
12: 钱给你放这儿了。
11: 你来干嘛呀？
2: 啊，我来跟大家给你们送点慰问品。哎，
11: 啊，
12: 谢谢，
2: 算这么一大桌子？
12: 琢磨。
11: 还不到一半呢，不跟大家一块儿算，啊，
0: 不了，找人去。对，那，没事，不打扰了。

0: 你怎么来了？一夜没睡吧？你不也一晚上没睡吗？我劝你呢，还是不要有压力，因为你根本没有必要固执己见。毕竟在这一方面，我比你专业。我不在乎输赢，我只看重数据。至少算到现在，我的方向是正确的。
1: 你也不要太过自信，也许从根上，你的方向就错了呢。你还真是说到本质上了。正是因为我不懂先停，我的方向才是从根上开始的，所以我才这样自信。
0: 难得咱们俩都这么有自信。自从我搞研究以来，从来就没有错过，
1: 更没有放弃过。
0: 希望你这次不要说得太早。
2: 好，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哎，待会儿后院床单别忘收了啊！
3: 好，马上去。
2: 美璇，
4: 好，
2: 三楼病房床单要换啊。
4: 好，
2: 你跟他一起去吧。
3: 好的，
2: 小赵，来，咱俩看一下这个药，来盯一下，这都对好了啊。
4: 哦，好。
2: 倩倩，
3: 哎，
2: 二楼病房你需要盯一下药啊。
3: 去吧，来。
2: 这个千万别嘱咐错了啊。
3: 来盯一下，哎，咱俩对一下这个吧。白慧，有事吗？忙吗？我想跟你说点心里话。
5: 好啊。

0: 大家看一下黑板，这个是啊，季南阳同志和贺新文同志两个人努力的结果。贺新文同志呢，是认为这个潜航稳定器啊是有精简压缩的可能性，虽然技术上还有攻关，但是已经具备了可操作的范围。季南阳，他认为啊，这个设备。 对潜艇的稳定不是唯一的可能，两个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是这两个方案就是两条道，怎么走？我看这样吧，咱们各位论证一下。
1: 我同意席文，已经有的资料，我们何必要再走弯路？
2: 我也同意席文的观点。
3: 我同意丹阳的观点。我们是在研究潜艇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在制造潜艇。我是一直都不同意季丹阳的观点。假设我们把这个问题无限放大来看，如果我们没有潜航稳定器，我们潜艇的大小、武器和动力全都会受到限制，那我们造它来干嘛呢？
1: 而且，如果连稳定都保证不了的话，咱们还谈什么海中作战啊？
4: 看来啊，大多数同志都同意贺新文专家的观点。要不咱们这样吧，
5: 民主决策。
4: 大家举手表决。
6: 楚光，
4: 在表决之前，我能说两句吗？
5: 你说。
4: 刚刚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我一直在聆听，也在思考。 无论稳定器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都要立足于水滴工程的初衷。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向国家拿出潜艇的可行性和理论基础报告。取消稳定仪确实可以给我们节省很大的人力物力，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朝着新方向走下去。

0: 丹阳的方案中看到了可行性。我宣布放弃我的观点，支持纪丹阳。这是我搞科研以来第一次宣布失败的结果。
1: 科学实验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总结出答案，你不要太介意。
0: 你是对的，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之前我太钻牛角尖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白护士长，白护士长，看来在咱们护士站啊，白慧同志还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好，那我就再宣布一遍：经厂医院领导商定，报厂领导批准决定，任命白慧同志为厂医院二区护士长。
1: 好，好，好，好！恭喜你，白护士长！
2: 恭喜你，护士长！
3: 恭喜，
1: 恭喜！
3: 我想推荐你当护士长。
1: 我，
3: 要是让洛珊珊当了护士长，她不得把我吃了？白慧，你行？可是我
1: 怕在那么多老护士眼里，我难以服众啊。
3: 有我给你撑腰，谁敢说个不字啊？白慧，这个护士长一定得你来当，姐去做工作。不过有一点，等你当上护士长以后，不许跟我翻旧账。
1: 张玲姐。 我怎么可能跟你翻旧账呀？我也不是那样的人，而且张玲姐在我眼里，你业务能力那么强，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不管我当没当上这个护士长，今后我都要跟姐姐多多学习。
3: 白慧，其实我很欣赏你。
1: 谢谢姐姐。
3: 咱们让白慧护士长给我们讲几句吧。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首先，我要感谢组织，感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会做好本职工作。再就是，我要感谢张玲姐，
4: 恭喜你，白慧。
3: 是张玲姐高风亮节，主动把这个位置让给我。 今后，我一定会跟大家一起努力，让咱们二区护士站成为全院最好的护士站。

0: 小慧，回来了。啊。
1: 爸。跟你说个事儿。
0: 说。
1: 护士长选出来了。
0: 谁当选了？
1: 你猜。
0: 我猜不出来。真选你了？
1: 什么叫真选你了？你不希望我选上啊？
0: 不，
1: 你就希望你女儿一辈子没出息是不是啊？我做饭去了。
0: 嘿，你瞧瞧，生气了吗？这还叫？
2: 请问白护士长在家吗？
0: 嗯，你是哪位啊？哎，
2: 您是白大夫吧？
0: 啊，我是。
1: 杜秘书。
0: 嗯，
1: 你怎么来了？
0: 小慧，
1: 啊，爸，这位是我们厂办的陆长陆秘书。
0: 哦，厂里的领导啊，这么年轻，快进屋坐。
2: 哎，不用不用，我就顺道来看看白慧，再来看看您。您在我们厂可出了名了，悬壶济世，一代名医啊。
0: 哎呦，这个不敢当，不敢当的。
1: 快坐。我跟陆长再说点事儿，一会儿回来做饭。陆秘书，跟我来一下。
0: 哎，快快快，哎。

0: 你这是长得有什么好恭喜的？你快回去吧，让别人看见不好。
1: 哎，白慧，
2: 这个给叔叔。
0: 你这是干嘛？
1: 毕竟是第一次到你们家，总不能空着手吧？给他收下吧。
0: 我不能收。还有啊，跟你说，你以后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你不用专程跑来我家的，我们有事单位说就好。
1: 就是有些事情不能在单位说，所以才来家里找你的。
0: 白慧，我想跟你表达，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身上有一股魔力。别说了，陆秘书。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上次收下你的护手霜，是因为我觉得你因为我挨了厂长的批评，我心里过意不去。如果你要是误会的话，我们俩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
1: 哎，别！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朋友，而且是最好的朋友。以后工作当中有要帮忙的地方，你就尽管说，不管公事还是私事，我全力以赴。你的心意我领了，那既然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就一起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咱们比积极，比干劲儿，相互促进，共同努力。
1: 好，没问题。
0: 其实有的时候，
1: 我看见你忘我的工作状态，还挺让人钦佩的。真的，你都看到了。太好了，那我们以后就互相促进，互相进步。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告诉我，帮助我吗？哦，对了，我差点都忘了，这个送给你。哦不，帮我提点一下。
0: 我又不懂诗歌，给你找错人了。
1: 白慧，我相信这些诗，只有你能看得懂。

0: 哎，小慧，陆秘书，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呀？哎，小慧，当爸爸看不出来呀？人家那是在追求你。你年龄也不小了，对身边这些好青年也要多留意。趁着爸爸这还在，可以帮你把关吗？
1: 爸，你说的什么话呀？哎呀，小辉啊，爸爸现在呀，就是年纪大了，总希望自己的女儿啊，能有一个更好的归宿。爸爸是经历过那个战火年代的，但是你没有啊。现在啊，你呀，这是爸爸唯一的牵挂。你要能有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爸爸将来也就可以闭眼了。
0: 爸，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也没有。哎，庞公安怎么最近不来找你了？哼，
2: 可能他忙。
0: 哎呀，你们这个厂子也是够怪的啊！从这个专家来了以后啊，一桩怪事接着一桩怪事啊！我看呢。
2: 这炉门，
0: 这快起风浪了。爸，你净说笑，炉门是山区哪来的风浪啊？哎，行了，
2: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好，好，好。对了，我看你屋里那么多书，都是图书馆的吧？
2: 你翻我抽屉啊，爸。
0: 我这不找方子吗？我告诉你，你要不看，赶快给人家还了。
2: 我知道，我做饭去了。
0: 嗯。

0: 装不老啊，组织的密码依然能看得懂，可见你鬼枭的心还在等我。
1: 白大夫，
0: 请坐吧。
2: 你是谁？
1: 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吗？怎么？
0: 我主动约见你，却迟迟不肯来。
2: 报出你的编号、代号。
1: 72号，雪狼。
0: 你的上线雪豹，编号75。你鬼枭的编号303。
2: 即便如此，你让我怎么确认？你就是我要找的雪狼。
1: 小灰楼发生的那些事儿，
0: 你还记得吗？我越过雪豹，直接跟你联系过。
2: 是你杀的叛徒庞世昭？
0: 他不是叛徒，
1: 他是共产党的卧底。
2: 你这种安排倒是挺别致。
0: 现在你可以确定我的身份了。
2: 但是我要的是面见，不是打电话。
0: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这儿？别四处看了，我就在这儿。
2: 你拿什么让我相信9年前你也不曾面对我？都是自己人。雪狼难道就这么怕见光吗？
1: 这样才能让你记忆深刻。
0: 虽然你是雪豹的人，但记住，你的级别比我低。
3: 我是磐石行动的最高指挥。
0: 你鬼枭竟然不服从我的命令？
2: 大家在一起都装死9年了，还谈什么级别？我倒是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对你的磐石行动不感兴趣。如果你非要拉我下场，
4: 那就拿出你的诚意来。
2: 但是如果你再敢拿我的女儿来威胁我，你小心，我们鱼死网破。

0: 你也敢威胁我？
1: 都是一样的，谁怕谁呀？
0: 听着，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
2: 你和你女儿都不会有好下场。
1: 好啊，那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不是吃素的。

0: 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好？
1: 小慧，
0: 哎，爸。
1: 哦。
0: 这个是我的同事，叫张玲，也是我很好的姐妹。
2: 小张你好。
3: 白叔，
2: 到家里坐坐吧。
3: 哦，不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哦，那明天见，明天见。
2: 小张，有时间来玩。
0: 好。
2: 嗯，
0: 慢点啊。
2: 小慧，
0: 啊，
2: 这么晚去哪儿了？
0: 我跟张玲逛街去了，还买了你爱吃的糕点心。
2: 我告诉你，以后晚上不管去哪儿，必须跟爸爸说一声。
0: 哪儿来的脾气啊？
4: 还在想某航车间的事故啊？
0: 纠正一下，未必是事故。
4: 你是说有人故意搞破坏啊？谁呀？
0: 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你跟贺专家那比赛谁赢了？
4: 我们那是科学讨论，各自认证自己的观点，没有输赢。
0: 明白了。
4: 明白什么了？
0: 经过科学的论证，你的观点被认为是错的。
4: 怎么看出来的？
0: 那你要是赢了，还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4: 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是那种喜形于色的人吗？
0: 你对了。
4: 我的方案啊，帮水滴工程省去了一个大环节，至少让我们少走3年的弯路。
0: 3年，
4: 嗯，笑什么呀？又笑。
0: 我之前到香港接你的时候，本来想的就是赶紧完成任务，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

0: 果真的像你说的，真的能帮我们省下三年的时间，那这得给国家省下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
1: 嗯，
0: 我觉得之前在你这儿受的委屈都一笔勾销了，值了。
1: 哎，合着你现在觉得不值呗？
0: 你自己想想，你之前对我什么样，那一天天较劲，不是我说你，但现在不一样了，

0: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纤纤纤擢素手，扎扎弄金柱。
1: 我跑啥呀？这是我媳妇儿啊，织女，是我牛郎。
0: 牛郎，
1: 织女，
0: 牛郎，
1: 织女，啊！这
2: 你咋才来呢？啊？今儿多少号了？我问你，
1: 今天7月15。
2: 你给我上坟来了？7月7你干啥去了？
1: 7月7不是情人节吗？我不得在人间卖花挣点钱吗？要不搁啥来看你啊？
2: 你看我用花钱吗？
1: 你以为每年的鹊桥那都是白搭的呢？那都是我花钱在月老那儿租的呀。今年喜鹊涨价，鹊桥我都租不起了。
2: 不是，我说你现在咋穷这样呢？
1: 你再说一个，还我现在穷这样，我啥时候富过呀？要饭的在咱家转一圈都得给我扔5块钱再走。那房子破的，外边下小雨，屋里下大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外面要下暴雨，我都得上外边避雨去。
2: 哎，牛郎啊，你想想办法呀！
1: 我能想啥办法啊？嗯，
2: 比如说，哎，你可以把我偷偷地带到凡间。
1: 那你愿意跟我去吗？
3: 我倒是愿意，可就是怕王母娘娘都不同意呀。
1: 织女，只要你愿意，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1: 走。
4: 你们俩走不了。啊？
0: 谁呀？哼，
4: 牛郎，你想带织女走，门儿都没有。
1: 你谁呀你呀？
4: 我谁？问他。
1: 他谁呀？
2: 哎呀，牛郎，你不认识我嘞？哎呀，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了。相互给个面子，行不行，太上老君？
4: 我是二郎神，滚！啊，
2: 他是二郎神呢！哎呀，
1: 要不说织女呀，织女，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堂堂天界大将，二郎神都没听说过吗？啊，手使3尖2刃枪，坐下骑着哮天神犬，别说在你们天界，就算在我们人间，这都啥也不是。你说你是个啥？啊，你挺大个老爷们，你骑个狗有意思吗？你啥呀你？你看你那个损色，你看你长得样，长得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啊。你再看大家，你们再看看啊，那额头上长的这是啥？长鸡眼了。
4: 我这是老公，这不是鸡眼，
1: 你那是畸形。
4: 别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牛郎，你要是想带侄女走，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
2: 住口！二郎神，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跟一个凡人动武，你不觉得可耻吗？
1: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敢不敢和我文斗？

0: 个凡人，你跟我这儿讨价还价啊？还跟我文斗？今儿我不弄死你，还文斗？也是个好主意啊！
1: 丽萍，你咋这么晒脸的啊？这么晒脸呢？一天天的，
0: 差不多得了。
2: 不是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0: 是，
2: 干啥玩意儿呢？这是，
0: 就是，
2: 这都是同事，
0: 这都是同事，
2: 这。
0: 是让气是不让气呀？你
2: 起来，哎，文斗啊，
0: 中，
2: 文斗呢，就是由我来出题，你们两个人抢答。如果牛郎要是答对了，你今儿必须放我们两个走。
0: 合适，来吧，
2: 请听题。五月一什么节？
1: 劳动节。哎
2: 呦，五月初五什么？
1: 端午节。哎
2: 呦，五月初六什么节？既然都上来了，那就答吧。
0: 五月初六，知不道？
2: 告诉他，
3: 我过生日。
2: 不服气啊？好，我今天呢，再给你一次机会。
0: 你来，
2: 再来一道。六月初六什么节？
0: 六月初六，
2: 完犊子，他满月了。
1: 一天像啥事，我满月了。
2: 啊，说话，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0: 放您俩走，您俩这是明着玩我呀。
1: 我的妈呀，你哪块好玩啊？玩你呀，
2: 我看他那眼睛好像挺好玩。
0: 别跟我废话，接着我就让你们瞅瞅我来自地狱的哮天神拳。
1: 啊，
4: 哮天拳，
1: 哮天犬，天狗吃月就是那条哮天犬吗？
2: 对，
1: 太吓人了！
2: 牛郎，我牛郎，你保护我！
1: 哮天神犬杀人无情，让我来哮天犬！
0: 哮天神犬，嗨！
1: 哮天犬，哮天犬，哎呦，哎，呦，哮天犬呢？哮天犬，乖一点，去上妈妈那儿去啊！
0: 妈，
1: 去把他给你二大爷看门去。
0: 不是，你把那个狗还给我，你听见没有？
1: 滚！
0: 那是我狗，你要是狗不，送给你了。
2: 牛郎，太上老君呢？
1: 那是二郎神，还太上老君？
2: 二郎神呢？
1: 二郎神已经被我打跑了。
2: 哇塞，我的牛郎太棒了！
1: 织女，你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1: 走。
5: 陈塘关三太子在此，拿命来！啊，
1: 谁呀？
2: 三太子，左手拿着金刚枪，右手拿着混天绫，最近还练了一个独门绝技——无敌风火轮。牛郎，你打不过他，你快藏起来！
5: 陈塘关三太子在此，左手拿着乾坤圈，右手拿着混天绫，这两天新练的风火轮。
1: 什么玩意儿，一天天啊！你谁呀？
6: 啊，我是陈塘关三太子。
2: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哪托吧？你大哥叫金托，你二哥叫木托，你叫哪托？你爸叫郭靖，你妈叫黄蓉，是不是？
1: 啊，射雕呢？就你爸呀？
5: 我爸还陈塘关扛把子陈浩南呢。这都哪个哪儿啊？
2: 你说你一个小屁孩，你扛个呼啦圈，你上这儿来嘚瑟啥来了你啊？
5: 谁是牛郎？
1: 你瞎呀？一共就俩人，你说谁牛郎？哎呦，
6: 我叫他没叫你。
1: 我牛郎咋的？
6: 我问一下你，你是不是给二郎神给打了？
1: 我打了。
6: 那家找我二哥找我，这家哭的，那 logo 都哭肿了。哮天犬也丢了，你打仗下死手啊，你打我不？
1: 你小孩我不打你。
6: 他你都打了，你不打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我瞧不起你咋的？
5: 看枪，开
1: 啊，好枪。
2: 哎呀，哪托啊哪托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说你连我家牛郎你都打不过，你说你可耻不？我算是看出来了。

0: 了，就你这两把刷子，本姑娘就会两招，都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1: 你就吹吧，
0: 不信是吗？
1: 来，
0: 砍枪第一招，当头一棒。哎呀，可以呀、啊，横扫千军。再来一次，当头一棒，横扫千军，当头一棒，横扫千军。我打不蒙你我。
2: 哎呀妈，就你是，就你哪儿多呀？啊，你挺厉害呀，臭不要脸的，这金刚圈这啥呀？这是啊，
3: 风火轮、
2: 啊，无敌风火轮，风火轮吗？风火轮吗？风火轮啊！
3: 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呀，我的风火轮啊！我的轮啊！我的，
2: 滚！
3: 我不会滚的，我
2: 滚！
0: 看，现在没有人，咱俩赶紧跑。
2: 好，只要有我在，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0: 好，
2: 走。
4: 王五驾到！
0: 这回这可麻烦大了。
2: 完了，王五。
0: 王五，牛郎怎么办？牛郎，
4: 牛郎，你好大的胆子，你擅闯天庭。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啊，
2: 多大的罪呀、啊？
4: 这么大。
2: 啊？那也不咋大呀。
4: 大胆，牛郎，你擅闯天庭已经触犯了天条，加上你刚才跟我俩扯犊子，我罚你跟织女永世不得相见。来人呐，把牛郎给我打回凡间。
0: 牛郎，
2: 织女，
0: 牛郎，
2: 织女，
0: 牛郎，
2: 织女，织女，
0: 王母，我求求你，让我和牛郎在一起吧。
4: 织女，你可想好了，如果你执意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只能化作一尊石像，在人间守望千年，永世不得重返天庭，你还愿意吗？
0: 我愿意。
4: 那就是个港督。
0: 牛郎，只要能和你再见一面，即使是化作一尊石像，守望千年，我也无怨无悔。牛郎，我等你。

骄傲旅行团的朋友们往这边走啊，来来来来来，对，就停在那里啊，看，这就是著名的织女下凡像啊。据说这个1000年前呐，这个织女也不知道用啥，得罪了这个王母，王母就哭嚓，就把它打成了一尊石像啊。现在差不多了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那里。二郎神石像，我的天哪，看他的 logo 多么的鬼斧神工，快点加快你们的脚步。

0: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1: 哎呀，这山太高了，这也，哎呀，他们看到有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我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歇会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你轻点儿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2: 这山多高啊！哎，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1: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我，
2: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1: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2: 看啥呀？
1: 《半月传》。
2: 那字念米啊？
1: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2: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1: 在哪儿呢？这是、
2: 啊、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1: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1: 好，对的好，
2: 这都是跟您学的。
1: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
2: 来，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1: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2: 你怎么这全是病呢？这一天，
1: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3: 咋当的爹，孩子扔地下来？
2: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3: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1: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3: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1: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个，救救我吧！
3: 别！
2: 啊，对，神仙不花钱。
3: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啥呀？
1: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3: 咋的了？
1: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有窒息的感觉呢。
3: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1: 穿反了吗？哎呀，
2: 啥玩意儿？神仙，
1: 你可真神仙！哎，快坐坐坐坐坐。哎呀，大爷，嗯，刚才呀，我那是个小病，
3: 是吧？
1: 我还有大病呢，
3: 还有病啊？
1: 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2: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3: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1: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3: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1: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2: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1: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3: 我还是给你签了。

0: 了吧？行，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1: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
0: 这个签名不一般。
1: 大爷，你能对上我这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2: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1: 太厉害了。
0: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2: 啊，哎呀，
0: 哎呀，这年轻人
1: 现在……大爷，再见哦。啊，哎呀，
0: 老我，这年轻人可咋整？
3: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我是光头强。
0: 光头强，
3: 你是老神童，
0: 找我干啥呀？
3: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0: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躲得快呀，
3: 大爷啊，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等我啊。
0: 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3: 姓白呀。
0: 哪个白？
3: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0: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3: 大爷您贵姓啊？
0: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3: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0: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3: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0: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3: 那咱就求偶遇吧。
0: 小心火车呀。
4: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0: 这么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2: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0: 你干哈的？
2: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0: 开发的你就扒拉人呢？
4: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0: 那我是老太太呀。
2: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0: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2: 不开眼角，
0: 开锁我也开不了。
2: 不开锁，
4: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0: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2: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

0: 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1: 都回家。
2: 哎，
1: 哎呀，
2: 你这哪呢？
1: 咋回事？
3: 这什么回事？
1: 谁炸的呀？
3: 地堡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2: 你咋又回来了呢？哼，
1: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4: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子止咳糖浆。
0: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1: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4: 鬼编的，我翻20倍。
5: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别让后人指着大山骂祖宗。
6: 哎呦，老公老公，请走两步，我跟华大妹定的，在这儿等着集合。
7: 哎呦我的妈呀，咱这不是去旅游吗？
6: 啊，
7: 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你们带这老些东西干啥呀？哎呀，我的
6: 呀，你看你说的哈，咱们出去好几天呢，不得多带点东西呀？啊，你哎，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了没？
7: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
6: 啊，
7: 这是钱世峰
6: 啊
7: 给咱网购的。
6: 哎呀，真
7: 哎不对呀
6: 啊。
7: 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
6: 对呀、
7: 啊，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6: 你说你这人这说的啥话？哎，你叫大伙儿看看你这造型啊！不是，街坊邻居们，你看我老公眼睛大不大？肚子小不小？
7: 哎呀，别跟他吃。
6: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不得了吃了。再说了，这些东西不光咱俩，还有人王大妹子份儿的。
7: 王大妹子
6: 啊，
7: 不怎么，她啥也不带，就是蹭咱们的呗。
6: 这
7: 不是这黄大妹子，她家儿女双全，那经济条件挺好，她也不差钱啊，她怎么这么抠门呢？
6: 她不是抠门，这不以前吧，她家条件稍微差点，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7: 她是节了，我啥也没省下呀。哎，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那就是老虎的饭量，貔貅的消化系统。
6: 你可拉倒吧，吃能吃多少啊？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助许的钱，知道不？
7: 还助许的钱，她要不承担助许，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6: 拉倒，我告诉你啊，咱们既然出去了，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你别老搁那整事儿啊。
7: 哎呀，我就是那么一说呗。
6: 还就那么一说。
7: 你这么的
6: 啊，
7: 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6: 合理分配咋分配？
7: 这么的
6: 啊，反正
7: 吃的我拿，
6: 嗯，
7: 这个你背。
6: 啊。东西啊，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太尖了。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7: 搞什么事情
6: 啊？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7: 我什么意思
6: 啊这个我拿，这吃的你拿，这吃的大伙知道不？一边走一边吃，越吃越轻松。这个大包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整不好我还得背一回来。
7: 哎呀，你说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了，你不知道我啥人呢？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
6: 啊，是吗？哎呀，我的老公啊，我这辈子嫁给你，好好幸福哟！
7: 妈，你看我这老伴儿吧，平时看着虎背熊腰的，这家一头还冲到，他小鸟依人呢。你说啥？行，你看看，你听大伙的，你要亲我一个这点东西，我替你背着。
6: 一边拉去。
7: 那我亲你一个。
6: 滚犊子！
8: 哎呀。

0: 你是毒，不是？你这也不像。你也不知道我像不像。谁知道毒子长得啥样啊？你不能有点正形吧？啊，快点的，分东西分东西。对。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1: 这是什么？这是大米粒啊，带的吃的。这份是你的。啊。啊，这是那个钱顺风，我朋友的。
0: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应该的嘛。
0: 这回我也带一份啊，
1: 咱们呢也
0: AA
1: 一回，
0: 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应该的嘛。这回我也带一份啊，咱们呢也 AA 一回。你把这俩钱拿回去吧，是不？俺知道你这里头研究的装七个烧饼，六个馒头，八个花卷。
0: 怎么的？
1: 是家伙，牛肉干、烤鱼片、奶糖、巧克力。哎，
0: 全是进口的。
1: 是进口的，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0: 啥敷脸呢？全是国外进口来的呀。
1: 你是不是有啥事想求我和你大哥呀？哎呀，大哥大嫂啊，
0: 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嗯，
1: 节俭，你这一贯作风都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冷不丁这么一敞亮。
0: 我平时我是挺节俭，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能够乘风破浪，永远不翻。我出把血，啊，
2: 你这哪是出血呀？我看你这是灌血肠啊！你这玩意儿得不少钱吧？哎呀，
0: 20多块呢，心疼我2小时。没了，头，
2: 不是。
3: 你这嘴咋这么馋呢？
1: 不是，你吃上来。
0: 你也吃一口，我不吃。
1: 一会儿他好鬼了，你就吃不着了。哎呀妈，
0: 你这人也太小店了，你看。爷爷奶奶，你们干啥呢？小倩儿可来了呢。
3: 哎呀，我的妈呀，挺浪漫呐，离家不到20米，搁这玩春游呢。啊，那个。
1: 有话就说，别动手啊！
3: 行行行，哎呀，这也太丰盛了，吃的挺土豪啊，吃的。这孩子
0: 咋说话呢？这都是进口的，哪土啊？这都谁买的呀？
1: 黄奶奶买的。
3: 黄奶奶，
0: 哎，
3: 你买的呀？
0: 啊！
3: 黄奶奶，
0: 啊！
3: 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0: 滚犊子！
3: 谁纳你呀，存折了？他说你是啥玩意儿？犊子，原来就长你这样啊！那范爷爷啊，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他舍得这么花吗？你拉倒吧，跟我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你给我来一套，拿着钱来。
1: 啥意思？小费啊？
3: 拿点小费，全款。
1: 15块钱，你让我带啥呀？带点榨菜呀？
3: 你那地方榨菜咋那么贵？什么玩意儿就15块？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20，20，20块钱只能买一样。黄奶奶，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正好就是过期的，
0: 过期的，
3: 啊，
0: 明白？
3: 哎，这不是日期吗？这不过期
0: 没用啊。
3: 那就是假的。
1: 怎么的？这些东西可签不能吃啊！
3: 不是，吃就琢磨，你管去。
0: 不是，
3: 你要吃完了能啥样呢？你想要啥样的？你都知道啥样的？酸中毒啊！嗯，汞中毒。
1: 哎呀，哎呀，哎呀！
3: 铅中毒。
1: 哎呀，我的妈！
3: 有那么邪乎吗？你别吓我！黄奶奶，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轻的翻白眼。
0: 重点直接就翻篇了。哎呀，我跟你说，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3: 黄奶奶，千万不能吃啊！为了我爷爷的幸福，你要吃完之后，我爷爷后半生指定是打光棍了。赶紧打电话，问他搁哪买的。
0: 是吗？赶紧的。这是哪买的吗？哎，哎，儿子，那啥，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嗯，能找着那家不？ 哦，是实体店呐！好
1: 办了，
0: 实体店就好办了。哎呀，太好了，20块钱也能找回来。
3: 什么20块钱呢？这加10倍罚款。啊，
0: 10倍，200呀？
3: 200，200能行吗？
0: 最低2000。你疯
1: 疯了你呀！
0: 儿子，那实体店在哪儿啊？
1: 大米粒超市。啊！哎呀，
3: 我的妈呀！
0: 不可能，不可能啊！
1: 主要这假货是从。

0: 他的超市卖出去，他就得负责。
1: 对，
0: 大米粒儿
2: 不用，
0: 大米粒儿。
2: 哎呀，老范大哥，
0: 别得让我家弟兄比黄你啊！
2: 出来，
3: 爸，
0: 出来！
3: 哎呀，爸呀，你瞄准呢！哎呀，干嘛呀，爸呀？
0: 什么玩意儿？干啥呀？
3: 你咋还不走呢？你们
0: 我走，往哪儿走？我这活没发出去，我就不走。
3: 咋？
0: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黄姨她儿子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
3: 啊，对呀。
0: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2: 对，你好好看看
1: 这个。
3: 啊，对呀，是我那儿的。
0: 那就行了。
3: 怎么的了？
0: 给你黄姨200块钱。
2: 哎呀，不用，
3: 我也没带钱呢。
0: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你得还我，少一分都不好使。你拿着。
2: 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这钱我能要吗？这成啥事儿了？你
3: 这是咋的了呀？
0: 咋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啊！
3: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都是真的，谁说是假的呀？
4: 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
3: 王小倩，看不着你这么一大坨子站这儿，你给我过来，
4: 看看。
3: 你说是假的是吧？我告诉你，你不给我拿点证据来，你看我怎么拾掇你！
4: 大姑，这还要证据吗？20块钱买一堆，不是假的是啥？
3: 20啊？这一堆500多呢？啊？
2: 500？
4: 500？
0: 我跟你说，我就说嘛，假的它就不能这么好吃。
3: 对，
2: 嘴下留情吧，大哥。大米粒儿啊，啊，你能不能？给阿姨退了，
3: 你黄姨呀，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
2: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那啥，你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你再
5: 过去。你那黄姨呀，你大发一回也没大发到正地方啊！
0: 哎呀，灌血肠呢，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哎呀
2: 妈，这哪是灌血肠啊，这是要我命啊！哎
5: 呀，别着急，别着急。
2: 那啥。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儿，
5: 你
2: 整的这
5: 问问。
2: 儿子，你买那东西真挺好吃，你没看你老范大叔那吃的根儿嘎的。不过呢，有人想买，给我20块钱，
3: 买不来呀。
2: 你拿我当傻子？我都知道是500块钱，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儿。
6: 妈，您为了我呀，节俭了一辈子了。没吃过好的，也没用过好的。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了。我呀，就是想提升一下您的生活品质。我说都花钱了吧，就怕您舍不得，所以就撒了一个小谎。
2: 儿子，500块钱的事儿，回来跟你算账。
0: 这还算啥账啊？有这么好的儿子，你就偷着乐去吧。既然儿子这么孝顺，你就听他一句话，好好的享受几天生活吧。
5: 对呀，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现在生活好了，啥也不缺了，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呢好好安排安排。
2: 哎呀妈呀！啊，哎呀，我儿子给我订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说30晚上一宿，那是不是骗我的？
5: 咱可别去了，
0: 不去了，
5: 不去了，我们不去了。
2: 别，大哥啊，大嫂，咱都这岁数了，既然孩子孝顺咱，咱们也高高兴兴、痛痛快快的享受一把生活。今天呢，我喝出去了，灌把血肠。邻里乡亲们，商务套房一宿30块钱，有趣的没？我请客，出发。
0: 走。
4: 爷爷奶奶，祝你们一家，拜拜。
5: 喂，
0: 走了。
5: 你慢点。
0: 走了。你看看宝贝。
7: 哎呦，爸，你又买啥宝贝了？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呢？
0: 地摊上买的，50。
7: 50块钱我就不看了。啊？50块钱能有啥宝贝啊？你说？
0: 这是个漏。
7: 啊，还是个漏的。
0: 什么叫是个漏的？捡漏，明白不？捡漏。
7: 哎呦，爸，你那意思你捡了漏了？
0: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要真是那个。

0: 的漏，至少值50万。哎
1: 呦我天哪，50块钱值50万，你做梦娶媳妇儿呢？
2: 又做梦娶媳妇儿了？入洞房没呀？
0: 不但入洞房了啊，我把盖头都揭开了啊，娶的还是你。哎呀妈呀，把我哭的。
2: 没正事。
1: 妈，是这么回事儿。爸呀，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啊，说是捡了个漏，说值50万呢。
2: 媳妇，来，我看看，
1: 你看看吧。哎呀，
2: 我的妈呀，这个罐子要在那日杂商店也就值10块钱，你跑地摊花50，你是钱多骚的。
0: 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这是漏。
2: 我看你脑袋漏了。哎，别说，也白瞎不了哈。正好我腌蒜，搁它装大蒜去。
0: 那是装大蒜。
1: 爸，来，
0: 你说这个老太太，这是文化呀。
1: 我跟你说，爸，就你买的这罐子，也就是腌个甜蒜。你不喜欢这个吗？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个真的。
0: 咱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我要骗你，我管你叫爸爸。
3: 哎呀，我回来了。
1: 哎，媳妇儿。啊。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儿？啊，
3: 刚才我在街上碰着大秦哥了，他刚花2万块钱买了个宝贝，说让我先拿咱家来，他一会儿过来取。那我就把它放这儿了啊。你俩别跟人瞎动啊！啊，人家说了，这是宝贝，还挺贵，然后还易碎，别动啊。
1: 2万呢？啊，
0: 宝贝还易碎，
1: 我的天哪！
0: 大秦的是不是？
1: 大秦的。
0: 这大秦可爱鼓捣点什么古董古玩什么的。
1: 对呀，他倒腾。
0: 上回他拿咱家那碗啊，青花瓷。
1: 是。是个啥宝贝呢？哎，
0: 外人的东西搁咱家放会儿，动手好吗？
1: 不好。
0: 2万是吧？
1: 2万。
0: 这怎么还易碎呢？
1: 哎，爸。外人的东西人家搁咱家你动好吗？
0: 不是，这我是说外人东西咱动不好啊。关键大秦子我没拿他当过外人啊。
1: 我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我一直把大秦当我们家亲戚，
0: 我一直拿他当我的侄子，
1: 我一直拿他当我孙子。
0: 我给你个大波溜子。
1: 没有，我是说大秦啊跟咱们一家人一样。
0: 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啊，
1: 就咱就看看
0: 呗，那还有啥。
3: 没事，给我放他了。不是，你俩加一块有200岁了没啊？啊，这么有好奇心呢？我不告诉你别动吗？我都抱着走一道了，我那么好奇我都没动呢，是不是得我先看看呢？
1: 对，一块看。
3: 哎呀，哎。
0: 哎，顺风，哎，你这么看，眼熟不？
1: 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
0: 你别动啊，别动，哎，谁也别动啊！
3: 什么情况啊？
1: 哎，这太奇怪了。
0: 哎呀，这老太太手真欠，说腌蒜，这么会儿把蒜都放里了，你这玩意儿。哎，这老太太，哎，你看看来。
3: 爸。哎，不是。
0: 来，你撂着。
3: 你搁哪儿买的？
0: 一样不？
3: 一模一样的不？
1: 哎呀，哎呦，这太奇怪了！你看这俩罐子，你看这造型，哎呀，你看这款儿，这全都一模一样的，你看。
3: 对呀。哎呀，
1: 你说这东西，
0: 大秦说的那多少钱买的？
3: 他说他花2万呢。哎呦
1: 我天哪！
3: 哎，爸！哎
1: 呀，你咋的了？
3: 是不是心脏不得劲儿啊？
0: 不是，惊喜。
1: 啥惊喜？
0: 我肯定是捡着漏了啊！我捡着漏了，
1: 快拉倒吧，爸！哎呀，这充分证明你买的那个玩意儿是个假的。
0: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1: 人家大秦2万块钱买的，人家那肯定是真的。你这50能肯定假的。
0: 你根本就不懂捡漏这个东西，它不能拿价钱衡量啊，对不对？你看他俩，高矮、胖瘦、粗细，哪个是大秦的呀？
1: 哪个是你的呀？
3: 鼓去吧，让你俩鼓去，整乱了吧？那一会儿大秦哥来了，我给人哪个呀？一个50，一个2万呢？
1: 你数了谁呢你啊？不，你手贱吗？你非给人打开呀？
3: 我不打开，你俩不也打开了吗？
0: 你就不应该抱回来。
1: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好奇呢？
3: 我好奇不随我爸吗？
0: 你妈生你，我对她意见大了，我告诉你。
1: 这可咋？
3: 谁呀？

0: 换，那个大秦哥，你等会儿，我换上拖鞋啊。这可怎么整？给人哪个？快点的！给，这个，等会儿，不是，这哪个？你到底油谱没有啊？
1: 我不知道。
2: 来，哪个呀？
0: 那个就这个吧。
2: 啊，
0: 反正都长一样。哎，
2: 那个来了，
1: 大秦哥。
2: 藏起来。
0: 哎呀，大秦哥，
2: 这么着急呢？
1: 没穿拖鞋。
2: 啊，这个不重要了。啊，你这么着急呀？啊。
0: 是不是两万块钱买的吗？早上下家了，我到时候给我这个。那你这钱不都挣飞了吗？干啥呢？啊，那个学习呢。啊，
2: 有啥好玩的？等我卖完了货，完了回来跟我说啊。
0: 必须的，大秦哥，祝你生意兴隆啊，一路走好。哎呀，一路走好，大秦哥。
1: 我说你，人都走了干啥呢？走了。
0: 哎呀，我的妈呀！爸，不走了，寻思啥呢？
1: 哎，爸，
2: 俩罐子，啊，
1: 一模一样，啊，
2: 拿错了怎么办？
1: 拿错了，咱沾光了，人家那个20000，咱这50。
0: 你是不是还在钱眼里趴着呢？怎么的了？人家那是20000的，咱那个50。啊，如果刚才大秦拿走那个是50的，留在这个是20000的，咱怎么跟大秦交代？对呀，
3: 你对啥对呀？你怎么这么好奇呢？好奇害死大象，你知道不？
0: 这个时候就别追究我的责任了。关键是这个到底是50的还是20000的呀？
3: 哎呀，我坛子哪去了？
0: 你说我回头可以出坛子功夫，坛子没了，多影响我装蒜。等会儿，妈啊，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可
3: 不是咋的呢，我装蒜落蒜哪，完这坛子就没了，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0: 哎呦我的妈妈呀，你装蒜装的太好了！
3: 哎呀，你说妈装啥装的不好？
0: 哎，等会儿妈，等会儿，那个爸，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你懂？ 不，你那意思我没关键，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那谁还能闻出来呀？别人不好使，但我们家钱事儿分是可以的。爸，我跟你说啊，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那现场得有10000多人呢。
1: 对，
0: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儿，这闹挺。我说谁吃蒜了？他当时就说那个，就那个裁判。
1: 就那裁判。
0: 不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扒瞎？那球场那么大，她能闻出谁吃蒜了？是呢，我当时也怀疑啊。但是你姑娘好心儿啊。散场之后，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我就这么一闻，就是这个味儿。所以钱顺风，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1: 好的，
0: 你准备好了吗？味儿。
1: 告诉我你的答案，没闻出来。
4: 你怎么不认？你们这干啥呢？把我都照蒙圈了。
1: 我没闻出来，说明这个是20000的，50那个拿走了。哎呀，我怎么跟人大秦子说？妈呀！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儿。我爸50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4: 啊，对呀。
1: 人家大秦20000买了个罐子，刚才呀，人家搁咱家了。
4: 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人家把50的取走了，这是个20000的。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啊，我管他50、20000的，我拿这个装蒜。
1: 你别动，你再弄碎了，我的奶奶！
4: 不是，这是人家大秦子的呀。
1: 这老贵了，
4: 一会儿人回来找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1: 这有啥没法说的，就实话实说。哎，妈，可不能实话实说，这人家大秦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咱们家，多信任咱家呀。
0: 咱现在给私自给人打开了，你说大秦哥要是回来可咋整啊？你说，谁呀？
1: 我开门。
0: 妈呀，真来了！坏了，那个等一会儿我换下拖鞋，赶紧把藏起来。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不是我的。哎呀，大秦哥，你说你怎么又回？哎呀，大秦呐！
1: 哎妈妈妈妈，你稍稍等会儿。

0: 他脑子慢不一定明白呢。啊，大琴子，你听我跟
1: 你别跟我说话。
2: 那个大琴，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
3: 对呀。
1: 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呢？
4: 对不起，对不起，大琴哥，我不是故意的。
0: 对，
1: 你故意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0: 没有。
4: 啥？我说啥了？
1: 说的啥呀？一路走好。啊？不是人呢，你说。哎呀，哎呀
2: 妈！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
1: 那这一路走好的是给活人说的吗？我搁楼道等半天，我没敢出去。这不是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咋教育孩子啊？
2: 我教育
1: 这一路走好。哎呀，
3: 别生气，别生气啊！对不起，对不起。
1: 不是
2: 那个我教育他二明。哎。你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大新哥说话，你得注点意。
0: 对，
2: 再有一，你跟人分手的时候，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0: 多不好听啊！
2: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0: 这就是。
2: 以后你再跟你大新哥分手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说啊：来世再见。哎，
1: 啊，这话我愿意听啊！临老市场见吧，来世再见。
2: 这就爱听了。
0: 对。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对
3: 不
0: 对？
3: 我跟你说啊，
0: 你一会儿啊，想办法，想办法把它放回来。听见没有？
4: 明白了。那个大秦哥，那个对不起啊。
0: 那个妈，你说早了啊？对，别说了。
4: 那个大秦哥，对不起啊，我刚才说一路走好，没有别的意思，咱俩就来世再见呢。
1: 那中，一路走好太吓人了，行了。
4: 哎，对了，大秦哥啊，那个。你出去，你拿他干啥呀？
1: 说好了给人送货去嘛，他卖出去了。
4: 啊，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
1: 不是取车呢吗？
4: 那个，你开车去行。完了，你想想啊，你取完车完了，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我的妈，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
0: 对，
3: 是这么。
0: 我媳妇说的对，对，先搁这儿吧。
3: 对，
1: 是哈，
0: 对
2: 了嘛。
1: 那行，哎，哎，取车。
0: 对，
1: 哎，取车去啊。
0: 行，一会儿，
1: 来世再见。
4: 来世再见。
0: 好。快换过来，
3: 快点，
0: 快
3: 点，再一次搞定了，我告诉你，别让人看出来。
1: 这个，干啥呢？干啥玩意儿的？干啥呢？
2: 大秦啊，大秦不讲究啊，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你回来的有点快。
1: 那我都看着了，说啥呀？我这俩眼是鸡眼吗？啊，我看着没？
4: 不是，大秦哥，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1: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
3: 对，
1: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哎呀，我的天哪！我到底是老范家还是到了东北国？谁事儿啊？
2: 我告诉你，大秦啊，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
3: 不是，那啥，哎呀，大秦呐，那个婶儿说句话，你能信不？
1: 看你说啥。哎，
3: 你看，看着没？
0: 对，
3: 这俩罐子。啊，你买一个，你叔买一个，
0: 对，
3: 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搁一块儿这么一倒腾，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
1: 啊，我都快40了，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啊，这玩意儿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这是有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你们，对不对？我的是吧？你们的，我的，对不对？这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哪个是我的？
0: 不是，大秦呐，你买的那个可是20000呐，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3: 对呀，
2: 好好想想，
3: 你想想，
1: 我想什么？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啊，对，你们知道啊？
4: 那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
1: 赶紧闻呐！
0: 还闻呐？
4: 钱春花，
1: 哇，
3: 秀，上。快说，
4: 告诉我你的答案。
0: 没闻出来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这两天鼻炎，我鼻子不透气儿，我。哎
2: 呀，我的妈呀！啊，你这闻不出来。
0: 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2: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呗？
0: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我。
4: 钱顺芳，我现在想捏死你！我
0: 不是你，
4: 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呀？
0: 等会儿，妈。哎，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
3: 对呀，你咋知道的呢？
0: 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哎呀，
3: 你这不是又好了吗？这鼻子，
0: 刚才我媳妇一捏我一拘灵，鼻子透气了呢。哎
4: 呀，那我抓紧时间再刺激呀！

0: 上班。
1: 行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这个装过蒜。

0: 人没在就随便拿你东西，
1: 是
0: 倒倒，造成误会多不好啊！
2: 对呀，对不起，
0: 行了，实在亲切我也不生气啊，
1: 对不起啊，
3: 对，过来，
4: 哎，来世再见。
0: 不怨你们，是我的事儿。这什么事儿？这钱都拿着人给人送货呢？哎呀！快说，快说，快说，这
5: 不是我这是假的呀？
1: 这是个假的，
0: 我知道，真的假的一样卖，没事。
5: 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啊？
2: 对呀，
5: 你那不是两万买的吗？
1: 两万买的呀？嘘，怎么的了？
0: 谁拿两万买他？脑袋不大吗？
6: 那个五十啊？
1: 你那也是假的呀？那你卖给人家，要，
0: 不是五十吗？我给你六十。
5: 你拉倒吧，拎不起。
0: 那这六百，
5: 你再添点吧。
0: 六千。
5: 田志峰，给六千了，卖不卖啊？
1: 爸，你拿主意，卖还是不卖？
0: 范叔，你还给我？
5: 你别动手，我卖你。
0: 哎呀，你不是给我钱，你砸它干啥呀？你挺好的玩意儿，
5: 砸它干啥？省得你拿出去骗钱。那个碎了，这个也碎了，消费者就平安了，这就叫岁岁平安。
0: 你说沾不上，你说这哪是钱了？你咋给人过呀？哎呀，你家人啊！哎呀，气死我了！你说我咋整啊？
5: 咋整啊？
7: 来世再见。

0: 小，能量大，盘锦的小个头河蟹经过简单加工，效益能翻三四番。突破成活率难题，咱东北也能大规模的养殖小龙虾了。从经济实惠到轻奢品质，精品民宿不断涌现，到本溪体验山林里的治愈旅行，听东北大鼓，赏秀岩美景，品非遗美食，四季风土带你走进玉都秀岩。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盘锦河蟹那可是一张响当当的名片，赶上中秋前后，二两多的河蟹呀，那可是售价不菲，个头大一点的成了抢手货，那小个头的河蟹该怎么办呢？咱盘锦的乡亲们呢有高招，经过简单加工，小个头河蟹照样能卖出大价钱。
1: 提起盘锦河蟹，那可是家喻户晓，中秋时节一个个高满黄肥的河蟹令人直流口水。眼下这个时候虽然不是河蟹销售的旺季，但却有人每天都在为河蟹忙个不停。
2: 喂，你好，王总。啊，是三千斤是吧？好的好的，没问题，我马上。
1: 他叫王小佳，从事河蟹养殖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今天他要发货的这笔订单可不是鲜活的河蟹，而是他的加工厂加工出的蟹黄和蟹肉。
2: 这个就是我们厂生产的蟹黄，你看从颜色和饱满颗粒的饱满度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一包呢是500克，这个是我们的蟹肉，颜色都是非常好的。今天呢我们打包了3000斤，发到上海，上海的客户今天需要。
1: 每年9、10月份盘锦河蟹大量上市的时候，那些重量在2两左右的河蟹都能卖个好价钱，而那些由于养殖密度和其他因素导致个头小的河蟹却很难卖上价。
2: 在9月份的时候，有很多南方的这个蟹黄厂来我们那边来收购这个稻田小蟹，收蟹的价格从12块钱一直收到了最高的时候能收到二十二三块钱吧，这个阶段基本上利润。

0: 的话，其实整体来讲的话，一斤也就是在两三块钱这样。
1: 去年，王小佳通过外出考察，发现这些小河蟹被销售到南方，经过简单加工后，利润至少可以翻三四番儿。于是他便回到盘锦，成立了自己的加工厂，专门收购和加工当地的稻田小蟹。
0: 稻田小蟹呢，指的就是毛母，然后一两的母蟹。我们产的生产的这个原材料，最大的用到一点五两的母蟹，还有这个在蟹苗里面挑出来的二零蟹，我们也叫老头蟹，主要就是以母蟹为主。
1: 采收回来的小蟹要放到蒸箱蒸熟后，再放到冷库进行储存，这样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蟹肉的鲜味儿。而取蟹肉的工作就需要工人们手动完成了。
2: 先挑蟹腿儿啊，小腿部分这个尖儿的部分给剪断，剪断之后是用擀面杖去擀，擀完之后咱们成品就完成了。然后再看一眼这个蟹身体部分，蟹身体部分那个上壳与下壳一定要给它区分好了啊，蟹腮啊与蟹肺它是不能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最主要这个蟹心，这也是不能要，我一定要处理干净。
1: 别看这些螃蟹小，肉好像没多少，但是工人们手法熟练，处理起来速度很快，平均每个工人每天可以处理40斤左右的小河蟹。
2: 正常咱们那个冻货那个10斤的腿儿，它会出1.5到1.8之间啊这个比例，然后咱们那个10斤的蟹身，它的黄会出1.8到2.2啊，它的蟹肉呢会出0.5到1.2之间这个比例。
1: 这些经过人工取出的蟹肉和蟹黄中难免掺杂蟹壳和一些杂质，所以还需要经过第二道工序。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紫光灯，员工通过这个紫光灯，找出里面的蟹壳和蟹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偏亮的就是蟹壳的部分，那蟹肉的部分呢是呈现的一个正常的颜色，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紫光灯来挑出这个蟹壳。
1: 现在这个车间平均每天消耗掉的小蟹就可以达到1500多斤，这些生产好的蟹黄和蟹肉会经过冷冻储存，统一销往上海、南京、湖北等地的市场，用来制作蟹黄包、蟹黄蟹肉面等产品。
0: 我们每年呢用到原材料啊，稻田小蟹在40多万斤啊，那么我们的成品呢能达到10万斤以上。我们现在目前的价格呢，蟹黄能卖到190到200。啊，蟹肉呢能卖到80到85这样啊，我们今年的产值呢在1200万左右。
1: 通过对这些小河蟹进行加工，不仅延伸了产业链条，也带动了周边很多乡亲们致富增收。
2: 现在咱们现场是52人啊，然后这还不是最多的，最忙的时候，最忙的时候人工要比这还要多，大概就是80到100人左右。
3: 我一天大概能挣个145。
1: 从不起眼的小河蟹到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盘锦人让每一只河蟹都能发挥最大的能量，也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之路。
4: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鲜香麻辣，一口下去那叫一个过瘾。可您知道吗？平日里我们大快朵颐的小龙虾大多呢来自江苏、湖北等地，在咱辽宁，养殖户们呢都曾为虾苗犯难，长途运输成本高，外来虾苗呢还水土不服，这可怎么办呢？不服输的辽宁人请来了水产专家反复试验，愣是让小龙虾在黑土地上安家落户。
5: 李长明是水稻种植大户，今天特意从北镇过来，就是想把稻田养蟹换成小龙虾。眼前这批虾苗正值脱壳期，据玉兰农业负责人吴琼介绍，它们生长速度快，抗性好，7月末8月初就能上市。
6: 一亩地你准备放多少一亩地？
7: 我准备放2000行吗？
6: 不行，你一亩地我觉得放1000多也就行了。
7: 1000多也行。
6: 第一年你对，第一年你摸索一下。
5: 这下李长明心里有底儿了，当即决定先拿出50亩的水稻田养殖小龙虾。但话说回来，他为啥直奔沈阳来买小龙虾虾苗呢？
7: 因为这小龙虾吧，都南方养的多，北方少，所以吧，咱到咱这嘎时候，南方运输的嘎，咱比他有优势，咱那个运距短的。
6: 你看，这就是我们北方的个体大的虾，这母虾特点还非常明。

0: 明显的，都达到1.2以上，这比我们比南方的一些差异、就是。
1: 要说在北方大批量养殖小龙虾，玉兰农业算上独一份了。负责人吴琼从事水产养殖多年，从2018年开始，他就看出了市场需求和变化，决定在沈阳养殖小龙虾。
0: 从南方这个小龙虾池每年的持续增长，和每年消费量增长，到现在近二年吧，我们沈阳雨润批发市场一天那个吞吐量就将近15万斤到20万斤，说这么大量的我们北方还没有形成一个养殖和繁育的市场占有率还是零，我们做水产嘛，想把这事可能想好好做一做。
1: 起初吴琼也是从江苏、湖北、浙江购进的虾苗，想在它们的生长繁殖过程中优胜劣汰，筛选一些能够在北方生存下来的，再进行研究繁育。但是一番操作下来，存活率并不理想。
0: 水运、陆运、空运我们都尝试了，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通俗讲，水土不服，这是最主要原因。剩下就是本身虾苗的一些本身它也有携带病毒了，包括我们当地一个水温温差、应激反应等等很多环节制约它。
1: 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吴琼发现关键问题还是得在北方，给这些南来的小龙虾创造一个适合它生长的环境。于是他找到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中心的专家合作，通过6年的不断试验，终于让这些小龙虾在北方扎根了。
0: 要坚持做的这个数据，其实虽然瞅着
2: 0.05颗，这个挺好。
3: 用这个测一下溶氧。
1: 精确的防疫装置，每天氨氮量、溶氧量的测量，还有及时补充维生素 C 等微量元素，保持活力。怎么说呢，在专业技术的加持下，这些小龙虾不仅实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繁殖，品质也越来越稳定。
0: 最适合它的生长温度是在18度到26度之间，这个温度我们北方相对没有高温期，咱们北方的水域丰富，我们是用辽河水置换的，这辽水生态也相对非常好，所以它这个生态一个包括它适应这个环境，包括它的水温，就造就了它多喝了几次水，然后它个体就长得大。
1: 眼前的这些如今可都是来自辽宁的小龙虾了，这产地变了，身价可就不一样了。
0: 就这虾我们上市时间正好是在南方的顺丰上市的时候，我们7、8、9上市，南方这7、8、9可能虾相对短缺一些，价格所以相对要好很多。现在价格这虾也达到40-50块钱左右吧。
1: 7年间，玉兰农业小龙虾的产量从0到1，从10000到100000，直到现在的几千万，吴琼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现在他还想让这些来自辽宁的小龙虾发挥更大的作用。
0: 现在我们公司虾苗已经供到我们辽宁省各城市都有，而且内蒙古和吉林、黑龙江都有养殖户来到我们公司来购买，我们的虾苗到养殖户手里边，我们保证95%的成活率。
3: 沈北呢有20万亩的水稻田，耐寒品系的选育呢，也为我们沈北地区稻田综合种养项目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也给咱们沈北地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新的致富之路。
4: 搞养殖，选对方向重要，坚持到底更难得。盘锦盘山县的退伍军人王洋洋就用5年的坚守，在肉驴养殖这条路上啊，是越走越宽。从行情低迷呢到稳步致富，他用退伍军人的韧劲儿闯出了一条致富路。
1: 这春天一到，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王洋洋的养殖场里热闹得不行，肉驴们扎堆生娃，看着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小驴崽儿，王洋洋心里乐开了花。
5: 这些都是怀孕的，就是马上要下的，然后那边是怀孕几个月的，3个来月应该都下了。
1: 养肉驴可不是个急活，得足足等上2年才能出栏。但这几年驴肉市场就像坐上了火箭，价格一路看涨。
5: 因为去年的时候驴的毛筋是33，今年能涨到39，因为一年比一年高， 我刚开始养驴的时候，毛驴是14，那时候一个驴大的带一个小崽。

0: 才8-9千，现在一个小崽就是得15000。
1: 别看现在顺风顺水，刚退伍那会儿啊，王洋洋可是摔了不少跟头。能想到的特种养殖他几乎都试过，结果赔得血本无归。
0: 比如那个就是养鸵鸟了，还有那个梅花鹿、孔雀都整过，因为成本高，然后卖不出去，卖的比较便宜，他们收价的比较低，全部处理了，赔了很多，几10万块钱吧。
1: 平时的王洋洋不咋爱说话，钻研起事儿来却相当认真。他在当兵时养成的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一头扎在了养殖行业里，准备再找新路。
0: 五金王府、绿马交易市场，还有一个沈阳法库，当时这东西比较便宜，当时是最低谷，他那个赔钱也赔不了多少，然后就感觉这东西能涨上去。
1: 2019年，瞅准肉驴价格低谷，王洋洋决定再拼一把，没想到这一回真让他找对了门路，肉驴简直就是省心选手。
0: 他就是皮实，没有传染病，也不用打疫苗，他的抗病能力非常强，不像牛羊那东西伤亡很大，然后吃的也少，不怎么用管理，正常的话一天就2-3遍喂点草就可以了。
1: 光有眼光还不够，还得有真本事。王洋洋自己琢磨出一套独家配方，驴吃了长得快，身体壮。
0: 我喂的是自己用颗粒机压的料，里面有苞米、麸皮，还有豆饼，还有大豆，长得比较快，然后那个成活率也比较高，加一些微量元素。
1: 所有的育肥驴一天只需要喂2遍，而对于小幼驴和刚刚生产完的驴妈妈来说，一天3顿喂养更加精细。
0: 吃这个大枣，还有那个就做的成品料，这个是繁殖下完崽的嘛，一天要喂它3遍，不然它营养跟不上。小驴吃的蛋白需要高一点，这种蛋白是25个左右，小驴需要达到28个蛋白。
1: 好品质自然有好销路，河北河南的驴火烧店、驴火锅店组团来订货，省内的驴肉馆也抢着下单，每次出栏几十头驴转眼就被抢购一空。
0: 现在就买这一头大驴的话在30000块钱左右，然后这马上下驹了嘛，下了驹半年就可以卖了，卖之后一头小驴崽的话，就要是7-8个月能卖15000，然后这一头大驴当时应该也能催上崽了，因为7-8个月，这一头大的还能卖个20000多。这7-8个月的话，它饲料成本在2000左右块钱，这一头驴还能剩个5000左右吧。
1: 肉驴产业刚稳当，这位养殖狂人又盯上了新目标。
0: 从小就喜欢这个动物，然后就是养这个。这个是阿拉伯的一个进口小马驹，这马是俄罗斯进口的，这是奥尔洛夫，那个已经怀孕了。这个是速度马，这是比赛用的。新西兰的走马，但是它不怎么纯。这边是那个黑龙江的大铁碗的那种重型马。
1: 这些新朋友不仅颜值高，还成了新的致富密码。7-8个月大的马驹就能卖出好价钱。
0: 每个都卖俱乐部，然后有的卖他们的竞赛，就是速度马，就卖他们那个比赛的，销量挺好的。这些都是繁殖的，下的母稳都很好，下完崽之后给他们拍视频，然后到6-7个月的时候他们就来买了。
1: 王洋洋还陆续引进了边牧、雪纳瑞等宠物狗，继续扩大自己的养殖版图。王洋洋用5年时间证明，创业不怕走弯路，就怕没闯劲儿。只要肯钻研、敢创新，小产业也能做成大事业。认准目标不放弃，再倔的行业也能闯出一片天。
2: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22日。那高考期间，我省天气多变，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将持续影响省内多地，对考生复考有一定影响。那考生和家长，咱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应对。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体感偏凉，大家伙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它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

0: 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十块钱四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糊熟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一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海翔强壮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生。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撞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苞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啊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伞系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啊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啊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亩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啊，它属于一个啊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啊，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啊微辣微甜啊，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套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2到19度。大连多云转晴，16到22度。鞍山多云转小雨，14到21度。抚顺阵雨，11到20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2到18度。丹东多云，13到21度。锦州晴转阵雨，15到24度。营口多云转晴，15到20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12到21度。辽阳多云转晴，13到20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13到21度。朝阳雷阵雨转晴，13到22度。盘锦多云转晴，16到21度。葫芦岛雷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2到19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从经济实惠到轻奢品质，精品民宿不断涌现，到本溪体验山林里的治愈旅行。听东北大鼓，赏秀岩美景，品非遗美食，四季风土带你走进玉都秀岩。新农人不光呢要有长远的眼光，还得有过人的胆识。下面带您认识的这位新农人，要说他干的行当啊不出奇，就是种水稻，但他种的挺有水平的，一个人呢是承包了全村800亩的土地。他为啥胆子这样大，又是如何把地种好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4: 那边还有多少了？
5: 还多少亩？
6: 40-50亩地儿吧。
4: 下午那块基本上能完事吗？
6: 几乎差不多，快。
4: 早点，早点，快，快点等。
7: 他叫孙德文，今年38岁，在营口市老边区钱塘村，可以说是最年轻的水稻种植户。别看他年龄不大，但是种的水稻田面积可不小。
4: 我一共现在种了800多亩地，然后呢，自己家能有3亩多地儿。然后其他地呢都是从村里老百姓流转过来的，然后每亩租金呢400块钱一亩，
5: 我们钱塘村共有水田800亩，旱田500亩。

0: 村的户籍人口是在1600人左右，但是村的常住人口只有500人，而且村内啊，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在居住，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1: 虽然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向往城市，但是孙德文则不然。2013年，孙德文回到了村里，同时也让他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2: 2013年开始我的养收割机，然后接触到这个土地以后啊，就感觉种地还行，我就回来比了比，然后村里正好流转了300亩水田。
3: 之前种过水稻吗？
2: 之前没种过水稻。
3: 那怎么就一下子就敢租300亩地就种？
2: 前年轻啊，感觉这东西行，反而能大一点，也没考虑那么多后果，就想有这个东西接触一下，也没想到到后来真就成了，第一年就挣着钱了。
1: 凭借过人的胆量和足够的幸运，2015年，孙德文流转的300亩水稻大获丰收，那一年也让他赚到了一大桶金。当年的收入他并没有乱花，而是选择继续为自己投资。
2: 后来挣到钱以后呢，我就开始更新设备，添了一些拖拉机啊、植保机啊、包括收割机啊，就挣钱以后全身心地往里面投资。
1: 从最初只有一台拖拉机，到后来慢慢发展积累，孙德文自己的农机设备越来越齐全。随着村里的发展，很多村民动迁搬走，村里的土地也逐渐流转到孙德文手中，这也让村里原本分散的土地变得集中起来，更加方便他的农机设备进行操作。
2: 以前呢都是人工插秧，现在呢也没有那些劳动力来插秧了，就得靠机械化。然后那个包括收割，一台收割机呢一天呢也得收割50左右亩地，你个人工呢能赶1亩多地儿就不错了。现在就是机器代替劳动力，越来越好，越来越快，省钱还省时还省工。
1: 孙德文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村里原本机械化程度低的这一局面。这些年孙德文不断更新设备，机械化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有限的农事作业时间里，既为他抢抓了时间，也增加了收入。
2: 我那个800多亩地儿，基本上4-5天我就干完了，然后闲暇时间呢就去别的地方接着插秧。一天按照50亩50块钱单价的话，一台车是2500块钱。
1: 孙德文说，虽然看起来他是将很大一部分收入都投入到了采购农机上，但这也为他节省了很大一部分开销，抗风险能力也随之增强。如今他的农机设备总价值已经达到小200万，种类十分丰富。
2: 其实今天我新更换的植保无人机，那个能甩肥，能打药，还能做吊运。现在是更新这以后啊，这是90升的，能做到180斤，比以前的产品好多了。然后那个现在甩肥呢，一天按照15公斤30斤的话呢，能甩到1000亩，要打药的话呢，能打到1500亩。
1: 这几年孙德文也做起了水稻的育苗工作，如今的体量可以完全做到自给自足。
2: 我现在一共育了28000盘的水稻苗，然后呢我们村一共是800多亩地儿，整个村的地呢就是这么多苗就够了，足够了，等余多余的呢就留下，以后剩的就卖了。
1: 今年孙德文还借鉴了盘锦地区的水稻种植模式，采购了2000多斤蟹苗，准备采取稻蟹供养的模式，为自己的农业发展探索新的方向。
2: 以前这水稻吧，那个收割以后啊直接卖给蜜厂了，然后呢陆续呢我想啊把这水稻呢自己种成深加工，然后那个培育点优质的品种，做点注册自己的品牌，让这大米呢附加值更高，然后呢那个质量更好，让更多的人呢要尝到咱们老边这个碱地大米。
1: 有过人的胆量，有刻苦的钻研，也有长远的目光。85后的新农人孙德文一个人就种了全村的水稻田，也让乡亲们看到了科技助农带来的更多可能。
4: 初夏时节正是外出游玩的好时候，很多人呢都会选择走进乡村亲近自然。出行落脚啊，是住连锁酒店还是体验特色民宿呢？现如今咱们省内的民宿可以说是风格多样，亮点纷呈。今天就带您去本溪怀仁探访一处精品的特色民宿。我们来到了氛围感满满的本溪县浪波湾民宿，

0: 那这里的乡村休闲体验呢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零距离地感受乡土的趣味。
1: 咱们家这个浪漠湾民宿呢，占地面积十余亩，我们家的小院主打的就是依山傍水，而且我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每个都是独立的小院。我们努力想打造的也是就是回归自然，不过度的商业化。这个活儿，这个就是我们院子当中的一个灵魂。这个有溪水，小朋友可以在这玩，可以在这里钓鱼、钓虾，夏天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划船，溪水还安全。
2: 浪漠湾的灵魂是水，小院依河而建。把自然活水引进院落，拉近人和山水的距离。
1: 我们在每一个小院的边上，我都给你做了一个小台阶，小朋友也可以直接伸手就能摸着水。大家很多都是来吃个烧烤了，喝点啤酒了啥的，啤酒水果直接放在河边上，石头一垒，天然的大冰箱。
3: 这一块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 对，我给起名叫自投罗网，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三个四个小孩都可以，这是加强型的网。
3: 我看看，
1: 你可以下去。
3: 这很结实。
0: 还是挺舒服的，然后我也敢晃一晃，而且我下面就是河流，然后上面是蓝天，我觉得太惬意了啊！来到这里，你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
2: 浪波湾民宿坐落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东营坊乡，每一栋房子都有着专属主题与设计，大到整体建筑结构，小到屋内挂灯，各式摆件，一木一物全部出自于民宿主理人王立伟的双手。
1: 这个就是咱家这个二号小院，二号小院是两室一厅，这个是有一铺大的榻榻米带加热，然后都有独立的空调。厅的话，在这里有麻将机，还有 KTV。可以在这打打麻将、吃吃饭都可以。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淋浴，然后也有独立的厨房。我们这个小卫生间呗，就这些小护栏、这些小隔挡什么，都是我们自己通过我们的小构思，利用这种原子的木材打造出这种小感觉。
0: 自己设计的。
1: 对，这完全都是自己。正常标配是四到六个人。你看我们的灯都不是买现成的，都是我们自己手工打造。
2: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王立伟另外一个身份其实是一位深耕木匠手艺近30年的匠人，他心里藏着一份田园梦想，凭着一双巧手，在小河边王立伟默默开启了造院之路。
1: 我在建这个院的时候，已经建到第三个房子的时候，我的爱人才知道能没有这么办事的，这么大个事儿，投资这么些钱，就自个儿都就偷着摸的干的，但是我基本没有放弃的心。因为我只要决定的事儿，我无论再难，我只有把它呈现出来了，我才能把我的难给消化掉。如果说在难的时候我就放弃的话，那我这个难就白难了。
2: 梦想的开端充满坎坷艰辛，王立伟偷偷瞒着家里人，一头扎进乡野工地，用半辈子的技艺倾注心血，打磨出了一件人生作品。
1: 这么多年，这些年吧，我经常给别的民宿主给他建这种民宿小院，因为建民宿吧，接触的人都是年轻人，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氛围。不管好与不好，会把很多自己的小想法，都给实现了，落地了。这也是我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用心。真是磨蹭了，有时候一宿半宿就不睡觉啊，就是人生嘛，就是说我把我这30年木匠的小经验，基本全用到这底上了。
2: 王立伟骨子里的那份热爱与坚持，正一点点收获回报。凭借实打实的用心设计，浪博湾民宿通过游客的口口相传，逐渐积累了人气和口碑。
4: 因为我们家也是做农场的，但我们是沈阳的农场，没有山没有水，我们主要来这儿感受一下是自然的风光，也就是晚上有那种宁静的感觉啊，只能听到水声、鸟叫声了，就随手能摸到鱼、逮到虾。
5: 有山有水的嘛，对吧？亲近大自然。小朋友也非常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他也待不住，在这儿什么东西都非常好奇。起
6: 来，起来，起来！哎呀妈呀，你这儿呢？啊，不准走！哎呀，
2: 哎呀，哎呀！小朋友在溪边戏水，还可以安全玩水、捞鱼、钓小龙虾，现钓的食材可现场烹饪，体验从小溪到餐桌的乐趣。而且在民宿中，王立伟还特意建了一个面包窑，可以烤面包、烤鸡、烤披萨，体验动手的乐趣。
0: 敬请期待啊，我们的面包窑烤的披萨呀，即将出炉，来大家来看一看，满院子的香味儿，
7: 一边水果一边鸡肉，
1: 对，鲜嫩。完事吧，咱这个窑吧是通过这种当地的这种原木、硬杂木，烧烤出来的，它这个木质的香味啊，都能在这里残留一部分。

0: 好吃吗？
1: 然后感觉，外焦里嫩，很酥，很脆。
2: 为什么选择浪波湾呢？它最接近山水，然后又有这样大自然。他们还有烤窑，可以烤面包、烤鸡。
3: 夜色将至，大家围成一圈，尽情享受乡村夜晚的热闹与温情。
4: 我们的篝火点起来了，大家热热闹闹的。我们脚下的就是绿水青山，置身于大自然中。大家手拉着手围成了圈，我们跟随着节奏一起唱啊跳啊，热热闹闹的感受这份快乐吧。
3: 本溪民宿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支点，他们不仅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更通过住、游、购、娱全链条发展，实现乡村旅游从流量到流量的质变，为辽宁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样本。
5: 提起鞍山岫岩，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家喻户晓的岫岩玉、荣山羊。其实岫岩能带给你的惊喜呢，远不止这些。这里山水灵动，文脉绵长。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四季风土》就带你一起感受岫岩的美好。
6: 天下美景有。
7: 王福陵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东北大鼓的传承人，从16岁开始，他就在全国各地登台演出，一直用歌声宣传东北大鼓，很少回家。而这两年，王福陵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
8: 咱们龙潭湾呢，就是非常的壮观，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你看看这山，特别特别的，有它自己的风格。我回去了就有灵感。
7: 作为土生土长的岫岩人，王福陵想利用非遗东北大鼓唱出岫岩的美，所以他第二次来到龙潭山，想要完成他的创作。
9: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目前辽宁省落差最高的126米的高山瀑布。
7: 龙潭山，古称素户鲁山，是女真语坚韧的意思。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成为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米超20000个的天然氧吧。风声、水声、林涛声，都是大自然最原汁原味的和弦，也成了王福陵最好的灵感源泉。
9: 龙潭湾呢，是用1亿多年以前，用深山瀑布冲击形成的一个深8.2米的个石滩，啊，龙生九子，各占一滩。我们龙潭湾话说是龙潭18湾嘛，完了18湾，各个有风景，9潭，各个都有故事船。
8: 哎呀，太好了！
7: 这两年，有很多摄影爱好者来到这里打景，也有像王福陵一样的传承人来这里寻求灵感。如何在保护与开发间寻找平衡，秘密就在于岫岩人与大自然千年来的默契相守。
9: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桌凳桥，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而且是什么呢，随波就势，尽量保持大自然的野性，保证这种自然美。那么我们要力求哈，不破坏一棵树，不影响一点原始的这个状态，就把这种大自然的自然美展现给所有的游客，也留给子孙后代。
7: 盛开的天女木兰，冰冻流淌的山泉水，就像东北大鼓中的岫岩流水板一样婉转悠扬。该怎样把这样的山水唱出来呢？王福陵的脑海中已经有了模样。
6: 龙潭湾里有龙潭，碧波荡漾涌清泉，山连山，层连地，张如画卷，河连河，微波荡漾映山川，山清水秀龙潭湾。
7: 东北大鼓讲的是口传心授，山水手

户，靠的是代代相传。王扶林的鼓槌终于叩开了这方山水的密码，让千年山水与百年古韵在这里共振。

0: 岫岩群山叠翠，河网纵横，森林覆盖率高达71.75%。而在岫岩的山川河流中，也蕴藏着巨大的宝藏。
1: 这是一块重达118吨的岫岩花玉，也叫七彩玉。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体积最大的一块玉雕长城。
0: 这座玉雕万里长城是雨桐玉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由35位玉雕大师历时14个月时间雕刻而成。馆长童少强非常喜爱收藏玉石，几十年下来手中藏品无数，他把千年岫玉融合到了这座4万平方米的博物馆中。
1: 岫岩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玉，形容啊，出土那对耳诀，鉴定8200年，是岫岩的黄白合墨玉。后期来讲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5000年嘛，到6000年之间嘛，所以说红山文化出土这些玉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岫岩的合墨玉。哎，所以说我觉得岫岩玉在中国历史这个长河当中是不可磨灭的。
0: 岫岩玉是中国4大名玉之一，12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它便开启玉文化序章。红山中华第一玉龙更是岫岩玉的巅峰之作，岫岩的玉石储量堪称世界罕见，境内可探明的岫岩玉储量约300万吨，其中天岫玉石矿以176万吨储量居全国之首。岫岩也凭此底气稳坐了中国玉都的宝座。也正是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为岫岩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筑牢了根基。
2: 哎，你看这样哈，下巴是个柳哈，这块拿掉啊，咱要体现咱们岫岩玉雕这种万丈曲柳的能力。岫岩的做玉雕理念是追求什么呀？人与自然的完美的融合，叫人玉合一。
0: 岫玉中藏有瑕疵，而把这些瑕疵剔除之后，岫玉真正的魅力也就展现出来了。
2: 这种黑白料是之前十几年前都给合墨老玉配底座都没人用的。那么这种材料是我团队40人历时了5年的时间，把东北的民俗风情、奇观异景，包括生活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么这种材料在其他地区是没人用它的，这就是我们岫岩宫的特色，也是岫岩玉雕的核心，把腐朽化神奇。
0: 岫岩玉传承千年，可岫岩玉雕工艺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如今岫岩玉雕的作品能在全国站稳脚跟，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是北玉南宫古艺新思拧成了一股绳。
2: 我们岫岩玉雕是经过北京、上海、苏州、扬州，是经过各个地区的来培养我们，来洗礼我们。所以你看岫岩玉雕是个博采众长。那么岫岩宫在全中国来讲，它是雕视觉艺术是首屈一指的。
0: 唐帅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早年间正当唐帅干得热火朝天时，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2: 那时候就是为钱，你只要给我钱，我啥都能干，我通宵熬都无所谓。但是时间长时间的积累把我压垮了，在04年的一场大病，强直硬直幼儿园把我摁在床上瘫床2年。
0: 当手术刀与雕刻刀同时悬在生命之上，这个东北汉子却在剧痛中摸到了玉的真意。从为钱而雕到为心而雕，

0: 这场生死劫让唐帅读懂了玉，也让他的玉雕作品获奖无数。其中养生系列辣椒与荷香就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所收藏。
1: 我只有就用我这双手不断地创作，才能赢得社会对我的尊重，才能让世界知道修玉。
0: 现代的玉雕师们在方寸玉石间雕琢千般世界，年轻的创业者们用直播镜头让岫岩玉走向全国。更难得的是，岫岩人始终相信独木不成林，满族的民俗、汉族的记忆都被揉进玉雕里。本地的匠人、外地的客商、远方的游客，都能在玉文化里找到共鸣。
2: 我们县里有省级电商示范基地有两处，市级有一处啊。抖音、快手、小红书啊，这些电商平台纷纷都落户岫岩。在这些电商平台上注册的商家现在已经达到了7000多家，主播能够达到5500多人，去年实现了产值突破了50亿啊，发货的这个单量达到了1100多万单。
3: 好，哎呀，
4: 尊敬的各位来宾，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满族第一锅，是我们岫岩满族自治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八山万水一分田的岫岩以玉为名，更能以味传情。当努尔哈赤的铁盔化作今日的紫铜火锅，当山泉水与18味秘料在锅中相遇，一锅沸腾了300年的风味在这里持续飘香。
4: 它是经过一场战役，当时呢也没有这个粮食了，这个我们士兵戴着这个头盔啊，是用那个铁做的，然后就架在火上，随军呢剩了一些食材，像这些各种肉类啊，它是架在一起炖制，将士们呢就是饱餐了一顿，士气又鼓舞，打了胜仗。
0: 孙美京是满族第一锅的第五代传承人，从祖爷爷那辈起就一直传承着一句话：诚做人，信做事。满族第一锅在食材上非常讲究，一锅16道菜都是岫岩山水中的宝贝。
4: 那个时代呢，它只有这个野味，因为咱们满族是打猎为生啊，像加一些鹿肉啊、狍子肉啊，全是一些禽类。
0: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保护让野味成了历史。要怎样凑够16种食材，还能保住满族第一锅那独特的鲜香风味呢？孙美京打算向山海要答案。
4: 那个今天这个猪多大呀？
5: 450-460斤的。
4: 哎呀，太好了，这雪花肉、蒸包爪哈、这个都是山野菜，这个季节才有。这个叫黑虾掌，也叫黑虾芹，这个都是野生的。然后这个茧蛹呢，只有我们岫岩的本地有。
0: 岫岩的黑猪肉、小黄牛、卤水冻豆腐，被孙美京统统收进这口铜锅里。他用创新为传统第一锅找到了新的出路。山珍加海味的组合，取于山水又守护自然，更见岫岩人与土地的共生默契。
4: 这个火锅啊，上锅的时候热气腾腾扑面而来，那个香气沸腾的那个感觉，象征着我们岫岩满族自治县的人民，他非常的包容，非常的真诚，也非常的热情。
0: 当夏日的风吹过龙潭湾的山峦，东北大鼓的余韵仍在山林间回荡。玉雕工坊中匠人俯身刻画，让璞玉焕发新生机。满族第一锅的铜锅里，新的汤底正咕嘟着山川的鲜香。这里的人以山为骨，以玉为魂，在山水间雕琢着属于自己的盛世图景。
6: 咱辽宁的好山好水、乡土好物啊，实在是太多了。一城一风貌，一县一特产，风土人情各有千秋。那接下来四季风土还会步履不停，继续走遍辽沈大地的

座座小城，一站一站的探寻烟火底蕴，寻访秀美山。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高考大幕今天正式拉开，高考期间体感足够凉爽，有利于考生的发挥，但连续的降水确实也给考生出行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1: 从昨天下午开始，省内局部已经拉开雨水的序幕。整个高考期间，我省降雨偏多，受降雨影响，气温也有所下降，提醒考生出门携带雨具，再带上一件长袖外套，以便随时调整着装。稍后7点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在辽宁省发布的今年第一批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名单中，华富联理大连科技有限公司名列其中，成为鹰歌石科学城诞生的第一家种子独角兽。成立还不到一年，企业已经在碳纤维复合材料 3D 打印领域崭露头角。
1: 在对企业的实地走访中，记者真切感受到了辽宁加强科创平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
2: 华富联理公司的车间总共只有200多平米，十几名员工也都是20多岁的青春面孔。这里制造的大型 3D 复合材料打印设备已经应用在国产大型飞机和电动车模具上。公司负责人赵猛正忙着跟客户核对发货时间。
3: 它跟国际上的最先进指标是持平的，那就可以在温枪里打印各种高性能的复合材料。这个月底啊，要发走，然后要交付我们一个成都的某航空制造企业。
2: 几个月前，赵猛的身份还是大连理工大学的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就是碳纤维复合材料 3D 打印。论文发了一篇又一篇，技术突破了一个又一个，可赵猛心里痒痒的，一直想把纸上的数据变成天上飞的零件。但是真要办企业，既没有成熟的中式场地，也缺少高端实验设备，这些现实难题一个比一个棘手。赵猛正在犯愁时，大连鹰歌石科学城及时伸出援手。
3: 相当于学校呢，是给了我们技术的土壤，给了我一个大棚，把我这个苗呢先孵化了一些。然后呢，这个实验室的出现在这给了我一片天地。
2: 在辽宁黄海实验室里，公共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现成的高端设备随时用，几百万的检测仪器随时约，就连水电房租也都给了最大优惠。去年6月，公司刚挂牌，订单就追了过来，最大的一笔金额上千万。眼看厂房空间不够，实验室二话没说，又把8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钥匙交给了赵猛。
3: 这块厂房的举架特别高，它大概有11米左右。我们未来瞄准着国家的航空航天装备，随着这个设备逐渐的升级，做大型设备的生产跟组装的一个主要的基地。
2: 企业的迅猛发展，让同是辽宁人、曾就职杭州一家上市公司的郑强放弃高薪，加入了华富联理。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让这家初创企业如虎添翼。眼下，郑强刚刚为企业完成了首轮2000万元战略融资，并计划在年内得到新一轮金融支持。
4: 我觉得这个判断还是很对，特别是我觉得今年整个省内的支持也很大。
2: 成立不到一年，华富联理的产品已走进成飞、沈飞、哈飞、大疆、比亚迪等头部企业，覆盖东北、西南、华东等航空业制造集聚区，

0: 企业估值已经破亿元。在英格什科学城，华富连理的故事不是个例。为了让更多的科研成果活起来，这里正持续扩大实验平台、仪器设备、中试基地、专业配套等公共资源开放范围，让更多高校实验室成果实现从书架到货架。
1: 我们构建了研发在科学城、产业在全域的协同发展格局，以专业化成果转化平台为核心，以完善的基金体系为助力，打通成果供给到需求对接，到概念认证，到中试放大，到产业落地的全流程闭环服务。
0: 英格什科学城运营以来，已有137项科研成果在大连完成转化，30余个新兴产业项目进入实质产业化推进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与高端科研资源牵手，向着未来的独角兽新兴快速成长。本台报道。
2: 科创企业落地生根，硬核制造亮相赛场。东北超开赛以来，受到了包括央媒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媒体平台上热梗不断，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一批辽宁本土的科技产品频频出圈，回到东北科的机械巨虎东东，手工复刻的歼35A仿真航模，与舞者同台配合的新松机器人，成为比赛之外的另一道风景。
3: 今天的深一度，我们透过这些赛场内外的科技元素，看辽宁的创新动能。
4: 东哥可是咱沈阳队的铁杆儿球迷呀。只要球员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我觉得赢面还是挺大。嘿嘿。
5: 操着一口东北话和球迷热情互动的，就是机械巨虎东东。它有32吨重，站起来有5层楼高，在东北超赛场一亮相，就成为了大家拍照打卡的焦点。
6: 沈阳人民都特别喜欢巨虎东东，那我作为创作者就太开心了，因为我们所有团队的目的就是为这个城市打造一个城市级的 IP， 所以这里边我们在设计、在研发、在机械结构上面都有很多突破和独到之处。
5: 这个身长18米的大家伙由4万多个零部件组成，体量越大就越难实现细腻丰富的肢体与面部动作。为此，研发团队把 AI 大模型用于设计校准，又将数字孪生技术引入表情系统，开发出了34组表情神态，让东东既能霸气虎啸，也能切换软萌神态。
7: 我们先把这些每一段动作、每一个表情，先把它做成一个仿生动画，让它在动画里边拥有生命力，然后再通过工业控制这套技术，让 PLC 毫秒级的读取这套仿生动画形成的数据，把它映射到我们的巨虎东东实体上。
5: 借助东北超的流量，不仅东东火爆出圈，企业手里的合作订单也排到了明年。如今东东已经常驻沈阳虎啸街。
3: 那没想到呢，就是借助东北超这样的一个赛事，能给我们巨虎东东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流量。那我们现在想的其实就要怎么样把这么大的一波流量能够承接住。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虎啸街打造成我们沈阳、我们东北的一个文旅名片。
5: 在东北超开幕式上一夜刷屏的，还有云马祥和沈阳体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歼35、歼6两代战鹰航模。两款航模各由近700组精密结构件拼装而成。亮相后，国防部公开点评，人民海军官方账号也发文支持。
8: 希望把我们传承的航空航天的精神和绿茵场上足球永不言败的精神相融合，把我们沈阳的这种厚重的这种工业精神和振兴东北的精气神通过我们的飞行器传递出去。
5: 从巨型仿生机械装置到航空航模，东北超赛场上的科技热度背后是辽宁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支撑。在开幕式上，新松工业机器人托举300斤 LED 光球，与舞蹈演员配合完成了一场星月神话。而它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是在汽车焊装领域。
9: 点焊工艺呢，在汽车总装焊装车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也是机器人批量最大的一个工艺场景。所以这个机器人我们是针对这个场景。

场景开发出来的机器人。它去年呢，它的前身是我们在吉利批量应用的210公斤那款机器人产品，然后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在那款机器人上做了提升和迭代。

0: 国产机器人在高端汽车制造领域的一个零的一个突破吧，是为我们现在国产新势力车这些企业提供了更有底气的一款产品。
1: 在机器人领域，新松呢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产业基地。在航天航空领域，沈飞被誉为中国歼击机摇篮，这些科技元素从产业车间走向赛事现场，展示了辽宁雄厚的工业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深耕人工智能与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聚焦仿生机器人等新技术，把辽宁科教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2: 本台报道。
3: 赛场彰显制造实力，开放拓宽发展空间。五号在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辽货跨海”的平台招商分享会。80多家赶来参会的小微企业纷纷表示，这场招商分享会全是干货。
4: 从事外贸多年的王晓第一次参加辽货跨海分享会，今年他想把出口业务从手工玛瑙拓展到汽车零部件，赛道一变，出海就成了难题。
5: 其实出海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不是某一个环节，我更关心拓客，因为拓客就是渠道，有渠道才有销路，然后包括拓客啊，连接啊，包括后期的物流。其实
4: 跟王晓一样，现场80多家企业，有的卡在了物流，有的不懂平台规则，零基础的参会者也有30多位。
6: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非遗，想要是出海的话，它这个中间这个桥梁和口径，确实是对于我们非遗老师来讲，我们很难实现。
7: 我现在手中拿的就是今天招商会的会序，乍一看呢，它不像是一份招商推介，更像是一个课程表，一节课接着一节课排得满满当当。
8: 还有一点我们常犯的错误，就是你不能用钉书钉，因为现在
4: 从宏观趋势到具体实操，来自空中云会、亚马逊等头部服务商的区域负责人现场答疑，分享会秒变实战课。
9: 有不少企业朋友跟我们介绍过关于他们的产品的一些优势，然后我也会给他们分析出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包括需要做到合法合规这一块，这样才能做到让企业朋友们放心出海，大胆地去卖货。
4: 六节分享会进行了近4个小时，如何精准获得海外客源、平台开店规则、跨境资金结算，王晓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关键词。
7: 就重点记的是哪方面内容？
5: 我主要是记这个前置仓和透流这些事儿，然后包括那个一些那个独立站运营要素。我最意外是那个银行能对接进来，这个给我们企业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6: 我们需要具备哪些资质？然后包括我们在出海的一个周期，然后包括整个汇率也好，就是这个收获还是很大的。
10: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in China.
11: 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这样的会议，我主要想采购一些中国的农机产品，来这里希望学习一些进出口的规则，方便采购。
12: 像俄罗斯和中亚这块儿，可能对我们产品需求多一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走出去，让我们更多的辽宁产品走向全世界。
7: 我注意到现场的座位一再增加，课程结束之后呢，有的企业在拉群，有的在和平台工作人员加联系方式。这种答疑解惑的招商分享会，不仅要帮企业把货卖出去，更让企业学会了怎么卖。不久的将来，我们相信这些新出海的企业还将实现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标准转变。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3: 对外筑起拓市场，对内为民解难题。丹东市振兴区面对不动产历史遗留的抵押纠纷、政策壁垒等多重堵点，活用政策接续攻坚，圆了156户居民盼了近20年的安居梦。
11: 丹东市振兴区红房新区的办证难题由来已久，小区是在2005年建成交付的，但开发商早年拿整片小区房产作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拖欠至今未还，抵押未解，导致156户业主迟迟办不下房产证。
14: 刚一开始我们是懵的，是到新房啊，还是到司法呀，还是到市政府啊，到处碰壁啊。
15: 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过来找我们，问我们进展情况。我当时和咱们那个区领导一起找咱们丹东银行，想办法看有没有可能性来对他的房屋进行一个解押。最后在银行那边确实就是现有政策条件下是没法做到解押。
11: 2023年底，这一积压近20年的办证难题有了转机。丹东市出台专项政策化解不动产办证难问题，将红房新区纳入一把手包案项目。

0: 由于国内没有解决先例，找不到办事依据，工作专班决定摸着石头过河，由包案管家牵头沟通各相关部门，以典型个案为切入点开展诉讼尝试，由政府出资负责全部诉讼费用。
1: 涉及到的政策法规非常杂，我们就从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作为突破口，看能不能为红房老百姓找到一条路径。我们又根据新出台的政策，也为老百姓啊实时的跟进这个政策变化。
2: 开始居民也是那个迟疑态度的，包括交材料，他们认为这次你们能行吗？我们都给予积极的回复与解答与安抚，让居民有信心去了解我们这个进程。
0: 包案专班一根到底，不光是简单的专人专办，还要持续跟进，不断探索尝试，寻找突破口。
3: 因为我们的文件需要融会贯通，涉及到不动产、自然资源或者是法院各个部门的文件融合在一起，所以有这个文件一下发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红房新区。
0: 经过多方努力，今年4月15号，当地不动产登记大厅正式受理红房新区业主的办证申请，156户居民全部登记在册，即办即取。
4: 我是11点。我拿到房账的时候，在房产局的时候，当时捧着房账，我眼泪哇哇掉。
5: 我母亲在这住了10年以后走了，又不能交易，又不能走手续。当拿到房照那一刻，确实大伙的心情无以言表。
1: 我在处理这个案件2年多的时间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老百姓最怕在自己的诉求没有人管，再就是没有响应，更怕的是什么？就是办理我这件事儿的人员有变动。这期间呢，我和报案领导，我们的工作和职务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是案随人走，一根到底。
0: 本台报道。
6: 安居梦，温暖百姓生活，高考护航，守护追梦之路。
7: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今天启幕，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尽全力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8: 各地爱心送考活动相继开启，丹东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托出租车智慧巡游平台，采取智能调度加便民预约双重模式护航考生出行。辽阳公交集团优化运力，让学子免费乘车。大连、本溪、阜新、盘锦等地启动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守护学子从容赴考。
9: 希望呢，我们这个出车的群体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又稳又快又安全的把学子呢送到考场。
8: 国网沈阳、本溪、阜新供电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涉考场所，量身定制专属保电实施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10: 涉考线路启用全接线、全保护运行模式，每个考点固定专人在岗值守，发生供电异常时，抢修队伍可迅速到场处置。
8: 为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考前环境，葫芦岛市提前规划考点周边交通管控方案，梳理易拥堵路段，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鞍山市对辖区考点校园消防应急通道畅通情况、消防器材配备进行全覆盖排查。抚顺市对全市高考考点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锦州市启动考点周边市容秩序专项保障行动，引导商户主动降噪护考。盘锦市盘山县启动高考期间噪声管控专项行动。
11: 主要是对现场的工地进行巡查，告知这个高考期间进行1.5公里内的工地都需要停工，对住宅小区的这种装修啦、这种噪音啦，加强这个物业管理。
8: 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设立中高考服务专席，从考前政策咨询、考中应急保障到考后问题对接，构建全周期护考服务体系。
12: 开通考生身份证预约延时办证绿色通道，布设考点临时服务点，便捷开通临时身份证明，全力护航考生顺利赴考。
8: 本台综合报道。
6: 考前准备足，上场更从容。考生在奔赴考场前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7: 以下这份温馨提示，请考生及家长们查收。
8: 高考小贴士，请您查收。调试心态，轻装上阵，拒绝内耗焦虑。高考比拼的不仅是知识储备，更是心态与状态。考生应尽量保持平常心，以沉稳自信的状态迎接考试，同时摒弃过度刷题、熬夜突击的备考误区，重点回归基

0: 础知识点建立备考底气。考生家长也需做好辅助陪伴，减少刻意叮嘱、过度关注，为孩子营造轻松的备考环境。规律作息，保证睡眠，调整科学生物钟。规律的作息是考场良好发挥的基础，考生考前切忌临时打乱生物钟，建议按照正式考试时段规划学习休息的时间，考前保证每日7至8小时睡眠，睡前远离手机等干扰源，避免大脑过度兴奋。健康饮食，清淡规律，筑牢健康防线。考前饮食应以清淡、规律、卫生为核心原则，不要刻意进补、暴饮暴食，同时也切勿空腹备考，考前节食，少喝冰镇饮品、浓茶、咖啡，可以适量补充温水、电解质水，提前准备清点物品，杜绝疏漏隐患。建议考生和家长提前整理核对考试必备物品，身份证、准考证及其复印件、2B 铅笔、黑色签字笔等必备的规范考试文具，提前检查签字笔书写使用状态。同时，考生及家长应提前熟悉考场位置、出行方式、路线，并预估路程时间。高考期间，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强对流天气，建议考试当天留足通勤时间，从容赴考。
1: 在这儿，咱们第一时间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加油吧，少年，愿梦想成真。连日来，多地学校通过各具特色的校园活动，为考生营造轻松积极的备考氛围。
3: 在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教学楼顶的向日葵到了盛花期，这是今年三月老师和高三学生们亲手种下的，寓意在这个盛夏收获胜利的果实。这里也成为高三学生们课间放松心情、缓解疲劳最爱去的地方。
4: 那个教室离这里非常近，然后我们就经常跑过来在这里看，然后有一种成就感，也象征了一个很好的希望。
5: 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看到这些，他们的心情能够更舒缓，也更放松地走进考场。美好的祝愿其实就是每个孩子都梦想成真。
3: 在江苏，多所学校还通过趣味运动来舒缓考生的备考压力。江苏省青浦中学高三学子放下书本走出教室，在投壶、套圈、双人协作等趣味活动中舒缓压力。
6: 游戏过程是十分的快乐，而我们的心情也都放松了下来。
3: 在山东省济南第九中学，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在加油寄语墙上写下真挚祝福，暖心寄语、励志短句铺满墙面。
7: 接下来在备考中，我们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8: 我们学校全力帮助学生缓解考前的焦虑，让每一位高三同学都能以平稳的心态、昂扬的状态从容应考。
1: 暖心助考形式多样，不少老师还通过暖心创意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生们加油鼓劲儿。
2: 在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高三19班进行了一堂特别的英语课，这是班主任雍佳为全班52名学生精心准备的一份礼物。
3: 教室的屏幕上播放着记录师生3年点滴的短片，共同迎接清晨的朝阳，一起熬过的刷题夜晚，都是青春最美的记忆。让学生们没有想到的是，班主任雍佳老师将全班所有同学的名字藏进了一首英文诗的开头，希望他们带着老师的祝福和关爱，勇敢地迎接高考，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9: 我总是在教大家在文字里去探索，去坚持。这一次，我把我们52个人的名字都藏在了诗的开头，把大家3年来的坚持和努力都写在了字里行间里。
3: 一首专属诗让即将离别的教室多了几分不舍，也让考前的紧张多了几分温暖。
10: 初一的时候就开始创作，我发现这个名字跟孩子的性格也特别贴切，名如其人，这个话是对的。然后想到这一点，我就把他们的名字改编成了英文诗。
3: 这份写进诗里的祝福也成为学生们奔赴考场前珍贵的礼物。带着老师的牵挂、同学的陪伴和自己的梦想，他们即将走出校园，迎接人生新的旅程。
11: 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带着他对我的祝福越飞越高，
10: 不希望他们飞得更高。

0: 走得更远。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学生也是一样，能够走上人生新的高度，未来一切平顺，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1: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樊振东、孙颖莎、谷爱凌等奥运冠军为考生送上暖心寄语。
2: 愿所有考生怀揣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考场。

0: 不可能只停留在原地，你需要不断的去进步，你才能去走到那里。
1: 有的时候我会落，有的时候我会摔，有的时候我会赢，有的时候我会输，但是我一直都会去敢突破。
2: 有句话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3: 18岁，我是叩问命运的少年。22岁，我想做挑战自己的强者。
4: 我可以倒在泳池的终点，但绝对不能倒在冲刺终点的路上。
5: Dream big， 请勇敢地去做梦。这一路上可能会有艰辛、困难、疑惑、怀疑、付出、泪水。
2: 同学们，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可能也是成长最快的时候。杀不死我们的，终会让我们更加强大。
6: 我想对未来的自己说，感谢自己这一路以来的坚持跟付出，感谢自己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些。
7: 人生的路其实才走了一小段，还有更长的这个路，所以说我觉得继续往前走吧。
8: 请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享受这个过程。
9: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9: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9: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全省都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我省东北部地区是17到19度之间，其他地区20到2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以3级到5级的偏南风为主，体感凉爽舒适。而明天呢，全省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比今天会略有上升，可体感方面依然是凉爽舒适为主。到了后天，雷雨仍然会继续，体感凉爽。总体来说吧，整个高考期间降雨会很频繁，会有利于考生的发挥，但是对于交通方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记得要提早出门备好雨具。昨天呢，我们的主播陈天说了哈，晚上这个如果睡不着觉该怎么办。其实有很多睡眠正常的朋友呢，晚上睡觉之前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关了灯再刷会儿手机。您是不是也这样呢？但是这个看起来非常松弛的动作，却让干眼症和近视眼悄悄找上门了。因为熬夜刷视频的时候，这个眼睛在电子屏幕前的这个刺激下呀，眨眼次数是明显下降的，而泪液分泌还有分布也会受到影响，从而会导致眼睛干涩不适。那不仅如此，熬夜还会引起免疫功能受损，全身炎症反应。对于眼表而言呢，保护性免疫调节机制还会被破坏，过度的炎症反应也会成为干眼的关键诱因。炎症与干眼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最终会形成恶性循环，持续损害眼表结构与功能。那熬夜刷视频会增加近视的风险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夜间长时间光线刺激会扰乱人体的昼夜节律，还会影响眼球生长以及屈光发育，特别是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可能会诱发近视。那对近视的成年人来讲，可能会加深近视的程度。另外呢，躺着刷手机，眼睛离屏幕也是特别近的，再加上暗环境下的持续用眼，会进一步加剧近视的风险。所以啊，在睡觉之前尽量放下手机，让眼睛也得到充分的休息。好的，这一时段暂时说到这里，关注一下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9度到11度。大连多云转晴，22度到15度。鞍山阵雨转多云，20度到13度。抚顺阵雨转多云，19度到11度。本溪小雨转多云，19度到11度。丹东阵雨转多云，21度到12度。锦州多云，23度到13度。营口小雨转多云，21度到14度。

0: 阜新雷阵雨转晴，21度到11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铁岭阵雨转多云，19度到12度。朝阳阵雨转多云，23度到10度。盘锦阵雨转多云，21度到13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22度到12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9度到11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北京通州区的几面墙悄悄地火了，
2: 破墙而出的猫咪，灵动可爱的水獭，治愈感满满的小动物彩绘，让老旧街角变成网红打卡点。
3: 他以为是真的咪咪，
4: 喜欢你在街头留下这些什么呀？
5: 我请他过去画。
6: 从小喜欢美术，之前经过这条路的时候，我就想给他们孩子们画一些可爱的东西，就报备创作了一幅布偶猫，没想到受到大家这么强烈的喜欢。
2: 在张宇斌眼中，斑驳墙面是浑然天成的艺术画布，用自己的巧思让沉寂陈旧的街角旧墙焕然一新，摇身变成街头亮丽风景线，便是他最踏实的幸福。而每一幅看似轻松灵动的彩绘，都藏着张宇斌的精心设计与默默付出。为了达到最生动的效果，张宇斌会根据墙面的地理位置和形状量身定制图案，从前期的草图构思、色彩搭配，到现场的勾勒细化，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图案，他都要反复打磨，耗时2天甚至更久。
7: 这个胡子画的是特别传神的，因为小猫在要捕捉对象的时候，它的胡子就会往前卷和蜻蜓玩，所以它就变得很生动。
8: 说这个是工艺画的，那也比较打动我，
9: 特别好，太逼真了，昨天我孙子都给它双赞呢。
10: 这条猫好看，小猫可爱。
2: 创意手绘美化生活，人工智能带来全新体验。最近一家由人形机器人担任店员的具身智能便利店在上海火了。

0: 智能科技大显身手，赋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三夏抢收时节，安徽90后新农人梁红梅返回耕耘，从城市设计师转型田间农机手，不惧高温连日劳作，以科技助农，用青春守护粮食丰收。
1: 你是否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1元纸币上印着一位女拖拉机手？60多年后的今天，有这样一位女农机手，驾驶着巨大的收割机，依然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
2: 又是一年的丰收季，这次我来到了安徽阜阳鼎东区的新吴江镇，和正在参与抢收的农机手梁红梅聊一聊她的生活。
1: 曾经学习和从事平面设计的她，今年先辞职回到老家。
3: 从最初的不情不愿的辞掉，到后面呢也是心甘情愿的投入到了农业。
1: 可抢收工作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小麦成熟期集中，怕阴雨发芽霉变，必须想晴天连夜收割。仅在安徽就有约16万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参与到4352.5万亩小麦的收割工作中。
3: 晚上大概也就收了工，收拾好机器保养好的话，大概12点左右，5点多也就起了。
4: 下手期间这已经是个假意味着啥？
5: 妈累。
3: 实际上在那个麦田里的话都要达到35度，但是呢这个时候正式丰收的时候谁都顾不上热。
1: 这是我第一次坐上收割机，不小的轰鸣和震动让说话都费劲，让腿也发麻，但它却一干就是一天。
3: 这2天收割的都是100多亩的，

0: 别解压，尤其是你看那么多卖头排队进入滚筒的时候。
1: 你是四千几啊？
2: 两个两。哎呦。
0: 现在目前是累，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过程吧。像高标准农田还有农业设施如果完善的话，人工的这一块就会减少很多，基本上都是机械化作业。
3: 更加先进的农机设备让收割效率大大提升。这几年夫妻俩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全部采用现代化农机，实现了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
0: 我们要好好学习用科技去种地，用科技去改变农业，这才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踏踏实实好好干，
3: 踏踏实实好好干。从一元纸币上的拖拉机，到大型联合收割机，再到各种智能农机设备，农业现代化赋予新农人更强的力量，带我们看到金色的滚滚麦浪。
4: 丰收令人喜悦，不过也有烦恼。安徽阜阳颍上县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七成收八成丢，
5: 小麦抢收是一刻也耽误不起，可位置偏，田块小，农机少，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农机手？当地乡政府出手了。

0: 4-5年了，来比到其他地方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些年。所以像我们这从外地大去做，也就都赶到这边来了。我走赶紧过来。
1: 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是每天好人来有热汤热饭，洗澡呢都是他们优先，时间不一致，他们哪怕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剩菜剩饭一口都不给人吃，不管啥他们好人来，我们都确保他吃热汤热饭。
2: 我去年跟那个饭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隔了1亩多地，硬给钱我说不要，还有对五保户或者就那个残疾的，俺可以说就是说碰到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要钱，咱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3: 今年我们开放政府的大院服务农女时候已经是第6年了，在免费食宿、维修保障、路线规划的基础上，我们推出乡村工作人员陪产现场办理，把食堂当办公点。面临着清意见、接难题、农机调度、油料补给这些事，能当场办的，第一时间现场办。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所当家门，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全乡3.3万亩小麦颗粒米。
4: 今天他自己来的，我就没来。

0: 政府服务贴心惠农，基层民警也换位思考，为农户晒粮解决实际问题。
1: 近日，河南周口民警巡逻时发现一老人欲在路上晒麦子，担心在路面上晒麦有危险，于是民警邀请老人到派出所内晾晒。

0: 暖心之举，守护安全，细心服务，能解燃眉之急。6月1号，杭州一收费站入口，一辆运载挖掘机的大件运货车过磅称重时呢，显示超重，无法正常通行。
1: 收费班长陆雅琴并没有简单的劝返，他细致排查超重的原因，发现挖掘机履带缝隙里机身底盘附着了大量的厚重的泥土，如果把泥土清理掉，车的重量不就减轻了吗？于是他叫来同事拎锹开始挖泥。
2: 那先吊着吧，先吊着吧。
3: 驾驶员，我们有工具来，我们来帮你把这个泥土敲掉。
2: 敲一点点了，就是可能就在你这个泥土上面了。
4: 你们俩待会儿得照张相。
3: 为什么要照张相？
4: 照张相，八哥，那我说得表扬一下。这个是真是感人的。
3: 我们是帮你，因为你大件，等我到5点就不能上了，对不对？没事，这个我们会走的，这里没事的。
0: 给你俩发到网上表扬一下，司机这句质朴的话是对服务最好的奖赏。面对超重的尴尬，收费员没有简单挥手劝返，而是拎起铁锹一锹一铲的帮司机剥离泥土。
1: 这一铲铲掉的是阻碍通行的负担，铲出的是想群众所想的诚意。
0: 高速上有暖心的收费员，街头有热心的骑手。5月31号，广东惠州的一名市民突发身体不适，肢体僵硬，无法行动。
1: 给他送餐的骑手徐小明发现后，热心帮助他紧急送医。
5: 我因为我当时为什么点个外卖，就是我想着，因为我的上半身还会动嘛，因为我之前有过这种症状，当着外卖小哥过来之后，他就过来。然后就扶我起来，我站岗我站不稳，不你操作你这个不行，送我去医院。我就说那再等一下咯，他刚好还有一个外卖要送嘛，他说那你再躺一下，他说我去送读一个外卖，等一下我再过来。就10点多他就发信息给我，发了4条信息，如果那时候已经不会动了，他就看着就不行，你这不行了，很严重了，然后他就帮我打了120。
6: 但是人命关天，你说如果我不去管他的话，他是不是就没人知道了，因为他是一个人住的。
5: 他这个美德我是很敬佩他的。
0: 感谢骑手伸出援手，掌握急救知识，关键时刻还能救人一命。
1: 前段时间在四川成都，一名幼童吃香蕉时不慎卡喉，手脚发软，面色发白。
7: 事发当时，女童的奶奶慌了手脚，抱着孩子不知所措，眼看孩子已陷入休克状态，奶奶只能大声呼救。附近一家火锅店的店主胡月琪听到喊声，赶紧上前了解情况。此前胡月琪曾在网上学习过海姆立克急救法，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他马上抱过孩子开始施救，30几秒后，孩子将卡在喉咙里的香蕉块吐了出来，转危为安。
8: 什么也没想，就把娃娃从他手里面接过来，然后用我在网上学习到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其实后来想一想还是有点后怕，但是更多的还是庆幸嘛，庆幸自己救过来了。
7: 6月2号，成都市郫都区文明办工作人员为胡月琪送上奖励。
8: 下次遇见这个事情的话，我还是会出手相救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善良的。
0: 急救技能很重要，能自救也能救人。近日，南宁地铁2号线秀香站内，一名乘客突然搭上上行的扶梯时失足摔倒，
1: 好在地铁公安和工作人员反应迅速，及时救助，化解了险情。
9: 地铁监控画面记录事发全过程。5月25号，南宁地铁秀香站，一名男子与姐姐搭乘上行扶梯出站，男子脚步踩踏扶梯黄色警示区域，身体失衡向后倾倒，同行女子立即搀扶，尝试稳住男子身体。
10: 当时我是出来巡逻，在 B 端，然后就是听到电动扶梯那边传来有一位女士大声喊叫说有人摔倒了，然后我就跟着本站的安保一起过去看，然后按了警亭之后发现是有一名男士是已经摔倒了，然后我就跟安保一起赶紧冲上去先把他扶起来。
11: 先坐着，
10: 你先坐着，推到哪里来？
11: 脚趾头划伤了。
9: 据了解，男子患有基础疾病，肢体行动迟缓，姐弟二人日常出行均使用无障碍电梯。当日抱侥幸心理搭乘扶梯，

0: 加之站位不当，最终引发意外。随后，地铁工作人员携带医疗箱赶到现场，为男子的脚趾伤口进行消毒等简易包扎处理。
1: 第二个是脚趾也有是吗？
2: 那就再做一下消毒。
3: 要贴创可贴吗？
2: 我们有
4: 贴一下，贴一下，我们走回家。
0: 在现场短暂休息，确认身体无大碍后，男子由姐姐搀扶着平安离开地铁站。在此也提醒大家，地铁扶梯安全无小事，脚下的黄线是安全底线，千万别疏忽大意。
1: 乘坐扶梯的时候要低头看一下自己是不是站在中间，不能偏前或偏后，都容易碰伤或者导致摔倒。就如果说以后各位乘客如果说要过来乘坐扶梯，或者遇到有什么困难的，都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求助。
5: 飞利浦空调，
6: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昨天，2026李宁李永波杯3-3羽毛球赛在沈阳正式启动，
8: 众多世界冠军现场助阵，千余名国内各年龄段羽毛球爱好者齐聚参赛，全民羽球盛宴再度点燃赛场激情。
9: 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大众羽毛球经典赛事，本届赛事延续特色3v3创新赛制，兼顾竞技性、趣味性与团队协作性，灵活低门槛的参赛规则，让不同运动基础的球友都能站上赛场，感受羽毛球运动的乐趣。
10: 这是第四届参加3v3比赛，然后我觉得3v3这个比赛非常的好，然后能提高自己的心态和技术，还能磨练自己的那个比赛经验。
11: 不像单打双打，每个人兼顾挺多，这三个人呢相互之间轮转的，没有那么大体力，所以适合我们上班族啊，还有一些基础运动差一些的一起参与进来，非常快乐。
9: 据了解，3v3羽毛球打法最早诞生于中国国家羽毛球队日常专项训练，用于强化队员平抽快打、多人轮转配合能力。2010年，这一训练模式成为李宁李永波杯正式竞赛项目。
12: 更多的是说需要说三个人这个相互的去配合，相互的去信任队友，所以我觉得就可以说带动更多的球友吧喜欢上羽毛球这项运动。
13: 这个赛事也做了17年了，这个在咱们中国的羽毛球业余界也是算比较拔尖的了，所以也希望更多的羽毛球爱好者，包括家庭的、带孩子的、然后学生的，来参与到这个3v3这个赛事这个平台，来感受羽毛球的魅力。
9: 沈阳站比赛开启后，这一赛事还将陆续在北京、上海等20座城市火热开赛。本台报道。
7: 赛场上有团队的合作，也有个人的极限挑战。
8: 德国女子许布娜连续367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终于刷新了先前由比利时女子多索涅创造的相关记录。
9: 据德新社报道，38岁的许布娜2号在下萨克森州跑完一个马拉松，从而刷新了多索涅2024年创下的连续366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记录。不过，这里许布娜连续495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最终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2025年6月1号，许布娜在下萨克森州东部的黑尔姆施泰特开始每天跑一个马拉松，计划今年10月8号在首都柏林结束这项挑战，在2000多个德国城镇留下足迹。许布娜11年前开始长跑，2018年首次完成马拉松。她曾在2023年沿着德国边界，在143天里跑完120个马拉松。
7: 主动挑战极限是勇气，绝境中不放弃是生命的本能。5月29号，一名尼泊尔夏尔巴登山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南坡失踪。
8: 6月4号，珠峰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在拆除营地时发现了他的踪迹，并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14: 这名登山向导名为达瓦夏尔巴，今年52岁。他5月29号在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被最后一次看到。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出于未知原因，救援行动没有马上展开。后来，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没有发现达瓦的踪迹。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登山者全部下撤后，工作人员开始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就在4号进行拆除时，有人看

看到达瓦正在昆布冰铺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救援人员将他抬到安全地点，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与妻女团聚。达瓦的家人表示，收到达瓦获救的消息前，家人都以为他已经去世了，并开始为其举办葬礼，葬礼流程已进入第二天。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山上存活这么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

0: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六月的壶口瀑布水量充沛，黄河水奔腾咆哮，水雾弥漫数里，形成黄瀑碧空的壮美景观。节目最后，一起跟随穿越机去感受震撼画面。
8: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7: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8: 明天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看你这两天精神头明显不足啊，脸色也不如往常那么红润呢、透亮。
0: 这么明显吗？
1: 是啊，最近是不是太累了，没休息好啊？哎
0: 呦，不瞒您说呀，我最近真的是忙得脚不沾地儿啊，天天早出晚归呀、饭也竟然是随便对付两口，晚上好不容易到家了吧，躺下又睡不着了，这满脑子都是那个工作，熬到后半夜一两点还眯那么一会儿，结果这不一吹风就中招了。哎呀，鼻塞，嗓子疼，浑身发软，没力气，我都吃了好几天药了，这才慢慢的缓过来。哎呦，用东北话来说，真的老遭罪喽，
1: 老遭罪。
2: 这个事儿我好像也发现了哈，就是说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这种状态，就是平时吧，你可能看着好好的，可是一变天儿。一累着，
0: 对啊，
2: 或者是身边有人感冒了，立马他就被传染了，
0: 对啊，
2: 然后感冒啊、咳嗽啊，反反复复的，就是总也断不了根儿，有的人呢，他那个胃肠还跟着闹毛病，然后吃点东西呢就胀气、拉肚子，这整个人吧，看上去就是蔫头耷脑的，就是干什么都提不起来精神。这样的人好像特别多，现在。哎
0: 呀，你说的就是我呀。
1: 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太常见了。就是大家呀，千万别不把它当回事儿。说白了，这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防疫系统，也叫免疫力，在给我们亮了一个红灯，它在发求救信号。就现如今的生活节奏，大家也都知道，压力大不大啊？天天熬不熬夜呀？吃饭是不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0: 没规律，
1: 没规律。哎，他就说了，暴饮暴食。再加上，我不说别人嘛，就说你们俩，运动不运动啊？
0: 哎呀，很少啊。
1: 是不是啊？像我们老头老太太的这些人，我们还晚上走个三四十分钟的，你们呢，在家里就玩上手机了，对不对？再加上你看，你们不运动，你们的免疫防线就会越来越薄弱。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一座没有人看守的这个城门，那么病菌呀、病毒啊这些个坏蛋趁虚而入，他抓你们一抓一个准儿，然后呢，你们的身体就扛不住了，就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毛病，发烧啊、感冒啊、咳嗽啊、累呀、就全找。

0: 上门来了。
1: 哎呀，阮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次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个免疫力差，真的是遭罪啊！哎，平时看着还行吧，人高马大的，一点风吹草动，立马就倒下了。自己难受不说吧，关键耽误工作呀。我还怕传染给你呢，对吧？
2: 是。
1: 哎呀，我现在就想问问您，我得吃点啥，喝点啥呀？能慢慢把我这个免疫力它给补回来呀？
3: 不是，你可真行啊！你说啥，你到最后都能拐到这个吃喝上。
1: 哎，那你说不靠吃，那靠啥呀？我这叫找对路子了吧？既吃饱，又喝好，哎，又把身体给养回来了。一举多得，多划算呢。
0: 你这个话呢是真说到这个点子上了。老话怎么说呀？说药补不如食补，调理身体呢还得靠咱们日常吃的这些东西。想增强一下免疫力，真不用死磕那些个贵的吓人的补品。就咱们餐桌上，它就有一样不起眼的，但是呢，被我们很多人忽略的平民免疫高手。
3: 平民免疫高手。不是他这么接地气啊。啥呀？啥好东西？
0: 就是我经常给你们俩做汤，放在里边给你们吃的香菇。
1: 香菇啊？阮老师，你可别逗我了，这香菇满大街都是啊，在菜市场几块钱买一大兜子。
3: 对啊，
1: 这家常的东西真能对免疫力有这么大的作用？
0: 我没跟你开玩笑，香菇啊虽然普通，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一点都不普通。就这个香菇里边含有一种核心的营养成分，叫做香菇多糖。那这个成分呢，可是香菇的一个灵魂，我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记又形象的名字，叫身体里的免疫侦察兵。
3: 侦察兵？还是免疫侦察兵？这名起得挺好。挺威风哈。但是您得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免疫侦察兵香菇多糖，它是怎么帮我们补这免疫的？
0: 我跟你说吧，就这香菇多糖，你这么一吃，进入你的人体以后，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侦察队伍，全天候在你的身体里值守巡查，毫不松懈。一旦发现什么病毒啊、病菌啊、一些有害物质，立刻启动免疫预警，激活你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等一些免疫细胞，快速的集结，精准的出击，将它彻底清除。同时呢，它还能增强我们免疫细胞活性跟战斗力，让我们身体的防御系统啊更加灵敏，保护更加持久，实现早发现、早阻断、早清除，从根源上减少就你说的生病啊，降低反复的这个概率。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香菇里啊还含有一种重要的成分，叫麦角甾醇。虽然说它这个知名度啊，我一说你们俩都是耳声，对吧？不太听见。它这个知名度不高，但是它这个作用十分的实用。这个麦角甾醇它经过阳光这个户外的晾晒，就可以转化为人体必须要的维生素 D。 而这个维生素 D 呢，不仅仅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让我们的骨骼更加强健硬朗，还可以辅助我们增强免疫力。它跟这个香菇多糖，它们俩强强联合，就为我们人体的免疫机构双重的进行防护，那么守护呢也就更加全面、更加稳固。
1: 原来这小小的香菇还有这么多的好处啊！那我这以前是小瞧人家了那以后炒菜、炖菜多放几片香菇，又能解馋，又能补这个免疫，一举两得吗？
0: 免疫力低下从来都不是小问题，它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消耗我们身体的健康。等到这个症状明显了，你自己感觉严重了，这事儿往往呢已经积攒出一些大问题了。那么想要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真正的强大稳固，抵抗力充足，就要把植物营养跟这个动物营养把它们合理的搭配，做到一攻一守，内外同补，这样我们的免疫力呢才能稳步的提升，真正的筑牢我们的健康防线。
3: 但是阮老师您得给我们支招。就是说我

0: 平时哈，你像在家里头，咱吃点什么东西能最实在又能好好的调养我们的免疫力呢？
1: 嗯，这么一个问题，你别急，今儿趁着这个机会，我就给你们安排一道专门守护免疫力的家常好小菜。
0: 好，
1: 我今天做的这一道好小菜啊，叫做羊奶。

0: 葱段适量，生抽适量，蚝油适量，料酒适量，盐稍许，白糖稍许。首先呢，把泡发好的干香菇去蒂，对半把它切开。鸡腿呢，加一勺料酒，腌制个5分钟。随后，锅里放稍许的油，油热后下入姜、蒜、葱段，小火炒出香味儿。再把鸡腿块放到锅中，中火翻炒，直到鸡腿块的表面变色，微微的发黄。接下来再倒入香菇，一起翻炒1分钟。随后再加入生抽、蚝油、稍许的白糖，翻炒均匀后让食材入味儿，然后加点清水，水量刚好没过食材就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15分钟，把这个鸡肉和香菇炖到软烂入味儿。等到汤汁收到一半时，再倒入200毫升的纯羊奶，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个味儿，中火呢再炖3分钟，让浓郁的奶香和这个菌香、肉香充分的融合，最后再撒上点葱花点缀。今天的这道鲜香滋补的火烧菜就完成了。
1: 太香了，光闻这个味儿我就能吃2大碗米饭的。
2: 是这个看着就好吃。张老师，我得问问您哈。
0: 说
2: 您做这道菜有没有什么小的窍门在里头？
0: 有啊，有3个关键的小窍门。
2: 3个。
0: 哎，首先这个羊奶你也看到了，一定要最后放，千万不能一开始你就加这个奶去炖。出锅前3分钟倒入是最合适，这样呢既能锁住羊奶的营养，又不会让这个奶香挥发掉，而这个口感呢更加温润不腥。鸡腿呢你也看到了，只用料酒腌了5分钟，给它去去腥就行了，不用提前加这个姜片，避免这个姜味过重啊压住那个香菇的菌香和奶香，让这个味道呢更加纯粹鲜香。而且一定要炖到这个汤汁收掉一半以后，这个时候再倒入羊奶，因为这个时候浓度是刚刚好，奶香、肉香、菌香才能完美的融合，汤汁浓稠不腻，滋补又好喝。
1: 这做法讲究还真不少啊！我看你在这道菜里边加上了这个羊奶呀，这么搭配着炖，肯定是有说法吧？
0: 这个问题呢，正好问到点子上了。这个不是我随意搭配就行的，恰恰就对应了咱们刚才提到的植物营养再加动物营养，一攻一守，内外同补。那么这个香菇呢，它属于植物类的免疫营养，其中的香菇多糖可以有效地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就好像是给我们的身体站岗放哨，及时的预警的那个卫士一样。而这个羊奶呢，它是优质的动物蛋白的来源，它的性质温和，特别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能够修复我们肠胃黏膜，牢牢地守住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然后我再搭配鸡肉，温中补气，三者一同炖煮，在营养上更加是属于强强联合，既能增强免疫，强健我们的体质，又能养护我们的肠胃，温和好消化，明白了？
1: 明白了，张老师，这道菜看着确实特别的滋补啊。不过我对羊奶心里还是有点犯醋啊。
0: 又怎么了？
1: 我这个平时喝一点牛奶都容易这个胀气拉肚子，对这个奶制品我一直不太感冒啊。
0: 羊奶跟牛奶呀可是大不一样。牛奶呢乳糖的含量高，它的分子也大，那肠胃里乳糖酶不足的人，你吃这个牛奶你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不就胀肚子啊，拉肚子。但是羊奶它的乳糖含量更加低一些，乳糖的分子呢也更加细小，而且特别好消化吸收。就算是哪位朋友乳糖不耐受

0: 乳糖酶不足的话，也能轻松地驾驭它，基本上不会出现喝了羊奶还胀气呀、腹泻啊这些情况。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嗯，那下回吃我就放心了。
0: 羊奶不仅性质温和、好消化、不伤肠胃，它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十分的出众，尤其是里边添加了初乳的那种羊奶，这个营养就更加丰富全面，还有助于加固咱们身体的防疫屏障。
2: 初乳啊，老听这初乳这个词，这初乳到底是啥呀？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0: 初乳呢，指的是什么呢？咱们拿牛羊来打个比方，就是牛羊等等那些哺乳动物，它产下幼崽以后，最开始7天内分泌的那个珍贵的乳汁儿，被誉为是液体黄金。哦，它是大自然赐予新生幼崽最最珍贵的营养屏障，里边富含多种的免疫活性物质，能为这个小幼崽呢筑起第一道坚实的健康防护。就像我们人类的宝宝离不开妈妈的初乳一样，所以这一份营养是极为珍贵的，能够给孩子或者是动物的幼崽提供周全的免疫呵护。而且这个初乳中呢，它还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上皮细胞生长因子、核苷酸等等一些核心的营养成分，这个不仅有助于修复呼吸道与肠道黏膜，而且呢，能够更加牢牢地筑牢身体的免疫防线，如同呢，给我们的身体呢穿上一层坚固的防护衣，减少病菌的侵扰，让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呢更加健康，恢复方面呢也更加顺畅，人的精气神呢那不就更加充沛了吗？也正因为如此，添加了初乳的羊奶，它的营养价值自然而然它就更上一层喽。
2: 懂了。这么一说啊，我就全明白。这不就是给我们的身体上了一个双重的防护吗？
0: 对对对，
2: 就是一边哈、你看激活身体自身的免疫力，另外一边呢是牢牢的守住健康的屏障。这两样一搭配，这个保护力啊直接就翻倍了。
0: 没错。
2: 既然咱们今儿聊的都是这免疫力啊，那我现场给大家编一段这个顺口溜。我想一想啊，初乳羊奶筑防线，香菇激活免疫源，双效合一护肠胃，少病安康每一天。
1: 哎呦，这小词儿又整出来一套一套的，张口就来。行啊。
0: 你别说，立冬他这个反应还真挺快的，他那个编顺口溜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不错。
1: 栾老师，不光他会编，那我也会编呢。
0: 那你也来一个。
1: 羊奶香菇炖鸡块，又香又嫩，真解馋。
2: 行，我觉得您那个是纯属来凑数的。哎
1: 呀，我这不就即兴发挥吗？关键不是逗阮老师一笑吗？是不是？
0: 我还真被你逗笑。
1: 俩评一评，
0: 我还给你评
1: 啊。谁编的更顺口？
2: 不是，你这个还用评吗？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0: 还用我评吗？不用我评了，各有各的妙处啊。这个立冬讲究养生，他那个顺口溜编的句句在理，刚子呢是非常直白顺口，大家一听就懂。一个讲健康，一个说米多，就是说滋味儿，合在一起那才叫个完美呢。
1: 哎呀，还是阮老师会和稀泥，
0: 懂家务这个叫。
2: 您那可不行啊，您不能各大故事大板的，您必须得正儿八经的给我们俩打个分
0: 儿。行，我公平的评个分，立冬啊。满分100分的话，
2: 好，
0: 我给你90分。
2: 90，不是，那您得说说那10分您给扣哪儿去了？哎
1: 呦，10分是因为你长得黑呗，见好就收得了，还想咱满分直接飘上天了？
0: 我告诉你，我扣你10分呢，就是怕你太骄傲了。
1: 你看，合着我这实在又接地气的，连个分都没捞着呢。
2: 就一句话，你服不服啊？你要是不服哈、我还能给你整出一套这个顺口溜，我让你好好见识见识什么叫专业水平。哎呦呦
1: 呦呦呦，我服强，我服强。不跟你闹了，干点正经事儿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啊阮老师分享的羊奶香菇啊双向

0: 守护免疫力的知识啊，大家都记牢了吗？想收藏学习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您的专属养生小知识。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观众朋友的留言。立冬，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哈，这位友的名字叫上善若水，他说：“张老师您好，我今年70岁了，老伴儿呢走得早，现如今呢就我一个人独居，儿女呢都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呢也回不来几趟。”他说：“我这个腿脚哈，不是特别的利索，然后呢还有老寒腿，上下楼梯呢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平时呢就靠保姆哈，帮忙买菜做饭，可是保姆一休息呢，那我就只能凑合那么一顿。然后最近这半年呢，明显感觉这个身体啊大不如从前了，动不动呢就浑身乏力，晚上睡觉呢也睡不踏实，半夜呢老醒。最近让我发愁的是啥呢？是特别容易感冒。因为一换季啊就躲不过去，然后别人感冒可能两三天啊三四天就好了，我这一拖就得10多天、然后咳嗽呢总也断不了，有时候呢还得去打那个点滴才能稳住。所以就想问问您阮老师，像我这种情况哈，您说我平时我吃点什么能帮着提高一下自己的免疫力？他说：“谢谢您。”
2: 那这位朋友啊，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一个人过日子，什么都要自己去做，真的不容易。您目前的情况呢，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免疫防线太过薄弱了，您抵挡不住这个病菌呐、病毒的对您的攻击，所以呢，您在生活当中，你总是觉得浑身乏力啊、睡眠不好啊、反复的感冒啊，非常难痊愈。那么您当下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您应该做好3件事。那第一件就是要补补营养啊，第二件呢是要强免疫，就增强免疫力，第三件呢是养气血。所以我建议您呢每天坚持你喝一杯温羊奶，温羊奶呢它温和不刺激，而且呢对于我们年纪大的人来说它非常好吸收，对肠胃呢是格外的友好，它里边富含的免疫球蛋白能够帮助您筑牢你身体的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底子，咱们这个底子要是变强了，这个平时的感冒它就少了呀，即便来一个小感冒它也好得快，而且呢我们也不会说啊那个每次感冒都要去打针啊输液，不受这个苦了，同时呢还能让我们安神助眠。当然您在这个临睡前喝这么一杯羊奶的话呢，安神助眠，那这样一来您平时这个上下楼啊也不那么喘了，晚上睡觉呢睡得安稳了，日常您在做饭做菜的时候，您再买点什么香菇瘦肉鸡蛋这类食材搭配着炒啊做呀炖呐、这个搭配着吃，您这个营养呢就更加全面。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再重点叮嘱一下您，就天好的时候一定要出门多晒晒太阳，您这个年纪咱们就是要守住免疫力，就是要养好身体啊，这个呢就是咱们最大的福气，平平安安咱们少得病，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0: 老年人啊身体安康少生病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安心和底气。好，感谢阮老师贴心又实用的解答。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啊更多简单好做养免疫助睡眠的家常的吃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自在如风，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从小胃肠不好，属于那个敏感型的那个肠胃，平时吃一点凉的、油的、辛辣的，就会胀气、拉肚子，有时候还会胃疼
2: 哦，
1: 反酸，消化呢也特别差，吃进去的东西啊，好像都不吸收，然后慢慢的人呢就变得越来越瘦了，气色呢也不太好，而且免疫力呢也跟着下降，经常感冒。”他说：“我试过很多很多的养胃的方法，效果呢都不是很明显，请问阮老师，像我这种肠胃不好的、消化差的这种情况，我平时饮食上我需要注意什么？”
2: 其实你也听了，我特别理解这位朋友的那个为难之处啊，你肠胃敏感，你胀气又腹泻，这 这个大多呢就是肠胃黏膜脆弱了，再加上呢你可能还有点乳糖不耐受。

0: 普通的牛奶它分子大，咱看看，不就是汤汤水水的一杯吗？哎，它就是分子大，乳糖偏高啊，乳糖不耐受，就加重你的肠胃的负担。而羊奶呢，你如果选择它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加适合你，因为首先它那个脂肪球小，乳糖呢它低，性质呢它温和，对于敏感肠胃这类情况的朋友真的是格外友好。那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大多呢，你看到这个羊奶你能放心的喝，它不容易让你胀气，不容易让你拉肚子，而且它能更好的让你吸收。而羊奶呢，它还能补充我们体内需要的优质蛋白和一些活性营养，还能养护我们的肠胃黏膜，帮助我们呢修复健康防线，这样一来就能从根源上减少那些我们感觉到的不适啊等等一些情况，还能提升我们的体质。日常的调理呢，我觉得你需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呢就是饮食清淡啊，软烂，避开寒凉、油腻、辛辣刺激，还有少食多餐。每餐呢，我们年纪大了，别吃个十分饱，来个七八分饱足矣，这样减轻我们肠胃负担。然后在吃的那些食材方面，我们多搭配一些，比方说啊，山药，记着啊，山药、南瓜，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香菇，还有胡萝卜。还有呢，北方人特别流行吃的小米，啊，小米这些养胃的食材，吃的时候呢别急，咱也没什么事儿，都退休了，对不对？咱们细嚼慢咽，帮助消化吸收。还有一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肠胃调理，它是贵在坚持，我们不用追究，一蹴而就。每天呢，我们一点点的改变。这个身体呢就会给您一个正向的反馈，您坚持一段时间，您会发现好像不怎么胀了，好像也不怎么拉了，好像这胃口也好了，人呢也更加有精神了，你自己也会感觉到免疫力明显提升。天阴下雨降温，你不容易感冒，整个人的状态就会轻松很多。
1: 太贴心了，阮老师啊，只有这个肠胃好了，哎，营养才能啊补进去，免疫力啊才能够提升上来，身体啊才能更健康。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奋斗的老王他发的。
3: 袁老师您好，哎，我今年45岁，自己经营着小生意，每天呢早出晚归，早晨常常来不及吃早饭，中午啊就在外边随便吃份那个盒饭对付，晚上呢应酬又多，喝酒是常事儿，经常忙到半夜才回家。最近这一年吧，明显感觉自己也是体力大不如前，白天开会犯困不说吧，腰酸背痛那更是成了常态了。更麻烦的是啊，这个办公室只要有人感冒，我必定第一个被传染，而且一病啊就得拖上一周多，连生意都受影响。我想问问袁老师啊，像我这种长期劳累啊应酬多免疫力差的情况，喝羊奶能改善这个调理吗？只是我经常出差，在车上和办公室待的时间还长，那些新鲜羊奶呀不方便保存，请问有没有更方便的替代方法？
0: 从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您的脾胃功能呢已经明显受损了，免疫力呢也是处于严重透支的这个状态。您提到了羊奶，羊奶的性质它温和，亲和我们的肠胃，又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里边富含优质蛋白跟免疫球蛋白，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身体呢补充能量，帮助我们修复处在疲劳状态的一个免疫系统。它对您的肠胃偏弱啊，或者你平时的工作应酬多，或者作息不规律等等的情况，都是挺适合的。您说到经常出差，经常坐办公室，这个鲜羊奶呢不方便保存，我建议您呢选择添加了初乳的那种配方羊奶粉，它这个免疫活性更高，温水一冲泡马上就能喝，而且呢没有膻味儿，你说你出差也好旅游也好，方便你携带，也特别容易让你储存，你车上带点行，办公室桌上搁一桶行，出差途中随时随地你都能可以喝上一杯，所以它是特别适合您这样忙忙碌碌奔波的一个节奏。而且这个优质的配